0: 邻居了什么，他经常带他出来吧啥，那也都知道，包括他们那些同事了都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嫂子，都喊他喊嫂子，
1: 他就

0: 权衡，她暗自期待丈夫回头，然而对方的种种表现却让她逐渐寒了心。
1: 当时天天就是干着活干着活，就天天泪流满面。我们后来同事也都知道，就发工资那几天打电话，该交学费了咋了，然后月月发工资打电话。
2: 我觉得我们从小缺关心，缺爱，缺呵护，你给他一个家，你却没有真正给他安全感。
0: 被伤透了心的崔红最终决定离婚，结束了这段让她心碎的婚姻。然而离婚解决了感情问题，却也带来了新的烦恼，那就是如何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1: 一离个婚，婆家吧毕竟也有我弟媳妇了，那娘家有我弟媳妇了，然后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所以婆家没婆家，娘家没娘家。
0: 2020年2月，在老家过完春节后，无处可去的崔红跟随姐姐姐夫来到河南郑州的一家工厂打工，租住在同一栋楼里的不同两户。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终于可以暂时安定下来。
1: 自己进厂里了啥，哪怕有我自己一张床位，我就很满足。
0: 为了帮妹妹疏解心情，姐姐崔敏把她拉进了一个微信聊天群。崔敏没有想到，群里一个名叫李伟的男人，在得知妹妹崔红离异单身的情况后，很快就对她展开了追求。
1: 以前挺近的，还帮我姐家带孩子。
3: 他们也比我们大一点嘛，就喊他喊哥，他去帮我接一下他。
1: 后来也算是聊过，也谈过一段时间吧，算是。
0: 由于姐姐正在劝他复婚，不希望他另嫁他人，因此对于和李伟的这段短暂交往，崔红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1: 聊天啊，出去过，以前都以朋友关系来去说话。
2: 开始并不了解，其实这事我知道也就几天。
0: 与崔红试探性了解不同的是，李伟对两个人的关系发展非常迫切，刚认识一个多月就提出了结婚的想法。
1: 他说要托家里边的人说媒啊啥了，他说反正我也是离婚的，也很正常。我就感觉我就说不可能，咱俩咋地都不合适，身高也不合适，年龄也不合适，有很多我就说不可能的事就直接都说了。
4: 再一个，你给我打，你给我相差8-9岁，这个你那个你看你这个样儿，又低又瘦又丑的，我能信你啊？
3: 他家里边都是一直是想让他跟他，他不是有两个孩子吗？跟他孩子的想让他复婚嘛，就是家里边的是这个意思。
0: 崔红意识到自己必须把话说清楚。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他觉得李伟并不是理想的再婚对象。
3: 原先不知道，不了解这个人，后来了解就不想跟他来往了。
1: 平时脾气太暴了。就是天天也不务正业的这种。
2: 因为我知道这个人的人品，结过2次回婚，然后就是爱酗酒，酗完酒以后然后就骂，在这骂在那骂的，骂街那种。
0: 然而崔红没有想到，李伟并不愿意轻易放手，他的拒绝没能让对方打消深入交往的念头。
1: 我上下班的时候，他经常在路口就是堵我，我骑着电动车带着我一个女同事，她就在后面跑着追着，自己都绊倒了还爬起来还追，但感觉看着很恐怖。
2: 她对他们说，就是跟另外一个姊妹说，然后我们也愿意做她女朋友。
1: 她是把我照片，就是平时朋友圈上面发的我自己的普通照片，然后发到她手机上，说是她女朋友啊啥了。
0: 直到此时，姐姐崔敏才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妹妹和李伟私下有过来往，对此她表示了明确反对。
2: 啊，我就听说，我就是，啊，说我们很严厉的说我们。
1: 我姐夫给我叫到他们房间，把我骂了一顿，
2: 然后我妹就，直接跟他发信息说，不愿意再理他了吧哈。
0: 让崔红

0: 红烦恼的是，李伟既是他们的同乡，也是邻居。他虽然极力想中断和李伟的联系，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而姐姐崔敏对这段感情的态度，更是让对方非常恼怒。
1: 他喝完酒了，在那大骂啥，我姐夫可能在楼上听的也可清楚。
2: 你却不可能的，不可能，你有啥权利干涉？他离婚了，我就有权利那过养他。
3: 其实我老公是一个说话声音就不会大那种，从来我觉得他跟人交往当中没有跟谁伤过任何那个种，他是一种很温和的人。
2: 现在他都骂哭了，他骂哭了，人家家务员还有那个学，你哭啥？你没一点本事，你都不会，你不会跟他骂呀、啊？
0: 与此同时，姐妹俩也收到了李伟发来的语音信息，其中的一些言语让他们觉得这件事看起来不会轻易结束。
3: 然后发信息说要怎么样，那个啥，好像那个说要杀全家，孩子怎么样了，就这样的话。
4: 我当时那一天晚上就是受到对方威胁，一晚上就是在一个害怕恐惧的一个状态，我一晚上都没睡着。
0: 那几天双方的矛盾火速升级，在案发前一晚更是达到了顶峰。当天晚上，姐妹俩都在厂里上夜班，姐夫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他不知道这件事究竟该怎么解决，更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事情会朝着不可控的方向急速下坠。为彻底摆脱烦扰，他们产生了一个荒唐的念头。
4: 我这个想法我现在想起来也是特别的愚蠢。
3: 然后就想着他如果不会走了，他就撵不上孩子了。
0: 冲动过后，几个家庭坠入痛苦的深渊。
1: 我理解到那种痛苦，毕竟给人家家里也带来伤害，真的好后悔，
4: 非常对不起被害人，对不起被害人父母和亲人。
0: 合谋，高墙内外正在播出。崔红的姐夫带着四个孩子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姐妹俩下班回来后，三人急忙商量解决的办法。
3: 我说这事不能再拖了哈，他说威胁，我说那咱再去找他说说。
2: 学他讲过了，回去你当个男的来，他说你这个男的来，有事了你不站起来，这个你那个你啥男来的？
4: 因为这个事情都骂我，这让我这头脑都乱了。
0: 李伟的谩骂，妻子的指责，加上一整夜的担惊受怕，让这个男人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他拿着一根擀面杖和姐妹两人一起来到了李伟的门前。
1: 我去拍的房门，当时都5点多左右吧。
3: 当时很冲动的把他就拉到我妹的屋，然后就训斥他，我说别再缠着我妹，然后别再威胁着我家人。
1: 他就是很坚决的那种，然后就后来就发生冲突，就拿个面杖，就这么长的那擀面杖，然后就打他了，照头部这里打了一下。
0: 可想而知，盛怒之下，在场的几个人都无法心平气和地进行任何有效沟通，在相互谩骂和拉扯中，冲突很快升级。李伟的头部受了伤，然而事情仍然在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
1: 我们给他摁倒了，然后当时就动了他的脚筋，挑了脚筋，左右脚筋都挑了。
3: 然后就想着他如果不会走了，他就撵不上孩子了。
4: 我这个想法我现在想起来也是特别的愚蠢。我当时就是害怕他去我们家去闹事，就是这样准备。
0: 直到此时，三人才逐渐冷静下来，他们猛然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大错。随后妹妹崔红立即拨打了报警和急救电话，李伟被紧急送医并进行手术治疗。然而不幸的是，十几天后，李伟还是因为左足根部上方的损伤继发感染，导致多脏器功能障碍而死亡。2021年3月23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

0: 崔红的姐夫有期徒刑15年，崔红和姐姐崔敏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从崔红和李伟相识再到案发，只有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回想起当初的所作所为，三人都深感后悔。
1: 不管为什么，到最后人家失去了性命，真的是挺可贵的。因为当时自己我爸出过车祸，我理解到那种痛苦，毕竟给人家家里也带来伤害。
2: 几种原因导致于这件事情的发生，真的好后悔，
3: 非常对不起被害人，对不起被害人的父母和亲，也深刻也认识到自己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非常的对不起我的父母，对不起我的孩子。我现在想想，我也对不起我的老婆，还有小姨子。当时如果我的性格不那么懦弱，我还要是还要好好的在监狱里重新塑造我自己的性格吧。
0: 然而，无论有多少后悔，事情的结局再也无法改变。触碰了法律底线的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4: 女犯，一般都比较敏感多疑一点，然后在这样相对封闭、密集的环境空间中，他们也都是更容易产生一些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
0: 来到监狱后，崔敏、崔红姐妹俩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逐渐找到了改造状态。只是作为母亲，最让他们难以放下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5: 丈夫的刑期还非常长，家里呢只剩4个未成年的孩子，孩子的上学全靠他的爷爷奶奶在支撑，在养活。
0: 姐姐、姐夫有4个孩子，如今都还没有成年。崔红自己也有2个孩子，自打入狱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孩子。
6: 对于他来说，其实最根本的牵挂，然后孩子会多一些。如果要是能见到孩子，然后从根本上解决他心里的这个问题，对他这个改造肯定是一个促进。
0: 亲情纽带是促进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重要因素。考虑到姐妹俩的特殊情况，河南省女子监狱决定前往他们的家中，实地了解孩子们的生活情况。
7: 你好，
8: 你好，
9: 来了
7: 啊，好大娘，
9: 那是小大娘，
7: 嗯，
9: 哦，你好，那个啥，那
10: 姐姐她那个，
5: 这是她小孩。
0: 监狱民警首先来到了姐妹俩的母亲家中，
5: 啊，
10: 2孩，
5: 有人很后悔，而且一提到家里边，眼圈都红了，就是可
10: 能不红啊，可讲了。
5: 就是担心家里，
10: 这父亲老的早，也叫我算是我管教家教不严，这犯的乖娃也是，也有我的错误。
5: 哎，你不用想，真的。他们当时都是一时冲动，这次家方就是特别想了解孩子现在过得咋样。
11: 孩子一路到家
10: 去，学大了孩子，
5: 孩子回家哭是吧？
11: 回家了，那年那妈妈都接来，爸爸都接来，
10: 俺那大孙子都，
11: 那妈妈都不见
10: 了，
11: 上哪
10: 了？俺那都有。
5: 那大人还得给孩子心理解决。
0: 民警们了解到，在父亲和爷爷奶奶的照料下，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都可以得到保障。唯一欠缺的就是母亲的陪伴。
10: 咦，一个是哭了，那俩孩一回家一看见一面，那妈都叫妈，跟那门口一看见一面都叫妈，俩孩都哭回家，跟娘一面都念都有妈妈，妈妈不知道回哪，他这都哭。
12: 我就想着，这几个孩子的人生真的，最起码肯定会受影响，以后多多少少。上学呀，肯定会跟随他们一辈子吧，婚姻嘛，家庭嘛，时不时肯定会有人家说，哎呀，父母坐过牢呀啥呀，肯定会说我姐夫家孩子，我姐家孩子，我家孩子都会这同时影响到6个孩子的人生。

0: 崔红的入狱无疑会给孩子们带来很大的伤害，他期待着出狱后尽力弥补孩子们缺失的母爱。而姐姐崔敏家的四个孩子更是遭受了父母同时入狱的巨大打击。
1: 有一次孟莲梦见大孩子穿了一个棉袄还翻着船，有时候常常做梦我家里边一房子都不见了几个人，老人孩子就挤了一个就像草屋一样的房子。我不知道这些说明家里边现状是什么。
0: 崔敏的娘家和婆家相距并不算远，在母亲的带领下，民警们来到了崔敏的公婆家里。
2: 小老板，
3: 这画个羊，您这里的羊名儿啥样了？
4: 他都紧张，我起来了，他都有一次念数学了。
5: 他那个哥，
6: 哥都念书上学去了。
5: 上学，
7: 他是那个最小了。
5: 是啊，是他最小了。
7: 给我最小。
8: 按名儿来看。
0: 经过了解，崔敏的三个孩子都去上学了，家中只剩下最小的女儿。
6: 你们这领着四个孩子怎么生活呀？
4: 我们生活现在当个整户好绑着，是我在绑着的，是吧？咱们往前头过吧。既然走到这一步，孩子不争气，都懂事，都跟爷爷亲。但是我你是跟爷亲，要是好好学习，他就跟爷亲了。大的可能是那科技学习是上等生嘛，上等生。就是前可以八六六前几名。
5: 为什么大的不要听点话？
4: 他用劲他就要劲，我多给他他不要。
5: 他知道家的
6: 情况。
0: 为了缓解崔敏的思念之情，民警们提出要给小女孩录制一段话带给她的妈妈。就在这时发生了令人意外的事。
7: 你跟这儿说，你说妈妈我想你了，你妈妈都能听见。
5: 你叫你妈妈我想你了，她都听见了。
7: 你还不好意思了？
5: 因为给那留了呢。叫啊叫妈，
8: 叫妈妈也行。
5: 叫妈，叫妈妈呢，好。
7: 妈妈不让你去。
8: 妈妈啊！
7: 管我叫妈妈，好孩子。
0: 也许没有理解民警的意思，崔敏的小女儿竟然对旁边的记者喊了一声妈妈。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在小女孩的认知里，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
8: 妈妈，
5: 你妈妈你好。
1: 以前都觉得我两个我老公很争气的带几个孩子，然后别管穷了富了，哪怕就是几个孩子，有时候带着孩子老大弹着琴嘛，有时候我老公唱歌，然后有时候我们也跟着就是在那哼着唱着，虽然很日子很紧张，但是一家人挺知足的，和和气气的，突然间弄个车，
0: 过去的美好岁月成为崔敏最珍贵的记忆，对家庭和亲人的渴望也是他最大的改造动力。家访结束后，监狱特意为这对姐妹和他们的亲人安排了一次相聚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互相鼓励，积极面对未来的改造生活。
6: 啊，
7: 大娘，
5: 大娘啊，
1: 想怎么喊你来着？
5: 不是。你看你给他俩孩儿带多好，
1: 我给你两个写过两次信了。哎呀，那么大，
5: 这人那人吗？
0: 入狱以来，崔红第一次见到亲人们，他的内心百感交集。
1: 我吓尿。

0: 我是不能在今年，连着今年这么不年纪，我没有给你打电话，打电话这几天不能打我。不是，我别的事儿，别的事儿。
1: 谢谢大家。
0: 我哭了，不太激动。我跟孩子，我跟他俩说话啊。
2: 好，
1: 你对不起他。
2: 大姨来吧，姨，
1: 大姨对不起他。哎，大姨对不起。
3: 那么找妈就是
1: 妈妈以后会好
0: 呀，我老哥儿长得帅，长得高，那坐马腿上那样，哎呀，宝宝，
3: 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有时候你现在长大了，乖乖，妈妈不希望说你以后有非常大的本事，妈妈只希望你一辈子开开心心的，有啥事儿高高兴兴的都可以了，有自己的朋友呀，有啥事可以说，也不要很多事憋在心里边。
4: 浓浓的母爱都化作了千叮万嘱，崔红最大的期望就是孩子们能够走好各自的人生路。由于崔敏的孩子正在读初中和高中，学业紧张，经过商议，崔敏的公婆决定在假期时带孩子们来监狱探视母亲。目前姐姐崔敏的余刑还有1年零5个月，妹妹崔红的余刑还有1年零3个月，今后他们也将带着亲人们的期待与鼓励，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入到自己的改造生活中。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润体验。NKEK 精华路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浩宇集团那艘船没有任何问题，加良的情报可能有误。
5: 赵加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一种可能，
9: 刘浩宇中间换了船。
10: 我在外面打打杀杀，死都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你保护好李飞。
11: 在这个问题上，你要像相信你自己一样相信我。
12: 我叫马文， SPC 调过来的，我现在的任务是保护你。
1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包兴说出了毒贩陷害民警的真相，李飞则将办案重点聚焦到了塔寨村和林耀东，法国也牵涉到这个毒品网络中。之前被曝收了天价保护费的黑警又会是谁呢？这一集让我们继续跟着由真实大案改编的破冰行动一起出击。
14: Bonjour.

0: 大哥，你的手怎么了？
1: 哦，昨天出海钓鱼，看见好大一条鱼，被鱼线弄伤了。幸亏我松手，不松手的话，整条胳膊都没了。
0: 您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哎呀，这是老天爷提醒我，要我小心点。小心驶的万年船啊！
0: 大哥，那你的意思？
1: 下批货什么时候到？
0: 明天就到马赛了。
1: 这几天心里不踏实，小心一点哦。
0: 好的，
1: 达成。
2: 受伤了？舍得放鱼吗？大殿之内檀香袅袅，庄严肃穆，他们满身的罪孽与丑恶行径却根本掩盖不住。在这里讨论犯罪真的合适吗？更荒唐的是，此刻毒枭心中的惴惴不安根本不是要忏悔自己经营的是祸国殃民害人无数的毒品黑产，而是心虚于自己的不义之举终有败露之日。在他们处心积虑布局的同时，警方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一场请君入瓮的棋局已然成型。

0: 法国警方传来消息，追查这批毒品并不是浩宇集团的货，水井也搜查了那艘船，浩宇集团那艘船没有任何问题，加良的情报可能有误。
1: 听闻物流呢？
2: 一无所获。
0: 不可能，赵家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一种可能。
3: 刘浩宇中间换了船，请务必拜托法国警方再仔细查查。
2: 我会让法国警方继续追查。
3: 好。

0: Nelson Cook, c'est toi?
1: Ouais, c'est moi.
0: Où est-ce que Tilon Logistique reçoit les marchandises? Je veux savoir où et quand.
2: 货到港了，中间有没有换船？换了，连交换的港口都换了。放心啦，从现在开始，这批货跟你没有关系的啦。C'est
0: ici le lieu du transfert?
1: Ouais,
0: c'est certain.
3: 熟悉吗？飞车追逐，街头枪战，好一番折腾之后，临时换船，又换了交易港口的毒品，还是被法国警方发现了。 大佬吃着，小弟们看着；大佬坐着，小弟们站着。简简单单的鱼丸小吃，烟火气十足的打边炉，市井随性的路边排档，看似是寻常聚餐，实则暗流涌动。大佬从容姿态之下，藏着掌控全局的野心与算计。正邪博弈的猫鼠游戏，就在这松弛又紧绷的双线剪辑里持续升温，层层递进。
4: 越看越让人觉得凶险莫测，精彩十足。您看，剧中执行任务、查获、抓人，写着 “police” 标志的明显是外国人。我们来聊聊国际禁毒合作。中国通过联合国毒对办、国际刑警组织、双边禁毒协定等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毒品治理。根据一般的处理方案。 赵家良的要求，李为民会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去完成。国际刑警组织前身是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成立于1923年，1956年更名为国际刑警组织，总部设在法国里昂，现有196个成员，是仅次于联合国的第二大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全球最大的警务合作平台。中国于1984年正式加入了该组织。 同年，组建了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开始了与各成员国协查案件和交换犯罪情报的正常业务。近年来，中国中心局一直与国际刑警组织保持卓有成效的交流合作，取得了显著战果。剧中这一情节也正是基于国际禁毒合作才得以开展有效的打击犯罪行动。如此激烈的枪战。
5: 不知法国警方是否能将这片港口的毒贩们一网打尽？我们赶紧继续。哇，你的马跑得很不错。大佬，阿德，阿德，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阿德姆，
3: 部都是你的，感谢你一直对我的照顾。嗯，
5: 自己人客气什么？嗯，干杯。
3: 谢谢谢谢谢谢。
6: 很快，赛马的结果尘埃落定，大佬凭借运气赢下了赌局。另一边，赵家良设下的棋局也稳操胜券，当线人也是要靠山的。在大哥面前，赵家良依旧稳稳拿捏住了情绪价值，全程表现得沉稳有度，滴水不漏。想要彻底打入阴险狡诈的毒贩内部，获取对方的绝对信任，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必须贴合圈层人设，不能惹半点怀疑。

0: 这场行动的凶险程度无需过多赘述，赵家良脚下的汹涌风浪早已隐喻了这场卧底之路，步步惊心，行差踏错一步都将是致命的深渊。
1: 现在刘浩宇的货进不来了，你的货什么时候到？
2: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管等我的好消息。

0: 法国警方接获一批巨量冰毒，击毙毒贩数名。呢批冰毒总量高达1.5吨。据悉，涉案公司是一间华人开设的运输公司，公司的总裁何瑞龙已经被警方逮捕。
1: 公司的总裁何瑞龙已经被警方逮捕。何瑞龙是香港人。下面请看来自法国的现场报道。
2: 这一站，1.5吨冰毒被打掉，马赛、香港、东山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博社村的人变了脸色，李维民则莞尔一笑。老李和老赵的这一杰作，对东山的毒品经营来说，无疑是牵一发动全身。
3: 好多事要做啊，要我帮忙吗？5-13，我们行动失败了。庆幸的是，我们从下游入手，获得了进展。之前法国警方查获了一批毒品，怀疑来自于我省的隆平和东山。那么我们怀疑这批毒品的运输和销售可能是通过黄达成的香港荣昌公司向法国出口电子产品为由，通过刘浩宇的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运往法国，再通过宋倩何瑞龙经营的青龙物流公司到码头取货和销售。非常遗憾的是啊，
4: 在这次运输当中，刘浩宇忽然起意，把全部的毒品转移了。那么宋倩和何瑞龙经营的青龙物流公司的手下也已经被法国警方全部击毙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浩宇经营的香港浩宇集团和我省的毒品有什么关系。
3: 如果东山是整个毒品销售网络的上游，一旦下游销售网络受阻，资金链断裂，一定会传到上游，上游就会手忙脚乱了，犯错是必不可少的。
4: 如果东山的贩毒集团是上游的话，他一定会找下家重新建立销售网络，这个时候是我们打进其内部的最佳时机。香饵已经备好了，就等大鱼上钩。
2: 警方的复盘会上，禁毒有瘾的李维民跃跃欲试，想再放大招。
3: 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0: 你真是阴魂不散嘛，连喘口气的时间都不给我。哎，等大功告成了，随便你怎么喘。我已经在省厅的会上打了保票。哎，
1: 你又提前邀功请赏呢？有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呢？
0: 因为我信任你。
1: 好话留着跟别人说吧。喂。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计划当中。放心吧，李飞怎么样？
2: 马上自由了。
1: 我在外面打打杀杀，死都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你保护好李飞。

0: 在这个问题上，你要像相信你自己一样相信我。
1: 好，谢谢你。
2: 喜不自胜的电话揭秘了两个男人之间最宝贵的情感，绝对的信任。原来多年前老赵和老李告别，临别一诺，以性命托孤。从此一个菲菲，两位父亲，道路不同，心里却装着同样沉甸甸的守护。
1: 我会替你抚养的，等你回来。谢谢。

0: 我是挣钱，你去读书，我还可以教你读书。我是老师，你知道的。而此时，一位失去儿子的父亲让人痛心。这一幕才是毒品犯罪链条中最让人心痛、最真实的底层悲剧。 上游的毒品贩子铤而走险，刀口舔血，赚得盆满钵满，而罪恶链条的最下游却无数次上演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间惨剧，形成了残酷又闭环的毒品供需链。吸毒上瘾后，亲爹都顾不上，更何况是别人？
1: 你儿子让人害死的，他杀人害得心多了才死的。
0: 五仔嘶吼道出的隐秘心事，源于他对水伯的感恩与愧疚。可这份真挚的倾诉，却揭开了这位老人最痛的伤疤，让人看得无比揪心。
2: 再次是人害死他。
3: 出去，五三，你别出去，他们会找到你的。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这样的感受。 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 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葬平安。
1: 从现在开始，你要24小时的保护丽妃，贴身保护，寸步不离。
2: 我不想当丽妃的保姆。
1: 不是保姆啊，是保镖。
2: 保镖我更不想当。还有很多人可以胜任这个职务。
1: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为什么偏偏是我呀？我是个缉毒警察。

0: 安全，关乎着这次行动成败的关键，而你就是要保证这个关键的关键，任务非常重要。
1: 他怎么就关键了？
0: 自从林胜文制毒开始，整个东山的缉毒警当中，宋阳跟李飞是犯罪嫌疑人的最大障碍。宋阳现在牺牲了，李飞还活着，明白吗？这是组织的命令。
1: 是。

这里为大家解析一下电视剧的 bug。 为了强化戏剧冲突，制造尴尬，剧中安排马文24小时保护李飞。我们毫不怀疑马文的能力，但一定要安排一位女警吗？还是24小时贴身保护？首先，所谓24小时贴身保护，其实是对人身和住宅采取的专门性保护这么一种措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像李飞这种被毒贩蓄意构陷、中弹后住院期间仍遭遇刺杀的情况，人身安全是面临高度危险的。公安机关依法对他的人身和住宅安排了专门保护，但是像马文这样单人长期执行保护任务实际上是很少见的。通常呢，应当为2人及以上进行轮班，即使是高级别的全天候贴身保护也会实行24小时轮班。此外呢，住宅的周围还要加强巡防与监控并有应急响应的相关安排，仅有单人同住的这种防护是不够的。回到剧中，这对欢喜冤家中，李飞的性格执拗、好强、排斥女性保护，能制造日常拌嘴、对立的戏剧看点。马文呢，不仅是保镖，还能约束冲动的李飞，同步传递省厅的线索，二人搭档还能发展出感情线，让我们因剧情紧绷的神经得到了片刻的放松。马文刚才说的 SPC 猎鹰突击队并非公安民警，他的全称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猎鹰突击队。这支劲旅主攻反劫持、反恐怖、重大突发暴恐抓捕、重大国家级安保实战任务也有他们的身影。猎鹰突击队常年承担最高等级实战安保维稳任务，比如博鳌亚洲论坛、 G20 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香港回归20周年、中非合作论坛、世界军人运动会、全国两会等国家级重大活动安保任务，次次都做到了零失误、零隐患。面对如此有实力的马文，李飞还会拒绝这位新搭档吗？我们一起来看看李飞的回答。

0: SPC 是武警特警学院特战队，俗称猎鹰突击队。我现在的任务是保护你。
1: 我不需要保护。
0: 这件事情由不得你。上级指示你的事情已经基本澄清，原则上你有人身自由，但出于安全保护你还不能离开这里。你可以通过我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也可以打电话。但前提是必须有我在场。
2: 打电话你要听啊？
0: 不仅仅是打电话，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对你24小时寸步不离的保护。
2: 我再说一遍啊，我不需要保护。
0: 你以为我愿意啊？我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我的工作。你真觉得你不需要保护？好，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你在丰益宾馆的行动表现。你应该听出来，第一声枪响是6.40式手枪的声音，第二声枪响是狙击步枪的声音，之后的枪声全部是6.40式手枪的声音。第一声枪响之后，你的正确反应应该是迅速寻找掩体，而不是抱头鼠窜。
3: 我在逃命，你在分析我的业务素养，求你闭麦吧。对于自尊心极强的李飞来说，最让人难堪尴尬的场面莫过于此。旁人用极致严谨的逻辑复盘他的失误，再搭配恰到好处的留白点评，每一句话都精准戳中他的弱点，能怎么办？自己没发挥好，咬紧牙关也要听着自己的实战，被当成反面教材来分析，我不需要保护的嘴硬也瞬间被瓦解。你还是快走吧，多一个字我都不想再听了，面子里子都碎了一地。不过说实话，还真不能怪李飞菜，实在是文姐太强了。文姐为啥这么强？马上就有答案。
0: 紧接着，你乘坐的一辆出租车被收回车辆拦截，在60秒钟之内被男子制服，扔进后备箱，期间并未做出任何有效反应。我知道你当时受伤了，可是您的表现未免也太差劲了吧？综合以上，我得出的结论是，你的单兵作战能力只比普通老百姓好那么一点点。
3: 文姐对李飞降维打击，从不服输的李飞服了，轻松化解了紧绷的办案氛围。对犯罪分子的分析则抽丝剥茧，清晰厘清行动始末。
1: 你给我买点东西去吧。
0: 写下来吧。
4: 死在长安镇，其中一个杀手 DNA 跟丰益宾馆对面枪手在现场遗留下来的血迹中提取出来的 DNA 是匹配的。由此可见，丰益宾馆事件的枪手应该就是长安镇死的两个杀手。幕后指使是谁，目前还不清楚。王厅长、雷副厅长、崔局长，我汇报完毕。
5: 王厅、雷厅，我既然让薛超马上赶回中山，查明这两个凶手的真实身份。
6: 尽快，越早知道这两个人的身份，对尽早揭开东山的谜底就越有帮助。
1: 好，王厅长，我现在就去。

0: 他干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好，这是我们专案组的最新的工作进展和情况汇报，你先熟悉熟悉，等李局回来，我再详细跟你们汇报。好。
1: 左冲，我能跟李飞说几句话吗？可以，你是专案组的组长，有这个权限。不过按照规定，
2: 我知道，肯定要带个人跟着。走了。李飞认为，从林胜文的供词到林胜文的死，都和塔寨村有关系，所以李飞认为。 东山三峰地区最大的自然村塔寨村，一定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制毒集团。那你的看法呢？如果塔寨村隐藏着一个秘密制毒集团的话，那么林耀东无法脱清干系。
3: 你相信李飞的证词是吗？
2: 虽然证据不足吧，但是李飞的推断。 很合乎逻辑。

李飞所处的安全屋热度堪比网红打卡地，往来人员络绎不绝，前脚贴身保护他的马文刚刚离开，后脚专案组组长马云波便专程登门探望。狭小的空间里瞬间充斥着微妙又压抑的氛围，看马云波这复杂的眼神和语气，像不像探望病情的老父亲？

0: 你要相信李珏，一定会还了你清白。
1: 我跟联合调查组都说了，从进塔寨村抓林正文开始，到后面所有的疑虑和疑问都说了。
2: 说得好，你一定要把你知道的和你怀疑的毫无保留的向联合调查组汇报。 你一直在一线，对东山的进度形势比我更了解。这些局面，光靠我马云波一个人的努力是打不开的。正好借这次机会，让专案组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扫除一些障碍。忍忍吧，没几天了。
3: 马云波探望李飞这段戏，总让人感觉哪儿不对劲。李飞跟马局说了实话，而马局像是背负着重重无法言说的顾虑。
0: 我把对蔡永强的怀疑也说了。
3: 还是那句话，不要有任何顾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4: 李飞的伤势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回到岗位上面？
5: 老铁，我是想，下一步的行动就不让李飞参加了。

0: 不用看，有时候闭上眼睛，用心去感觉。又有新人物登场了，斯文秀气的塔寨公子回村了。貌似儒雅的父亲林耀东温言细语讲出的却是寒彻透骨的分析。塔寨村内一切如常，恰恰印证了村子内部管控严密、地下制毒贩毒的黑色产业始终在隐秘且安稳地持续运作。 村民靠着这份不义之财，丰衣足食，安稳度日。正因被利益牢牢捆绑，看到林耀东的车辆经过，所有人都会主动减速避让，恭敬让路。林耀东拿捏全村人心的手段，早已化作一张密不透风的巨网，牢牢捆住了村民们的命运，难以挣脱。
1: 林耀东，1962年出生，祖籍东山塔寨村，是塔寨村的大房头。 1984年卷入一起汽车走私案，是团伙成员之一，但不是骨干。事发之后逃至香港，10年后在香港成了富商，成立了香港大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据说身家过亿。
2: 他是靠什么致富的？马云波初到东山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说据说林耀东是靠炒房和炒股在香港起家的。
0: 84年到87年这4年当中是香港的牛市，85年到97年是香港楼市第6次大涨期。林耀东的豪华轿车从来不只是彰显身份的代步工具，更是整个塔寨村依靠黑色产业换取巨额财富的标志性符号。每当这辆车行驶在村内道路，沿途村民全都停下脚步，主动侧身礼让，流露出追捧与讨好。林耀东到底怎么发家的？ 真如剧中所言，炒股、炒楼吗？
3: 好，
4: 钟哥，钟哥，
3: 好，
4: 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钟哥

根据我们当年真实接触案件的情况，这一段并不是电视剧里的夸张演绎。当时的汕尾陆丰市甲溪镇博社村为什么敢称自己是法外堡垒，不得不提原村支书蔡东家，也就是剧中的林耀东。大家看，这个人就是蔡东家。村里蔡氏分三房，头房的势力最大，他是头房房主，村里公认的话事人。起初他只是一个承包虾塘的普通人，转折点出现在1996年，两名刑满释放人员找到他，希望在博社村秘密制作石膏粉，并承诺支付20万的好处费。这种来钱快不辛苦的生意这么挣钱，于是他决定亲自下场。这种石膏粉其实就是冰毒，至此他便开始借宗族势力打造巨型制毒帝国。作为博社村原村支书，他还身兼陆丰市和汕尾市两级人大代表。蔡东家不仅自己亲自组织制造毒品，还为村人制贩毒明里暗里地提供保护。他秘密收集警方侦破毒品案件的信息，在警方行动前通知重要人员潜逃，并出面把人捞出来，最终形成了统一原料采购、村内分散加工、港澳统一外销的闭环产业链，这才形成了如今剧中所看到的巨型毒瘤。庸居总有溃烂的那一日，林耀东如此慎重地进入祠堂，想必是要处理一下家务事了。他们是否还能稳坐堂中呢？我们来抓紧跟上后续剧情。

0: 2008年，东山市在深圳搞了一个东山商会，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东山籍的成功商人返回东山投资。
1: 在当时东山市副市长陈文泽的游说下，林耀东于当年回到了塔寨村，并成为了塔寨村的村主任，
0: 而后成立了东山大龙房地产开发公司，并自任法人兼董事长。东山云湖度假村还有丽景花园

0: 三方先说吧。
1: 该结账了，
2: 钱还没到，大家等两天。
3: 在祖宗面前喝着茶，这种不能见天日的毒品交易以及如何分钱，居然就赤裸裸的成了议题。人性深处的阴暗贪婪，就如同华贵锦袍里藏着的虱子，一下子全部钻出来，四处滋生蔓延。一直处于弱势的三房房头找准时机发难。东叔很生气，一吨多的冰毒没了，塔寨损失惨重，但根基并未动摇。李维明说，毒品生意归根结底是生意，因利而聚，利散而人心散，吃了这么一个大亏，接下来林耀东会如何应对？塔寨真的会乱中出错吗？
1: 我有卫星电视，我看新闻了，有小孩上网吧，上网查一下，一查就清楚了。最近法国警方查获了1.5吨的冰，这1.5吨的冰不会是从咱们塔寨做出来的吧？
4: 林耀东今年已经连任4届村委会主任了，在他的带领下，塔寨村从最穷的一个村一跃成为最富的一个村。林耀东还是隆平和东山的两届人大代表。从前年起，塔寨村连续两年被评为东山市禁毒模范村。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一。

0: 西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固失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2: 这1.5吨是塔寨的
3: 啊？这
2: 这么说，我们的钱都打水漂了？
4: 不会吧，都打水漂了？
5: 我还在这儿呢。
2: 星聚堂是在祖宗面前议事的地方，不是你们鸡零狗碎讨价还价的地方。
6: 林耀华，1968年出生，林耀东的弟弟，是塔寨村的二房头，一直在塔寨村务农，目前任深圳市大龙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7: 这一期赵家良布局，借法国警方查获1.5吨冰毒，重创海外贩毒链路。警方梳理林耀东发家史，塔寨内部已经互生猜忌，矛盾表面化。货丢了，钱没了，林耀东等人会如警方预判那样出现错乱吗？被专人24小时紧盯的李飞会放弃案件侦办吗？更多剧情与法律知识，咱们聚东法下期继续。
2: 是我的销售渠道遇到了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啊。
8: 这个塔寨就是一个火药桶，有一天如果钱的来源断了，这个火药桶就会爆炸。
9: 林胜文那个视频呢？
10: 那个视频应该在林胜武手里。
11: 我们能不能在东山搞一次扫毒行动，打击一下制毒贩毒分子的嚣张气？
12: 可以，但不能触及到塔寨村。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7: 400-100-6565。
1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超视力？
1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7: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2: 破裂的母子关系。
3: 我一直都很恨我母亲，我不是很喜欢我妈妈。
2: 崩溃的自驾之旅。
4: 我说你都不能寸步离开他，你要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不是好难啊，
5: 比孩子还要难弄。孩子呢还听话嘛。
2: 积怨多年，心怀芥蒂的母子如何获得解脱？夕阳红即将播出。

0: 吃一个那个小的蛋糕嘛，吃一个哈，我给你拿一个好不好？你看那个好漂亮嘛，那个那个漂亮，那里可以吗？
1: 我不吃了。
0: 吃一个嘛，赏一个，赏，拿到哈，吃一个，拿到哈。
2: 一个不吃，一个强求，这样的博弈在这对母子之间几乎每天都要上演。尤其是在旅行途中，儿子最担心的就是母亲闹脾气不吃东西。
0: 吃噻，好漂亮，咬一口，大口，咬一口，试一下。
3: 那个老年人不吃东西快得很，两三天又倒了。
2: 母亲李茂芳年过八旬，儿子张兴义刚刚60出头，母子俩原本都喜欢旅行。武术教练出身的张兴义之前更是爱约上好友自驾出游，但是现在母子相伴踏上旅途却实属无奈，前路有着诸多风险和负担。

0: 他是哪个？
1: 他是，我只晓得他原来的名字。
0: 我原来叫啥子吧？你喊他啥子？
2: 尽管母子之间每天朝夕相处，但母亲很少能记起儿子的名字。
3: 那个叫李茂芳吗？
2: 2019年，李茂芳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那时张兴义忙于开办少儿武术训练班，照护和陪伴的责任主要由父亲张世喜承担。
3: 那个时候我爸爸还可以，比如说我如果出去了，我就让我爸爸看着他，主要是不要让妈妈一个人离开。
2: 平静的生活在2020年7月的一天戛然而止。李茂芳趁家人不注意，一个人偷偷跑了出去。那天重庆下大雨，老人摔倒在街边，导致右肩肱骨粉碎性骨折，被好心人紧急送往医院。得到消息的张兴义第一时间赶过去，却没想到独自在家的父亲因为焦急和自责也摔了一跤，
0: 摔到床边了。当时可能没有警觉，他说他检查他看了一下头，就有一个包，没有出血，都没有提醒他注意。
2: 比起母亲的病情，父亲的摔跤并没有引起张兴义的足够重视。匆匆安顿好父亲后，他又返回医院照顾母亲。一个多月后，母亲病愈出院，张兴义才发现父亲也

0: 也出了问题。
1: 他的那个手啊，就这么不停地抖，有一只脚也这么抖，结果一照 CT 就发现我爸爸那个颅内啊有那种血块，很大的血块，两块已经压迫到神经了。
0: 那边刚把母亲接回家，这边又把父亲送进医院，张兴义一时间手忙脚乱。而父亲病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住院仅仅一周，父亲就去世了。
1: 走了以后啊，我心里就一直很自责，因为我爸爸身体各方面情况看着比我妈妈还要好，就是因为他在家里摔了，我没有带他到医院去做检查，出现了这种后果。
0: 父亲的意外离世成了张兴义今生难以弥补的遗憾，深深的愧疚和自责，加上之前连续的劳累辛苦，张兴义大病一场，自顾不暇。谁来照顾母亲，成了一个大问题。

0: 楚兴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位于重庆市河源路，是一家医养结合的养老院。2021年9月初，万般无奈之下，张兴义将母亲送到了这里。起初老人在这里还比较适应，却不想半年后患上了胃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又赶上疫情。有一次母子俩近一个月没见上面，再见时的场景让张兴义终身难忘。
1: 当时我严重的不得了，我看到我就吓了一大跳，已经完全被脱相了。
2: 我看着他望着我的那个眼神，我当时眼泪一下我就出来了。
0: 当时正值暑假，也是武术培训班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母亲糟糕的身体状况让张兴义既吃惊又心疼，他决定关闭培训班，将母亲接回家自己照顾。他不想让发生在父亲身上的遗憾在母亲身上重演。
2: 去买点柴哈，冰箱没有柴的了，你得在屋头看到还点噻，哈，我一会儿都回来，哎，哈。
0: 父亲在世时，张兴义从没有单独照顾过母亲，对阿尔茨海默病的了解也不多，但是他觉得自己常年和孩子打交道，有耐心有方法，却没想到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2: 他一点那种危险的意识他都没有，他说他很想吃红薯煮的稀饭，然后我就去买了红薯煮了稀饭，用高压锅煮的，他就去接那个高压阀，那个气压很大嘛，一下冲起来把那个抽油烟机的那个挡板都闯这么大一个窝。
0: 母亲的这一番操作让张兴义大吃一惊，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难以接受。
2: 一会儿裤子又脏了，他没有这个意思。有一次我把门一打开，那种我说肯定是他大便了，我说你是不是留了粑粑了，他说没有，我说赶快到洗手间去拖出来给他洗换。刚开始没有办法交流，他连这些都不知道。
3: 农村那个你不认得。
0: 最多的时候张兴义一天要为母亲换4-5次衣服，原本以为只是吃喝拉撒睡的日常照料，却没想到被一件最简单的事搞得手忙脚

0: 乱。
1: 你问了我吃，你吃那一碗，你说你问多的嘛？我吃多的。
2: 不吃了，那个不是啥子。
0: 不可理喻的母亲让张兴义情绪崩溃到极点。原本埋藏多年对母亲的怨怼，此刻又全都浮出水面，紧紧纠缠着儿子的内心。大兴社区距离嘉陵江不过数百米之遥，是这座繁华都市中依旧保留着老城区味道的地方。李茂芳和张世喜在这里一住就是半辈子，老两口退休前都是重庆某钢厂职工，婚后养育两个儿子。虽然张兴义是小儿子，但他却承受着母亲最严厉的管教。
1: 我一直都很恨我母亲，我不是很喜欢我妈妈，因为我母亲对我小的时候特别严厉，她的那种教育方式啊，我一直不能释怀。我原来小的时候你那个打过我没得哟，妈妈
2: 打了你的，你都是打起长大了的。
1: 我打了我的时候，你为啥叫打我呀？
0: 年轻时李茂芳性格十分要强，对两个儿子寄予厚望，所以对孩子们的管教异常严格。
1: 我如果是稍微犯了一点错误，我妈妈就会用那种有一种专门的那种植物，那种植物是很坚硬，中间有很多小的疙瘩，缠在身上会起一些那种血珠的，我妈妈就会用那个来抽打我。
0: 粗暴的教育方式给幼小的张兴义造成了很深的伤害，为了逃离母亲，他很早就离家学武，母子感情十分淡薄。父母高龄后，张兴义搬回家居住，虽然也努力尽孝，但母子之间始终有些疏离和隔膜。
1: 走，妈妈往前走，哎，推起慢慢走。你那个手没拿好哎，啷个弄个针脚，把那个握到噻。你要好生点了，弟娃。我是很用心的，我在做。实际上，他根本都没有一点回应，或者他根本就不理解这个。那种是最痛苦的，我觉得。他总是用一种怀疑，或者说被害的那种心理来那种看待我对他所有的一切。

0: 张兴义一门心思想让母亲吃好，补充营养，他变着花样给母亲做各种美食，却没想到母亲并不买账，吃饭的过程成了母子之间的拉锯战。
1: 妈妈吃冰粉了，吃冰粉哈，来坐过来点，吃好多算好多哈，快坐过来点，天气热了吃那个小酥哦，坐过来点啦，你吃好多算好多。
2: 那我都不吃了噻。
1: 你要把那个吃了噻，你不然你那个等会儿都还要，你还要另外喝水，还要那个另外吃那个水果。
2: 不吃那个了。
1: 哪个说你不吃？不吃不得行，要把它吃完，快拿到。
3: 他只是想说嘛，接回来给他弄弄吃的，但是没想到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时候做的那么辛苦，他根本就不吃，或者说他还要挤兑你，他还要骂你。
1: 有的时候甚至给你弄了打了，他不吃，你让他吃，那个时候心里都委屈啊，我觉得真的，
4: 你快吃噻。

0: 在那个鸡胸肉鸡嘎嘎上一点点。
1: 哎呀，
0: 好吃哟。那个是莴笋头喽，那个是莴笋头噻。
2: 本以为只是简单照顾，没想到却将自己24小时和母亲捆绑在了一起。一方真心付出，另一方却倔强抗拒。身体的劳累再加上心理的折磨，几个月下来，张兴义已经身心俱疲。万般无奈下，他怀念起从前出门游玩放松的情景，决定索性带着母亲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3: 我说你带他出去的时候，比如说到了一个服务区，他要上卫生间呢，或者要弄吃的，我说你都不能寸步离开他，你要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不是好难呢、
4: 啊？这样外面跑，我们经济上怎么办呢、啊？你这样，又不多，他说只有节约一点呢、啊，自己节约一点。
2: 张兴义觉得，与其困守家中，不如再去他曾经带父母去过、留下美好回忆的地方。说不定能让母亲在残存的记忆碎片中重温遗忘的过往和亲情。

0: 三亚有着200多公里的海岸线，温度适宜，环境优美。张兴义曾经带着父母去过很多次。2021年冬天，张兴义再次踏上向三亚出发的旅程，只是这次身边只有已经患病的母亲。
1: 妈妈，你那个口不口渴？想不想喝水？
0: 张兴义本身就是一位自驾游爱好者，每年总有一段时间，他会组织朋友们一起外出旅行，享受所到之处的山河美景。父亲去世之前，张兴义带着父母已经走遍了小半个中国。平淡的人生岁月里，旅行就像一味调味剂，给一家人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欢乐的味道。2021年12月初，母子俩到达三亚，这里曾经是母亲第一次看到大海的地方。
1: 到了海边以后，他还是能够想得起一些。到了海边都是孩子拖了去踩水呀那些，他也还是可能有一些记忆。坐一会儿以后，他就想我带他到那个水里面去踩一下，所以我们在三亚的很多照片都是在海水里面踩水。因为那个地方温度高嘛，也可以吃一些水果，然后慢慢的现在吃什么水果都可以。
0: 大海的辽阔让张兴义压抑许久的情绪得到了释放，在阳光和海风的滋润中，李茂芳也变得平静和缓了很多。海边丰富的食材让老人的食欲慢慢恢复，身体状况明显好转。但好景不长，一直让大家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他睡在床上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天花板上面的那个洗顶灯的那个影子，他就把那个影子幻想成是一个人了，他就非要用那个东西去把那个弄下来，不管你那个怎么劝他都要。他说我是一个魔，他说我把他的手和脚给他撇断了，他就使劲的吼，大声的吼，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就给我住的那个客栈的老板说，然后到医院去开了药。
0: 母亲这次的突然爆发超过了以往的程度，惊魂未定的张兴义意识到，旅行虽然可以让人心情愉悦，但是一旦母亲在旅途中发病，就可能将二人置于危险境地。在没有想出合适的对策前，张兴义只能带着母亲离开三亚，回到母亲熟悉的家中。

0: 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并进行性发展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通常会出现记忆力衰退等症状。回到重庆，张兴义开始重新了解阿尔茨海默病及其照护的理念方法。他发现同样是一对一照护，父亲在世时对母亲却能细心呵护，母亲也几乎没有发过病。
1: 我父亲几乎都不和我妈妈争吵什么，其实我爸爸也不是那种很弱势的，只是出于对妈妈的爱护，或者是满足他的这些愿望。是你的妈呀，伤一下嘛，伤一下，真的不吃啊？
2: 不吃，
1: 不吃了，我吃了哟。
2: 不吃吗？
3: 又不敢大声跟他说话，就像对小孩一样，慢慢的哄着哄着吃，每一次都吃，每一顿饭都是要这样哄。
0: 张兴义开始模仿着父亲耐心而又恭顺的对待母亲，母亲也似乎体察到了儿子的苦心，母子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顺畅，甚至有了一些默契。
1: 对了哟，
4: 这不是好吃吗？
1: 妈妈起来喝点水，开水我烧的都嘛，你刚才起来。
0: 母亲的配合也有限度，在喝水这件事上，她始终表现出抗拒的态度，这让张兴义百思不得其解。他静下心来仔细观察，终于得出了结论。
1: 重庆冬天有些阴冷，特别是像他们老年人穿戴都很多，在他的记忆中，他好像觉得不喝水我就不解便，我如果不吃饭我就不窝粑粑，如果不上厕所他也少麻烦，也减少了我的麻烦。
0: 理解到母亲的这个用意，张兴义瞬间破防。原来纵然母亲遗忘了一切，心疼儿子依旧是骨子里的一种本能。面对母亲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情感，张兴义也开始反思自己过往的性情和行为。
1: 我能够理解我妈妈以前对我的那种方式，他们是为了我好，是为了让我做一个诚实而有用的人。
5: 这个轮椅很占地。
0: 天气转暖，母亲的情绪也渐渐稳定，张兴义决定再次带母亲出行。先从短途开始，等母亲逐步适应，再去更远的地方，让母亲欣赏大自然的秀丽壮美。病后的李茂芳腿脚不便，出行大部分要依赖轮椅。为了让母亲看到更好的风景，无论多难走的路，张兴义都会想方设法将母亲带到目的地。
1: 有一次啊，那个坡很陡，推到那个半路，我确实有点累了，我就这个自言自语的在说，哎呀，我说好累啊，我说我想歇一会儿。我妈妈就说，你就在旁边歇一下吧，因为她是一个病人，能够说出这种话，我内心真的很感动，很感动。我没听到啊，
0: 那天随着心结的打开，张兴义对母亲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做母亲喜欢做的事儿，看母亲喜欢看的风景。
1: 哎呀，
0: 母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张兴义的心情也越来越舒畅。母子间相处的时光变得温暖而安逸。
1: Okay.

0: 山上，张兴义都会和父母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每一次他都会许下一个愿望，日益越书，他的愿望越来越简单。
1: 闭上眼睛，我许的愿望就是我妈妈身体越来越好哈。
0: 陪伴着生病的母亲，却打开了自己的心结，疗愈了自己的人生。张兴义很感激岁月有这样的安排，打开了心结，放下了积怨的人，看得见更开阔、更壮美的风景。
2: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3: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0: 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1: 有请2022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张兴义。
12: 张兴义在我们社区是出了名的一个大孝子，通过下面的一个走访了解，还有居民的一个推荐，我们发现了他的特质，所以说我们推荐他作为我们重庆好人，慢慢慢慢的作为重庆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13: 他旅游啊、耍呀、通宵过生呐、哪里带到鱼了？那时候我看到他，哎呀，我说你，小张，你真的好，是个好娃儿啊！
14: 他能坚持到今天，真的是很不错。换个人哈，很不容易能够坚持得下来。
1: 现在还是发自内心，我觉得还是愿意去陪伴他。有了这种内心的那种变化，过得要愉快一些了。
15: 九九那个艳阳天呐，哎呦！18岁

0: 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眼？
1: 季夏哈，正值三伏天儿。季夏通常对应的是农历的六月份，我们夏天养生的核心点就是解暑啊，去湿。这三伏贴具体是怎么贴呀？冬天发作的，我夏天贴三伏贴，头伏饺子，二伏面。在这个节气中，我们老年朋友可以多吃点什么呀？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眼双仁甘草茶。
2: 这民间习俗呢，主要以这种凉性的食物为主。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丈夫赌博成瘾，妻子劝解不成，反被丈夫拉下水。夫妻欠下巨额赌债，想翻本走上诈骗之路，不料被警方发现。夫妻俩走投无路，约定自杀，但妻子死亡后，丈夫却反悔了。那么丈夫该为妻子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吗？赌徒夫妻走绝路，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下午，在南方某城市里，一辆汽车飞快地开到了一家宾馆的门前，还没等车停稳，几个人呢就跳了下来，喊叫着闯进了大堂。他们直奔

0: 奔前台跑去，让宾馆的工作人员找一个名叫曹俊的男人。为了保护客人的隐私，工作人员礼貌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这群人见状，急忙解释道，他们是曹俊的家人，要马上找到曹俊才行，晚了就要出人命了。一听这话，工作人员快速登记了访客信息，带着他们赶去曹俊的房间。敲门以后，曹俊打开了房门，这让大家瞬间松了一口气。可是人们走进房间后，发现床上居然还躺着一个已经死了的女人，而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曹俊的老婆李秀兰。曹俊的家人在心痛的同时，也有很多的疑惑，便拉着曹俊仔细询问，希望能听到李秀兰去世的真相。可是不管大家如何发问，曹俊始终都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只是眼神呆滞地盯着李秀兰的遗体，嘴里一个劲儿地说着他对不起李秀兰。
1: 家人看到曹俊现在的精神状态，只好先放弃询问，打算等曹俊冷静下来再说。那么李秀兰为何会穿戴整齐死在这个宾馆，而曹俊为何出现在李秀兰的死亡现场呢？事情还得从曹俊发的一笔意外之财说起。
0: 曹俊今年快30岁了，他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老两口辛辛苦苦把曹俊拉扯长大。作为家里的独生子，曹俊从小就娇生惯养，没吃过一点苦。高中还没毕业，曹俊呢就不想去学校念书了。曹俊的父母拧不过他，只好啊顺着他的心思出钱给他在老家开了个游戏厅。早些年游戏厅的生意还不错，曹俊呢小赚了一笔钱。可是近几年老家的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店里啊没了客源，几乎没什么人去玩，生意也是急转直下。2年前，眼看曹俊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曹俊的父母开始着急了，托人给曹俊介绍对象。就这样，曹俊认识了和他年纪相仿的李秀兰，两人呢很快便确定了恋爱关系，没过多久就结婚了。为了多赚些钱，夫妻俩一起离开家到南方打工，他们打算在外面挣几年钱就回家盖个新房子给父母养老。为了节省开支，曹俊和李秀兰找了个包吃包住的工作，每个月省吃俭用下来，两人一共能攒5-6千块钱，收入啊还是比较可观的。
1: 然而好景不长，两个人就入不敷出了，不仅把之前攒下的钱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债。那么夫妻俩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呢？
0: 原来曹俊工作的工厂旁边有一家彩票站，平时下班以后啊，曹俊偶尔会去买几张彩票碰碰运气，也认识了几个一起玩彩票的朋友。曹俊买彩票的事李秀兰是知情的，不过由于每次的花销不大，李秀兰呢也没说个什么。可是一段时间以后，李秀兰就发现曹俊经常大半夜不睡觉，白天也总是鬼鬼祟祟的看手机，好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久，曹俊生平第一次买了一套金首饰送给李秀兰作为生日礼物。想到这些异常的行为，李秀兰的心里啊泛起了嘀咕，她感觉曹俊有事瞒着她。带着这些疑问，李秀兰和曹俊进行了坦诚的沟通，也总算是弄清楚了真相。原来曹俊在彩票站里抱怨说自己呀基本没怎么中过奖，即使中奖了，奖金也就是10几20块钱，他觉得很没劲。曹俊的一个朋友啊刚好听到了他的抱怨，便故作神秘地告诉曹俊，现在啊有一种新的彩票玩法，每天开奖期数特别多，中奖规则呀也很灵活。

而且一中奖就能赢到不少钱。不过必须要有熟人介绍才能买到这种彩票。在朋友的引荐之下，曹俊开始投注那种所谓的新的彩票，而且很快就尝到了甜头。曹俊第一天玩的时候啊，试探性的投注了几十块钱，没想到却赢回了10倍。

0: 听到曹骏一下子赢了这么多钱，李秀兰的心里啊还有些顾忌，她很好奇为什么这种彩票的中奖金额这么大呢？后来她通过网络了解到，曹骏现在的这种玩法早已超出了正规彩票的范畴，实际上这是打着买彩票的幌子所进行的赌博行为，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
1: 知道丈夫曹骏突然有钱的真相后，李秀兰劝丈夫见好就收，可是赢钱的快感早已麻痹了曹骏的理智，他已经停不下来了。不仅如此，疯狂赌博的曹骏还打算把妻子李秀兰拉下水，李秀兰会答应吗？
0: 为了让李秀兰支持自己下注，曹骏还带着李秀兰一起体验了几次。看着账户上越来越多的数字，李秀兰也慢慢改变了态度，不再反对曹骏，而且居然也和曹骏呢一起买起了这种不正规的彩票。夫妻俩觉得辛苦工作也赚不到多少钱，还不如冒险呢赌一赌，说不定就发财了。于是那段时间里，曹骏和李秀兰一心想着彩票，甚至辞去了工作，整天泡在了彩票站里，幻想着一日暴富的好事能落在他们的头上。可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赢了不少钱后，二人开始输多赢少，没过多久就把之前赢的钱呢全部输光了。夫妻两个不甘心，开始动用自己的积蓄来投注，但是二人的钱就像进了无底洞一样，下注以后便消失无踪，再也没有赢回来过。已经急红眼的两人不想就这样认输，他们想着再赌一次，等回本以后就收手，以后再也不投注了。所以曹骏以个人的名义透支了信用卡，还在网上借了高利贷。除此之外，曹骏还谎称自己要做生意，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大笔钱，可以说是把身边能借到钱的人都找了一圈。而且为了躲避债务，曹骏和李秀兰甚至还办理了离婚手续。不过他们仍然以夫妻的名义啊在一起生活，感情还是很好的。他们这样做实际上只是想为将来留条后路，避免别人追债的时候两个人被一锅端掉。拿着到处凑来的本钱，曹骏和李秀兰仿佛又看到了回本甚至暴富的希望，迫不及待地把钱用来下注。但这一次仍然是事与愿违，曹骏和李秀兰又一次输掉了所有的本钱。面对着巨额的债务和一条又一条催促还款的短信，夫妻俩感到了悔恨和迷茫。但是他们始终觉得没能赢钱是因为运气不好，从没认识到这背后的根源其实是自己的贪婪和无知。所以即使输得倾家荡产，曹骏和李秀兰依然没有及时止损，反而是病急乱投医，走上了另一条歪路。
1: 夫妻俩欠下巨额赌债，为了翻身踏上犯罪道路。
0: 曹骏和李秀兰先后骗取了多名被害人共计260余万。
1: 事情即将败露，丈夫企图帮妻子逃脱罪责，
0: 到时候李秀兰可以一口咬定自己并不知情，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曹骏的身上。
1: 那么夫妻俩的计谋能得逞吗？赌徒夫妻走绝路，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为了偿还债务，夫妻俩急需弄到一笔钱，可是他们既没文化又没技术，一时间怎么才能弄到这么多钱呢？正在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曹骏无意间看到小区里张贴的售楼信息，突然有了灵感。曹骏心想，现在买房子的人很多，他们手里都有钱，可以想办法把钱弄到手。曹骏向李秀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二人是一拍即合。很快曹骏和李秀兰通过修图软件伪造了一份房屋产权证明，在

0: 网上发布卖房子的信息，谎称由于工作调动，他们即将离开这个城市，所以啊，着急低价出售这套房子，并且宣称这个小区即将拆迁，拆迁以后啊，可以获得更大面积的新房，而且能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拆迁临时安置补偿。这条极具诱惑力的信息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注意，很多人联系曹俊，想要实地看看房子，但曹俊都以各种的借口啊应付了过去，只是给购房者发去了他们从网上下载来的照片和视频。购房心切的人们呢，害怕错过了这么好的房源，没来得及多想，就和曹俊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且预付了部分的购房款。就这样，曹俊和李秀兰先后骗取了多名被害人共计260余万。然而假的永远真不了，谎言总会有被拆穿的一天。没多久，就有被害人发现自己啊似乎被骗了，便拨打电话给曹俊，要求实地看房并且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否则啊就要报警，让警察来找曹俊。
1: 一听这话，曹俊不由得心虚，因为早在签订合同的那一刻，他心里就清楚，他和妻子李秀兰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了。
0: 那么，曹俊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又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呢？这就是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点，合同诈骗罪。关于合同诈骗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刑法第22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做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很显然，曹俊和李秀兰利用伪造的房屋产权证明骗取购房者的信任，从而与对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达到骗取对方财产并将其非法占为己有的目的。他们二人已经构成了合同诈骗罪，只要受害者控告他们，他们一定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眼看着事情即将败露，曹俊和李秀兰也曾经想过卷钱跑人，但他们深知自己罪责难逃，根本无处躲藏，所以两人只能退而求其次，保住其中一个人。也就是说，曹俊企图帮助李秀兰逃脱罪责。曹俊提出，之前两人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到时候李秀兰可以一口咬定自己并不知情，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曹俊的身上。这样的话，即使曹俊入狱服刑，李秀兰依然是自由的，总比两个人一起进监狱要好。听了曹俊的话，李秀兰心中不免泛起一阵感动。这段时间二人接连输钱，再加上眼前的巨额债务，让李秀兰长期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在李秀兰看来，曹俊是她一直以来的精神支柱，即使曹俊能够扛下所有责任，帮助他逍遥法外，可是曹俊入狱服刑以后，他就要独自面对未知的生活

0: 来自债权人的压力和家里人的指责。想到这些，李秀兰逐渐崩溃了，随之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李秀兰低沉的情绪影响着曹俊，他冷静思考了一下，发现自己不仅要被判刑，而且出狱以后还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还清欠下的债务，这意味着他的后半生都将在奔波劳碌的过程中度过，简直是枯燥乏味，没有一点盼头。在李秀兰的提议之下，两人决定一起自杀，让所有的烦恼到此为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要么中奖，要么赴死，夫妻俩决定拿赃款做最后一搏。
5: 万一中了大奖，就可以拿来还债，那他们就不自杀了。
4: 中奖好运没有降临到夫妻俩的头上，他俩决定相约自杀，妻子不幸死亡。
5: 电话中家人告诉曹军说，让他千万不要做傻事。
4: 妻子自杀身亡，那么丈夫是否应该对妻子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赌徒夫妻走绝路，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这天下午，两人穿戴整齐，一起来到了一家宾馆，办理了入住，随后又到宾馆楼下的药店买了某种药物和注射器。回到房间后，曹俊想着身上还有些钱，那不如再买一次彩票，万一中了大奖就可以拿来还债，那他们就不自杀了。曹俊和李秀兰选好号码投注以后，又各

0: 字啊写下遗书，静静地等待开奖时间的到来。然而他们期待的好运终究还是没有到来。当晚曹俊和李秀兰查到彩票又没有中奖，心灰意冷的两人感觉再也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第二天清晨，李秀兰持续向体内注射了大量的药物，静静地躺在曹俊的怀中，等待死亡的到来。不久后，李秀兰开始呕吐，并且陷入昏迷，几个小时后死亡。看着爱人的离去，曹俊虽然有些悲伤，但是总体上非常的平静。他细心地清理了李秀兰的呕吐物，为李秀兰擦拭身体并换好衣服。一切收拾妥当之后，曹俊也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不过一通电话挽救了他的生命。注射药物之前，曹俊拨打了家人的电话，告诉家人他想要自杀，并交代了后事。但曹俊却没有给家人提到他想要自杀的原因。对于赌博输钱、骗取他人财物以及李秀兰已经去世这些事情，曹俊更是只字未提。听着曹俊不着边际的话，家人们吓得不轻，而且满脑子疑问。他们不理解曹俊为什么突然想不开，可是曹俊的家人害怕刺激到他，便不敢在电话里多问，只能先尽力啊劝说曹俊稳住他的情绪。电话中家人告诉曹俊说，无论曹俊遇到了什么事情，家人都会和他在一起扛过难关，让他千万不要做傻事。最终家人的关怀和安慰还是起到了作用，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下，曹俊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并把自己的地址啊告诉了家人。曹俊的家人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找到了他，并发现了已经去世的李秀兰，这便有了本案开头的一幕。案发后，宾馆工作人员和曹俊的家人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曹俊则在原地等待警察的到来，并联系李秀兰的家人，告诉他们李秀兰已经去世的消息。电话那边听到噩耗的李秀兰家人崩溃大哭，要求曹俊呢给他们个说法。很快曹俊被依法逮捕，到案后他如实供述了罪情。警方除了对李秀兰的死因进行了调查之外，也对曹俊通过伪造房屋产权证明骗取他人签订合同的诈骗行为进行了调查。警方认定曹俊所述属实，案件的事实清楚，很快被移送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以曹俊涉嫌合同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1: 法庭上，曹俊对合同诈骗罪表示认可，但他对故意杀人罪坚决不认可。曹俊认为妻子李秀兰是自杀身亡，他并没有对妻子实施杀害行为。那么曹俊的行为应该如何认定呢？
0: 那么曹俊的辩解成立吗？他的行为又该如何被认定呢？这就是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不作为的故意杀人。不作为是相对于作为而言，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的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应该做也能够做，但是却没有做，从而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这就是不作为犯罪。所以说，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不作为会导致他人死亡的后果，还放任结果发生，则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应该按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回到本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曹俊和李秀兰相约自杀，曹俊陪同李秀兰购买某种药物注射器。

0: 等物品，明确希望并放任李秀兰死亡。曹骏在李秀兰死亡的过程中有救助义务，却始终没有救助，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曹骏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被告人曹骏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主观恶意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轻，应当认定为情节较轻，并且考虑到曹骏在明知他人报警的情况下依然在现场等待，属于自首，可以依法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定曹骏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同时判处曹骏退赔被害人共计260余万元。收到判决后，曹骏痛苦不已，因为一时的贪婪，曹骏不仅亲手葬送了美好的生活，而且还造成了妻子李秀兰的死亡，而他也将接受法律的惩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案中涉及到的赌博团伙也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观众朋友们，本案中曹骏和李秀兰沉迷赌博行为而欠下巨额债务，为了还债，二人通过伪造虚假的房产证明骗取他人财产。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曹骏和李秀兰相约赴死。然而在李秀兰自杀身亡后，曹骏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最终曹骏因为犯合同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受到法律的严惩。人生路上是充满曲折的，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不应该成为违法犯罪的理由，更不应该随时放弃生命。另外，美好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双手啊奋斗出来的，任何违法犯罪的手段只会让人悔恨终身。好，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男子依靠妻子飞黄腾达，却出轨同事致其怀孕。女同事背着男子偷偷生下孩子，逼迫男子给抚养费并娶自己。男子将女同事欺骗后又将其抛弃，女同事悲痛之下竟挥刀刺向男子，这场情感纠葛将如何收场？夺命情债，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
5: 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
9: 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

0: 送到家，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虚拟平台编织报复神话，千人群聊背后是投资捷径还是诈骗陷阱？
4: 1000多人每天呢会晒那个收益啥的，他给你拉进去，他是不让你参与这个项目的。
3: 银行匆忙转账，街头暗处交接，神秘的理财专员究竟为谁服务？
5: 又说这个东西挺赚钱的，说那个什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6: 确实有点像地下工，我到这之后我才感觉我这样不太对劲啊。
3: 是贪念驱使，还是困境所迫？当选择偏离正轨，代价却早已无可挽回。
5: 如果不是我爸我妈欠了200多万，我不会想到这么个活。
7: 本身也没用啊，毕竟是事情已办了，错误已经犯了，你就得要去弥补人家。
3: 伪兼职的高薪诱惑下，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风险？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跑腿的罪责》。鹤岗市地处黑龙江省东北部，东抱广袤的三江平原，西枕巍峨的小兴安岭，南衔秀美的松花江，北倚壮阔的黑龙江。这座美丽的边城，民风淳朴，生活节奏缓慢而宁静。2024年10月的一个午后，市民王女士像往常一样在家收拾家务，手机上一条突然弹出的理财推广信息映入她的眼帘。彼时她并未意识到，这一次不经意的点击竟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将她的生活推向一场始料未及的漩涡。
4: 10月份的时候，就随便玩嘛，刷那个快手，他就有推荐这个加那底下那个小铃铛，点开之后，他就直接能跳转到那个微信上，微信上就有人加你，就说你是要那个荐股吗？咱心也不花钱，完了就说是呗，完去看，不行就拉倒呗。
3: 就这样，王女士被拉进了一个千人投资群，群里的氛围高涨。群友们更是聊得热火朝天，大家每天都会积极地晒出自己的收益金额。面对高额收益、稳赚不赔这些诱惑字眼，王女士的心也蠢蠢欲动起来。
4: 那我先问一下呗，我说他们都说得注册一个账号，说你得注册一个账号，完了说让你提供那个手机号跟那个身份证。你给他提供之后呢，他还不是立刻就是给你这个账号，还让你等7天。
3: 7天的等待吊足了王女士的胃口，账号开通后，她第一时间便在平台导师的指导下尝试性投入了10000元。令王女士感到惊喜的是，这笔钱第二天就获得了2000元的收益。在尝试提现500元成功后，王女士的心彻底放了下来。
4: 关键他从一开始他就把这个兴趣给你吊起来，之后就从注册完账号开始，他这个导师就会关心你，就说你啊，你先别多充钱，你充10000块钱先试试，或是充那个几千。
3: 就这样，在导师的持续关怀与指导下，王女士的投资金额逐步增加，从最初的10000元到后来的50000元、100000元。看着平台账户里不断增长的收益金额，王女士对这份理财事业也越发深信不疑。然而，当她想要提取大额收益时，问题却出现了。
4: 那你一提多之后，她就说，就是那提现通道也拥挤，说你先少提点，试试能提出来。你几百的这样的，她就让你提；多了，她就说你各种原因不能提。
3: 提现频频受阻，这让王女士心中隐约感到有些不安。这些年来，她因身体原因选择全身心照顾家庭，没有外出工作，孩子上学的费用、自己看病的开销，让家里的每一分积蓄都显得格外珍贵。她参与投资的本意是想为家里分担些压力，从未奢望能借此发财，可如今却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境地。
4: 我从第2笔、第3笔的时候，自己就感觉就不想赚这个钱了，也不想那个，就是充了，就想往出提现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有点情感啰嗦你了，就说，哎呦，为你那个费多大劲，努多少力呢？就是意思就说你真不行，你就是在家待的，就是各种就开始。
3: 导师告诉王女士，若想

0: 一次性提取大额收益，他需要继续充值才能开通所谓的大额提现通道。不仅如此，导师还鼓动他通过贷款来追加投资，声称充值越多提现越快，甚至许诺周转几天就能还上。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笔钱最终被要求以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通过所谓的提款专员进行交接。
1: 他这个提款专员是他说的可正规了，说这个提款专员吧，就是你充值能方便啊，完了还建议你说你去查，你都可以去查一查，就是那个就是可以大额交易的账户。他这种账户确实是可以，就是那个柜台就是直接就是现金就是充值的，我们这不用你，就是你专派专员上，就是去固定的地方去取去。
0: 尽管心中充满疑虑，但在导师层层加码的诱导下，王女士还是先后分三次在鹤岗的街头将总计47.6万元现金交给了素未谋面的提款专员。
1: 来的都是男的，都是男的，都是年龄在20多到40多吧。我寻思专员来了，他得给我提供他的证件呢，他得证明，他得验钞啊，结果他这些都没有。
0: 当最后一笔现金被取走，平台登录出现异常时，王女士才恍然醒悟。带着震惊与无助，王女士毅然选择了报警。她不仅要追回自己的损失，更想要阻止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1: 那天我记得我去报警完之后，赶上就是录完笔录就到中午的时候了，完了那个民警还说问我说你吃完饭咱们就开始那个做笔录，说得很长时间，我说我吃不下去饭了。
0: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王女士遭遇到的是近年来始于境外的一种新型诈骗模式，以投资理财为诱饵，手法更具隐蔽性。由于赃款难以通过银行转账直接转移出境，诈骗分子便高薪雇佣他人当面收取现金，再设法转移出境。2025年4月，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9名被告人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出庭受审。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被告人为何会不远千里齐聚这座东北小城？他们又是如何卷入这场骗局的呢？看似普通的跑腿兼职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犯罪网络呢？
2: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188条第一款之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杨日、李壮志、陈炫宇、张浩新、薛潘、梁志光、冯宪营、刘国志、程千喜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一案，现在开庭。法庭调查开始，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3: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0: 公诉机关指控，2024年11月6日至12月2日期间，被害人王女士被他人以网络理财名义三次骗取现金人民币47.6万元。被告人杨日、李壮志、陈炫宇、张浩新、薛潘、梁志光、冯宪营、刘国志、程千喜明知系犯罪所得，仍按照上限安排将王女士被骗赃款转移获利。九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被告人杨日可以坐下，请法警将其他被告人带下法庭候审。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3: 你与谁一起到鹤岗取钱的？
4: 李壮志。
3: 你与李壮志是什么关系？
4: 朋友。
3: 你的上线是谁？
4: 小丁总。
3: 你是否知道他的详细信息？
4: 不知道。
0: 被告人杨日的供述中，一个代号名为小丁总的关键人物浮出水面。杨日称这位小丁总十分神秘，他始终隐身幕后，通过境外加密聊天软件对他们下达指令。2024年11月24日，在小丁总的安排下，杨日驱车从吉林来到了鹤岗。
3: 你们是如何到鹤岗的？
4: 开车。
3: 什么时间来的？

0: 案发前一天晚上到。
1: 你在什么地点取的钱？
0: 就是小区楼下。
1: 你们取了多少钱？
0: 我没具体，我没查，就19万6吧。
2: 和杨日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朋友李壮志，两人根据上线安排，从被害人王女士手中取走了19.6万元现金，并按照上线的指示，将该笔现金存入了指定账户。
1: 你和李壮志是怎么获利的？
0: 就留取4000块钱。
1: 你获利的钱干什么用了？
0: 干什么用？就是来回这个高速费、加油费，包括我俩这个住宿，其实没剩什么钱，都花道上了。
1: 你现在怎么想的？
0: 我现在就是特别后悔，啊，做这个事儿。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有一点就是说，就是这个钱我真的不知道是诈骗，但我肯定感觉是不干净嘛。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对，那个人我也不知道是受害人，这肯定是不知道。
2: 法庭上，杨日坦言，尽管对这笔钱的来源心存疑虑，但看到王女士交钱时神态坦然，他便未再深究。那么，杨日与这个幕后神秘的小丁总究竟是如何搭上关系的呢？
3: 你怎么认识的小丁总？
0: 通过这个陈炫宇吗？
3: 你跟陈炫宇是怎么认识的？
0: 我俩之前在一起做生意嘛，合作伙伴。
3: 他为什么要介绍你去取钱？陈炫宇？
0: 我想挣点钱。
2: 一句想挣点钱道出了杨日最直接的动机。那么与他同行的李壮志又是出于何种原因参与其中的呢？
3: 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1: 你与杨日是什么关系？
4: 朋友关系。
1: 是谁让你们来鹤岗取钱的？
4: 上线小丁总。
1: 那你们是怎么和小丁总联系的？
4: 是通过陈炫宇和杨日他们那边联系的，然后我是陪同来了鹤岗。
3: 杨日为什么要介绍你从事这个取钱的事儿？
4: 也是挣钱嘛，想
3: 挣钱。
4: 对。
2: 法庭上，被告人李壮志反复强调，自己只是陪同杨日前去取钱，从未与上线有过直接联系。除了小丁总之外，这两名被告人的口中还同时提到了一个名字，陈炫宇。他是谁？他与神秘的小丁总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3: 请法警将被告人李壮志带下法庭候审，传被告人陈炫宇到庭。
1: 公诉人简单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能如实供述，争取一个好的认罪态度。你听清楚了吗？
5: 听见了。
1: 你的上线是谁？
5: 小丁总。
1: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与他们进行联络的？
5: 在网上。
2: 法庭上，陈炫宇供述，他是在网络上偶然结识的小丁总。平时小丁总会通过某加密社交软件来下达指令。2024年11月，陈炫宇接到了上线小丁总的指令，前往鹤岗市提取所谓的工程款。
1: 你的上线是什么时间让你来鹤岗取钱的？
5: 11月多少号？具体的时间我有点忘了，11月份。
1: 11月份。上线让你们来鹤岗取的是什么钱？
5: 当时跟我说是工程款。
1: 当时跟你说工程款，那你是否知道他们让你取的现金是违法犯罪的所得？
5: 当时我不知道，到了就是鹤岗以后，是之后知道那个钱可能不是工程款了，
1: 可能不是工程款，可能是什么款？
5: 可能就是他们是被骗的钱呗。
1: 被骗的钱。好。那你知道这个钱是被骗的钱，为什么还要帮着取？
5: 因为当时已经来了都。
1: 你把你当时在哪儿取的钱说一下。
5: 就是在那个被害人他家楼下有一个洗车什么的，具体的地址我记不清了。就有个洗车的地方啊，还是修车的，挺大一个地方。就在他家楼下那个附近应该是。
3: 你一共从被害人处取了多少钱？
5: 17万。
3: 获利多少？
5: 5600。
2: 果不其然，这17万元根本不是什么工程款，而是被害人王女士被骗的首笔现金。5600元的高额跑腿费让陈炫宇从中尝到了甜头，他随即便将自己的朋友杨日引荐给了上线小丁总。
3: 你为什么要介绍杨日做这个取钱的事？
5: 不是介绍，最早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我没在干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杨日吧，我俩认识挺多年了，家里头就是我欠他家点钱，然后他搁外地也没有啥干的。我说这个当时跟我说的是，就是这个小丁总说的是一月给你多少钱，然后你去帮我取钱。我跟杨日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联系联系看看这个情况行不行。然后他们就联系上了，联系完之后吧，就他

0: 他们在取钱在干啥也不通过我。
1: 陈炫宇表示，他介绍杨日参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欠杨日的钱，但杨日后续的行动均与他无关，他也并未再从中获利。
2: 你跟上线约定的获利给你的酬劳是怎么约定的？
0: 是两点，然后可能给你点就是路费啊油费啥的，就再商量了。
2: 是取钱总数的两个点是你的获利是吗？
0: 对。
2: 然后油费和车费另算，
0: 那个就是待定，没有个固定的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2: 请法警将被告人陈炫宇带下法庭候审，传被告人张浩新到庭。坐下吧。
1: 随着其余几名被告人的陆续出庭，一条完整的资金转移链条逐渐清晰。2024年11月21日，被告人陈炫宇按照上线安排驾车到被害人王女士楼下取走了17万元现金，在留下5600元获利后，将剩余的16.44万元放置在指定地点。随后被告人张浩新将这笔现金取走，并伙同刘国志、程千喜将钱存入指定账户，三人各自留下500元作为报酬。2024年11月25日，被告人杨日、李庄志按照上线安排驾车到被害人王女士楼下取走19.6万元现金，在留下4000元获利后，将剩余的19.2万元现金存入指定账户。2024年12月2日，被告人薛潘、梁志光按照上线安排从被害人王女士楼下取走11万元现金，在留下5000元获利后，将剩余钱款交由冯宪营存入指定账户，冯宪营从中获利6000元。就这样，不到2周时间，9名被告人在同一个上线，也就是小丁总的远程指挥下，协同完成了对被害人王女士3笔现金的接力与转移，并从中抽取了高额报酬。正是这种高薪兼职、快速赚钱的诱惑，驱使他们不远千里跨省前来。殊不知，他们也因此成为了电信诈骗资金转移链条上的工具人。当伪兼职的面具被武警揭穿，他们是一时糊涂，还是利令智昏？
3: 当然也没做起来，就赔钱赔的也挺多，不然吧，也不能说搁那着急。
4: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受害人，因为他给我钱的时候特别自然。
1: 当看似轻松的财路变成通往犯罪的歧路，他们该如何面对两代人的伤痛？
5: 在看守所这段时间，也认识到自己的错了，给家里带来挺大的损失，挺对不起。
1: 铁证如山，罪责难逃。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跑腿的罪责》。举证质证阶段，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4组关键证据，其中银行流水清晰记录了3款流向，监控录像也记录了9名被告人在被害人王女士处取款，并通过银行自动存款机转移3款的全部过程。面对完整的证据链，9名被告人及辩护人均表示无异议。法庭辩论环节，公诉人指出，本案9名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链条完整，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当庭提出量刑建议。9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则在认同罪名成立的基础上，围绕量刑情节展开辩护。他们提出，被告人多系从犯，认罪态度良好，且到案后积极退赃退赔，建议法庭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2: 庭审最后，法庭跟你们讲几句话。你们每个人都说不知道这个钱是诈骗的钱，但是都知道这个钱是来路不正的，就是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去被害人那儿取钱。简单的一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49万的损失，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国家一直在严厉打击网络诈骗及相关联犯罪，公检法机关紧锣密鼓的宣传，还是防不胜防。今天的庭审希望对在座的各位有一个触动，你们都还年轻，以后的人生路还长，希望你们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无论是说诈骗相关犯罪都不要再从事了，能做到吗？
6: 能。
1: 鉴于案情复杂，涉案人

0: 人员众多，合议庭决定择期宣判。张浩新是这次案件中最年轻的被告人，22岁的他在家人眼中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望着他被带走的背影，一家人泪流满面。为了替孩子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他们一家在案发后四处奔走，东拼西凑筹集了16万余元，赔偿了被害人因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1: 这16万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呀？
2: 意味着我几年的辛苦和心酸，没办法，为了孩子，为了能给孩子减轻一部分刑，我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了，然后我都是从亲戚朋友那借的，包括借钱的时候，也没有人问过我说你借的钱干什么，但是也都知道我这几年在外边打工多少攒点钱，没想到等养孩子，居然背离我。
1: 你儿子一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也哭了，孩子挺悔恨的。
2: 悔恨也没用啊，毕竟是事情已办了，错误已经犯了，你就得要去弥补人家。
0: 16万余元偿还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却无法改写孩子已然偏离的人生轨迹。一纸谅解书或许能减轻罪行，却难以抚平两个家庭的创伤。铁窗之内的张浩新此刻也已幡然醒悟，
3: 犯罪成本太大了，获利的就是一共挣了500块钱吧，罚金罚了1万，然后我又退了16万。天上没有那种掉馅饼的事儿，也没有说就是你一天能就是平白无故就是能赚个5、7、8百、1000、2000那种活，
1: 你
3: 都是犯法的。
0: 可张浩新为何会如此轻易地迷失在利益的诱惑中呢？检察官在调查中发现，回溯张浩新的成长轨迹便不难发现答案。
4: 父母都外出打工，他是属于留守儿童，从小一直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所以呢对于他的看管和教育方面可能就是有一些缺失，溺爱也多一些，然后父母对他的关注也少一些。那案发之后呢，咱们这个被告人的父母也是很悔恨呢，当初为什么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孩子身上，但是也没办法，因为生活所迫。
0: 那么其他几名被告人同样正值青年，有手有脚，他们为何不愿凭借自己的双手踏实谋生，而是选择游走在法律边缘赚取所谓的快钱呢？
5: 因为之前也是自己做这个做买卖嘛，然后也开过烤肉店还有传媒公司嘛，经营不善，然后导致这个破产了嘛，然后也确实家里欠了很多巨额债务，然后因为我这个做生意嘛，然后这个事儿，然后因为很缺钱，然后朋友告诉我这个可以挣一天能挣4000块钱嘛，大概就是这个事儿，然后就选择去做了。
0: 生意破产，债务缠身，面对日入数千元的高薪诱惑，杨日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可这根稻草不仅未能救他于水火，反而将他拖入了更深的漩涡。
5: 我就感觉这个钱有问题啊，对，有这个感觉，因为确实感觉这个钱有问题，但是我没想到这是受害人的钱，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诈骗的钱。如果我知道，我不会去取。如果不是我爸我妈欠了200多万，我不会想到这么个活。
0: 一边是隐约的不安，一边是触手可及的现金。尽管察觉钱款来路不正，但几番挣扎后，杨日还是撤下了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被告人陈炫宇的经历与杨日如出一辙，
6: 也是各种原因吧，饭店也没做起来，又赔钱赔的也挺多，不然吧也不能说可能是着急。
0: 纵观其他几名被告人，无不是受挣快钱贪小利的念头驱使，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除了被告人的犯罪动机，受害方的经历同样发人深省。主审法官王淑南特别关注到，被害人多次向陌生人转账的行为反映了中老年群体风险防范意识的薄弱。
7: 子女呢，应该多给他这些老人呢一些关心，可能生活当中如果多能问一问他，看一看他，这个事儿可能是会能避免的。因为毕竟人可能自己的时候，他没有商量的人，商量的主意，他就会做错选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高鑫美梦破碎，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6: 我也真跟受害者真诚说一句对不起。
7: 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没有无缘无故谁会给你拿钱。
1: 泪水背后尽是悔不当初，铁窗之内方知守法可贵。
8: 真就像那个我这种吧，珍惜外边的生活，别去做那种犯法的事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
9: 不要就是过分的就是在乎面子吧，就是或者是有的被骗了觉得面子重要不去报警。
10: 我们呢，既是不能做去施骗者，也不能做被骗者，不能贪小便宜吃大亏。
1: 法庭即将宣判，请继续关注跑腿的罪责。2025年4月20日，黑龙江省鹤岗市新安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经过审理认为，9名被告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9名被告人有期徒刑6个月到2年5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5000元到10000元不等。一沓沓现金交易的不仅仅是赃款，更是他们本该光明的未来。一次次跑腿缩短的不仅是距离，更是与法律底线之间的界限。在此也提醒大家，人生的道路从无捷径，任何试图绕过法律底线的选择，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轻信高回报诱惑，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资金转移，这不仅是对个人财产的保护，更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5: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6: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始，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3: 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妹妹的情感纠葛让姐姐姐夫和她自己都沦为阶下囚。
1: 我这事不能太拖了哈，
2: 当时就动了她的脚筋，挑了脚筋，左右脚筋都挑了。
0: 一句指责让

0: 这是河南省女子监狱的一次亲情帮教活动，与其他会见不同的是，此刻正在见面的两个人是一对亲姐妹，他们正在这里服刑。
1: 我姐夫判了15年，我姐8年，我8年。我都希望他们比我早出去。原来与姐妹俩一起犯罪入狱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姐姐崔敏的丈夫，目前他正在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我跟您说实话，我也不想回忆这个事情。我回忆这个事情，我有时候晚上，我都。
0: 我也留过很多的，自己有些事情早点说明，早点解决，果断一点，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事儿。我小姨子她这个事情我也不怎么清楚，说实话我也不想管她这个事情。一个原本并不想多管闲事的姐夫，为何会卷入小姨子的感情纠葛，最终犯罪入狱呢？这一切还要从妹妹崔红破裂的婚姻说起。
2: 崔红在老家有过一段婚姻，生育了2个孩子，婚后丈夫负责赚钱养家，她在家照顾孩子，日子平静却也平淡，感情危机逐渐显现。
3: 她接电话干啥？总去厕所，然后再后来，她半夜睡的时候，那个女的又打过来电话。
0: 起初丈夫只是有一些感情出轨的迹象，后来崔红甚至直接和那个女人对过话。
3: 我号码我存起来了，我给他发信息，然后去骂他，说他啥，反正人家还是给我说了一顿，说我就是自己没个样了，什么以前就像个40多岁的人一样，就天天也不知道捯饬自己，也不知道打扮，就这样被人家说的我无地自容了。崔红没有想到。
0: 明明是对方做了不道德的事情，受到羞辱的却是自己，气不过的他开始从各个渠道了解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没有想到事情的真相远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我们邻居了什么，他经常带他出来吧啥，那也都知道，包括他们那些同事了，都知道他有。
4: 这么一个嫂子都喊他，喊嫂子，他觉得这是这样，俺招都接到我血，俺闺女了，我也开玩笑嘞，那里在这个外人家打一选你了，哎，在这个打一选你了，没那回事，你别想去，我总觉得婚姻是，就是说一生一世就不可以那时候随意改变那种。
3: 此后，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崔红在犹豫中反复权衡。她暗自期待丈夫回头，然而对方的种种表现却让她逐渐寒了心。当时天天就干着活，就天天泪流满面。我们后来同事也都知道，就发工资那几天打电话该交学费了咋了。 然后月月发工资打电话，
0: 我觉得我被从小缺关心、缺爱、缺呵护，
4: 你给他一个家，你却没有真正给他安全感。
0: 被伤透了心的崔红最终决定离婚，结束了这段让他心碎的婚姻。然而，离婚解决了感情问题，却也带来了新的烦恼，那。

0: 是如何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1: 一离过婚，婆家吧，毕竟也有我弟媳妇了，那娘家有我弟媳妇了，然后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所以婆家没婆家，娘家没娘家。
0: 2020年2月，在老家过完春节后，无处可去的崔红跟随姐姐姐夫来到河南郑州的一家工厂打工，租住在同一栋楼里的不同两户。他觉得自己的生活终于可以暂时安定下来。
1: 自己进厂里了啥，哪怕有我自己一张床位，我就很满足。
0: 为了帮妹妹疏解心情，姐姐崔敏把她拉进了一个微信聊天群。崔敏没有想到，群里一个名叫李伟的男人，在得知妹妹崔红离异单身的情况后，很快就对她展开了追求。
1: 以前挺近的，还帮我姐家带孩子。
2: 他们也比我们大一点嘛，就喊他喊哥，他去进去帮接一下他。
1: 后来也算是聊过，得谈过一段时间吧，算是。
0: 由于姐姐正在劝她复婚，不希望她另嫁他人，因此对于和李伟的这段短暂交往，崔红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1: 聊天啊，出去过，以前都以朋友关系来去说话。
3: 开始并不了解，其实这事我知道也就几天。
0: 与崔红试探性了解不同的是，李伟对两个人的关系发展非常迫切，刚认识一个多月就提出了结婚的想法。
1: 他说要托家里边的人说媒啊啥了，他说反正我也是离婚的，也很正常。我就感觉我就说不可能，咱俩咋地都不合适，身高也不合适，年龄也不合适，有很多我就说不可能的事就直接都说了。
4: 再一个，你给我打你给我相差8-9岁，这个你那个你看你这个样儿，又低又瘦又丑的，我能信你啊？
2: 他家里边都是一直是想让他跟他不是有两个孩子吗？跟他孩子的想让他复婚嘛，就是家里边的是这个意思。
0: 崔红意识到自己必须把话说清楚。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他觉得李伟并不是理想的再婚对象。
2: 原先不知道，不了解这个人，后来了解就不想跟他来往了。
1: 平时脾气太暴了。就是天天也不务正业的这种。
3: 因为我知道这个人的人品，结过2回婚，然后就是爱酗酒，酗完酒以后然后就骂，在这骂在那骂的，骂街那种。
0: 然而崔红没有想到，李伟并不愿意轻易放手，他的拒绝没能让对方打消深入交往的念头。
1: 我上下班的时候，他经常在路口就是堵我，我骑着电动车带着我一个女同事，她就在后面跑着追着，这些都绊倒了爬起来还追，但感觉看着很恐怖。
3: 她对他们说，就是跟另外一个姊妹说，然后我们也愿意做她女朋友。
1: 她是把我照片，就是平时朋友圈上面发的我自己的普通照片，然后发到她手机上，说是她女朋友啊啥了。
0: 直到此时，姐姐崔敏才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妹妹和李伟私下有过来往，对此她表示了明确反对。
3: 我就听说，我就是，说我们很严厉的说我们。
1: 我姐夫给我叫到他们房间，把我骂了一顿，
3: 然后我妹就，直接跟他发信息说，不愿意再理他了吧哈。
0: 让崔红烦恼的是，李伟既是他们的同乡，也是邻居。他虽然极力想中断和李伟的联系，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而姐姐崔敏对这段感情的态度更是让对方非常恼怒。
1: 他喝完酒了在那大骂啥，我姐夫可能在楼上听的也可清楚。
4: 你说不可能的，不可能，你有啥权利干涉？他离婚了我就有权利那过养他。
3: 其实我老公是一个说话声音就不会大那种，从来我觉得他跟人交往当中没有跟谁伤过任何那个种，他是一种很温和的人。
4: 现在他都骂哭了，他骂哭了，人家家务员还有那个学，你哭。

0: 多大你没一点本事，你都不会，你不会跟他妈呀。
1: 与此同时，姐妹俩也收到了李伟发来的语音信息，其中的一些言语让他们觉得这件事看起来不会轻易结束。
2: 然后发信息说要怎么样，那个啥，好像那个说要杀全家，孩子怎么样了，就这样的话。
3: 我当时那一天晚上就是受到对方的威胁，一晚上就是在一个害怕恐惧的一个状态，我一晚上都没睡着。
1: 那几天双方的矛盾火速升级，在案发前一晚更是达到了顶峰。当天晚上，姐妹俩都在厂里上夜班，姐夫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他不知道这件事究竟该怎么解决，更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事情会朝着不可控的方向急速下坠。为彻底摆脱烦扰，他们产生了一个荒唐的念头。
3: 我这个想法我现在想起来也是特别的愚蠢。
2: 就想着他如果不会走了，他就撵不上孩子了。
1: 冲动过后，几个家庭坠入痛苦的深渊。
4: 我理解到那种痛苦，毕竟给人家家里也带来伤害，真的好后悔，
3: 非常对不起被害人，对不起被害人的父母和亲人。
1: 何某高墙内外正在播出。崔红的姐夫带着四个孩子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姐妹俩下班回来后，三人急忙商量解决的办法。
2: 我说这事不能太拖了哈，他说威胁，我说那咱再去找他说说。
0: 学他讲过了，回去你当个男的来，他说你这个男的来，有事了你不站起来，这个你那个你傻男来的。
3: 因为这个事情都骂我，这让我这头脑都乱了。
1: 李伟的谩骂，妻子的指责，加上一整夜的担惊受怕，让这个男人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他拿着一根擀面杖和姐妹两人一起来到了李伟的门前。
4: 我去拍的房门，当时都5点多左右吧。
2: 当时很冲动的把他就拉到我妹的屋，然后就训斥他，我说别再缠着我妹，然后别再威胁着我家人。
4: 他就是很坚决的那种，然后就后来就发生冲突，就拿个面杖，就这么长的那擀面杖，然后就打他了，照头部这里打了一下。
1: 可想而知，盛怒之下，在场的几个人都无法心平气和地进行任何有效沟通，在相互谩骂和拉扯中，冲突很快升级。李伟的头部受了伤，然而事情仍然在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
4: 我们给他摁倒了，然后当时就动了他的脚筋，调了脚筋，左右脚筋都调了。
2: 然后就想着他如果不会走了，他就撵不上孩子了。
3: 我这个想法我现在想起来也是特别的愚蠢。我当时就是害怕他去我们家去闹事，就是这样准备。
1: 直到此时，三人才逐渐冷静下来，他们猛然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大错。随后妹妹崔红立即拨打了报警和急救电话，李伟被紧急送医并进行手术治疗。然而不幸的是，十几天后李伟还是因为左足根部上方的损伤继发感染，导致多脏器功能障碍而死亡。2021年3月23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崔红的姐夫有期徒刑15年，崔红和姐姐崔敏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从崔红和李伟相识再到案发，只有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回想起当初的所作所为，三人都深感后悔。
4: 不管为什么，到最后人家失去了性命，真的是挺可贵的。因为当时自己我爸出过车祸，我理解到那种痛苦，毕竟给人家家里也带来伤害。
2: 几种原因导致于这件事情的发生，真的好后悔。

0: 非常对不起被害人，对不起被害人的父母和亲人，也深刻也认识到自己对社会造成了危害，也非常的对不起我的父母，对不起我的孩子。我现在想想，我也对不起我的老婆和还有小姨子。当时如果我的性格不那么懦弱，我还要是还要好好的在监狱里重新塑造我自己的性格吧。
1: 然而，无论有多少后悔，事情的结局再也无法改变。触碰了法律底线的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2: 女犯，一般都比较敏感多疑一点，然后在这样相对封闭、密集的环境空间中，他们也都是更容易产生一些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
1: 来到监狱后，崔敏、崔红姐妹俩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逐渐找到了改造状态。只是作为母亲，最让他们难以放下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3: 丈夫的刑期还非常长，家里呢只剩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孩子的上学全靠他的爷爷奶奶在支撑，在养活。
1: 姐姐、姐夫有四个孩子，如今都还没有成年。崔红自己也有两个孩子，自打入狱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孩子。
4: 对于他来说，其实最根本的牵挂，然后孩子会多一些。如果要是能见到孩子，然后从根本上解决他心里的这个问题，对他这个改造肯定是一个促进。
1: 亲情纽带是促进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重要因素。考虑到姐妹俩的特殊情况，河南省女子监狱决定前往他们的家中，实地了解孩子们的生活情况。
5: 你好，
6: 你好，
7: 大娘，
6: 那是小大娘，
7: 嗯，
6: 哦，你好，那个啥，那
8: 姐姐，
3: 这是她小孩。
1: 监狱民警首先来到了姐妹俩的母亲家中。
6: 两孩，
3: 就是很后悔，而且一起到家里边，眼圈都红了，就是可
8: 能不红啊，可见了。
3: 就是担心家里，
8: 他父亲老了早，也叫我算是我管教家教不严，这犯的乖娃也是，也有我的错误。
3: 哎，你不用想，真的。他们当时都是一时冲动，这次家方就是特别想了解孩子现在过得咋样。
9: 孩子已经到家
8: 了，学大了孩了，
3: 孩子回家哭是吧？
8: 回家
9: 的了，那年的妈妈都接来，爸爸都接来，
8: 那大孙子都，
9: 那妈妈都没见
8: 过了，怎么样？俺都有。
3: 那大人还得给孩子心里解决。
1: 民警们了解到，在父亲和爷爷奶奶的照料下，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都可以得到保障。唯一欠缺的就是母亲的陪伴。
9: 咦，一个是哭了，那俩孩一回家一看见人家那妈都叫妈，跟那门口一看见人家都叫妈，俩孩都哭回家，跟人家都有妈妈，妈妈不知道回哪儿，这都哭。
10: 我就想啊，这几个孩子的人生真的，最起码肯定会受影响，以后多多少少。上学呀，肯定会跟随他们一辈子吧，婚姻嘛，家庭嘛，时不时肯定会有人家说，哎呀，父母坐过牢呀啥呀，肯定会说我姐夫家孩子，我家孩子都会这同时影响到六个孩子的人生。
1: 崔红的入狱无疑会给孩子们带来很大的伤害，他期待着出狱后尽力弥补孩子们缺失的母爱，而姐姐崔敏家的四个孩子更是遭受了父母同时入狱的巨大打击。
11: 有一次梦里梦见大孩子穿了一个棉袄还翻着穿，有时候常常做梦，我家里边一房子都不见了几个人，老人孩子就挤了一个就像草屋一样的房子，我不知道这些说明家里面现状是什么。
1: 崔敏的娘家和婆家相距并不算远，

0: 在母亲的带领下，民警们来到了崔敏的公婆家里。
1: 小老板，
2: 这画个羊，你这是个羊名啥样啊？
3: 他都紧张，我接着他都有一次念数学了。
1: 他那个哥
4: 啊，哥都念书上学去了。
1: 上学，
5: 他是那个最小了。
1: 是啊，是他最小
5: 了，给我最小。
1: 按着那个看。
0: 经过了解，崔敏的三个孩子都去上学了，家中只剩下最小的女儿。
4: 你们这领着四个孩子怎么生活呀？
3: 我们生活现在当个整户好绑着，是我在绑着这儿，是吧？我们前路过吧。既然走到这一步，孩子不争气，都懂事，都跟爷爷亲。但是我你是跟爷亲，只要是好好学习，都是跟爷亲了。大的可能是啊，可以学习是上等生嘛，上等生。就是前可以八六六前几名。
1: 为了大的不要听点话。
3: 他用钱，他就要钱，我多给他，他不要。
1: 他知道家这个
4: 情况。
0: 为了缓解崔敏的思念之情，民警们提出要给小女孩录制一段话，带给她的妈妈。就在这时，发生了令人意外的事。
5: 你跟这儿说，你说妈妈，我想你了，你妈妈都能听见。
1: 你叫你妈，你妈妈，我想你了，她都听见了。
5: 你还不好意思了？
1: 因为给那留着呢。叫啊，叫妈，
6: 叫妈妈也行。
1: 叫妈，叫妈妈呢，好。
2: 妈妈不让你去。
7: 妈妈
5: 啊，管我叫妈妈，好孩子。
0: 也许没有理解民警的意思，崔敏的小女儿竟然对旁边的记者喊了一声妈妈。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在小女孩的认知里，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
7: 妈妈，
1: 你妈妈你好。
8: 以前都觉得我两个，我老公很争气的带几个孩子，然后别管穷了富了，哪怕就是几个孩子，有时候带着孩子，老大弹着琴嘛，有时候我老公唱歌，然后有时候我们也跟着就是在那哼着唱着，虽然很日子很紧张，但是一家人。挺知足的，和和气气的，突然间弄个车，哎。
0: 过去的美好岁月成为崔敏最珍贵的记忆，对家庭和亲人的渴望也是他最大的改造动力。家访结束后，监狱特意为这对姐妹和他们的亲人安排了一次相聚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互相鼓励，积极面对未来的改造生活。
4: 啊，大爷，
1: 大爷哪啊？
8: 想怎么喊你呢？
1: 不是。你看你给他俩孩儿带多好，
9: 我给你两个写过两次信了。哎呀，那么大，坐这儿，你到这儿吗？
0: 入狱以来，崔红第一次见到亲人们，他的内心百感交集。
1: 我吓尿。我说我等这几天，连着几天都没梦见你，我没有给你打电话，这几天梦得到。我跟他俩说话。

0: 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有时候你现在长大了，乖乖，妈妈不希望说你以后有非常大的本事，妈妈只希望你一辈子开开心心的，有啥事儿高高兴兴的都可以了，有自己的朋友呀，有啥事可以说，也不要很多事憋在心里边。
1: 浓浓的母爱都化作了千叮万嘱，崔红最大的期望就是孩子们能够走好各自的人生路。由于崔敏的孩子正在读初中和高中，学业紧张，经过商议，崔敏的公婆决定在假期时带孩子们来监狱探视母亲。目前姐姐崔敏的余刑还有1年零5个月，妹妹崔红的余刑还有1年零3个月，今后他们也将带着亲人们的期待与鼓励，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入到自己的改造生活中。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0: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问题。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0: 我是95年第一次去现场观看足球比赛。
1: 我预测的是葡萄牙是冠军，西班牙第二，法国第三。
2: 我老公支持西班牙队，我儿子呢就是 C 罗的铁粉，所以他支持葡萄牙队。
3: 只有当自身热爱这个体育事业，或者说喜欢这个比赛，才能去更好的把你的这种热爱传递给我们的观众。
4: 各位好，美加墨世界杯您看了吗？最近不论走到哪儿，不论遇见什么人，不出三句话准会说起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历时一个多月，总比赛场次达到104场。对于懂足球的朋友们来说，那是一场足球赛事的饕餮盛宴，而不懂足球的我们关注的是围绕世界杯的休闲和消费。赛事场景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商圈设置了大屏直播比赛，餐馆小店也借赛事推出了各种活动招揽顾客。在这个夏天，足球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
5: 对于有的人来说，足球也许只是一项运动，但对于喜欢足球、热爱足球的人来说，它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年42岁的郝维嘉却自称有着32年的看球经验，是一位老球迷，可以说足球伴随了他的整个青春时光。
0: 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94年，我是95年第一次去现场观看足球比赛，当时我12岁。大家可能去体育场助威的时候都会拿一个小喇叭，哎，去吹喇叭，然后去给加油啊。进球了以后，大家可能会把报纸撕碎，然后就扔到天空当中，然后变成那种雪花的那种感觉，对一个12岁的少年来讲，应该是很震撼的感觉。
5: 第一次去现场看球的震撼，给当时12岁的郝维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开启了他30多年的看球生涯。从此每届世界杯，他都会准时观看。他还记得有一年的世界杯比赛，恰逢他临近高考。
0: 开始比赛的时间是快临近高考了，已经学业是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对吧？但是世界杯对于我们来讲也是有非常高的吸引力的。有一些同学呢带来这种小的这种可视电视，你还要把天线伸到这个窗户外边才能接收到信号，完了上面还有雪花你也看不清楚，然后老师一来了就大家赶紧散了，就经常老师发现没收完了以后家长过来取完以后我们再给拿出来，再接着带过来再接着看。
5: 在学业压力下，那年屏幕上闪烁着雪花点的世界杯成为了郝维嘉青春记忆里最深刻的烙印。从懵懂的儿童时期到青涩的少年时代，足球始终陪伴着他成长。从此，世界杯、欧洲杯、美洲杯、亚洲杯，甚至是中超比赛等等，他不会错过任何一场重要的足球赛事。
0: 一直从09年到现在2026年，然后每年基本上我们都会去看。
6: 不能去吗？
7: 5号吧。
6: 啊，您5号走啊？
7: 5号9点。
6: 哦，你9点走啊？进五。
7: 进五4个多小时。
6: 就那个。哦，我知道。我看到那个。
7: 秒没。
6: 哦，是。所以我刚开始也抢，那没抢着。我买的是中午11点。
5: 因为看球，他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作为球迷，他想为足球做一件更大的事儿，想给足球办一个展览。
0: 我们当时其实办这个展的初衷呢，其实就是想传承一下球迷的文化，没有人给我们报酬啊，然后我们都是为爱发电。
5: 老一辈球迷有他们心中的世界杯记忆，小球迷也有着自己眼中的世界杯。一个普通的周末对于小雨一家来说却并不普通，因为这一天一家三口终于可以一起看场世界杯了。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学习，他们特意将观赛时间安排在周末，全家人会穿上各自心仪球队的球衣，桌上摆满精心准备的零食，怀着期待的心情严阵以待静候世界杯比赛拉开帷幕。
1: 今天是荷兰对瑞典，你们猜谁能赢呢？
2: 我猜呀，我觉得荷兰吧。他们两个谁排名靠前啊？
1: 荷兰正靠前，荷兰是世界第8，然后瑞典是世界第17。

0: 肯定是荷兰吧。
1: 啊、哦，我也猜荷兰。
2: 我老公支持西班牙队，我儿子呢就是 C 罗的铁粉，所以他支持葡萄牙队。
3: 三口人分属三个阵营，他们也常常为了比赛争论不休。别看儿子才九岁，却是个资深的世界杯球迷。
2: 我儿子非常喜欢体育，那也是在学习各种足球知识的过程中呢，他就发现了世界杯，了解了很多世界杯每一年的冠军是谁，然后一些知名的球星他们背后的故事等等啊，他就很感慨说啊，为什么卡塔尔的时候我没有看世界杯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才五岁嘛。
3: 自从了解到世界杯，抱怨归抱怨，却不耽误九岁的小雨恶补世界杯的名场面和重要赛事的比赛回放。他手绘了过去三届世界杯的对战表，
4: 这就是我画的预测纸，我给大家讲一下。首先有这个一标志的就是小组第一名，而有勾标志的就是小组出线。2022年我预测的是英格兰是冠军，结果拿了个季军，真是气死我也了。然后2026年呢，因为2026年世界杯是新规改的之后的第一届世界杯，有48支球队参加进来，所以说会非常的热闹，谁能登顶谁几乎就是历史上含金量最高的一届世界杯冠军了。我预测的是葡萄牙是冠军，西班牙第二，法国第三，因为我支持葡萄牙队，我喜欢他们队的 C 罗。
3: 每次观战前，小雨都会给妈妈讲解球队排名、本场看点、战术分析、重点球员等等，讲起球队历史更是头头是道。
2: 我完全是靠我儿子来给我讲解规则的，然后越来越了解的。在他给我们科普之后，我们就会无奖竞猜，然后看看第二天早上谁猜的比较对。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看不下去，可能也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确实没有那么懂规则，也没有人能这么有趣的给我讲解，言简意赅，一说就懂。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足球还是挺有乐趣的。
4: 你看队徽上是不是有一些星星，这些星星啊有多少就是他们曾经夺冠的次数。巴西历史上曾经夺过5次冠呢，非常的多，还有一次2连冠。球王贝利也是巴西的首位领军人物。法国的2颗星应该都是近代获得的，但是领军人物都不同。1998年的领军人物是齐达内，而2018年的领军人物是姆巴佩。西班牙的一星是在2010年世界杯夺冠的，这个冠军呀可谓是实至名归，因为他们当年几乎每一场淘汰赛都打满了120分钟，可谓非常的艰苦啊。
3: 在儿子的影响下，卢燕也开始对足球提起了兴趣。他开始有意地带着小雨参加各种足球活动，观看各类足球赛事。他们的家庭也在一个小球迷的带动下，转变成了一家子球迷。
5: 世界杯不仅仅是球迷的狂欢，商家也摩拳擦掌，准备借此商机大赚一笔。不过因为本届赛事分散在美加墨三国的16座城市，横跨北美4大时区，焦点对决呢多集中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至上午9点，淘汰赛的重头戏更是几乎全部安排在了后半夜。想要让顾客到店里来看球实在是太难了，但这也难不倒商家，他们有的是点子。
3: 上海的多家酒吧就根据赛事调整了他们的开店时间，这不才刚刚7点，球迷瑞奇和他的朋友就已经守在上海西康路的这间酒吧2个多小时了。一场比赛结束，两人心潮澎湃，决定转场位于陕西北路的另一家酒吧，继续观看下一场葡萄牙对战哥伦比亚的比赛。
6: 早上也是有2场焦点大战，店主知道人比较多，所以就特意开了门。
7: 刚出差回来，然后就想着正好有个休息日，所以我一定要来看。
3: 为了赶上世界杯的热潮，各地商家纷纷改变了营业时间，有的甚至直接改为24小时营业。
8: 过去我们是一个标准的餐酒吧，那么我们早上11点开始供餐。

0: 到晚上一点，但是今年的世界杯时间会有早上的比赛吗？我们将营业时间改为了24小时营业。另一方面，我们对店内的装饰也进行了这个世界杯主题的更新。
1: 调整营业时间只是第一步，能够比其他商家营造出更好的观赛氛围是这家店的杀手锏。
0: 我们会在赛前有主持，会告诉大家今天的关键点，我们会在比赛中间休息的时候会进行活动组织，比赛结束我们也会对这场比赛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这样的话，大家会认为我来到这里是来了一个专业的场所。
1: 软件实力有了，在硬件上他们也要想办法来契合本届世界杯。
0: 今年世界杯不是在美加墨举行吗？我们叫我们认识的墨西哥的朋友和我们一起研发了一款新的汉堡，我们把它命名为帽子戏法，然后它里面会增加了墨西哥风味的慢炖羊肉，然后还有帕斯雀牛肉，还有牛肉饼，这样三种肉在同一个汉堡里边，也符合同时进三个球的这么一个主题意思。
1: 一系列细致又贴心的调整，让店里的经营没有因为时差而变得冷清，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凌晨专程到这里看球。
0: 只有当自身热爱这个体育事业，或者说喜欢这个比赛，才能去更好的把你的这种热爱传递给我们的观众。
2: 这会儿世界杯在北美洲激战正酣，而我们国内足球的热潮也在传遍大江南北，各地也形成了独具烟火气的观赛方式。广东茶楼变身足球茶座，早茶夜敲搭配赛事直播。四川的火锅店人气高涨，不少商家呢推出了进球打折活动。山东的烧烤摊啤酒档配上精彩比赛，成为球迷休闲的首选。与此同时，餐饮、服饰、家电、汽车等各行各业借力世界杯开展营销，体育流量全面带动消费热潮。如今正值暑期，我们也整理了一份以北京为例的观赛打卡地图，在这些地方是看球也是欢聚。
1: 就算是蒙蒙的细雨也无法阻断球迷的热情，一大清早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就聚集了很多球迷朋友。如果你是一个美食爱好者，那就不要错过朝阳公园的龙式足球活动。在这里不但有歌舞、舞台剧等融入足球元素的户外文艺汇演，玩累了身后就是一长串的美食摊位。如果您是情侣约会、好友相聚，顺便体验一下世界杯的氛围，也有三里屯、蓝色港湾这种极具时尚潮流和浪漫风情的好去处。带上你的专属拍照搭子，这里可是相当出片啊。
2: 看谁踢也不如自己亲自下场过瘾，像苏超、湘超、粤超、鲁超、楚超，还有东北超等群众性的足球赛事热度居高不下，球迷和球员的热情可是一点也不输给世界杯。
1: 作为一个狂热的球迷，以前自己专程跨省甚至是跨国看球，一直被身边的人不理解，但是现在国内的足球氛围逐渐热烈，很多人也加入了看球的队伍中。
3: 我的家乡南通，但通过苏超，大家都知道他叫南哥，然后就知道了这个城市，然后很多人都来游玩。然后像我妈妈，她平时其实不看足球，但是苏超因为是她的家乡球队，她就会关注。今天正好是苏州队对南通队的比赛在苏州举办，然后她就买到了球票，她就远征苏州去看球。

0: 随着各地文旅的持续发力，由足球带动的经济热潮也在不断攀升，随之而来的一个个网红打卡点、网红小店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诞生。去年苏超退战常州的比赛场上，一个广告牌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不是他做得多精致，而是在一众大品牌的广告牌中间竟然加了个东哈东北街边烧烤这个民营小店。要知道，当时以苏超比赛的火爆程度，广告位一位难求，费用更是高到惊人的300万。那么这个小小的烧烤店又是怎么位列其中的呢？
1: 这是我离我们家广告牌最近的一栋。
0: 这就是去年夏天火遍全网的烧烤店，被网友戏称为世界最小品牌赞助商。小到什么程度呢？店面只有这么大，它甚至没有一个精致的牌匾，就是这样的一个店面已经是张靖宇夫妇全部的心血了。彼时他们为什么愿意拿出钱来赞助苏超呢？这一切还要从他们对常州这座城市不可割舍的感情说起。
2: 那年刚好我不是就是生了小孩，在家里面白天带带小孩，晚上也没什么事儿，我们俩就摆了个摊儿，就想着长期摆摊嘛，收入上面嘛能稍微增加一点。我们最开始就是在这个路边电线杆子那边摆摊。
0: 经营了一段时间后，他们搬到了如今这个烧烤店。
3: 其实当时想的就是来到常州好几年了，就相当于这几年赚的钱回报常州，因为确实是在这里我们才落地生根，才找到了机会。
4: 当时是我们家里有一个孩子，他是常州市体操队的运动员，本来是想提供一些赞助。
5: 哪边是最亮的广告牌啊？其实就是来自常州，来自东哈烧烤店，我们欢迎老板张靖宇。
0: 提起这段往事，老板娘自己也很意外，因为最初她只是单纯的想支持一下家乡的体育事业，并没有想到这点微薄的赞助后来会带来这么大的效应。
6: 当时虽然我们知道自己赞助了有牌子，但是我们不知道会那么醒目，而且旁边都是大品牌。
0: 这次常州依旧没有让人失望，没有因为费用低而区别对待。在广告费涨到300万的高价时，他依旧信守承诺，毫无偏见地将这个烧烤店的牌子放在一众大牌中间，这才造就了世界最小品牌赞助商。
3: 我们牌子在赛场上有4场比赛。
0: 随着这家烧烤店的火爆，很多问题也接踵而来。
3: 其实我们店本来生意就很好，在媒体报道了之后，顾客就很多很多了，但是他们吃不上。
7: 今天的烧烤吃出了一种农村大席的感觉，真的特别像农村在吃流水席。
0: 越来越多的客人慕名而来，但是对于一个小小的烧烤店，如何接住这波流量是个不小的难题。
3: 这段时间别人认为我们是在赚钱，但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不赚钱，也要把所有人的体验感保障好。我们做饭店的服务的还是食客，实体店里只有这么大，更多的人在那儿排队，我们心里是一直怀有亏欠的。
0: 夫妻俩没有被唾手可得的利益诱惑，绝不降低品质，但是看着满心期待却吃不上的顾客，他们也满心愧疚，于是他们想把流量让给更多的人。
3: 我们家做了一个牌子，人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牌子亮出来，告诉大家你可以到哪里哪里，我们邻居那里去吃。
8: 忙不过来了就把它立门口。
0: 苏超从最初的校园赛事一步步迈向奥体中心的专业赛场，观赛人数从4万5万一路攀升，赛事的关注度也从江苏本地扩展到了全国范围。小小的烧烤店也从原本的街边小摊一路成长到一座难求，最终张靖宇又决定将到手的流量反哺给常州，给更多的小商户，让更多的人受益于

0: 苏超。
1: 现在进行正式摇号，本次摇号共3582家企业参加。
0: 今年的3月25号，在公证处的见证下，32家江苏小微企业代表依次上台，抽取属于自己的赞助场次。这是苏超第二年专门为小微企业设立赞助通道，被选中的小微企业将与众多知名企业一同出现在 LED 屏幕上，并伴随着赛事的热播为广大球迷和观众所熟知。这种大小企业同台的模式已经成为了苏超的制度，中选的有街边奶茶店、社区卤菜铺子等多种业态，通过这种形式把比赛红利更公平地向本土小微企业倾斜。同时，东哈的老板娘也转战至东北超的赛场。
2: 家人们，我摊牌了，今年我成东北超的赞助商了，而且不止我一个，咱们江苏几家小微企业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在东北超上攒了一块广告牌。

0: 5月23号，首届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个地区同步开哨，阵仗堪称整装东北，势不可挡。开幕式更是集体整活，长春请来了雪饼猴，带领400只小猴子表演了百猴闹场，直接把开幕式变成了花果山。本届赛事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球员涵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首秀就迎来了超10万人现场观赛，揭幕战门票提前售罄，观众直呼抢票堪比中彩票。
1: 第一现场太火爆了，说实话没抢到位置啊。那么第二现场我们跟第一现场在大屏幕上也能够看得到一样的是激情澎湃，在周围我们可以吃吃逛逛。
2: 我是韩国人，从南京专门过来看东北超的，特别热闹，刚刚好玩。
3: 辽鸡黑猛啊，8个球队8个球啊，掉在一个整体的一个鹅蛋壳上。
4: 很多的这个非遗项目的这个传承人呢，他们更多的希望是什么，能够把这个非遗项目的话能够传承下去。
0: 仅在大连当地就有21个商业街商场和100余家餐饮店铺被打造成为欢乐的第二现场，让大家在这个夏天可以随时随地体验东北足球的热潮。
5: 我俩周末也就是过来逛街吃饭，然后正好看到有东北超比赛，就想过来看一看，和大家一起看球，就是非常开心也非常热血。
6: 作为一个大连球迷，足球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今天正好赶上东北超大连队客场，所以说我来为大连队加油。
7: 应该是11号，我们看一下，没有看到什么。
0: 6月27日，近500名黑龙江球迷乘坐第544次动车组列车，从黑龙江哈尔滨西站出发，前往吉林延吉西站，为东北超联赛哈尔滨队客场对阵延吉队的比赛加油助威。这是一趟为东北超球迷量身定制的专属运输服务。
8: 东北超足球联赛开赛以来，我们在各个赛事举办城市之间开通了多趟球迷专列、运动员保障专列。
0: 这个夏天想要观战东北超联赛的球迷有福了，这趟优享龙江球迷专列可是拥有定制化服务的，不仅在进站流线上为球迷开辟了专用安检通道和候车区域，还组织青年志愿者在站台、电梯口等关键点位提供全程引导。
9: 我们感觉氛围特别的足，然后不仅孩子开心，而且我也感受到了整个全程的一个很周到。
0: 在这个精心打造的足球主题车厢里，列车工作人员会组织球迷参与足球知识竞答活动，还有专为小朋友定制的彩绘服务，搭配精美小礼品。餐车上还特别设立球迷补给站，贴心备好润喉糖、巧克力、能量棒、解暑凉茶等等小零食。

0: 暑假期间，这趟列车后续还会推出更多铁路加赛事、铁路加研学等定制化专列，让大家能够跟着赛事去旅游，看一场球，了解一座城。
1: 从贵州村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潮，到江苏苏超掀起了城市绿茵狂欢，再到如今跨省

0: 好，消费业态创新到民间球员逐梦，这个夏天足球成了关键词，但它带给我们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借用著名足球评论员的一句话，我们之所以热爱足球，是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星的励志故事，还寄托了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1:1
2: 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我入党的目的啊，也就是把农业产量搞上去。你要想做大的呀，你找我就能做大的。这有措施，有方法。我那时代呢，都是靠一种热情。现在的农业产业就是必须得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还得懂法。我那老把式得向新技术学习。

清晨五点多，74岁的徐从祥已经在地里了。每到庄稼生长的关键时节，徐从祥几乎每天都会来。眼前这1230亩试验田，徐从祥种了43年，守了43年。43年间，这里的小麦平均亩产从2-3百斤增长到

0: 1300斤。
1: 我是安文神，阜阳市泰阿县众王大户，徐总乡，今年74岁。这桶子上没下种啊？
2: 还没有嘞。
1: 这两种还没撒的吧？
0: 六月是徐从祥最忙的时候，小麦刚刚收割结束，现在是播种玉米和大豆的最好时机。百忙之中，徐从祥把周围的几个种粮大户召集到田间地头，开启了种粮交流会。这种形式也叫农民田间学校，是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党支部一直在推进的实践活动。
1: 他们都各有特色，种地都有一定的经验，培养种粮得有几个方面，得有两种优良品种是农业的新品，第二个高标准农田，第三一个得有大型农业基建，第四一个得把党的富民政策落实下去，把农业技术融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叫做两种两法，两机两天，四两配合才能有的高产。
0: 这套四粮打法的背后，是徐从祥在田里摸爬滚打40余年摸索出来的经验。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1981年，那年高中毕业的徐从祥本可以到学校当老师，这是一份很多人羡慕的工作。
1: 组织体验过当学校教师，有个铁饭碗，来风刮不着，雨淋不中，还能旱涝保收。
0: 但令很多人都没想到的是，徐从祥最终放弃了这份工作。
1: 如果放弃了这个机会，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说人家读书都是为了跳出农民，你回来还要回来。我父母非常反对，你教学风刮不着雨淋不住，你回来还受这个罪。
0: 父母都是农民，徐从祥忘不了小时候庄稼欠收，一家人靠红薯充饥的日子。
1: 像移民的日子太苦了，我在那回村啊，就是想把产量搞上去，让乡亲们吃饱饭。
0: 那几年他一年到头往试验田里跑，往外地跑，找品种学技术，经常一去就是10天半个月。也正是因为一次外出找种子的经历，成了徐从祥一辈子的遗憾。
1: 我去往复印花到河南省隐隐小麦粮农，到河南去的第7天，突然接到家里电话，徐总富，我兄弟给我打电话，说父亲病危，你赶紧回来。
0: 当时从河南回太和，交通远没有现在这样方便。徐从祥一边惦记着病重的父亲，一边又放不下已经联系好的麦种。
1: 我都准备回去，这时候徐总富又打了电话了，他说俺三叔说了，你不能回来，你回来就得要种子拉回来，你只要能把种子拉回来，我三叔病都好了。
0: 10天后，四大车麦种拉回了村，可父亲终究没能等到儿子。
1: 我把4大车10万斤麦种拉回村里，父亲已经埋到地里了。我当时非常伤心，但是也感觉到你，我父亲说的非常对，咱们村人落后，说你能把这庄稼种好。说我父亲虽然走了，但是我把麦种拉回来了。
0: 从那以后，徐从祥很少再提这件事儿，但他找品种做试验、蹲田头，比以前更勤了。在徐从祥看来，只有把地种好，把粮食种出来，才算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1: 我入党的目的呀，也就是把农业产量搞上去，在农业生产中间，你要下大雨了，他们都朝屋里跑，我朝外面跑，为啥呢？我看看哪个地高，哪个地洼，怎么放水，怎么排水。
0: 上世纪80年代，徐从祥结合自己的种植经验和实验品种，在当地推行了一种新办法——科技承包。可是，撒种、耕种关系农户一年的收

0: 程，没人敢轻易尝试，该怎么让农户相信自己呢？
1: 只要按我的技术要求种植，产量达不到周边的对比田的，不能增产10%以上，你亏多少不种不赢多少，达到或超过这个指标，我收益超然部分的20%，作为有偿技术服务费。
0: 徐从祥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这个办法，果然有了效果。很多农户参与到科技承包里来，结果年年超产。这20%，徐从祥始终没提过。2003年，太和县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让徐从祥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的千亩示范田全部泡在了水里，连带着受灾的还有太和县其他农户的大豆田，刚长起来的大豆一夜之间失去了生机。
1: 我的千亩大豆示范田全部被水淹没，我带领我参加老小和村里党员干部3天3夜吃住在工地，用水泵抽连盆浇。
0: 洪水过后，让徐从祥更焦虑的事情来了，受灾的大豆出现发黄萎蔫，如果救不回来，这一年的辛苦就都白费了。农户们都在等一个办法。
1: 我用改变了叶面配肥的新方法，使大豆快速恢复生长。这时候你都有人说，你那干那干啥呀，能管吗？但是我偏不信邪。
0: 大豆慢慢缓过来了，原本以为绝收的示范田最后不仅保住了，还创造了黄淮地区的新纪录。
1: 我们千亩大豆示范田不但没有减产，反而大幅度增产，高粱甜块亩量达到360斤，创我国黄淮地区千亩大豆连麦单高最高纪录。
0: 这一年，《人民日报》《农民日报》专题报道了这个大灾之年创高产的典型案例，徐从祥也因此获得了安徽省政府科学技术奖。太和县旧县镇的长兴垛是徐从祥带动起来的种粮大户之一，目前他承包了2400亩玉米地和600亩大豆地。
2: 这个看这个。前年这个出苗的，现在苗子可齐，可以缺苗断种的，有缺苗的即使不种，你说中间它缺了断种，你不看就不知道，不知道啥时候缺了。
0: 长兴垛开始种粮食是从10多年前一次雪灾开始的。
3: 那时候没接触这行你不知道，但是镇里庄也结合一下子一看，说你这光满看种菜也不是个办法，光赔钱。
1: 他跟我讲，他说我那几间亩地。想种粮食作物，
0: 跟着徐从祥种粮食的头几年，长兴垛也走过弯路。
3: 这啥都不种，徐老不是讲话，咱这多少年咱这地都没审判过，也没犁过地，光全工不审判，小麦占给我住断。当时我就想，你这犁不犁该咋了？这选耕地选也有那吃，将来不都算了吗？新疆的时候有个倒顶山嘛，天气一冷一降温，叶子都黄了。新疆那我这几百亩地账还没还完呢，人家买的好好的，咱这买咱发黄了。然后徐老当时就觉得咋办？先打点叶面肥啊，反过来清过以后再撒点肥，再堆点氮肥，就这一招，那当年的产量就过千日。这本来是一看到那买黄的，给人家比到那，但是没希望了，都没眼泪。
1: 这多年了。
0: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只要和种地有关的事情，徐从祥都能记得。此后将近10年，长兴垛的亩产从不足800斤提高到1600斤以上，长兴垛的日子越过越好。
2: 这几年这个玉米产量跟咱农科院合作，在徐老师指导下，几乎没有低于1400过，正常年份都是1600到1800斤。咱给他这学的，因为也有个从他中间他分享过的东西，我能分享给其他人，也有个成就感，也有个快乐感。
0: 在徐从祥的影响下，长兴垛也开始带头帮扶周边农户。如今他带着一支20多人的拖拉机手团队，向周边农户传授种植技术。
2: 是的，有时候他们到地里去参观去问也好，上到家里去找去问也好，我都随时都跟人家说，你有多少地， 你需要备多少化肥？

0: 这下车没多少斤，多了没用。
1: 你亩地30多块，这合40万。
2: 在太和县，像常兴铎这样跟着徐从祥学种粮的大户有400多人，分布在全县10多个乡镇。这些种粮大户几乎都能背出徐从祥自己编的种田顺口溜，共128段，每一段都是把农业技术编成了大白话。
1: 给你从温水中米薄灌木8个方面，进行了拆合的用言语形式给它表达出来，使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入就灵。农民称为啊，这是我们农业增产的灵丹妙药，大量推广。
2: 这些年，太和种粮大户们口中流传着一句口头禅：“要想多打粮，就找徐从祥。”
1: 这是报纸上登出来的，记者采访多了，他们都这样喊。也确实你要想多打粮，你找我就能多打粮。这有措施，有方法。
2: 徐旭东，徐从祥的孙子，2018年大学毕业后，从城市回到农村，加入合作社，和爷爷学种地。
3: 在回来的过程中，主要还是我爷爷对我的影响。我看着爷爷，也在日益的年长，干很多农业项目呢，也在力不从心。
2: 一开始作为大学生的徐旭东觉得种地就是选用优良种，勤浇水，多施肥，庄稼自然就会长。可真正学起来，他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3: 农业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行业。你要搞农业生产，你还要了解这个农业的一个相关的法律，还要了解经济，还要怎么去做以后的这个品牌，包括购买各种机械设备，包括人员的安排。
4: 不是智慧农。
3: 我有一个一开始，刚回来没有去接触，突然好多事情接踵而来，对，感觉压力重大。
2: 徐旭东一边跟着爷爷下地，一边自学农业技术。和爷爷不同的是，他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3: 我们通过无人机来进行撒肥、喷药，它更加精确。通过智慧化、无人化的管理，控制我田间的这个作业。我们现阶段呢，已经跟安徽农业大学、跟中国联通给我们提供智慧化的管理的方案。科技赋能粮食生产，我们就通过四粮协同配套。
2: 目前合作社已配备无人机、智慧喷灌及田间传感系统，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在此基础上，祖孙二人形成了各自的分工。
1: 徐总主要的搞记载，田间记载，我主要的看田间的浇水施肥大的方向。现在的农业科学技术必须得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还得懂法律。我那个时代呢，都是靠一种热情。徐总这一代啊，他主要搞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提高产量，改善品质。我那老八是得向新技术学习。
2: 在爷爷的影响下，2023年，徐旭东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们一家三代都从事粮食生产，我们有共同的奋斗目标。
2: 2022年6月，徐从祥和太和县的农户们再获丰收，亩产连创新高。徐从祥写下一封信，把儿孙一起搞农业和太和县丰收的消息汇报给了习近平总书记。让徐从祥没想到的是，他很快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打开信的那一刻，徐从祥激动万分。在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写道：“徐从祥同志，你好，来信收到了。我记得你这个安徽太和的种粮能手，得知你家种植的小麦喜获丰收，儿孙也跟着你干起了农业，我感到很高兴。”总书记在信中提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还提到就是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是要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日子越过越好。在信的最后，总书记特别嘱咐，请

0: 代我向乡亲们问好。看完这封信，徐从祥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怎么样才能让乡亲们有钱挣、得实惠，日子越过越好呢？收到回信的三个月后，徐从祥牵头成立了太和县种粮大户协会，覆盖太和县十多个乡镇。一年后，徐从祥又指导创办了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以师带徒，培育更多科学种粮示范户。这条农业科研路，徐从祥一走就是四十多年，先后取得数十项农业科技成果。他培育大豆新品种泰丰六号，使农田优质高产、结本增收，让科技助农真正从政策文件里走到了田间地头上。媒体曾这样评价徐从祥：饿过，所以懂得温饱。听过才更执着收获，你是泥土上的黄牛，吸烟下的英雄。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6: 当时全网破了6亿的浏览量，当时特别害怕，
7: 他摔啥样我们都不知道，出了个视频我们才知道的。打电话就问，哎，你这个啥情况？
6: 对着镜头也是很害怕的，再别说在这个互联网上做直播了。
7: 刚开始直播会送礼物嘛，那个钱到了直播间以后，每天打一张明细，贺娇龙签字，我们这个所有服务组都按手印。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6: 虚拟平台编织暴富神话，千人群聊背后是投资捷径还是诈骗陷阱？
7: 1000多人每天呢会晒那个收益啥的，他给你拉进去，他就不让你参与这个项目了。
6: 银行匆忙转账，街头暗处交接，神秘的理财专员究竟为谁服务？
8: 又说这个东西挺赚钱的，说那个什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9: 确实有点像地下工，我到这之后我才感觉我这样不太对劲啊。
6: 是贪念驱使，还是困境所迫？当选择偏离正轨，代价却早已无可挽回。
10: 如果不是我爸我妈欠了200多万，我不会想到这么个活。
11: 本身也没用啊，毕竟是事情也办了，错误已经犯了，你就得要去弥补人家。
6: 伪兼职的高薪诱惑下，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风险？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跑腿的罪责》。鹤岗市地处黑龙江省东北部，东抱广袤的三江平原，西枕巍峨的小兴安岭，南衔秀美的松花江，北倚壮阔的黑龙江。这座美丽的边城，民风淳朴，生活节奏缓慢而宁静。2024年10月的一个午后，市民王女士像往常一样在家收拾家务，手机上一条突然弹出的理财推广信息映入她的眼帘。彼时她并未意识到，这一次不经意的点击竟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将她的生活推向一场始料未及的漩涡。
7: 10月份的时候，就随便玩嘛，刷那个快手，他就有推荐这个加那个底下那个小铃铛，点开之后，他就直接能跳转到那个微信上，微信上就有人加你，就说你是要那个荐股吗？咱心里不花钱，完了就说是呗，完去看，不行就拉倒呗。
6: 就这样，王女士被拉进了一个千人投资群，群里的氛围高涨。群友们更是聊得热火朝天，大家每天都会积极地晒出自己的收益金额。面对高额收益、稳赚不赔这些诱惑字眼，王女士的心也蠢蠢欲动起来。
7: 那我先问一下呗，我说他们都说得注册一个账号，说你得注册一个账号，完了说让你提供那个手机号跟那个身份证。你给他提供之后呢，他还不是立刻就是给你这个账号，还让你等7天。
6: 7天的等待吊足了王女士的胃口，账号开通后，她第一时间便在平台导师的指导下尝试性投入了10000元。令王女士感到惊喜的是，这笔钱第二天就获得了2000元的收益。在尝试提现500元成功后，王女士的心彻底放了下来。
7: 关键她从一开始她就把这个兴趣给你

0: 吊起来之后，就从注册完账号开始，他这个导师就会关心你，就说你啊，你先别多充钱，你充1万块钱先试试，或是充那个几千。
1: 就这样，在导师的持续关怀与指导下，王女士的投资金额逐步增加，从最初的1万元，到后来的5万元、10万元。看着平台账户里不断增长的收益金额，王女士对这份理财事业也越发深信不疑。然而，当她想要提取大额收益时，问题却出现了。
0: 那你一提多的时候，他就说，就是提现通道也拥挤，说你先少提点，试试能提出来。你几百几百的这样的，他就让你提，多了他就说你各种原因不能提。
1: 提现频频受阻，这让王女士心中隐约感到有些不安。这些年来，她因身体原因选择全身心照顾家庭，没有外出工作。孩子上学的费用，自己看病的开销，让家里的每一分积蓄都显得格外珍贵。他参与投资的本意是想为家里分担些压力，从未奢望能借此发财，可如今却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境地。
0: 我从第2笔、第3笔的时候，自己就感觉就不想赚这个钱了，也不想那个，就是充了，就想往出提现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有点情感啰嗦你了，就说，哎呦，为你那个费多大劲，努多少力呢？就是意思就说你真不行，你就是在家待的，就是各种就开始。
1: 导师告诉王女士，若想一次性提取大额收益，她需要继续充值，才能开通所谓的大额提现通道。不仅如此，导师还鼓动她通过贷款来追加投资，声称充值越多，提现越快。甚至许诺周转几天就能还上。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笔钱最终被要求以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通过所谓的提款专员进行交
0: 接。他这个那个提款专员是，他说的可正规了，说这个提款专员吧，就是你充值能方便，完了还建议你说你去查，你都可以去查一查，就是那个，就是可以大额交易的账户。他这种账户确实是可以，就是那个柜台，就是直接就是现金就是充值的。我们这不用你，就是你派专员上，就是去固定的地方去取去。
1: 尽管心中充满疑虑，但在导师层层加码的诱导下，王女士还是先后分3次在鹤岗的街头，将总计47.6万元现金交给了素未谋面的提款专员。
0: 来的。都是男的，都是年龄在20多到40多吧。我寻思专员来了，他得给我提供他的证件呐，他得证明，他得验钞啊。结果他这些都没有。
1: 当最后一笔现金被取走，平台登录出现异常时，王女士才恍然醒悟。带着震惊与无助，王女士毅然选择了报警。她不仅要追回自己的损失，更想要阻止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0: 那天我记得我去报警完之后，赶上，就是录完笔录就到中午的时候了。完了，那个民警还说问我说：“你吃完饭咱们就开始那个做笔录，说得很长时间。”我说：“我吃不下去饭了。”
1: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王女士遭遇到的是近年来始于境外的一种新型诈骗模式，以投资理财为诱饵，手法更具隐蔽性。由于赃款难以通过银行转账直接转移出境，诈骗分子便高薪雇佣他人当面收取现金，再设法转移出境。2025年4月，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9名被告人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出庭受审。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被告人为何会不远千里齐聚这座东北小城？他们又是如何卷入这场骗局的呢？看似普通的跑腿兼职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犯罪网络呢？
2: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188条第一款之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杨日、李壮志、陈炫宇、张浩新、薛潘、梁志光、冯宪营、刘国志、程千喜

0: 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一案现在开庭。法庭调查开始，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2: 公诉机关指控，2024年11月6日至12月2日期间，被害人王女士被他人以网络理财名义三次骗取现金人民币47.6万元。被告人杨日、李壮志、陈炫宇、张浩新、薛潘、梁志光、冯宪莹、刘国志、程千玺明知系犯罪所得，仍按照上限安排将王女士被骗赃款转移获利。九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被告人杨日可以坐下，请法警将其他被告人带下法庭候审。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1: 你与谁一起到鹤岗取钱的？
3: 李壮志。
1: 你与李壮志是什么关系？
3: 朋友。
1: 你的上线是谁？
3: 小丁总。
1: 你是否知道他的详细信息？
3: 不知道。
2: 被告人杨日的供述中，一个代号名为小丁总的关键人物浮出水面。杨日称，这位小丁总十分神秘，他始终隐身幕后，通过境外加密聊天软件对他们下达指令。2024年11月24日，在小丁总的安排下，杨日驱车从吉林来到了鹤岗。
1: 你们是如何到鹤岗的？
3: 开车。
1: 什么时间来的？
3: 案发前一天晚上到的。
1: 你在什么地点取的钱？
3: 就是小区楼下。
1: 你们取了多少钱？
3: 我没具体，我没查，就19万6吧。
2: 和杨日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朋友李壮志，两人根据上线安排，从被害人王女士手中取走了19.6万元现金，并按照上线的指示将该笔现金存入了指定账户。
1: 你和李壮志是怎么获利的？
3: 就留取4000块钱。
1: 你获利的钱干什么用了？
3: 干什么用？就是来回这个高速费、加油费，包括我俩这个住宿，其实没剩什么钱，都花道上了。
1: 你现在怎么想的？
3: 我现在就是特别后悔，做这个事儿。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有一点就是说，就是这个钱我真的不知道是诈骗，但我肯定感觉是不干净嘛。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对那个人，我也不知道是受害人，这肯定是不知道。
2: 法庭上，杨日坦言，尽管对这笔钱的来源心存疑虑，但看到王女士交钱时神态坦然，他便未再深究。那么杨日与这个幕后神秘的小丁总究竟是如何搭上关系的呢？
0: 你怎么认识的小丁总？
3: 通过这个陈炫宇吗？
0: 你跟陈炫宇是怎么认识的？
3: 我俩之前在一起做生意嘛，合作伙伴。
0: 他为什么要介绍你去取钱？陈炫宇，
3: 我想挣点钱。
2: 一句想挣点钱道出了杨日最直接的动机。那么与他同行的李壮志又是出于何种原因参与其中的呢？
0: 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1: 你与杨日是什么关系？
4: 朋友关系。
1: 是谁让你们来鹤岗取钱的？
4: 上线小丁总。
1: 那你们是怎么和小丁总联系的？
4: 是通过陈炫宇和杨日他们那边联系的，然后我是陪同来到鹤岗。
0: 杨日为什么要介绍你从事这个取钱的事儿？
4: 也是挣钱嘛，想
0: 挣钱。
4: 对。
2: 法庭上，被告人李壮志反复强调，自己只是陪同杨日前去取钱，从未与上线有过直接联系。除了小丁总之外，这两名被告人的口中还同时提到了一个名字，陈炫宇。他是谁？他与神秘的小丁总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0: 请法警将被告人李壮志带下法庭候审，传被告人陈炫宇到庭。
1: 公诉人简单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能如实供述，争取一个好的认罪态度。你听清楚了吗？
5: 听见了。
1: 你的上线是谁？
5: 小丁总。
1: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与他们进行联络的？
5: 在网上。
2: 法庭上，陈炫宇供述，他是在网络上偶然结识的小丁总。平时小丁总会通过某加密社交软件来下达指令。2024年11月，陈炫宇接到了上线小丁总的指令。

0: 十月多少号？具体的时间我有点忘了，十一月份是。
1: 十一月份。
0: 嗯。
1: 嗯。上线让你们来鹤岗取的是什么钱？
0: 当时跟我说是工程款。
1: 当时跟你说工程款，
0: 对，
1: 那你是否知道他们让你取的现金是违法犯罪的所得？
0: 当时我不知道，到了就是鹤岗以后，之后知道他那个钱可能不是工程款了就。
1: 嗯，可能不是工程款，可能是什么款？
0: 可能就是他们是被骗的钱呗。
1: 被骗的钱。
0: 嗯。
1: 好。那你知道这个钱是被骗的钱，为什么还要帮着取？
0: 因为当时已经来了都。
1: 你把你当时在哪儿取的钱说一下。
0: 就是在那个被害人他家楼下有一个洗车什么的，具体的地址我记不清了。
1: 嗯。
0: 就有个洗车的地方啊，还是修车的，挺大一个地方。
1: 嗯。
0: 就在他家楼下那个附近应该是。
1: 嗯。
2: 你一共从被害人处取了多少钱？
0: 17万。
2: 获利多少？
0: 5600。
3: 果不其然。这17万元根本不是什么工程款，而是被害人王女士被骗的首笔现金。5600元的高额跑腿费让陈炫宇从中尝到了甜头，他随即便将自己的朋友杨日引荐给了上线小丁总。
2: 你为什么要介绍杨日做这个取钱的事儿？
0: 我不是介绍，最早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我没在干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杨日吧，我俩认识挺多年了。家里头就是我欠他家点钱，然后他搁外地也没有啥干的。我说这个当时跟我说的是，就是这个小丁总说的是一月给你多少钱，然后你去帮我取钱。我跟杨日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联系联系看看这个情况行不行。然后他们就联系上了，联系完之后吧，就他们在取钱在干啥也不通过我。
3: 陈炫宇表示，他介绍杨日参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欠杨日的钱，但杨日后续的行动均与他无关，他也并未再从中获利。
2: 你跟上线约定的获利给你的酬劳是怎么约定的？
0: 两点，然后可能给你点就是路费呀、油费啥的，就再商量了。
2: 是取钱总数的两个点是你的获利是吗？
0: 对。
2: 然后油费和车费另算。
0: 那个就是待定，没有个固定的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2: 请法警将被告人陈炫宇带下法庭候审，传被告人张浩新到庭。坐下吧。
3: 随着其余几名被告人的陆续出庭，一条完整的资金转移链条逐渐清晰。2024年11月21日，被告人陈炫宇按照上线安排驾车到被害人王女士楼下取走了17万元现金，在留下5600元获利后，将剩余的16.44万元放置在指定地点。随后被告人张浩新将这笔现金取走，并伙同刘国志、程千喜将钱存入指定账户，三人各自留下500元作为报酬。2024年11月25日，被告人杨日、李庄志按照上线安排驾车到被害人王女士楼下取走19.6万元现金，在留下4000元获利后，将剩余的19.2万元现金存入指定账户。2024年12月2日，被告人薛潘、梁志光按照上线安排从被害人王女士楼下取走11万元现金，在留下5000元获利后，将剩余钱款交由冯宪营存入指定账户，冯宪营从中获利6000元。就这样，不到2周时间，9名被告人在同一个上线，也就是小丁总的远程指挥下，协同完成了对被害人王女士3笔现金的接力与转移，并从中抽取了高额报酬。正是这种高薪兼职、快速赚钱的诱惑，驱使他们不远千里跨省前来。殊不知，他们也因此成为了电信诈骗资金转移链条上的工具人。当伪兼职的面具被武警揭穿，他们是一时糊涂，还是利令智昏？
0: 当然也没做起来，这赔钱赔的也挺多，不然吧，也不能说，可能着急。
4: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受害人，因为他给我钱的时候特别自然。
3: 当看似轻松的财路变成通往犯罪的歧路，他们该如何面对两代人的伤痛？
5: 在看守所这段时间也认识到自己的错了，给家里带来挺大的损失，挺对不起。
3: 铁证如山，罪责难逃。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跑腿的罪责。举证质证阶段。

0: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四组关键证据，其中银行流水清晰记录了三款流向，监控录像也记录了九名被告人在被害人王女士处取款，并通过银行自动存款机转移赃款的全部过程。面对完整的证据链，九名被告人及辩护人均表示无异议。法庭辩论环节，公诉人指出，本案九名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链条完整，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当庭提出量刑建议。九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则在认同罪名成立的基础上，围绕量刑情节展开辩护。他们提出，被告人多系从犯，认罪态度良好，且到案后积极退赃退赔，建议法庭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1: 庭审最后，法庭跟你们讲几句话。你们每个人都说不知道这个钱是诈骗的钱，但是都知道这个钱是来路不正的，就是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去被害人那儿取钱。简单的一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49万的损失，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国家一直在严厉打击网络诈骗及相关联犯罪，公检法机关紧锣密鼓的宣传，还是防不胜防。今天的庭审，希望对在座各位有一个触动。你们都还年轻，以后的人生路还长，希望你们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无论是说诈骗相关犯罪都不要再从事了，能做到吗？
2: 能。
0: 鉴于案情复杂，涉案人员众多，合议庭决定择期宣判。张浩新是这次案件中最年轻的被告人，22岁的他在家人眼中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望着他被带走的背影，一家人泪流满面。为了替孩子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他们一家在案发后四处奔走，东拼西凑筹集了16万余元，赔偿了被害人因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3: 这16万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4: 意味着我几年的辛苦和心酸，没办法，为了孩子，为了能给孩子减轻一部分刑，我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了。然后我都是从亲戚朋友那借的，包括借钱的时候，也没有人问过我说你借的钱干什么，但是也都知道我这几年在外边打工多少攒点钱，没想到等养孩子，全背离我。
3: 你儿子一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也哭了。孩子挺悔恨的。
4: 悔恨也没用啊，毕竟是事情也办了，错误已经犯了，你就得要去弥补人家。
0: 16万余元偿还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却无法改写孩子已然偏离的人生轨迹。一纸谅解书或许能减轻罪行，却难以抚平两个家庭的创伤。铁窗之内的张浩新此刻也已幡然醒悟，
5: 犯罪成本太大了，获利了，就是一共挣了500块钱吧，罚金罚了1万，然后我又退了16万，天上没有那种掉馅饼的事儿，也没有说就是你一天能就是平白无故就是能赚个500-800、1000-2000那种活，
3: 你
5: 都是犯法的。
0: 可张浩新为何会如此轻易地迷失在利益的诱惑中呢？检察官在调查中发现，回溯张浩新的成长轨迹便不难发现答案。
6: 父母都外出打工，他是属于留守儿童，从小一直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所以呢，对于他的看管和教育方面可能就是有一些缺失，溺爱也多一些，然后父母对他的关注也少一些。那案发之后呢，咱们这个被告人的父母也是很悔恨的，当初为什么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孩子身上，但是也没办法，因为生活所迫。
0: 那么其他几名被告人同样正值青年，有手有脚，他们为何不愿凭借自己的双手踏实谋生，而是选择游走在法律边缘赚取所谓的快钱呢？
7: 因为之前也是自己做买卖嘛，然后也开过烤肉店，还有传媒公司嘛，经营不善，然后导致这个破产了嘛，然后也确实家里欠了很多巨额债务，然后因为我这个做生意嘛，然后这个事儿，然后因为很缺钱，然后

0: 朋友告诉我这个可以挣一天能挣4000块钱嘛，大概就是这个事儿，然后就选择去做了。
1: 生意破产，债务缠身，面对日入数千元的高薪诱惑，杨日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可这根稻草不仅未能救他于水火，反而将他拖入了更深的漩涡。
0: 我就是感觉这个钱有问题。对，有这个感觉，因为确实感觉这个钱有问题，但是我没想到这是受害人的钱，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诈骗的钱。如果我知道，我不会去取。如果不是我爸我妈欠了200多万，我不会想到这么个活儿。
1: 一边是隐约的不安，一边是触手可及的现金。尽管察觉钱款来路不正，但几番挣扎后，杨日还是撤下了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被告人陈炫宇的经历与杨日如出一辙，
2: 也是各种原因吧，饭店也没做起来，又赔钱赔的也挺多，不然嘛也不能说可能是着急。
1: 纵观其他几名被告人，无不是受挣快钱、贪小利的念头驱使，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除了被告人的犯罪动机，受害方的经历同样发人深省。主审法官王淑南特别关注到，被害人多次向陌生人转账的行为，反映了中老年群体风险防范意识的薄弱。
3: 子女呢，应该多给他这些老人呢一些关心，可能生活当中如果多能问一问他、看一看他，这个事儿可能是会能避免的。因为毕竟人可能自己的时候，他没有商量的人、商量的主意，他就会做错选择。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高薪美梦破碎，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0: 我也真跟受害者真诚说一句对不起。
2: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没有无缘无故谁会给你拿钱。
1: 泪水背后尽是悔不当初，铁窗之内方知守法可贵。
17: 真就像那个我这种吧，珍惜外边的生活，别去做那种犯法的事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
18: 不要就是过分的就是在乎面子吧，就是或者是有的被骗了觉得面子重要不去报警。
3: 我们呢既是不能做去施骗者，也不能做被骗者，不能贪小便宜吃大亏。
1: 法庭即将宣判，请继续关注跑腿的罪责。2025年4月20日，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九名被告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九名被告人有期徒刑6个月到2年5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5000元到10000元不等。一沓沓现金交易的不仅仅是赃款，更是他们本该光明的未来。一次次跑腿缩短的不仅是距离，更是与法律底线之间的界限。在此也提醒大家，人生的道路从无捷径，任何试图绕过法律底线的选择，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轻信高回报诱惑，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资金转移，这不仅是对个人财产的保护，更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双鹿通苍蛾鼻咽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2: 这样的感受
5: 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凌晨时分，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2: 一看那个腿痛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1: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
3: 周二20:25播出。
4: 商场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
5: 荒地藏金，天网栏目，周二21:播出。
6: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7: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8: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9: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8: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0: 以法为耻，
1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10: 以爱为光，
13: 以后我们保护你，
10: 跨过幽暗尽头。
1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10: 守护永不止步。
1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1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1: 我给肖成辉打牌欠我钱，他说这凑齐了，这给我来还上。
2: 先给你两万，帮我捎个人，
1: 赶紧回去上班，时间来不及了。
2: 放心，我跟肖成辉。

0: 星子，我一兄弟。
1: 找你什么事儿？给你送的什么？是不是钱？

0: 你大清早特意来给你送钱，啊，
1: 我们这帮人就是口碑很重要，你有钱之后，你第一时间给人拿过去，你要么你这头也没有挑日子还呢，是吧？
2: 那个李广发，你心里有底吧？你确定他不会图谎吗？
3: 钱我给了他，债我也帮他还了。而且他在里面要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他敢认？你们还想怎么了？
2: 你给了多少钱？
3: 2万。
2: 抠搜，2万块钱能干啥呀？
3: 你确定2万块钱能堵住他嘴啊？给多少能堵住他的嘴？你说，就他那样式。
2: 给的多了，倒省事儿。再说了，时间那么紧，能弄明白不错。
3: 整明白了吗？咋的？只有办事有毛病是吧？你行你来，
2: 不让问呢。
3: 你让你问问。
2: 问你咋的？
3: 你说咋的啊？
2: 他动手了。事儿办不明白，脾气挺大。
3: 你能办？我给你钱，10万、20万、30万，你给我送进去，把人扔出来，你办。
2: 可以，拿来。
3: 你俩是不是有点塞脸？ 你要咬人呐！啊，你这个嘴怎么这么贱呢？

丁的呀？这一天到晚的忙啥呢？不就指导组那几个人吗？定不了啊。哎，那边要是没打电话，告诉我们要二次时间，你们咋办呢？尸体如果被运到省里面会咋样？乔仁兴就不是自杀了，汪海就不是黑社会了，谁是黑社会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还得是我。忙活三年了，马上要见着光啊！闹这么一出啊，我当处长，你们务必盯好指导组啊，一举一动都给我盯着。你们倒是忙活了，不是安监控啊，就是跟踪啊。结果呢？怎么？青海歌厅就被指导组给摸着了？那乔仁兴的尸体怎么就要进行二次尸检了？你不是一直在监视吗？

怎么永远比指导组慢一步啊？鱼缸是砸了，可里面的水呢？他妈指导组不查！啊！尸体处理了，指导组的怀疑能处理吗？啊！脑袋都怎么想的呀？这点事儿都处理不了吗？啊！

0: 说两句得了，往后跑跑，再有啥用？你下去。
1: 啥事儿都没，吃饭重要。动筷子。吃啊！不吃的更不高兴。快吃。

0: 经过调查，昨天早晨火化工雷广发和张爽负责搬运尸体，分别送往火化车间和告别厅。你看他俩都承认，就是在走廊运送尸体那一刻啊发生碰撞，应该就是这一刻啊把尸体就给搞毁了。但是哎呀，就是受限于这个视频的角度，就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当时情形。你这个走廊就这么一个监控，停尸房没监控。不过雷广发和张爽啊两个人也都交代，昨天呢计划火化的尸体数量多，工作量大，两个人在搬运尸体的这个过程中会有点心急，然后就把这个推车搞毁了。雪君
1: 啊，哦，这两个火化工的背景查了没有？
0: 查了，张爽为人比较简单啊，就是口碑也不错，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嫌疑。雷广发他爱赌钱，然后有酒瘾，跟他一起打牌那些牌友也都能证明这一点。同时呢，我们也查了雷广发的手机还有他的银行账户，你没发现什么异常？
1: 就这么寸？
0: 你寸到家了？这是我们草拟的一份报告，局长，您帮着把把关。怎么还有别的吩咐？
1: 没了。
0: 那就这样，那您先忙着，我就先回去了。好。

0: 一会儿见了面呢，你主说，我附和。
1: 明白，控制情绪，搂着点。
0: 哎，
2: 你好，先生，请问你们找谁？
1: 我们找指导组。
2: 如果你们找指导组的话，需要提前预约。

0: 我们都不接。喂，丽姐，
1: 到了吗？
0: 啊，我们到了。倒是到了。
1: 人家闭门不见，打电话就不接呀。
2: 等，就在那儿等着。
0: 好。

0: 没打招呼就来了，有事儿啊？老乔啊，哎，其实这个事儿搞得我也是非常的被动，我这电话都攥在手里了，可是后来想了想，还是过来一下，当面给你瞧瞧。分局那边啊，把相关人员啊全都问了一遍。
1: 得出来的结论呢，是这个火化工雷广发操作失误，这个尸体啊误烧。老许，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我就想问问你，你信吗？哎，你说这火葬场每年？
2: 误烧几个人，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这个分局的人啊，确实是把相关人员都问了一遍，得出来的结论呢，确实是误烧。
3: 那你让我怎么交代？我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呢？人家说要24时间，你尸体就误烧了。洪亮从火葬场出来，人家指导小组就从楼上搬走了，我在这去请人家见都不见。
2: 你让我拿这个去跟人说，我怎么交代？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
1: 他们什么意思？啊？这可是对东平检查的不信任。老许，你就给我交个底儿，这东西，你信吗？

0: 你多不信任你们，人家才搬走的。弄出事儿来了，让我来刷脸来了。我这脸皮也是够厚的，怎么把关系处成这样？
1: 事情误烧这事一出，就算浑身是罪，也说不清楚了。
0: 还想说清？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你不想想？ 人家省院为什么要进行二次尸检？这倒好，要拉尸体了。哎，又来了个误烧，你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看吧。

0: 范成，我就太给你脸了，还嘚瑟吗？认不认怂？
1: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0: 你看，你看，你看。
1: 八月，要说你就弄死我。

0: 站起来。
1: 你说你都多大还学你打打杀杀的，还弄个老婆。我告诉你啊，你爸没教好你，我替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
0: 去打。
1: 趁我病要命吗？
2: 我给你出个主意哈，如果你答应，这个货运站还让你当总经理，我给你开工资，日常经营我不干涉。还有哈，以后你要有那本事做大做强了，我再给你点股份，我够意思吧？
1: 你是不是现金啊？
3: 你跟张文京说，按我意思草你份合同，
2: 来合个影吧。
4: 啊，对对对，
2: 留个纪念。
4: 别想，来，一二。
1: 我想了一下，你说的对。当年你爸呀，确实算是帮过。你爸现在又在里头呢，你又这么难。哎，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2500万，你跟你爸说一下，赶紧把这地方呢，过户回来给我，就完事儿了。好不好，
0: 王月，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小爷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每一门只要我在一天，这个货运站你拿不走。干嘛呀？拿这个吓唬我？来，我试试，你敢不敢弄死我？
1: 给我嘴硬！来来来来。给他拍个视频，拍个视频，我让子健呢给你爸看，你好好锁啊。
0: 爹，你儿子我还扛得住，我告诉你，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扛住了，你这个当老子的在里面也得给我扛住了，爹。出来以后把我弄死，王玉他丫的弄死他。
1: 我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0: 我现在啊，全靠这小饮料吊着。这外卖跟方便面都快把我给吃馊了。
1: 那方便面有那么多的口味儿，你换一换吧。
2: 王老师啊，您说，一般这种情况，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1: 这领导办事儿啊，是要讲程序，就是说要走流程。等一等吧。
2: 要不你去问问。

0: 三天了，还要继续等下去吗？他们今天又换了一辆车。你向孙专为请示的时候，他告诉你到底要等几天了吗？
1: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看起来还挺贵。
0: 我等不下去了，再别去了。
1: 我怎么觉得这车里边坐的好像是个女司机？
0: 我跟你说正经的了。
1: 我也正正经经的给您回复了好几遍，我给专委汇报完，他就让我俩字儿等着。我理解的等着就是让咱们先耗着。
0: 耗着？你们是一不办案都这么耗着吗？
1: 你们一不办案没后路。
0: 我们不耗着，我们一不是这么耗着。
1: 你是随时都可以脱掉衣服走人的，我不行。
0: 我还得继续干呢，我告诉你，洪亮，上手段这事是你提出来的，出事高问题，你要去负责任。
1: 于是组长，我就是副组长，我只不过提了一个建议，让您首肯了您判断您做的决定，你当然表扬我。
0: 你这个人，我真……
1: 你自己处理。 每次都不能动手，
0: 今天第三个了。
1: 谁的电话不是每天一堆呢？你看我在意过吗？

0: 蓝书记好。
1: 洪亮啊，
2: 我听说最近大家都挺辛苦的，想代表市委政法委请指导小组的同志在我们市委小食堂吃个饭，
1: 你看方便吗？喂，
0: 书记刚才信号不好，麻烦您再说一遍。
1: 我就是说啊，大家都挺辛苦，想请大家在市委小食堂吃个饭，你看方不方便？

0: 你看咱们什么时间呀？
1: 对，看书记方面的时间。
0: 那就这样，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咱们就今天晚上。
2: 晚上六点半，好不好？
3: 好啊。
2: 那我派车接你们去。
3: 车我们有。
2: 那行，我们就六点半见。
3: 好的，书记，晚上见。
4: 哎。

0: 律师，
1: 万副总，
2: 折腾你一趟啊！
1: 哎呦，万副总，你说你有什么事电话说就行了，你非得约到这儿来，真的是。
2: 行行行，来坐，坐坐坐，咱边喝边聊啊。
1: 万副总，你说这王玉把万朝给抓了，你报警啊？找我干嘛？
2: 哎，我报警不如直接找程律师好使吗？来来来，喝茶喝茶。
1: 我呀，就是一个小律师，帮你哥打打官司还行，其他的事儿真的是爱莫能助。

0: 程律师，咱俩这打交道也挺长时间了，你们不能真把我当傻子吧？你说你现在是给我哥打官司呢，还是给王玉打官司呢？
1: 明白了。如果您对我的辩护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找我的当事人，就你哥，让他解雇我。但这事儿可不是咱俩就这么随便说说就行了呀，得依照法律程序。
2: 今天这顿饭呢，是以市委政法委的名义，感谢省检察院指导小组。任俊同志也跟我汇报了，前一段时间。
1: 指导小组的同志都特别辛苦，帮我们查漏补缺，也解决了不少问题。蓝书记客气了，这些工作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样，咱们东平的同志以茶代酒，敬指导小组一杯，来，感谢啊！来，感谢，
3: 谢谢啊！
1: 都请坐，都坐。行了。边吃边聊啊。

0: 确实啊，这次省院指导小组对我们帮助很大，也给了我们市院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1: 学习不敢当，我们还怕给市院的同志添乱。
2: 这说哪儿去了，怎么是添乱呢？我们是同志，都是为了办案。哎呀，许军，乔振兴的事情汇报一下。
3: 哦。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摸排、调查、取证，是无胜。当然啊，我说无烧大家很难理解，但是通过我们对殡仪馆的这个操作流程进行的排查推演，确实存在一些疏漏。发生这种事情呢，不奇怪，当然啊，概率很低，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0: 许局在最开始跟我说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也很难接受，但就像刚才许局说的，概率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
3: 是要不这样，雷广发呢现在还没有被释放，指导组呢可以再审一次，我们陪同。我们也可以不陪，你们单独的审。还有其他的相关人员，比如说另外一个火化工，殡仪馆的馆长，还有雷广发平时打牌的牌友。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对指导组啊一路力争，全程配合。
1: 我们指导组相信东平市局的调查结果，误伤。
2: 都动筷子。
3: 对。
2: 边吃边聊。
4: 程律师，虽然你是张文京进去之后才跳出来，但是你早就裹在这个案子里，你跟王玉啥关系那不难打听，咱东平就这。

0: 么大点地方，对不对？你跟市检察院的关系，那更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呢嘛。你那简历里边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以前跟谢鸿飞一样都是检察官吗？还有你那未婚妻，那不就是市检察院检察长的老妹儿？我没说错吧？
1: 工作中啊，有分歧，有不同的看法，这都很正常。就是别藏着掖着，有什么问题呢，摆在桌面上，是吧？有问题解决问题。你先坐下。今天在这儿呢，我还真得批评你。你说接二连三的出幺蛾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办案水平。看到差距了吧？啊，否则省里也不会派指导小组下来。在这儿呢，我也表个态，指导小组的同志呢，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工作，该批批，该捅捅，啊，不要考虑难看不难看。
0: 咱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呀、啊！我哥就那么一个儿子，你别的事儿他可以忍一忍，风平浪静。那万朝要是出点事儿，那他那脾气，你们都了解。还有你们，别再逼我了，你们再逼我，没准哪天我真找指导小组去了。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控制不了。那东平宾馆嘛，我认识路。程律师，咱俩就别演戏了，你让王玉算算账，看看是万朝值钱还是这官司值钱。

0: 行，我知道了。
1: 但是你们也都听好了，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那指导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才几个人呀、啊？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再说了，你们都替他们做了，不就把他们养懒了，养退化了？
2: 谢谢蓝书记的信任和指导，我们努力。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看看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继续开展。
1: 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0: 吹着。
1: 怎么了？
0: 孙专委还有15分钟到达东平宾馆。
1: 啊！哇！

0: 你，
1: 因为我是组长。

0: 能给你们一个好消息，院里技术信息中心鉴定过了，张文京的几份签名笔迹，其中有三份有伪造嫌疑。
1: 张伟，是王老师首先发现张文京笔迹问题的。
2: 辛苦啊，陈翔同志。 这几天你们对市院闭门不见，我也知道了。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是不是啊，洪亮？
3: 啊，领导，
2: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关系重大。你必须想清楚，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
0: 给我抬头，我们一定在亚平组长领导下，弓必须开，没有回头箭。专委，如果因为判断失误出现任何问题，作为组长，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0: 我向你们传达省院党组的意见，可以对李仁俊、谢鸿飞动用侦查手段。考虑到今后的工作量，浩泽和小梁留下来辅助你们的工作。在乔振兴尸体误烧的当天，谢鸿飞接到李仁俊电话之后，马上又给程子健打了一通电话，时长56秒。
1: 有个事情需要汇报，程子健除了是万海的辩护律师，也是李仁俊的准妹夫。
2: 所以那个电话是不是李仁俊希望让程子健？
0: 李仁俊得到二次事件的消息没有直接告诉程子健，还要通过谢鸿飞传话，多一个人知道又多一层风险，何必呢？
2: 那所以您觉得说给程子健打电话这事儿很有可能就是谢鸿飞自己的一个主观意愿？
0: 明天一早我先回海州，有什么事随时沟通。
2: 有事儿。

0: 这是乔振英同志生前留下的一个碗，里边有他对本案的所有的调查结果，还有分析过程，请组织审查。
1: 有盘是马中央亲手交给我的。

0: 解释解释。
1: 李健，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
2: 我就马上让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
1: 现在还没给答复。
3: 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4: 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2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

0: 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解释解释。
1: 李健，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
2: 我就马上让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
1: 现在还没给答复。
3: 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4: 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两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1: 李健，您先别生气，这省院的仪器还有专业人员的素质确实比咱们市里要高出不少啊。
4: 你这个时候想起专业人员素质来了？哎，当初你们审查卷宗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签个字看一遍这事儿就算完了？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谢主任。
1: 李健，你也说的对。其实呢，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他证明不了什么。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不是伪造，是真的。还有口供可以证明，他教唆证人作伪证，替万海开脱罪行，还有王玉等人指证他，这些足以证明张文京他就是万海的左膀右臂啊。
4: 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

0: 您是担心他们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那这样吧，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提出来，单独审查。可是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1: 那张文京案怎么解释？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社会交代？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 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京态度反复，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
2: 老谢，咱们办案子不能只靠可能两个字儿。
1: 一点，我这次一定把工作做在前头，绝不辜负我们东平政法系统两年多来的努力。您放心。

0: 次跟你说得很清楚，是指导组自己查出来的，跟我没有关系。怎么了？
1: 我的当事人情绪有点激动，没事啊，
2: 冷静点啊，
1: 没事没事。
3: 别把事情搞大，你冷静点，听我解释行吗？
1: 你想干啥？首先第一点啊，王玉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受我们的控制。第二点，你儿子大白天跑到人家办公室抢公章，还威胁人家。
0: 你跑到这儿去跟我说这个呀？你赶紧去救他。
1: 你弟弟万火也来找我，让我去对王玉说说好话。
3: 你说我该不该去啊？
1: 赶紧去。咱们俩相处也挺久的了，我自认为是了解你的，你应该了解我的。
0: 我明白了，我是黑社会，永远是。
3: 我现在就去。
1: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0: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1: 哎。

0: 哎呀，说子健，你还真给这万家人当律师，怎么当着当成保姆了呢？那屁大点事儿也得麻烦你啊。
1: 王总，出出气，出完气就把人给放了，别惹事儿。你说他就一个孩子，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0: 哎，我就是要给他关起来，这样的万家人呢，他能把这嘴给我闭上，不是吗？
1: 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这事儿吧，做得有点过了，这种事儿得把握一个度。那王总，你看吧，哎，你这不也写了吗？合作共赢，咱得合作呀，对吧？而且现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咱们不要节外生枝了。有任何事儿呢，一审结束了以后再说，啊。
0: 我就觉着呢，你们对这万家人啊，太客气了，还给他搞什么减刑？这要搁着我，哎。我要弄，就弄彻底。
1: 但是王总，我得提醒你，到目前为止，就这个集散中心，
2: 他的法定代表人还不是你。
0: 所以啊，他才敢过来跟我要这公章呢。他是抢啊，这地方是我的，他敢抢吗？他那天报警了，警察来了，是不是也得说这地方是他们家的产业呀？如果我把他放了，他再过来闹事儿，你管呀？
1: 物资集散中心现在是涉案资产，万海他判不了，他根本过不了户，他现在归你了，所有的收益都是你。你知道陈总花了多大的力气吗？
0: 都已经花力气，还在乎我这点吗？我等多久了？

0: 三年了，让我办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已经办了？陈总一手遮天呀！啊，上通天，下通地，我这点事儿，动动嘴皮子给我办了呀，完了吗？
1: 是。哎呀，可是陈总真的没时间管你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

0: 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1: 想让放人是吧？行，你让那个万红过来，我道个歉，把砸我东西都给我赔了，也没多少钱，也就一百万。
0: 你疯了吧？你，但你是不是天天惦这个东西？你把脑子惦坏了？他家什么情况？你现在不知道啊？别说一百万了，连一万都拿不出来，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各位领导，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到各位。最近见过万海吗？原来打算是要见的，但是我这手上的案子啊，真的太多了，就一直没去成。有个问题，我上次就想问，你是怎么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的？其实，是他找的我。 不过你也知道啊，东平吧，也就这么点大，有刑辩经验的律师来来回回也就这么几个人。嗯，程律师，听说你之前在县检察院，也算是在公诉岗位上做了6年多，对吧？对。那为什么做律师？哎呦，其实，在县检察院的时候吧。 每次开庭啊，我都对面的律师特别好奇，我想知道，他们知道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我们的难点在哪吗？他会怎么跟我辩？他会怎么给我制造困难？我一旦好奇了以后吧，就说不住了。所以呢，我也想借这个想法，走出这个体制，推自己一把，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当然了，也许在你们看来。 我是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选择了面包，但是其实这个面包当中还是有一些理想在的，而且都是从事法律工作的。只要我的热爱没变，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你和市院的谢鸿飞主任关系怎么样？万海案之前认识吗？谢鸿飞主任，认识，但真的不熟。
1: 因为谢主任在市院工作这么多年，大家也都知道他。我跟他也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吧。哟，
2: 哎，洪亮，老张，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好啊，早就该回来。不是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声，我派车帮你们把材料运过来啊？<笑>
2: 哦，对了，郑主任怎么没来啊？
1: 是不是还在忙着张文京的事儿啊？哎呦，你们可是真辛苦啊！<笑>

0: 本案呢，正要向你们汇报。关于张文京笔迹鉴定出错的事儿，我们已经找公安机关核实过，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王主任承认是他自己能力不足，没看出来。当时啊，鉴定量大，又没有仔细做，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技术性的鉴定结果偏差。哦，对了，我们已经给市局发了检查建议。
1: 要求他们纠正整改，啊，就因为他一个技术偏差，因为一个能力不足，张文京人一辈子毁了，你这坑人呢吗？
2: 是啊，
0: 其实啊，这件事呢，我也有责任。李姐呢已经严厉的批评我，
2: 管一下。
0: 哎，不用不用，实事求是嘛，我工作的失误就是我的失误，
2: 学学老。

0: 我确实对我们市局的鉴定中心呢，太信任。你说我如果对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的话，哎，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1: 哎，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份签名是伪造的，谁伪造的？
0: 就这个事儿，暂时我还得接着查呀。
2: 是要查，必须要查。我们办案组啊，在第一时间就开会讨论了。啊，这是会议纪要。哦，
0: 哎，你们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
1: 应该的嘛。
2: 嗯嗯嗯嗯，
1: 我们觉得呀。 这很有可能是望海团伙企图将罪责转嫁到张文京身上的一种手段，他呢就是想靠这招啊，减轻对他的量刑。哎呦，啊，我们已经敦促公安机关了，嗯，进一步的侦查，一旦有结果，马上会通知你们。
0: 辛苦了，老谢，
1: 不辛苦，应该的嘛。那我没别的事儿，我那还有个会。
0: 哦，
1: 啊啊，小张。
0: 行，你忙啊。那天早上您几点到的？哪天早上？就乔振兴告别会，您几点到的呀？我大概比你早到7-8分钟吧。那您和李简谁先谁后啊？
1: 我们俩前后脚到。
3: 您当时走的是哪条？没完了是吧？为了那通电话，过不去了是吧？这个月的12号，谢鸿飞主任给你通了一通电话，你们聊了些什么？打了电话呀？有吗？有。12号早上。
4: 喂，
5: 省院要进行24时间。啥时间啊？
4: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4时间。什么时候啊？
5: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好，
3: 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4: 通话时长56秒。这是你和谢鸿飞主任到今天为止通过的最后一通电话。
1: 你再仔细想想，12号，孟良，咱们俩认识有10多年了吧？啊，我多少比你年长几岁，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哎，
1: 好，那天当着面检查李简的电话。 并且对我都那样了，我觉得有点过，你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了。不是，
0: 我关起门来，我高低得跟您叫声老哥。我其实已经憋了好几天了，一直就想寻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环境，单独。
1: 跟您道个歉。哎，不用不用，
0: 你听我说，说我们仨，我们从走进咱们东平世园的那天开始，前面是您带的，您是看着我们仨长大。
1: 哎，不不不，长大谈不上，我是看着你们仨进步的。
0: 所以，您非常了解我跟乔振兴什么感情，我的好哥们、好战友、好兄弟。 走了，要送一程，最后一面还没见着，人就给烧了，还是被挫伤，所以我当时崩溃了。我逮谁就冲谁来了，我要找一个发泄口，我要宣泄出来，所以我整个人我疯了。
1: 不说了，洪亮，有你这番话。

0: 咱俩就算翻篇了。
1: 我还一句废话
0: 啊，你说。
1: 我真不是不尊重你，我更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不相信程子杰。
2: 12号，谢主任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记得当时是谢主任祝贺我订婚。
3: 你刚才不是说你和谢主任不熟吗？
2: 所以我并没有邀请他，而且我也是知道的，我们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期间是尽量减少私下接触的，这个规矩我懂，而且谢主任也是礼貌性的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哦，对了，当时谢主任还说了，说让我不要离开东平，要好好配合指导小组的工作。
4: 就这些？
2: 那几天啊，送来祝福的电话特别多，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些了。毕竟就59秒。
4: 56秒。
1: 对。
5: 您，我给任俊打电话，万里任俊第一时间给您打，您第一时间给程子健打的，然后就出这事儿了。
0: 省院要进行24尸检。
6: 啥尸检啊？
0: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4尸检。
6: 什么时候
0: 啊？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
6: 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0: 处理好。
5: 我不得不想，我就肯定纳闷啊，您那时候说，刚才说比我早7-8分钟到的，那7-8分钟时间也挺紧的呀。完了，你又骑电动车，还得打电话，你这电
7: 哦，想起来，我呀，那天从家里早出发了10分钟，嘿，路边呢正好一个早点摊儿，我买了碗豆腐脑，买了两个水煎包，我吃的舒舒服服的，踏踏实实的，打了那个电话，怎么样？你说行吗？
5: 好吧。
8: 那你为啥要给程子健说24尸检呢？
7: 我没有给程子健说24尸检的事儿，我是跟程子健说，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
8: 我们要给乔振兴做24尸检，你让程子健找万海配合，万海在里边关着呢，万海以前能主刀啊？
7: 嘿，老乔做24尸检跟我没关系。可是万海不配合，跟我有关系。蓝书记再三叮嘱我说，让我一定要配合你们指导组工作。这不是前不久吗？那个郑主任跟我一起到看守所提审万海吗？万海态度那个差呀，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无论如何要给程子健打个电话，要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啊，我们也就说了1分钟不到，洪亮，你看行不行啊？
5: 说行就行。
7: 哎呀，我呢，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但是，我是一个干了30年的老检察，纪律我懂，底线我还能守得住。跑风漏气儿的事儿，我不会做。还有别的事儿吗？
0: 那行。
7: 有事儿随时找我。哎，
9: 谢主任。

0: 那今天先到这儿。
1: 那我送送各位领导。
0: 如果今后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地方

0: 我可以随时来找你。
1: 当然，我一定全力以赴。
0: 留步吧。
1: 那行，那我就不送了，慢走。

0: 周，把这个卷宗去存档。好，把门关上啊。
1: 好。
0: 喂，怎么不接电话了？现在说话方便吗？
2: 方便。
0: 周大总找我谈话了。出什么事儿了？
2: 赵振兴告别会那天早上电话，刚才问我给你电话里都说什么了？
0: 郑亚平他们也刚走，问的也是这事儿。
3: 你怎么说的？
0: 谢卓，
3: 你是怎么说的？我说的是让你早晚害的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完了！你怎么说的？
0: 我一开始说的是你祝贺我订婚。
3: 啊？
0: 这怎么能对上了？ 你让我从你身上给我们水呀！你别着急，后来我给圆上了。我说，你让我别离开东平，要积极配合指导组调查，这不就对上了？
3: 其实他今天突然过来这么一问，我确实没想到。
0: 而且人家已经清楚的把动画时长56秒告诉我，
3: 这明明是调查好了的呀！这事现在关系大吗？这样。
0: 周大总，要是再问你，就说你记错了。我给你撂订婚的事儿不是在这个电话里说的。
3: 谢主任，我觉得要不现在你去找洪亮，就说你突然想起来了，你把我的这个版本跟他说一遍，这样比较自然吧。不行，这趟是指导组混不过去的。你给我记住了，要是指导组不再问你，那就算了。要是再问你，你就说你记错了。你给我记住了。
4: 我给你打的电话内容是，做完了还得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明白吗？
0: 行吧。
4: 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对于宋简的五份张文清笔记鉴定的结果如下：简裁3至简裁5，运笔不流畅，笔画呆板，书写不流畅。
5: 有弯曲抖动现象。综上所述，得出鉴定意见。简裁3、简裁4、简裁5和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你们怎么还不走啊？我已经认罪了。
6: 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你很清楚。证据有问题。
7: 你的案子没有结束，郑主任，给你添麻烦了啊！上次的时候我说的很清楚，认罪认罚，请求宽大处理。
8: 赵文静，我们一共讯问了你2次，第一次你坚决指控东平公检法栽赃你和万海是黑社会，可第二次。 你却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
5: 能告诉我们原因吗？庄文清，
6: 如果你在看守所里遇到了任何事情，请告诉我，
5: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的。

0: 坚守是非黑白，恪守法律理想。经过这几个月，我确实是做错了。
1: 我确实做错

0: 懂我。
1: 我给万海出谋划策，试图用我的法律知识为其掩盖违法事实，逃避法律责任。我有罪，是我不赦。
0: 我就是黑社会，
1: 我就是黑社会。那些证明我违法犯罪的非法合同都是我签的，每一个合同每一个字都是我张文静签的。张文静，劝你珍惜机会，乔振兴都死了，我只想活着。你怎么知道乔振兴死了？张主任，东平没有秘密，我认罪了，我已经认罪了。你们不要再来烦我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
0: 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1: 离开东平，滚出东平。
2: 就是黑社会，以后别来。

0: 他们显然是受到了威胁。
1: 紫妍，问问世远，邵小燕家的地址，我们得找到他。如果他也受到威胁，我们的线索就都断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了。好的，主任。

0: 哦，你哦你，你们，
1: 认不出来了。
0: 嗯，
1: 我姓洪。
0: 洪亮，
1: 嫂子好。
0: 哎，你好，你好。
1: 这我同事小张。
0: 哎，你好。
1: 啊，
0: 那个，张老谢是吧？他在单位呢，没在家。
1: 啊，我知道，我刚从他们单位回来，也刚跟他谈完话，现在要跟您聊聊天。
0: 啊，找我呀？
1: 方便吗？
0: 方便方便，哎，来，进来进来。
1: 不用换鞋哈。
0: 啊，不用不用不用，
1: 好好
0: 来
1: 好，
0: 吧。坐，别客气啊，坐。洪亮，一晃咱们也得有十几年没见了，是吧？
1: 对。嫂子，你们家以前不住这儿啊？
0: 以前住那老城嘛。
1: 嗯。
0: 老谢跟我说了，说你跟着那个指导组啊，到东平来。我还跟他说呢，让他请你来家里吃顿饭。可他说了，你们太忙了。来，小伙子坐。
1: 谢谢。
0: 小伙子来坐。坐。
2: 你也坐。
0: 啊。喝水。
2: 录个音，可以吧？
1: 整整流程。
0: 录吧。洪亮，你今天过来专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闲聊吗？
0: 啊，聊。
1: 嫂子现在还上班吗？
0: 我呀，两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呢就办了病退了。
1: 现在身体怎么样？
0: 就那样吧，反正就在家歇着了。
1: 那等于你们家这个收入来源就只能靠老谢一人公司。

0: 那个，还有我的退休金。哦，嗯
1: 嗯，也不多吧？
0: 还行。嗯，
2: 我记得好像，老谢有个妹妹叫谢红
0: 玉玉。
3: 哎，
0: 哎呦，我那小姑子啊，从小身体就不好，后来不得了那个肺癌嘛。我们家那些钱呢，全都用在他身上了，我都见不着老谢的工资，一发工资，老谢的钱就用到医院那儿去了。
1: 现在人怎么样？
0: 人走了。
1: 嗯，多长时间？
0: 有8-9年了吧。
1: 哎，但是嫂子，你这边还有个兄弟是吧？
0: 啊，对，那个我有个哥。
1: 哦，哥。
0: 嗯，
1: 他们家怎么样？
0: 还行。退休了。
1: 哦，
0: 我那个侄子啊，30多岁了，也没个工作啊，那个就在家啃老呢。
1: 都这样。那需要你们两口子帮忙？
0: 啊，那不用，不用我们。
1: 行了，挺好。我说，你看你们家这房子这不也不错是吧？
0: 啊，这两年刚买的。
1: 嗯，
0: 老谢不是赶上单位那个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吗？
1: 对对对，
0: 就你去过那个。
1: 嗯
0: 啊，我们把那个房子卖了，又凑的钱买了这个。
1: 哦，
0: 这个面积也不大，80-90平。
1: 嗯，够住。
0: 对对对。
1: 全额还是贷款？
0: 洪亮，你问的这些，跟你今天来找我有关系吗？
1: 不，就是我还是得了解一下这个老谢的基础的财产情况。
3: 正常流程。
0: 正常流程是吧？那老谢知道你们来吗？哦，我给他打个电话。
1: 嫂子。
0: 嗯。
1: 电话可以打。他就未必接。

0: 老谢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你们是要查他是吗？是不是？凭什么呀？啊！老谢怎么了？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这些奖杯啊，10年前你见过，那是多少？现在有多少？ 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这是领导对他的认可，同志对他的肯定。老谢，你不了解吗？啊，你刚进检察院的时候，大过年的，老谢把你们三个人请到家里来，专门让我给你们包饺子，让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吃到包着刚包着饺子，这是为什么啊？他怕你们想家，这些你都忘了？哦。
1: 刚才你进来一直在问我们家的钱啊，你是不是怀疑他有经济问题？我告诉你，我们家没钱，以前那些钱都给我小姑子看病了，这两年的钱都买了这房子了，老妈生病了，在乡下没钱请保姆，我们请不起，我们没钱。我告诉你，我们不是那个贪官，不是乔振兴，我们家搜不出300万，我连见都没见过300万。
0: 小伙子，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正常程序是吧？
2: 对。来，
0: 手续呢？我看看。文件也行。有吗？暂时也没有。没有是吧？请你们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出去。 出去，拿着你的笔走，出去！怀疑我们老谢，瞎了眼了。

我还跟你说，洪亮来家里了，还带了个人来。

0: 什么都没问出来。哎，胡老师，要是刚那电话他真打通了，怎么办呀？
1: 打通了，你就得接。我接？嗯，不，我接我说什么呀？年轻同志必须得要经受锻炼。做咱们这个工作，坚决不能害怕得罪人。那胡老师，我问问你，如果这电话要是您接了，您说什么呀？
2: 我不能接，我不能得罪这个人。
3: 洪老师，向鸿飞好像往他老家方向去了。

0: 应该不是这儿，电动车，我看是不是这样？
1: 应该是。
0: 你先进。

0: 有人吗？
1: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哎，大娘您好。
1: 你们是谁呀？
2: 这是谢鸿飞谢主任家吗？
1: 嗯，
2: 我们是那个谢主任的同事，来了解点情况。
1: 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0: 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树，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有人吗？
1: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
0: 哎，大娘您好。
1: 你们是谁呀？
0: 啊，我们是谢主任的同事。
1: 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0: 哦，我们是那个。
3: 怎么回事啊？啊，啥意思啊？
4: 你从哪儿来的？
3: 我倒是问你，你们从哪儿过来的？怎么会跟到这儿来呢？
4: 别喊，
3: 没完没了啊，是吧？讨厌不讨厌呀？出去，出去，出去，常来我家。
1: 这，
5: 老谢，
6: 我告诉你，洪亮，有什么事咱俩明天办公室说。
3: 你不找我，我还得找你呢。
5: 哎，喂，
7: 这好家伙，他们咋找这儿来了？
8: 他怎么了？老毛病，可也没事。
5: 大娘好啊，来都来了，咱是不是聊聊？
3: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1: 好点事，
5: 哎，
1: 好好说。
4: 你没事，没事，老太太，
9: 没事，没事，没事。
0: 谢主任，
9: 哦，叫我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别扒拉我，来，来，来，来，小张，我给你挂好。
0: 哎，哎，您说，
9: 哎，
3: 不是说吗？
9: 啊，
3: 哎，今天你们审了我一天了，是吧？啊，谁给你的权利？洪亮，你个王八犊子，你翅膀硬了是吧？给我上上手段了，今天去了我家，现在又追到我老娘这里了，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5: 我呢，现在脑袋里边也一堆问号。你说你今天下班，你不回城里那个家，你就跑这儿来了，你搁谁谁不怀疑啊？你明天又不是休息日，你明天还得找我谈话，那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一会儿你还得再骑一个半点再回城里，你再回家你睡不睡？
3: 你管得着吗？
9: 洪亮，
3: 小张，我明确地告诉你，我拒绝回答你。现在我倒想问问你俩，你们是怎么找到大屠村的？丁超是吧？
5: 肯定的呀。
3: 你看你都承认了，好，现在你告诉我谁定的招啊？你们对我下了什么手段？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明天我就到省院去告你，还有你。
5: 老谢，您是前辈，咱都是老检察，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吗？如果上手段，是不是肯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是不是不能跟当事人来讲？你现在还说让我把这个丁梢人、张三、李四、王二麻的名字告诉你啊？那你不让我从中作梁吗？
3: 你少给我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5: 你又上坟又烧纸，你大半夜不急的呀？
3: 这点招数我都明白，

0: 没有证据吧？第二，把手续让我看呀！我不跟你废话，我这就给李检打电话，哎，我给纪委打电话，我他妈告你！
1: 行，你别考我，我走。
0: 走走走走，
1: 哎，好心好意，真是的。哎，我多问一句，你摄像头，你咋拍我呢？ 他不应该拍你老娘那个方向吗？前两天刮大风，把他吹歪了，不行啊！
2: 行啊，小张，你腿脚好，你上你老家挣过来吧。我挣啥呀？
0: 嗯，你明显就是冲着这门拍的。
3: 干什么，小张？
0: 我告诉你，这是我养的鸡窝，你干什么？啊，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3: 我爸一直说要在院里长个鸡窝，就逼着我给弄。我哪会啊？我正好进里边学习一下，行吗？
0: 不能！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进我的鸡窝。
3: 姑娘，我告诉你，我只要有三长两短，我怎么饶不了你？
0: 你听我说，姑娘，你怎么出来？姑娘，你别进去啊！姑娘，
3: 姑娘，
0: 鸡窝他妈有什么看的呀？
3: 你出去，你出去！鸡窝有什么好看的呀？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0: 姓魏，我们代表省院第十一部对你涉嫌徇私枉法的线索进行处查，请配合。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去了以后，把人和起获的金条都带回来。
2: 线主任呢？
1: 在会议室呢。哦，对了，省院指导组的洪亮和张怀恩也跟过来了，想申请跟我们一起分。

0: 你们联系问，把出货工作做到位，别过分。啊，当然，也别放松，按程序走。
1: 好，哎，那省院那两个人呢？
2: 他们想办，就让他们问，咱们不回避问题。明白了，理解。
3: 子言，是这儿吗？按师院给的地址，就在这附近。
1: 啊，三楼靠左边那家。
3: 啊，谢谢啊，
2: 谢谢。
4: 走，放开我！
5: 走，走，快点！
3: 放开他！
4: 关你屁事！
3: 放开他！
4: 我们检察院吗？什么样也不行！
3: 子言，报警！
4: 闪开！
3: 子言！

0: 你身上没事吧？没事，没事。邵玄烨，他们是什么人？啊？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立案了吗？这是初步核查阶段，谢主任，流程还是要走的。
1: 那他俩为什么在这儿？
2: 我们俩呢？
3: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又没问你。
0: 金条是他们发现的，而且他们是省院十一部的人，并且已经跟李简汇报过，李简也同意了。

0: 鸿飞，56岁，海东省人，现任东平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1: 先说说你和你爱人的收入情况。
0: 我一个月工资10000出头点，我爱人退休了，工资2000多3000不到吧。
1: 那你在大屠村的老房子翻修花了多少钱？
0: 我老娘住的那个房子装修大概花了10万不到，村里装修本来就便宜，包工头是我村里的熟人，给我打了个折。
1: 平时还有别的开销吗？
0: 去年老娘生病做手术住院啥的，前前后后花了3万多。我女儿上学花了点钱啊，我还买了一个二手的电瓶车，9万多块钱吧。我这个人平常也没有什么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市院的同事聚会我也很少参加，喜欢喝的茶叶，茶叶也是买的廉价的花茶，这基本上就是我所有的开销。除了工资我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
1: 你和你爱人的工资一个月合计不到13000，你们的积蓄都用来买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你哪儿来的钱买这价值80万的金条？
2: 老张，
3: 你这账可算得不对啊！这些黄金不是我现在买的，是我一辈子积蓄一毛一毛一块一块的攒下来买的，那都是那些时候10几年以前金价最低的时候我买的。这黄金上面都有编号，我什么时候买入的，购买人是谁，你们可以去看吗？可以去查吗？都是我自己亲手买的，不是别人给我的。
1: 有收据或者是发票吗？
3: 近几年买的有发票，这10几年以前买的我上哪儿找发票去？
1: 既然是合法收入，那为什么要藏在鸡窝里呢？

0: 可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1: 有必要回答。我不想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媳妇儿对我妈不好。
0: 对不起，我有。
2: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见你说话。
3: 怎么说？知道组已经盯上你和谢鸿飞了。
4: 并把那天上午我跟谢主任的通话时长说得分量不成，收手吧，之后肯定还得来找我，这事没完。
3: 谢鸿飞呢？
4: 没联系了呀。我们现在有了默契，这时候越联系越说不清楚，静观其变吧。
3: 尸体为吴少这个结论。

家族表面上是接受了，暗地里他们肯定是在查的。

0: 谢鸿飞那边你有把握吗？
1: 七成吧。
0: 所以你得私下找人去打听打听他呀，我们才能想好对策。
1: 我知道了。偏偏王毅这个时候还要出事。
0: 王总这是不知足啊。集散中心是满足不了他了。
1: 对，软硬不吃还变本加厉。
0: 没关系，下点成本先把他分住。
2: 咱们都是结了婚的人，我说的这些你应该都懂，我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要是撒谎，你们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没有二话。
3: 他
2: 的问题我拒绝回答。
4: 这已经是我们的问题了。谢主任，你听好了，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请你回答我。
2: 非得逼我吗？
4: 必须回答。
2: 好，我就回答你们。我从小受过穷，吃过苦。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上鸡蛋，我他妈穷怕了。我就是喜欢看着这些金条，我不肯花，我也不舍得花它。我看着它，我心里都踏实。我看着这些金条在我手里头，我就是满足。我在咱们师院兢兢业业的干了30多年了，我拿我的合法收入买的这些黄金，怎么了？有哪条法律说我不能买金条啊？大晚上的被他从金窝里发现了这么多金条，我怎么解释啊？你告诉我怎么解释？我能拿个大喇叭见人就说这些金条是我的合法收入买的啊，我是藏在金窝里是为了不让我媳妇知道，真信了？我说得出口吗？我怎么要脸呢？我
5: 询问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录音，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6: 嗯，
5: 大概3年前的3月份，胡小天打伤了刘贵之后，赵文静来找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把事实告诉他了，他让我照实跟警察说。
6: 事实是什么？
5: 出事那天，吴小天跟刘贵在另一个保险发生了冲突。
2: 我告诉你啊，你再敢在我店里玩那个东西，我他妈弄死你！
5: 别
2: 玩！你回来！
7: 别打了！
2: 给我！把东西给我！给我！
5: 被推倒了，磕了脑袋。
8: 你的意思是说，不是万海指使吴小天打的刘贵？
5: 不是，跟万海没关系，万海根本不知道这事儿。
6: 你为什么要改证词？
9: 是钱博。
5: 大概过了半年之后，陈波在休息室找到了我。
10: 张文晶是谁？

0: 咱们请石北海的律师威胁我苏家证。什么时候找的你？3月24号。
1: 做什么伪证？
0: 万家灯火炮箱，外海让吴小天打三流怪。

0: 是我听见南海说的，是我听见南海说，让武啸天打残廖凯的。
1: 张文静是怎么具体威胁了你？
0: 他说，是高老板让他说的错，他就开除我，他让我在东平湖混不下去。
1: 那你又是怎么主动愿意去举报张文静的？
0: 我一直到我自己在犯罪，我自愿去公安局举报自首，我之前的证词都是受到威胁的，都是假的。 他们为什么让你诬陷张文静？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不管他们说的错，我就活不了了。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我不想这样，我不想。
2: 是钱吗？

0: 这行不行？
1: 等，拽我，
2: 这不疼，
1: 拽我，拽，
0: 来，
1: 不行。
0: 行哥，您这，
3: 王哥，
4: 王总，王总啊，
0: 陈总，您怎么来了？
4: 这不你让我来的吗？那我就来了呗。这个常事呗。行了，也让你升格停下来啊。
5: 听说王总喜欢玩牌啊？哎，坐下来，来，咱玩一把。
0: 不是，陈总，你挺忙的，咱玩这玩意干啥呀？
5: 来，玩一把吧。
0: 不，你要不这样，您今天来，您有事说事儿。
5: 那个王总，平时玩多大呀？
0: 小的100-200，大的1000-2000。
5: 哎，子健，他上次问你要多少钱来着？
6: 100万。王总，是100万吗？
5: 咱们就玩100万。来吧，王总，谁输了游戏结束。
0: 我跟你开玩笑，
5: 来，
0: 您别当真，我没别的意思，我不就是想把这事儿过户，这不3年了吗？
5: 王总，哎，我记得你有句什么人生格言吧，不搏不精彩。这把惹你赢了，给你这100万。如果我赢了，我不要你的100万。我想要啥，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0: 非得这样吗？

0: 两个 S。
1: 王总，给你个机会吧，你来。

钥匙。王总，刚才那把要是你赢了，你敢拿着100万吗？

0: 这个时候在晃船呢？是想测测你的水性，还是想测测我的水性啊？这是需要什么？风平浪静啊！
1: 哦，对了，王总，万家灯火 KTV 你知道吧？
2: 知道，就是前坡那场。
1: 你的了，再见。
2: 嗯，
1: 给他过户。

0: 理解。
1: 怎么样？
0: 还要再查？
1: 多长时间？一天？两天？一星期？
0: 还是要根据咱们的调查情况才能。
1: 那行，知道了，早点回去休息，走吧。
0: 行，那我先走了。
2: 李姐，
1: 什么时候盯上的？除了今天还有别的吗？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敲菜？哎，我借你们洪老师用一下啊。我走。上车。哎呀。
3: 哎，去哪儿啊？
4: 羊汤馆啊。这天都快亮了，垫个肚子。
3: 没开门呢。
4: 开门了。
3: 开门俩小时以后呢。
4: 开门了，我说开门了。
3: 肯定不可能开门。
4: 我说开门就开门了，你在东平，我在东平，一个洋餐馆你都不信我。洪亮，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你刚来东平上我们家吃饭，我问你为啥来的，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查什么郑亚平？你这脸皮够厚的，你什么犊子都敢跟我扯。哎，你是十一部的人，你到这儿来傻子都知道你不是奔着张文京来的吧？行，你们有纪律，我尊重你，我不问，但我这么跟你表的态还记得吗？我说不管你怎么办，你要查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怎么做的。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你都查到我的主犯检察官了，我怎么办？万海案怎么办？我去换新人吗？还是我自己上？时间成本呢？万海案是有期限的。洪亮，我求求你了，祖宗，我支持你工作，拜托你也支持支持我的工作好吗？
3: 哎，我咋不支持了？我有可能帮你清除你队伍当中的蛀虫，我怎么不能帮你了？
1: 他家里发现金条了，
3: 我不能查吗？
1: 乔振兴死了，
3: 死得不明不白的。
1: 我说二次尸检人没了，给烧了，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
3: 不该查吗？
1: 所以乔振兴重要还是谢鸿飞重要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
4: 洪亮，我告诉你，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3: 那咱俩说啥呀？

0: 反正呢，咱仨呢，只有你还能穿简裤。我马上我脱衣服，我走人了，对吧？那位呢，挫骨扬灰了，穿不上了。就说告别会，人想穿身简服都不能穿，他不冤吗？你好好穿着，替我们俩争口气啊！完了呢，对得起这身衣裳，心里有杆秤，你自己好好称量称量。
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0: 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你心里边有答案。说谢鸿飞怎么样不重要，仇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字拿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
1: 洪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查谢鸿飞，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呀，随便你查，我等着你查我。

0: 他是今天早上放的吗？我都在这待了一个小时了，上班之前我就来了，没见雷广发出来呀。
1: 师哥，我刚问了，雷广发早上6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

0: 你这件事儿一定让监狱办了。
1: 申请，申请。
0: 啊！别的地方办不了是不是？怎么的？有人给你罩着，担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就和你们擦屁股了。我，你瞧这星子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的？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
2: 预审之前去镇守他，也进去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榨汁儿，你到时候榨汁儿你都来不及。哎，
1: 你说的对，你消消气儿。
2: 雷广发，我现在人已经给你放了，人也已经被你们接走了。
1: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把嘴都给我封上。
2: 再一个不小心出去乱讲，就会把我给牵出来的，知道吗？
1: 我给您保证，啊，这一定老老实实的。
3: 不给您添任何麻烦了。
1: 你保证不就是放屁吗？你哼什么呀？你添的麻烦还少吗？以后做事动动脑子，别总侥幸。
3: 孙局，来，您看看。
1: 孙局，您看这样成吗？还是用别的方法？
3: 这整治也没有用。
4: 是是是。
0: 指导组不好对付，一定要小心。

1: 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来，申军，您慢走啊。这个您今儿批评的对啊，以后我们一定都把工作做到位，不给您添麻烦。申军，慢走啊。
0: 来，
1: 是的，是的，慢走，慢走，慢走。
2: 告诉熊哥，做掉雷广发。
3: 这胖子还挺有劲儿，挺能折腾，这次有点费劲。

你们知道一吨垃圾能发多少度电吗？500度。也就是说，这一爪子下去，差不多能抓10吨左右，大概能发个5000度电。

所以说，再折腾又能咋？雷广发折腾了一辈子，烧了也就能发个十几度电。

0: 雷光发上不了了，可是今天放上来了，什么叫找不着？雷光发6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今日就失踪了。我上次在家也看了，家里没人，
1: 电话呢？
0: 电话通着，就是没人接。他常去的地方我都去了，澡堂子，还有那麻将馆，根本就没人看见。
1: 再找吧，明白。

0: 五、六、七、八，
1: 报告，
0: 停。罗莲，
2: 是。

0: 7、8。
1: 大娘，大娘，
2: 你怎么来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来看看大娘啊。
3: 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啊？
1: 谢主任，我今天来啊，真不是找你的。你看，大娘之前做手术是我给找的专家安排的医院，我得负责到底。大娘，
3: 来，
1: 干嘛呀？谢主任，
3: 来，
1: 谢主任。老谢，你说你担心什么呀？这不没事吗？你这身衣服还穿着。
3: 程子健，我没什么可以再帮你们的了。张文静的事儿我尽力了，别再来缠着我麻烦。
1: 可我怎么觉得我对老娘的关心还不够呢？老娘的病啊是个持久战，以后方方面面的康复啊、打针啊，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4: 赵文静的事儿你辛苦了。

是办案失误还是人为的原因啊？还没查清楚啊，蓝书记，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连续两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静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凌晨时分，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6: 一看那个腿痛散发的，黄脚丫，脚丫子。
5: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
7: 周二20:25播出。
8: 商场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

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荒地藏金，天网栏目，周二21点播出。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6: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来，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那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犯了错，狠狠地改。
6: 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什么指挥无权，
7: 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建议无期吗？
2: 那先生，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9: 大家好，我是席小华。
10: 大家好，我是赵青。
8: 好，继续来看《无尽的尽头》。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12: 哎，兄弟们，来了来了！
13: 好，来，
12: 走，来了来，快快快，来！是哪个班的？
14: 这好像是隔壁快件班的。
12: 这角度你也看得出来，
14: 这好啊，
12: 这也能拍到吗？
15: 抓紧了，抓紧了，抓紧！
16: 看什么呢？你们爹妈把你们送过来就是让你们看这个的。电脑没收，你们现在去，所有男生的手机、电脑，突击检查，凡是有这些玩意儿的，一律没收，通知家长来领。
17: 在一所职高技校里，大量被偷拍的女生私密照。正如同病毒般在校园内部疯狂肆虐，这起恶劣的偷拍事件迅速引发了学生家长的担忧。就在检察官林之桃与白恩宇受邀进校开展法制讲座时，家长们强行冲进校园，将校领导团团围住。
18: 这儿，你们这样像话吗？去我办公室聊，好不好？
19: 咱去办公室。
18: 好，看他们说。
20: 这个事情学校真的是在尽力查了，但是学校毕竟还是学校，也有教学压力。
21: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转学是吗？
20: 可以转啊。
21: 哎，你
22: 这个就有点气人了啊，那不能这么跟人沟通啊。
23: 迄今为止学校采取过任何

0: 措施吧。
1: 学校也很为难，我是说，如果你们孩子被拍了，可以给学校提供一些线索的。
0: 不是，那为什么不报警啊？
1: 警察来过了，这也不知道是谁拍的，也不知道拍了谁，没法查。
2: 那你就坐以待毙啊！啊，让孩子们担惊受怕，谁还有心思学习？
1: 没有啊，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了，学校已经订了一批女生的校服裤子，以后就让女生穿校裤。
3: 就这种方式不太能接受，对吧？
4: 哎呦，您的意思是我们家闺女穿裙子还错了？这什么道理吗？
2: 就是啊，女孩穿裙子天经地义啊。
5: 面对群情激愤的家长与备受伤害的女生，林之桃当场承诺彻查此事，但考虑到事件极其敏感，且目前缺乏实质性的证据，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学生隐私，林之桃与白恩宇决定先从暗中摸排线索。
6: 你不用紧张，我们是来帮忙的，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7: 毕竟这张照片都没有拍到脸，大家肯定不愿意承认上照片上就是自己。但是我就是想，如果大家越不站出来，就会有更多的女生受欺负。
6: 你是在哪儿看到这张照片？
0: 就是，采花呢。
7: 你俩聊什么呢？
0: 没什么呀。
7: 手机给我。
0: 为什么要给你啊？
7: 给不给？后来我就把他拉到教务处了。侯主任收了手机，说这事学校会处理，然后就没消息了。这太不靠谱了，我还不如自己报警。
6: 所以这些照片是那个男生拍的，对吧？
7: 他说这是他隔壁寝室给他舍友发的，隔壁寝室的照片是他上铺给他发的，上铺的照片是从二年级面点班给他们发的，面点班说这个照片是
8: 这明显是在敷衍你啊！告诉我那男孩叫什么，我就找他。
6: 你这没说完呢，你说你的。
7: 面点班说这张照片是酒店管理班给他们发的，酒店管理班说这个照片是从网上下的，然后线索到这就没了。
9: 隐蔽的角落。
5: 遗憾的是，层层转发的偷拍群犹如一个迷宫，女生提供的线索到这里彻底中断。正当调查陷入僵局时，事件却突然迎来了转折，同学们将一个疑似色狼的身影当场堵在了女浴室门外。
10: 怎么回事？
11: 林老师，
12: 林老师，
11: 色狼让我们逮住了，但是他不出来。
10: 看清楚是谁了吗？
11: 一个男的，大概这么高，鬼鬼祟祟的就进去了。
10: 就一个人是吧？
13: 让开，我一下就来踹开了。
8: 哎呀，行了，你在破坏个公物，我来吗？同学，就这么大地方跑不了了，你要是真没干，我们也不会冤枉你啊。出来吧，横竖一刀，脑袋掉了碗大个疤。
10: 别弄那些社会。同学是这样啊，现在确实没地儿可去了，对吧？咱俩现在就隔着一个玻璃，我现在都能看清楚你这个形状，好不好？哎，横竖一刀，脑袋掉了碗口大个疤，好不好？
8: 你不社会。
10: 那你去女浴室干嘛了呢？
1: 听说澡堂子有色狼，我去抓色狼，外面就说收网。
9: 有人跟他去吗？
1: 那个色狼。
8: 合着你是被诬陷的？
5: 抓捕色狼虽是一场乌龙，却也让案件迎来了意外转机。教导主任交出了手中的关键证据存储卡，存储卡里藏着大量偷拍视频，证据确凿，只差指认。
10: 经过我们的调查，整个云海市有三个学校的校服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凭照片里看衣服是不能确定受害者就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所以我现在呢，需要受害者跟我们一起去报这个警，这样便于警察调查，好吗？
14: 这样的，
15: 让被拍了的站出来呗。
16: 对呀，还有多少呢？还有四个。
14: 我是受害者，我被偷拍了。
0: 小秋，
17: 哇，
18: 那我特好奇，
17: 好勇敢。
18: 那张照片是你的呀？
16: 对呀。

0: 老师没辙，女生不愿意站出来，男生又一个比一个油，怎么办？
1: 怎么办呀？确实也能理解这些女孩子，这谁报案就等于是一种自爆，对吧？
2: 对，女孩儿对这种话题往往都是避之不及的。
3: 是，
2: 本身她不是过错方，但是她被拍了，反而她可能被污名化。所以你看，无论是这样的轻微的被性侵的，
3: 对，
2: 还是严重被性侵的，真的女性能站出来自己能报案的数量很少。
1: 是，
2: 所以性侵的案件存在巨大的犯罪隐数。他其实害怕这件事情一旦比如说我承认了我是那个被侵犯者，他可能一遍一遍的被询问，一遍一遍的被揭开伤疤。
1: 对，
2: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我认为我没有过错，但是别人可能会风言风语，
3: 他会说你为什么没有保护好自己，
2: 是你错了。
3: 对，
2: 所以呢就是小女孩甚至还会经常会想为什么是我呀。
3: 对对，典型的被害人心理。对，
2: 她往往会更多的自责。
3: 其实不管是男生女生吧，在我们遇到一些侵害的时候，可以选择最直接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告诉家长啊，还有一些老师。
1: 没错，要去找一个你信任的长辈，或者说是学校。
3: 对，我们国家专门出台了一个相关的准司法解释，就是强制报告制度，后来呢被写入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国家机关、村委会、居委会以及各种密切接触未成年群体的这样一个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遇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的时候，可能面临一些风险的时候，都要进行报告。简单来讲就是报告免责，不报告追责。所以这个强制力是非常大的。
1: 没错。
3: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学校都要开展相关的法制宣讲，
1: 对，
3: 会告诉孩子们你可能会经历哪些是伤害，哪些情况应该报警。其实就是犯罪预防嘛，从孩子做起，让他找到真正的符合法律规定的途径。
1: 同时可能更关键的是，我们得自己尝试摆脱掉那种被害者受害人的心理。
3: 心理，
2: 对，我们应该给这些孩子们进行比较系统的性教育。第一个呢，就是要让他去能够识别性侵犯，比如说他摸你哪儿是吧，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触犯你的敏感的这些位置什么的，你小孩你要教给他，你要让他知道。
3: 很多也是熟人作案。
2: 对对 对,
3: 对。
2: 第二个呢，就是当他能有这意识，你就得教他技术了，比如说你要叫，你要跑，
1: 求救呼救，
2: 对吧？逃离。第三步，我向什么样的人求助，
3: 对
2: 对吧？然后这些呢都是要一点点点教给孩子的。
1: 没错，
3: 对对
2: 吧？然后一定要告诉孩子，错的不是你，而是是真正做错的人。
3: 对对，
2: 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的话，很多遭遇过性侵犯的这些人，他长大以后和配偶的关系，和子女的关系，他可能会面临着特别多的纠结，特别负面的人生。
1: 任重而道远，所以我们看到目前呢，只有夏秋一位姑娘敢于站出来，那她一个人真的可以吗？咱们接着往下看。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5: 其实我今天举手，我就是想鼓励他们，因为就算警察真的来了的话，也需要真正的受害者站出来。
6: 在这个班级里，陈荣是夏秋为数不多的好朋友，在老师的眼中，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班长，在同学的眼里，他是个从不惹事的老实人。此刻面对深陷舆论漩涡的夏秋，陈荣满心愧疚地表达着歉意。
7: 对不起，我今天没站出来替你说话。
5: 没事，又不是你的错。
8: 哎，夏秋，到底哪张是你的呀？
5: 你有本事你过来说呀。
7: 小鬼，

0: 不管你了，
1: 你完了是吧？
2: 班长，英雄救美啊！你看你那怂样，起不来吧？娘娘腔逞什么呢？
3: 干嘛呢？

0: 哎，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赶紧回去坐上。明天下午，全校组织校规校纪考试。考试啊！天哪！啊什么啊？考试而已，为什么要考校规校纪？你们心里清楚。偷拍的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1: 你们班有很多同学是要参加高考的，事情要分清楚主次，别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啊！
2: 真的感觉挺心疼他的。
3: 对，
1: 老师希望平息风波，让学生专注高考的态度，让想要查明真相的夏秋感到委屈，但夏秋并不知道。
4: 校方私下并未放弃追查，他们联合检察官林指导与白恩宇改变了调查方式，试图通过这场校规考试，暗中寻找案件的突破口。这道题只有女生能看见，如果你是偷拍事件的受害人或有偷拍事件的线索，请选 D。
0: 德甜甜，考个校规校纪，你不都能考成这样，还能不能用点心？田俊、杨磊、付小斌、李岩，你们四个，明天去实验室补考。牛媛媛、杜希，
2: 这是不是选了 D
0: 的？嗯，对，去教室补考。 夏秋。
1: 怎么还有你？你怎么也能不及格呢？
2: 他让他喜欢这个老师，
5: 把他们保护起来了。
2: 对。
4: 不好意思啊，以这种方式喊大家来，放松，别担心。
1: 借着不及格补考的完美掩护，林指导成功将受害的女生们秘密聚拢在了一起。在这个绝对安全的空间里，女孩们终于放下了戒备，她们强忍着不是与难堪。
6: 开始从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中拼凑破局的蛛丝马迹。我知道会有些尴尬，但是请大家尽量找出自己的照片，尽量的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
4: 慢慢看，看得仔细一点啊。

0: 老师，我好像是体育课上被拍的。那天下雨，我们班在体育馆上的课。当时除了我们班，还有田径队跟篮球队的人。
1: 6:30体育课。
2: 田径队和篮球。
1: 篮球队，排除一下就行。
3: 我是升旗仪式结束的时候上楼梯被拍的，我是护理班的。我是在安全讲座上被拍的，那天我们班和高考班一起在听讲座，都是在阶梯教室。应该是在进教室的时候被偷拍的，我是戏球班的。
4: 照片让我穿着雨靴。
5: 安全讲座那一天好像也在下雨。
3: 对，还有升旗仪式的时候也下雨了。
6: 这个对应受害人和证据是非常重要的过程。
7: 对对对，
1: 没事，再仔细看看，咱们时间很充裕啊。

0: 老师，我知道是谁了。
1: 他知道是谁了？
2: 嗯，
1: 他想起来了。
3: 啊，田军，就是他。
4: 干嘛呀？在屋开会啊？
5: 这把伞是谁的呀？
1: 哦，这属于人赃并获吧？
4: 我的。
6: 他一个放了一个小的微型的。
1: 对。
7: 嗯，可以报警。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

0: 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我觉得这个灵芝桃啊，这一招非常的巧妙啊，可以帮助孩子们规避到那些被贴上标签的风险，对不对？
11: 他想的这个办法就是为了拿到最真实的信息，它是一个收集资料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咱们刚才谈到了说孩子呢他很怕污名化，他希望能够有一个安全的空间，所以呢他就收集完资料之后又把这些孩子给放到一个安全的空间里面，然后从这里面再让，因为这让这孩子能够袒露心声，进而呢找到了这个事件的线索。
10: 对，
11: 这当然是很高明，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同时也保护了孩子。
12: 对，就是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他不管他是犯罪的还是被侵害的，机关也规定了这个被害人一站式的讯问制度。首先第一的是保护隐私，我们现在有个专门的场所，公安机关他在这里面一次性询问完成，在我们的环节就基本上不再需要，我们就看就可以了。还有的时候呢，你要像中医一样先把脉，先看这个孩子什么样的品性，然后我们再给他询问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医疗的一些设备，当然有时候还有心理专家，还有一些社工老师一同来参与。
10: 是，都是从方方面面去为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未成年人去考虑，希望这样的伤害能够越来越小，越来越少。
13: 陈荣，出来一下。
14: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陈荣一直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谁也无法将这个懂事听话的乖孩子与传播偷拍照片、大肆敛财的群主联系在一起。
15: 陈荣是吧？学习材料交流分享的 QQ 群是你加的
10: 啊？是这个
12: 好班长，
10: 好孩子，
12: 好班长。
16: 数据信息显示，你于2014年10月。建立了一个名为学习材料交流分享的 QQ 群，群成员共129人，对此有没有

0: 什么意见？
1: 看他的妈妈在场，就是法定代理人。
2: 哦，对对对。
0: 数据显示，名为做好事不留名的 QQ 号共向该群上传淫秽色情视频图片307件，传播人次达39603人。根据转账记录，该 QQ 号共向群成员收费1498元。
1: 你注意到他去收费了？
0: 是的吗？这些行为都是你本人所为吗？来，你看一下吧，如果没什么问题你把这个给你签了。
3: 有什么事我都带他回家了。
0: 这个案件还在审查中，审查结束我们会向法院提起公诉。
4: 调查结果揭开了案件的全貌，雨天偷拍的田俊是照片的提供者，而建立收费群并传播视频的是平时性格内向的好学生真容。因为涉案性质不同，两人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建立群组传播视频的真容因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提供偷拍照片的田俊则因未满18周岁，且其行为属于治安违法范畴，最终免于刑事处罚。尽管田俊逃过了法律的严惩，但他因严重违反校纪校规且多科成绩挂科，被学校下达了开除学籍的处分。面对这一结果，田俊父亲拒绝接受，他直接来到学校与教导主任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期间甚至一度以自己患有心脏病为由向校方施压。眼看矛盾即将升级，检察官白恩宇及时赶到现场。
2: 这碰瓷儿
1: 严谢，
5: 碰瓷儿。别躺了，这地上怪凉的。
6: 哎呦，午休呢？
7: 哎呀，你可来了。
0: 这是
2: 主任被吓坏了。
7: 田俊他爸不同意开除田俊。
8: 对，我呀，
6: 别，进去躺着躺着。哎，看
2: 一眼识破啊！
1: 这种人他见多了。
0: 这件事情检察院介入了，都回去吧。
9: 他没事干，咱们跟他耗得起吗？
0: 都回去吧，会解决的。
5: 走吧。
7: 二零啊，刚打了他儿子不让，还跟我急眼了。
0: 你说说你，你是亲生的吗？这人命关天的大事，万一出事了，你负责得了吗？赶紧赶紧，我来打。一会儿电机插管全给他用上，保准没事儿。
8: 那个，
10: 没事了。
8: 我看着这人一散啊，我这气儿好像是顺一点了。这，
7: 就算人社局来了。也照样开除。
11: 你们还有没有点王法啊？你们非得把我们家长逼死吗？啊！
2: 行了，别再给自己上强度了。不就是想要个毕业证吗？
8: 对呀，不就是要个证吗？
7: 你问问田俊，他挂了多少科？就算不开除他，他也拿不到毕业证。
2: 你这样吧，让田俊写个悔过书。
7: 白检察官。学校有学校的制度，
2: 听我把话说完。这个悔过书呢，需要全体女生签字，只要女同学们谅解了，咱们学校也好办，是不是？不过啊，你们该补考还是要补考，一切都要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来。
8: 我觉得那些女生够呛的，
2: 我知道您为难，但是咱们这不是要给孩子一个机会吗？如果田俊爸爸这都接受不了，到时候咱再按学校的规章制度来。
8: 哎，别别别，那个就是全体女生签字就行，是吧？
2: 啊，
8: 那这悔过书，那我们写。
2: 那咱可说好了啊，
12: 这招倒是挺狠的。
8: 那个就这么说定了啊，我们先走。
4: 检察官白恩宇用巧妙的方式化解了这场闹剧，还顺势提出了一个看似折中的解决方案：田俊必须写下悔过书。并取得全体受害女生的签字谅解。这一安排并非简单的妥协，而是白恩宇有意为之的策略。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逼迫田俊正视自己的过错，向受伤害的女孩们当面道歉，同时也将最终的决定权交还给了受害者。与此同时，深陷看守所的真人

0: 正面临着进一步的审查。这个平时在众人眼里安分守己的好学生，为何会沉溺于建群传播淫秽？在他那沉默的外表下，背后又有何种隐情？
1: 剧情不停的翻转，
2: 是我们还要猜测一下，看上去挺乖的一个好学生，怎么会干这样的一件事儿？
3: 看这个片子

0: 都觉得
1: 匪夷所思。
0: 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小孩就是特别乖，家长认为他就是一个特别听话的乖的孩子，然后在老师面前也是一个学习很好的一个孩子。随着调查的了解深入啊，社工就发现这个小孩内心追求的和他表现出的完全不同。他给自己的那个 QQ 的那个签名是为车生为车死为车奋斗一辈子，
1: 就是
0: 他就对狂热的追求摩托车的激情和自由奔放的状态。他为什么要去追求这种狂热的激情的状态呢？
2: 被压抑了，
0: 实际上就是家庭对他的压抑特别的，就他希望释放，没有
2: 一个宣泄口，
0: 全部是一种高强度的这种控制。那在这种控制面前，他没有发泄的机会，他就自己去弄摩托车，
2: 对，
0: 然后追求这种速度，追求这种畅快淋漓的这种感觉。其实每个人需要释放，当他的这种正常的心理需求没有一个合适的途径的时候，他就会用这种替代的
1: 换一个出口
0: 伤害自己，有可能就伤害别人。这个案例后面是不是呢，我们也可以再拭目以待。
1: 是，所以我们就继续来看这部剧，来挖掘更多关于这些孩子们的人生故事。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哎，虎哥，哎，我琉璃村的魏有钱，我这手里啊有个好宝贝。
13: 逃亡窃贼，暗中策划文物交易阴谋，
14: 你都被通缉了，知道吗？
15: 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13: 村主任举止反常，遮遮掩掩。
16: 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来了再说，等我来了再说。你怎么还报警了呢？
12: 你算算，值几个钱？我赔给你。
17: 我师父这本考古工作日志上的标记还有问号。

0: 这什么意思呢？
1: 日志暗藏疑点，层层线索交织，谁才是幕后真凶？
2: 你说这个刘老师是？
3: 刘老师全名叫做刘志国，是咱们市图书馆的管理员。
2: 您认不认识市考古队的队长张伟？
0: 张队长是出事了吗？
1: 普法剧场《青铜迷影》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死者头部经伤，光铆裂撞击，这里明显撞击痕迹。
1: 这不是考古队的张队长吗？
2: 你们队长张伟死了。
3: 张伟一定是得罪什么？这次凶手是冲着文物去的。
4: 开门再上头，
5: 老子马上就发财了。到时候加倍还你。
0: 应该是一件正面平滑、侧面锋利的器具，类似
3: 铲子。
6: 魏有钱是本地的村民，说明考古队过来帮你讨房子。魏有钱，你手拿什么？都由你的法律权。
7: 这小子不会在私挖文物吧？
8: 哎呀，我就寻思着他整天游手好闲的，没个正经事儿，原来是动了这个歪心思。
9: 如果发现魏有钱，马上给我们联系。
10: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6: 关于我们在魏有钱家找到的那把手铲，技术鉴定也出来了，
17: 铲子上的血迹 DNA 与死者张伟完全吻合，说明这就是凶器。发现手铲的地方是在魏有钱家，经过多位村民的辨认证明，这把手铲的主人就是魏有钱。魏有钱之前因盗窃考古队的古砧而和张伟闹过激烈的矛盾，魏有钱也因此丢了工作，对张伟怀恨在心，而且他还经常无故地出现在考古队附近，所以我们推断魏有钱有重大作案嫌疑。
18: 安石贵杀完人之后，把凶器藏在家里呢？他既然有时间逃跑，为什么把凶器扔了呢？
19: 没准是因为太慌乱。
20: 那会不会凶手不是他？
0: 不管怎么样，先找到魏有钱，把他带回队里问话。
21: 是。
22: 我找到手机了。
0: 你这两天都在江边找手机？
22: 是啊，不是你让我找的吗？
19: 我
23: 手机我已经找到。

0: 这两天啊，你也辛苦了，先回家洗个澡休息一下。后面的事儿呢，咱明天再说，好不好？
1: 我不累，我得盯着他们，把我这找回来的证物都连夜分析出来呀。
0: 哎呀，那也不差这两天的功夫，回去好好洗个澡休息一下。女孩子家家的，你这身上都味儿。再说你是警察，得注意点警队形象啊。
1: 没味儿啊。
0: 男人味儿。

0: 败家娘们儿，跟你收起来，别数了。
1: 你的老娘嚷嚷啥呀？谁又惹着你了？
0: 还不是魏有钱那个兔崽子呀？
1: 哎，咋样？办成了？
0: 啊、嗯，
1: 要么说呢，还得是我们家老赵头。

0: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少给我揽这破事儿。
1: 那有啥事儿啊？瞧给你吓的，你堂堂一个大主任，有啥可怕的？再说了，还有钱赚。
0: 知道吗？这次魏国贤摊上大事儿了。
1: 有钱能惹啥事儿啊？顶多就是个偷鸡摸狗的，咋的？他还能杀人不成？我的妈呀！
0: 别吵吵。

0: 都什么了？
1: 昨天大概十点多吧，我锁了门，然后一些吃的喝的都没有了。
0: 还有吗？
1: 然后就是大概就锁了门就走了。
0: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来了再说，等我来了再说。你怎么还报警了呢？我看你这欠收拾了你。
2: 店里给我弄得乱七八糟的，还丢了不少吃的喝的。
3: 行了行了，看一看到底丢了什么贵重物品还有钱。
4: 啊？
2: 贵重物品好像没有。
0: 不是你昨天晚上门锁好了吗？啊，你是不是门没锁好？那帮熊孩子进来霍霍的呀？
2: 我好像是锁门了。
0: 啥是好像？好像是啥？你瞅瞅你那脑子，你都这门都记不清锁没锁，你把警察同志叫过来啊！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也没丢啥贵重物品，麻烦你们了啊。
3: 没事，哎，那就好，没什么损失就好，我们先走吧。
0: 哎哎哎，慢走啊！哎，慢走啊！哎哎哎！
2: 我记得我好像是锁门了。
0: 你最近值几个钱啊？看你抠抠搜搜的熊样，你看你这你报警，你这。
2: 确实锁门，不对，我确实锁门了，东西也丢了，门锁也坏了，我这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啊。
0: 你算算，值几个钱？我赔给你。
2: 你赔我？一百，三百，我给你打个折，你给我250。
0: 你可少给我整这套，打折打折，我想把你打折了。250是吧？
2: 嗯嗯。
0: 250啊！我看着你像250。
2: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你刚才不是出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啊，家里有点急事，让我赶紧再回去一趟。
0: 嗯。

0: 你真的是老莫？
1: 不然呢？
0: 你怎么知道我出事了？
1: 你自己惹的事心里没数吗？你都被通缉了知道吗？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我会定时定点给你送点吃的喝的，别乱跑，听见没有？过两天安排你跑路。
0: 这儿安全吗？
1: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除了相信我，你还能相信谁呀？

0: 啊，爽哥，我在看我师傅这本考古工作日志上的标记还有问号是什么意思呢？
1: 是啊，张队没跟你说过什么吗？

0: 你们快来，快来看！
1: 来了！
0: 哎，看看，快，你们瞧，哇，这件青铜器器形完整，再看这纹饰，线条古朴精美，铸造的工艺十分的高超，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2: 是啊，
0: 从它的器形外观看，它应该是古代的一种盛酒的器皿，叫做酉。
2: 酉，
0: 嗯，
2: 哦，
0: 但是具体出现的时间未知，盛行的时期呢是西周和商代，巨唱义酉的记载，这表明啊，它是王侯赏赐或祭祀的重要礼器。
2: 师傅
0: 啊，
2: 关键是这件器物的形制十分完整啊，您看，它有器耳、身服、器尾，整体造型极具艺术感。
3: 咱们辛苦了这么久，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2: 是啊，
0: 是是。哎，喂，慢点。
4: 哎，这里边好像有一圈图案。
0: 图案？
4: 啊、嗯，你看看。
0: 这好像不是图案，像是铭文。
2: 铭文？
4: 铭文？
0: 对，
2: 这么多字啊。
0: 要是真是铭文，那可太宝贵了。如果能破解出来，势必对我们研究历史有更多的参考信息。
2: 师傅，

0: 这青铜友在地下埋了这么长的时间，铭文锈蚀严重了，肉眼很难辨清，恐怕解读起来不那么容易。
1: 罕见啊。重器三行字儿，23个字儿啊，这就是一个长篇叙事铭文啊。
2: 王来字斗这几个字啊比较常见，但是另外几个字我还真有点拿不准呢。
1: 路啊，路斗路斗路就是斗地的山林。斗地按照卜辞上的说法，那是商王的田猎之地。
2: 商王，那就是商代呀。老刘啊，还得是你呀，一字断代呀。
1: 写诗这个呢，现在有争议，有念写有念戏。诗是地名，写诗连到一起，这个还有待于考察。
2: 我就说嘛，请你来呀，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呀。
1: 这家青铜器啊，应该是商末或者西周的，因为只有那个时期啊，铭文的字数才会有这么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它应该是商末之后造的。
2: 哎，老刘，你等我一会儿啊。我屋里还有点东西，你给我看看啊，等我。哎。

0: 你再帮我研究研究。
1: 这
0: 啊，
2: 他当时一直在跟刘老师讨论，
1: 要不我们找刘老师问问去。
2: 你们说这些疑点会不会跟我师父的死有关？要不咱们联系李队长吧。
3: 可以，先找警察
2: 啊。
4: 走。你想干嘛？
5: 跟着你去查案子啊。昨晚咱们不都说好了吗？
4: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5: 还去不去了？
6: 你别让我，
4: 你回去吧。

0: 周副队长。
1: 哎，李队长。哎，请坐。哦。哎，请坐。嗯。李队长，这本就是我。
0: 等等。这本考古工作日志还有谁碰过？
1: 没有，只有我动过。哦，
0: 没有发现其他的什么东西吗？
1: 没有，没有。哦，您看，我师父这个人啊，对于每件文物都有详细记录的习惯。关于青铜釉的这一章呢，他用红笔做了很多的标记，还有问号，具体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
0: 这些标记都是张伟自己做的吗？
1: 不是，我师父有时候会请刘老师来队里一起探讨和研究。
2: 我们本来准备去找刘老师的，后来仔细想，还是先找你们比较稳妥。
3: 你们说这个

0: 刘老师是？
1: 刘老师全名叫做刘志国，是咱们市图书馆的管理员。
0: 那他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怎么跟你们考古队搭上关系啊？
1: 哦，他是我师父介绍到队里的。据我师父说，这个刘老师对于文物的痴迷程度和对历史的研究不亚于他。
2: 对，他还说他们经常会研究一个字儿就研究到深夜，有时候意见不统一还会吵起来。
1: 对，
0: 那张伟和刘志的关系不一般呢？
1: 我师父说啊，他和这个刘老师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3: 我们张队长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古怪，平时啊根本不苟言笑，一般人根本入不了他的眼，也就只有见了这个刘老师才有个笑模样。
2: 对，张队很爱财的，对于头脾气的人态度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对那种吊儿郎当工作又不认真的人啊，真的是连个好脸都没有。
0: 等一下，你们前面是说这个张伟和刘志国是发生过争执的对吧？他俩只是因为学术研究吵起来的，还是说在其他方面也有过争执？
1: 啊，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
4: 这些标记只有刘志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确定。
4: 啊，我们得把这本考古工作日志拿回去协助调查，等调查结束之后再把它们还给你们，不会耽误你们考古研究。
1: 行，那麻烦你们了。
4: 行，那我们先走。
1: 好，慢走，慢走。

0: 到底什么时候让我离开这鬼地方？
1: 想走你随时可以走啊，不过你得想清楚啊，离开我你还能去哪儿？离开了这儿你还能往哪儿走？

0: 他妈招谁惹谁了？我
1: 来了。
2: 哎，
1: 林警官，啊，什么事儿？
2: 刘老师，不好意思打扰你，我们
3: 有些情况需要你补充调查，还需要你的配合。
2: 哦，这位是我们的丁警官。
1: 哦，请进。
2: 哎哎，
1: 来，来坐，坐。
2: 哎呦，刘老师这么晚还在搞研究啊？
1: 哎，没有，瞎看。哎，那要不然坐这儿吧。
2: 啊，行，
1: 来，警官坐这
2: 儿。哎，啊。哎呀，这么晚打扰您，是我们有一些事情还得跟您了解一下。
1: 哎，没事。您说。
3: 啊，您认不认识市考古队的队长张磊？
1: 认识。
3: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在城西的古玩市场吧。当时啊。看上那件文物，其实是个赝品，他差点打眼，我呢在旁边就好心提醒了他一下，就这样认识的。
3: 那你们平时私下接触多不多？
1: 张队长是出事了吗？
2: 您觉得他能出什么事呢？
1: 那你们不是打听

0: 的吗？我也就随口一问啊。
1: 你们平时接触多不多？
0: 他呀，到我们图书馆来借图书看资料，一来二去的还算熟吧。
1: 除了图书馆，你们还有没有其他接触？
0: 他邀请我去过他们考古队几次。
1: 进去干什么？
0: 关于文物断代，文物的鉴定，就算是我俩私人的学术交流吧。
2: 哦，您看一下，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吗？
0: 这些资料我看过，也跟他聊过这上面的内容。
2: 哦，那以您对张伟的了解，还有你们之前做过学术的讨论，这些标了重点的代表什么意思？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李队长啊，每个人做标记呀、或者备注，他都有自己的习惯。张队长做这个我真不清楚。
2: 您最近在和张伟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
0: 有啊，青铜有，就是一种青铜容器。青铜器你们听说过吧？
1: 听说过，那又怎么样？
0: 哎呀，丁警官呐，这你可不能不了解呀。青铜器是我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笔啊。青铜器最初啊，只能制造这个小型的工具和饰物，等到了夏朝的时候啊，就已经能制造容器兵器。到了商周中期，那青铜器就算是一个飞跃，样子也开始多了起来，开始有了铭文，还有了复杂的花纹。商朝后期啊，这个西周早期，青铜器呢就是我国的巅峰时期啊。那个时候的青铜器花纹是美轮美奂，造型啊古朴端庄啊，铭文呢也在不停的加长。后来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随着这个铁器的推广，青铜器也开始逐渐走向衰败了。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呢，胎体就开始变薄了，花纹呢也简单了。再到秦汉时期，这个漆器、陶器大量的进入了日常生活，那青铜器就越来越薄啊，花纹就越来越简单，甚至啊出现了大量的素面。
1: 原来这个青铜器还有那么多学问啊。哎，那刘老师，这个青铜器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
0: 商朝的时期啊，主要是范铸法。范铸法呀分为制模、翻范、合范、浇铸、修复五大步骤啊。在这个制造过程中呢，会留下范线、垫片痕迹、浇口、帽口啊。
2: 刘老师，您说了这些呢，我们大概也了解了。今天来这一次呢，真的是受益匪浅。我看现在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0: 哎，没关系。
1: 刘老师，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
0: 您说。
3: 请他这个
4: 不打扰您，休息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再来找您。
0: 好啊，那回头，没事啊，慢走慢走啊，慢走。
1: 哎呀，师哥，你那么着急做什么？
2: 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来干嘛来了？
1: 我只是觉得这个刘志国，他虽然只是个图书管理员，但他的那些学问比大学教授都不差的。
2: 我明天跟局里申请你去考古队。我问你，刘志国跟张伟什么关系？
1: 你那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刘志国他和考古队走那么近，又和这个张伟关系那么好，既然他死了他能不知道？
2: 哎，还算有人脑子。
1: 我怎么就没脑子了？
5: 我手里有个好宝贝，刚到手的，你有没有兴趣看看？兵哥。

0: 哎，我魏有钱啊！有钱？我刘丽村的魏有钱，我前半年还给您送过东西呢。我这手里啊，刚又拿到一好宝贝，你有没有兴趣看看？啊，
1: 原来是你呀、啊！你他妈小兔崽子，上次给我送的是钱呢，我他妈问到一个，
0: 我这回事儿。
2: 这个我应该没欠他钱吧？哎，虎哥，哎，我刘丽翠的魏有钱，我这手里啊有个好宝贝，你有没有兴趣看看？
0: 啊？您听说了吗？我们村啊来了个考古队，那是挖出来不少好东西啊！我这好不容易啊才从里边顺出来一件。
2: 还热乎着呢，价钱好商量啊，价钱可好商量。您看，要不这样，咱们2个小时以后，在东港公园西南角的小北亭见，您亲自长长眼。哎，虎哥，你还在听吗，虎哥？喂。
0: 哎，这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

0: 虎哥，我有钱啊，虎哥，虎哥。怎么是你呀？
1: 你他妈不是跑路吗？跟着我干嘛呀？
2: 我没有跑路，这不是想着把宝贝卖了，换点跑路的钱吗？没想到这猫也是你，虎也是你，你到底是啥的呀？
1: 啥宝贝？让我也长长眼呗。

0: 这玩意儿按罐跑路钱呀，你真是拿着榆木当珍珠了？
1: 假的？不可能！我这可是从考古队驻地顺出来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0: 你这玩意儿一眼假，从形制到做工，从器型到材料，然后这颜色，没一样对。

0: 这么招身惹事了？哎，毛哥，虎哥，你还得帮帮兄弟，咱俩可是一条船上的。我再也不跑了，再也不跑了。以后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让我透宫，我绝不摸鸡。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1: 你自己干什么事儿？心里没数吗？在这待着吧。
0: 哎，没给我拿点吃的呀，我这还饿着呢。
1: 等着吧。

0: 我办事，你放心啊。
1: 我有钱在哪？
0: 没有钱，怎么了？
1: 你这两天没见过他吗？知不知道他去哪了？
0: 不知道。你要是需要我帮你找。
1: 你自己找个地方躲好，哎，别找麻烦就行。
0: 哎。

0: 我呢，就知道自己吃。
1: 天啊，吃饭。
0: 你们。
2: 哎，李队。
0: 啊。
2: 你怎么自己吃独食呢？
0: 咋了？
1: 吃都管不住你的嘴。
3: 你们几个今天有什么收获？
4: 我们今天都在各自的测小点上听了一天，但都没什么发现。
1: 李俊，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3: 继续，该排查排查，该设想设想。
1: 嗯，
3: 我总觉得这个魏有钱，因为这么点的事就杀人，动机不够。
1: 今天琉璃村派出所接了个警，说他们村又出事了。小卖部老板打电话报警，说有人入室盗窃，但是没丢什么贵重物品，就少了点吃的喝的。
5: 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1: 这事儿是赵主任压下来的，因为没丢什么贵重物品，赵主任就让民警先回去了。我也是听派出所的人顺口一说。再说了，咱们是刑警，这事儿不归咱们管。
5: 可是他们村可刚出了命案，有任何风吹草动都是跟命案有关的，那为什么不及时通知咱们呢？
2: 就是啊，之前跟赵主任也都打过招呼了，他怎么就不说呢？还有啊，我觉得小张说的对啊，就是魏有钱，他就是想拖点吃的喝的然后补路。
1: 你这个说法太武断了，那也有其他很多种可能性啊，万一就是谁家熊孩子调皮捣蛋小偷小摸呢？
2: 怎么就那么巧呢？啊，这也太巧了吧。啊，早不失窃晚不失窃，偏偏这个时候就失窃了呢。
5: 李队，
0: 嗯，
5: 我申请明天再去琉璃村一趟，我要问问这个小

0: 什么事这么急啊？
1: 啊，你看看，我觉得这只青铜有不太对劲。
0: 不对劲？
1: 嗯，
0: 这青铜有从出土就一直没离开过这屋，能有什么问题？
1: 我觉得它的整体锈体结构不大对，尤其是内腹部锈层，看看过于均匀了。
2: 嗯，我还是看不出什么物。
1: 关键我师父的考古工作日志还在警方那里。

0: 把刘老师请来问问？
1: 我看行。
0: 好，你去请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只有啊，他有问题。这件事儿啊，关乎你们全队的情绪，尤其是你的师傅张伟。
1: 你知道考古队丢的东西多贵重吗？
2: 魏有钱的事儿我帮不了忙了，咱们以后再也别联系了，听见没有？
3: 尽快找到魏有钱，一定得躺在警察前头。
1: 你杀了考古队队长张伟，抢走了他的青铜器。
4: 我是错手杀了张伟，可我没见到什么青铜友啊。
5: 老毛当场飞进厂房内，发现犯罪嫌疑人魏有钱的踪迹。
6: 经过法医鉴定，这把铲子上的血迹属于死者张伟。
1: 不可能，我没用铲子。张队，
7: 你说有人指使你去跟张伟做交易，那个人是谁？
1: 李全。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凌晨时分，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2: 一看那个垂头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1: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
3: 周二20:25播出。
4: 男子醉酒驾车撞坏小区道闸，却声称自己不构成酒驾。另一男子酒后刚开上车就发生碰撞，也理直气壮认为自己不是酒驾。二人面对危险驾驶罪的指控都大呼冤枉，他们的辩解能否成立？酒驾200米法律讲堂，周二18:58播出。

0: 犯的，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的班底。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妹妹的情感纠葛让姐姐姐夫和她自己都沦为阶下囚。
1: 我这事不能太拖了哈，
2: 当时就动了她的脚筋，挑了脚筋，左右脚筋都挑了。
0: 一句指责让这个男人一时冲动酿成大祸。
3: 说实话，我也不想管他这个事情。
4: 哎呀，你这个男的呢，有事了你不站起来，你闪哪来的？
0: 何某高墙内外即将播出。

0: 擦得很。好好的也没事，其实他跟人尽管都对咱可好了。
1: 嗯，
0: 好好的啊。都考好，当然都考。那接孩子我也讲了，都考好吧，都考好，你也不用因为这而愧疚了，或者这样了。
2: 这是河南省女子监狱的一次亲情帮教活动。与其他会见不同的是，此刻正在见面的两个人是一对亲姐妹，他们正在这里服刑。
3: 我呀，挺对不起他们的。我姐夫判了15年，我姐8年，我8年。我都希望他们比我早出去。
2: 原来与姐妹俩一起犯罪入狱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姐姐崔敏的丈夫。目前他正在河南省第3监狱服刑。
4: 我是跟您说实话，我也不想回忆这个事情。我回忆这个事情，我有时候晚上，我也流过很多泪。
3: 自己有些事情，早点说明，早点解决，果断一点，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事儿。
4: 我小姨子她这个事情，我也不怎么清楚。说实话，我也不想管她这个事情。
2: 一个原本并不想多管闲事的姐夫，为何会卷入小姨子的感情纠葛，最终犯罪入狱呢？这一切还要从妹妹崔红破裂的婚姻说起。崔红在老家有过一段婚姻，生育了2个孩子。婚后丈夫负责赚钱养家，她在家照顾孩子，日子平静却也平淡，感情危机逐渐显现。
3: 她接电话干啥，总去厕所。然后再后来她半夜睡的时候，那个女的又打过来电话。
2: 起初丈夫只是有一些感情出轨的迹象，后来崔红甚至直接和那个女人对过话。
3: 我号码我存起来了，我给她发信息，然后去骂她说她啥，反正人家还是给我数了一顿。说我就是自己没个样了，什么以前就像是40多岁的人一样，就天天也不知道捯饬自己，也不知道打扮，就这样被人家说的我无地自容的。
2: 崔红没有想到，明明是对方做了不道德的事情，受到羞辱的却是自己。气不过的他开始从各个渠道了解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没有想到事情的真相远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3: 我们邻居了什么，他经常带他出来吧啥，那也都知道，包括他们那些同事了，都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嫂子，都喊他喊嫂子。
5: 他就在这儿自然呛了，自然呛了，俺早都知道，知道我说俺闺女了，我还开玩笑嘞。那里在这个外人家大爷选你了，在这个大爷选你了，没那回事，你别相信。
6: 我总觉得婚姻是，就是说一生一世就不可以那时候随意改变那种。
2: 此后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崔红在犹豫中反复权衡，她暗自期待丈夫回头，然而对方的种种表现却让她逐渐寒了心。
3: 当时天天就是干着活干着活，就天天泪流满面。我们后来同事也都知道，就发工资那几天打电话，该交学费了咋了，然后月月发工资打电话。
6: 我觉得我们从小缺关心，缺爱，缺呵护，你给他一个家，你却没有真正给他安全感。
2: 被伤透了心的崔红最终决定离婚，结束了这段让他心碎的婚姻。然而离婚解决了感情问题，却也带来了新的烦恼，那就是如何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3: 一离个婚，婆家吧毕竟也有我弟媳妇了，那娘家有我弟媳妇了啥，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所以婆家没婆家，娘家没娘家。
2: 2020年2月，在老家过完春节后，无处可去的崔红跟随姐姐姐夫来到河南郑州的一家工厂打工，租住在同一栋楼里的不同两户。她觉得自己的生活

0: 活终于可以暂时安定下来。
1: 自己进厂里了啥，哪怕有我自己一张床位，我就很满足。
0: 为了帮妹妹疏解心情，姐姐崔敏把她拉进了一个微信聊天群。崔敏没有想到，群里一个名叫李伟的男人，在得知妹妹崔红离异单身的情况后，很快就对她展开了追求。
1: 以前挺近的，还帮我姐家带孩子。
2: 他们也比我们大一点嘛，就喊他喊哥，他去进去帮接一下他。
1: 后来也算是聊过，也谈过一段时间吧，算是。
0: 由于姐姐正在劝他复婚，不希望他另嫁他人，因此对于和李伟的这段短暂交往，崔红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1: 聊天啊，出去过，以前都以朋友关系来去说话。
3: 开始并不了解，其实这事我知道也就几天。
0: 与崔红试探性了解不同的是，李伟对两个人的关系发展非常迫切，刚认识一个多月就提出了结婚的想法。
1: 他说要托家里边的人说媒啊啥了，他说反正我也是离婚的，也很正常。我就感觉我就说不可能，咱俩咋地都不合适，身高也不合适，年龄也不合适，有很多我就说不可能的事，就直接都说了。
4: 再一个，你给我打，你给我相差八九岁，这个你那个，你看你这个样儿，又低又瘦又丑的，我能信你啊？
2: 他家里边都是一直是想让他跟他，他不是有两个孩子吗？跟他孩子的想让他复婚嘛，就是家里边的是这个意思。
0: 崔红意识到自己必须把话说清楚。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他觉得李伟并不是理想的再婚对象。
2: 原先不知道，不了解这个人，后来了解就不想跟他来往了。
1: 平时脾气太暴了，就是天天也不务正业的这种。
3: 因为我知道这个人的人品，结过两三回婚，然后就是爱酗酒，酗完酒以后，然后就骂，在这骂，在那骂的，骂街那种。
0: 然而崔红没有想到，李伟并不愿意轻易放手，他的拒绝没能让对方打消深入交往的念头。
1: 我上下班的时候，他经常在路口就是堵我，我骑着电动车带着我一个女同事，他就在后面跑着追着，自己都绊倒了，爬起来还追，但感觉看着很恐怖。
3: 他对他们说，就是跟另外一个姊妹说，然后我们也愿意做他女朋友。
1: 他是把我照片，就是平时朋友圈上面发的我自己的普通照片，然后发到他手机上，说是他女朋友啊啥了。
0: 直到此时，姐姐崔敏才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妹妹和李伟私下有过来往，对此她表示了明确反对。
3: 啊，我就听说，我就是，啊，说我们很严厉的说我们。
1: 我姐夫给我叫到他们房间，把我骂了一顿，
3: 然后我妹就，直接跟他发信息说，不愿意再理他了吧哈。
0: 让崔红烦恼的是，李伟既是他们的同乡，也是邻居。他虽然极力想中断和李伟的联系，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而姐姐崔敏对这段感情的态度更是让对方非常恼怒。
1: 他喝完酒了在那大骂啥，我姐夫可能在楼上听的也可清楚。
4: 你说不可能的，不可能，你有啥权利干涉？他离婚了我就有权利那过养他。
3: 其实我老公是一个说话声音就不会大那种，从来我觉得他跟人交往当中没有跟谁伤过任何那个种，他是一种很温和的人。
4: 现在他都骂哭了，他骂哭了，人家家务员还有那个学，你哭啥？你没一点本事，你都不会，你不会跟他骂呀？
0: 与此同时，姐妹俩也收到了李伟发来的语音信息，其中的一些言语让他们觉得这件事看起来不会轻易结束。
3: 然后发信息说要怎么样。那个啥，好像那个说要杀全家孩子怎么样了，就这样的话。
2: 我当时那一天晚上就是受到对方威胁，一晚上就是在一个害怕恐惧的一个状态，我一晚上都没睡着。
0: 那几天双方的矛盾火速升级，在案发前一晚更是达到

0: 到了顶峰。当天晚上，姐妹俩都在厂里上夜班，姐夫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他不知道这件事究竟该怎么解决，更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事情会朝着不可控的方向急速下坠。为彻底摆脱烦扰，他们产生了一个荒唐的念头。
1: 我这个想法我现在想起来也是特别的愚蠢。
2: 然后就想着他如果不会走了，他就撵不上孩子了。
0: 冲动过后，几个家庭坠入痛苦的深渊。
3: 我理解到那种痛苦，毕竟给人家家里也带来伤害，真的好后悔，
1: 非常对不起被害人，对不起被害人父母和亲人。
0: 合谋，高墙内外正在播出。崔红的姐夫带着四个孩子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姐妹俩下班回来后，三人急忙商量解决的办法。
2: 我说这事不能再拖了哈，他说威胁，我说那咱再去找他说说。
4: 学他讲过了，慧君你当个男的来，他说你这个男的来，有事了你不站起来，这个你那个你啥男来的？
1: 因为这个事情都骂我，让我这头脑都乱了。
0: 李伟的谩骂，妻子的指责，加上一整夜的担惊受怕，让这个男人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他拿着一根擀面杖和姐妹两人一起来到了李伟的门前。
3: 我去拍的房门，当时都5点多左右吧。
2: 当时很冲动的把他就拉到我妹的屋，然后就训斥他，我说别再缠着我妹，然后别再威胁着我家人。
3: 他就是很坚决的那种，然后就后来就发生冲突，就拿个面杖，就这么长的那擀面杖，然后就打他了，照头部这里打了一下。
0: 可想而知，盛怒之下，在场的几个人都无法心平气和地进行任何有效沟通。在相互谩骂和拉扯中，冲突很快升级。李伟的头部受了伤，然而事情仍然在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
3: 我们给他摁倒了，然后当时就动了他的脚筋，挑了脚筋，左右脚筋都挑了。
2: 然后就想着他如果不会走了，他就撵不上孩子了。
1: 我这个想法我现在想起来也是特别的愚蠢。我当时就是害怕他去我们家去闹事，就是这样准备。
0: 直到此时，三人才逐渐冷静下来，他们猛然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大错。随后妹妹崔红立即拨打了报警和急救电话，李伟被紧急送医并进行手术治疗。然而不幸的是，十几天后李伟还是因为左足根部上方的损伤继发感染，导致多脏器功能障碍而死亡。2021年3月23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崔红的姐夫有期徒刑15年，崔红和姐姐崔敏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从崔红和李伟相识再到案发，只有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回想起当初的所作所为，三人都深感后悔。
3: 不管为什么到最后人家失去了性命，真的是挺可贵的。因为当时自己我爸出过车祸，我理解到那种痛苦，毕竟给人家家里也带来伤害。
2: 几种原因导致于这件事情的发生，真的好后悔，
1: 非常对不起被害人，对不起被害人的父母和亲人，也深刻也认识到自己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非常的对不起我的父母，对不起我的孩子。我现在想想，我也对不起我的老婆，还有小姨子。当时如果我的性格不那么懦弱，我还要好好的在监狱里重新塑造我自己的性格吧。

0: 然而，无论有多少后悔，事情的结局再也无法改变。触碰了法律底线的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1: 女犯一般都比较敏感多疑一点，然后在这样相对封闭密集的环境空间中，他们也都是更容易产生一些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
0: 来到监狱后，崔敏崔红姐妹俩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逐渐找到了改造状态。只是作为母亲，最让他们难以放下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2: 丈夫的刑期还非常长，家里呢只剩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孩子的上学全靠他的爷爷奶奶在支撑，在养活。
0: 姐姐姐夫有四个孩子，如今都还没有成年，崔红自己也有两个孩子，自打入狱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孩子。
3: 对于他来说，其实最根本的牵挂，然后孩子会多一些。如果要是能见到孩子，然后从根本上解决他心里的这个问题，对他这个改造肯定是一个促进。
0: 亲情纽带是促进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重要因素。考虑到姐妹俩的特殊情况，河南省女子监狱决定前往他们的家中，实地了解孩子们的生活情况。
4: 你好，
5: 那是小大娘。
4: 嗯。
5: 哦，
4: 你好。那个啥呢？
2: 这是他小孩。
0: 监狱民警首先来到了姐妹俩的母亲家中。
2: 啊，就是很后悔，而且一起到家里边，眼圈都红了。就是
5: 咋能不红啊？看家了。
2: 就是担心家里，
5: 他父亲老的早，也叫我算是我管教家教不严，这犯的乖娃也是，也有我的错误。
2: 哎，你不用想，真的。他们当时都是一时冲动。这次家方就是特别想了解孩子现在过得咋样。
6: 孩子一路到家
5: 是学大了孩子，
2: 孩子回家哭是吧？
6: 也回家的了。那年那妈妈都接来，爸爸都接来。
5: 俺那大孙子都。
6: 那妈妈都没见
5: 我了。俺那都有。
2: 那大人还得给孩子心里解决。
0: 民警们了解到，在父亲和爷爷奶奶的照料下，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都可以得到保障。唯一欠缺的就是母亲的陪伴。
7: 咦，一个是哭了，那俩孩一回家一看见你，那妈都叫妈，跟那门口一看见你都叫妈，俩孩都哭回家，肯定你都有妈妈，俺妈妈不知道回哪儿，他这都哭。
8: 我就想着，这几个孩子的人生真的，最起码肯定会受影响，以后多多少少。上学呀，肯定会跟随他们一辈子吧，回骂家庭吧，时不时肯定会有人家说，哎呀，父母坐过牢呀啥呀，肯定会说我姐夫家孩子，我姐家孩子，我家孩子都会这同时影响到六个孩子的人生。
0: 崔红的入狱无疑会给孩子们带来很大的伤害，他期待着出狱后尽力弥补孩子们缺失的母爱，而姐姐崔敏家的四个孩子更是遭受了父母同时入狱的巨大打击。
9: 有一次梦里梦见大孩子穿了一个棉袄还翻着穿，有时候常常做梦，我家里边一房子都不见了几个人，老人孩子就挤了一个就像草屋一样的房子。我不知道这些说明家里面现状是什么。
0: 崔敏的娘家和婆家相距并不算远，在母亲的带领下，民警们来到了崔敏的公婆家里。
10: 小老板，这画个羊，你姐姐的羊儿穿上
11: 了。他都经常我接来了，他都有一次念出去了。
12: 他那个哥都念书上学去了。
10: 上学
13: 他那个最小了。
10: 是啊，说他最小了。
13: 给我最小。
10: 按着那个看。
0: 经过了解，崔敏的三个孩子都去上学了，家中只剩下最小的女儿。
12: 你们这领着四个孩子怎么生活呀？
11: 我们生活现在当个政府好绑着。是我在帮着。

0: 是吧？那你往那前头过吧。
1: 嗯。
0: 既然走到这一步，孩子不争气，都懂事，都跟爷爷亲。
1: 嗯。
0: 但是我你是跟爷亲，只要是好好学习，都是跟爷亲了。大的可能是啊，可以学习，是上等生嘛，上等生。
1: 嗯。
0: 嗯。就是前可以八里楼前几名。
1: 哦。
0: 嗯。
2: 为什么大的不要听点话？
1: 嗯。
0: 他用一样，他就要一样。我多给他，他不要。
1: 哦。
0: 嗯。
2: 他知道家这个
1: 情况。
2: 嗯。
3: 为了缓解崔敏的思念之情，民警们提出要给小女孩录制一段话，带给她的妈妈。就在这时发生了令人意外的一幕。
4: 你跟这儿说，你说妈妈我想你了，你妈妈都能听见。
2: 哎，你叫你妈，你妈妈我想你了，她都听见了。
4: 你还不好意思了？
2: 因为给那流浪人叫啊，叫妈，
5: 叫妈妈也行，
2: 叫妈，叫妈妈呢，好。
4: 妈妈不让你去。
2: 妈妈。
4: 管我叫妈妈，好孩子。
3: 也许没有理解民警的意思，崔敏的小女儿竟然对旁边的记者喊了一声妈妈。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在小女孩的认知里，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
2: 妈妈，
3: 哎，
2: 你妈妈你好。
1: 以前都觉得我两个，我老公很争气的带几个孩子，然后别管穷了富了，哪怕就是几个孩子，有时候带着孩子，老大弹着琴嘛，有时候我老公唱歌，然后有时候我们也跟着就是在那哼着唱着，虽然很日子很紧张，但是一家人。挺知足的，和和气气的，突然间弄个车，哎，
3: 过去的美好岁月成为崔敏最珍贵的记忆，对家庭和亲人的渴望也是他最大的改造动力。家访结束后，监狱特意为这对姐妹和他们的亲人安排了一次相聚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互相鼓励，积极面对未来的改造生活。
1: 啊，大爷，
2: 大爷哪啊？
1: 像这么狠心的你？
2: 不是。你看你给他俩孩儿带多好，
6: 我给你两个写过两次信了。哎呀，那么大，坐着，坐着，妈。
3: 入狱以来，崔红第一次见到亲人们，他的内心百感交集。
2: 我吓尿。不是，我等这几天，连着几天都没梦见你，我没有给你打电话，这几天没得空。我哭了，不太激动。我跟孩子，我跟他俩说话啊。
1: 好，
7: 大姨对不起你。这大姨来吧，姨，这
8: 大姨对不起我。
2: 哎，
8: 大姨对不起，大姨对不起，妈妈找我。
1: 那么找妈就是
8: 妈妈一定会好好。
2: 呀，我俩这会儿长得帅，长得高。那坐马腿上，哎呀，我想抱抱。
9: 嗯，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有时候你现在长大了，乖乖，妈妈不希望说你以后有非常大的本事，妈妈只希望你一辈子开开心心的，有啥事高高兴兴的都可以了，有自己的朋友呀，有啥事可以说，也不要很多事憋在心里边。
3: 浓浓的母爱都化作了千叮万嘱，崔红最大的期望就是孩子们能够走好各自的人生路。由于崔敏的孩子正在读初中和高中，学业紧张，经过商议，崔敏的公婆决定在假期时

0: 带孩子们来监狱探视母亲。目前姐姐崔敏的余刑还有1年零5个月，妹妹崔红的余刑还有1年零3个月。今后他们也将带着亲人们的期待与鼓励，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入到自己的改造生活中。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一味补剂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

0: 这谢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凌晨时分，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2: 一看那个披头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0: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周二20:25播出。商场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荒地藏金，天网栏目，周二21:播出。

如何正确使用 AED？ 你或许在地铁站里见过标注着 AED 的设备，它的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主要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能自动识别是否需要电击抢救。研究发现，大多数成人突发非创伤性心搏骤停的原因是室颤，发病时每延迟一分钟除颤，抢救成功率就会降低5%到10%，因此在发病早期尽快使用 AED 非常关键。它的使用并不复杂，开机后按语音提示贴好电极片，连接导线，等待设备分析心率，如果提示需要电击，在无人接触患者后按下按钮即可。 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适合除颤，不符合条件时绝不会放电，对普通晕倒者同样也是安全的。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这里是巨懂法。
1: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2: 帅哥，来玩呀！
3: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吗？你看一下，没有电风扇。
4: 哟，兄弟，随便挑两件，黑的、白的、黄的，还有你面上看不到的，只要你喜欢的，要啥都有。
5: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
4: 不是来买东西的，感情你是来卖东西的。
5: 你是什么都收吗？
4: 收。这一条街都是我造的，只要是亮货，啥都收。
5: 这你说吗？
6: 兄弟，咱们借一步说，借一步。
2: 靓仔呀！
7: 好，就等执行。
8: 师傅，陈淑婷的监护记录。
7: 派出所汇报有什么异常吗？
8: 派出所汇报没什么异常，
6: 但你看名单吧。
7: 哟，高启胜。

0: 高启胜，安警官，哦，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安警官，哟，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就，我过去办，哎，不是你，两个兄弟赚钱没够啊，一个鱼档还不够你们赚的，又跑这儿来打一份工。
1: 没有，鱼档那里啊，我暂时顶出去给人家了。我们兄弟俩人新开的，这是，
2: 我们开的，
0: 你们的啊。
3: 啊！哎，
0: 看见那天你没请安警官吗？
2: 我疏忽了，我忘了。你跟你道歉，道歉。哎，
0: 强盛小灵通啊！你的钱是哪里的？哎，你坐的喝杯茶。
3: 没事，我常关一下，看看。一会儿，安警官，
0: 没事，
3: 那我给您搁这儿哈。哎，
0: 这么大？哎，
3: 来，你看你了解一下，每个月才30块钱，是不是比我们的手机便宜了一半？对不对？
0: 真的是便宜哦，
3: 搞一个，
0: 你生意做到我头上了。
1: 不是啊，你要用的话啊，
0: 月租费什么的，我给你免了，我考虑考虑。
3: 行，
0: 哎，为什么我每次见你都饿呢？
1: 那我也是啊，我每次见你也是饿。
0: 有吃的吗？
3: 有，那边有一个面馆，很好的。
0: 我请你，我请你，走，
1: 我请，我请，我请。
4: 弟弟一起。
1: 哦，不了，安警官，我还得看店。
0: 那行吧，我们去。
3: 好，我们去，
1: 店里不都没人。嗯，
3: 这边，
0: 这边，
3: 好。
0: 哦、 其实过去常来的，最近就。
4: 实在忙的没有时间了，哼，
0: 忙什么呀？还是忙那个冯崔子的案子。哎，
4: 不光啊，好多好多事情。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你就说话。
0: 真巧，还真有一个事情。嗯，
4: 有一个人掌握了一点我们想要的案件的算证据吧，但是这个人呢就。
5: 死活都不配合，
0: 高启胜，
6: 市局刑侦支队，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5: 来了，您的面，牛腩面，猪脚面，二拌硬，
3: 有辣椒，好。
5: 我可能要吃快一点了，
4: 要醋吗？
5: 都不用。你们啊，找人问话小声，那我赶紧回去看店了啊。

0: 不知道。
1: 上次让你去报案，你也不去，什么逻辑？
2: 我跟他哥说了，他哥说不报，那有什么办法？
1: 这个唐小龙啊，前两天有点事情，被牵扯进去了。我们单位两个同事就给我找个问话，一去他家，哎，巧了，你也在那儿。
2: 没错，他们来找唐小龙那天，刚好我就在他家，就是劝他哥去报警嘛，结果他不愿意去。
1: 他们哥俩关系好吗？
2: 好。
1: 那你说，一个人这个亲弟弟哦，生死未卜，然后这个当哥哥的人呢，既不报案也不紧张，你说为什么呢？
2: 我也搞不懂他怎么想的，你们可以问问他嘛。
1: 放心，唐小龙也有人在问呢。
3: 唐小龙，市局刑侦队的，手套摘一下。
4: 你们先让我把粉吃完。
3: 行。
2: 我好像还没吃饱，不能再要一碗了。
5: 老板，
3: 哎，
5: 再来一碗猪脚面。
3: 好嘞。

0: 找了我弟弟，找了小龙去问话，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呀？
1: 你想去公安局吗？
0: 去哪都无所谓。
1: 我正好很饿。
0: 我也是。
1: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事情啊，想的正好呢，今天找你核实一下。
0: 没问题，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过。
2: 高启胜，你什么学历啊？
3: 大学本科，7月份毕业。
2: 哪个学校啊？
3: 省理工大。
2: 什么专业？
3: 金融贸易。
2: 上周六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3: 警察同志，我要是特别顺畅的答出来我上周六做过什么，跟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不是我特别想准备过的？
2: 问你什么说什么，别那么多废话。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上周四晚上你在哪儿？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还在这跟我耍是吧？我们要没点证据，你能在这儿坐着吗？
4: 我真要上厕所，我憋得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6: 哟，老傅啊，您忙着呢，来加个字儿，做个 DNA 检测。嘿，查一查看是不是那天晚上袭击安心的人。
7: 行，等等。哎，
6: 帮忙，傅大师。哎，我要加急啊。最快多长时间？
7: 2小时。
6: 能不能再快点啊？

0: 你真不是那的血泪，
1: 就是电视上看的。
0: 那你有没有去过徐雷淹死的那片湖？
1: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0: 这辆车记得吗？
1: 啊，记得。
0: 这些人记得吗？
1: 唐小虎，这是他哥哥唐小龙。
0: 中间这个呢？
1: 这我呀。这张照片

0: 谁给我拍的？
1: 路上的监控。
2: 好好好，
1: 你确实没有去过那片湖吗？
2: 没有。
1: 那你们这是？
2: 我们是去南郊4公里嘛。我平时上货啊，一般在那个鱼市批发市场，但是那里相对贵一点。如果直接去这个南郊4公里那个鱼塘主那去批发的话呢，会更便宜。那天啊，他们兄弟两人告诉我说开车去那边，那我说那省点车费呗，把我带上。
1: 这条路记得吗？
2: 记得呀，得去南郊4公里的那条路。
1: 但也是距离徐雷淹死的地方只有不到2公里，时间也都对得上。
2: 怎么那么巧啊？我不知道，我上过单都有，你要不要看看？
1: 只是进货。
2: 嗯，
1: 进货之后没有鉴别的人。

0: 哎，谢谢。那我不客气了，你要不要再来一碗？怎么样？结果出来了。
1: 我最后一次问你，手上的伤怎么来的？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猫抓的。
0: 行，
1: 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你的罪证，认字吗？不认字，我念给你听听。说。 那天晚上你跟谁一起袭击的安心警官？你这个时候说，我还算你是主动交代。
0: 我确实有个毒。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猪脚面呢？我小时候啊，爸妈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挺小的，就靠着厂里面给的那抚恤金，把一分钱掰成两份来花，弟弟一份，妹妹一份，我自己没有。他们俩很喜欢吃猪脚面，我就买一碗猪脚面，哎。 弟弟呢？阿胜吃面条，妹妹小兰她吃猪脚。哎，谢谢。我呢，我就喝猪脚汤。很多年我都不会再吃猪脚面了。现在
2: 唐小龙已经找了，他确实是西安的人，而且他还找了一个同伙，他名字叫。
0: 给我一点时间，麻烦你们两个上外面等我一下，好吗？谢谢。你刚才想什么？我说，这两年条件好了，我又开始喜欢吃猪脚面了。我以前啊，看见这个汤就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也挺喜欢喝的。 我能问老板再要一碗面汤吗？
2: 不能。
0: 为什么呀？
2: 没时间了。嗯，老高，手不方便，帮我把表摘一下。

0: 我相信你是个好人来的，老实本分，但是好人有的时候也会做错事，可能不一定是主观故意，但是做了总应该知道的吧。你现在讲出来，嗯，还能帮你，这是最后的，也是你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不喝汤了，我只能给你最后一分钟。
1: 谢谢，一分钟够我吃这碗面了。

谢谢，我吃完了。

我给你带上。刚才我不能出货了，我是高启强。

0: 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1: 我让人给骗了，那车里根本没有那女人，那姓安呢就是个娘们儿，你看她给我挠的。
2: 这伤是那警察挠的？小龙，你麻烦了。
1: 怎么了，
2: 哥？那个警察指甲里面一定有小龙的皮肤组织，现在警察都会验 DNA 的，一比对就知道是你，你跑不掉的。
1: 强哥，警察要是查下来，我一个人扛着。
2: 你刚刚说你们到场的时候，那个警察不是没晕吗？
1: 对啊，
2: 那他肯定知道你们有同伙。如果你跟我哥折进去了，谁救你弟？
1: 小生，他没问题吧？
3: 没问题，哥，就是帮强哥顶个事儿，嗨，不叫问题。
0: 你是从犯，警察应该不会难为你。
3: 之前在音响店你帮我忙，我都没报答你，这种事情小意思，小意思。
2: 来练练，来来。3月7号晚上你干了什么？
4: 喝酒。
2: 跟谁？
4: 汤龙。
2: 喝的什么酒？
4: 啤酒。
2: 喝了多少？
4: 6瓶。
2: 六瓶，你平时会醉吗？
4: 不会。
2: 为什么那天醉了？
5: 我要是出来了，
4: 找点刺激的。
2: 找到
5: 我照顾好我弟弟。
2: 想要什么？
4: 想偷了个车。
2: 偷什么？大货还是小货？
4: 小货。
2: 小货。
6: 那天晚上呢，我在唐小龙他们家喝酒，喝的有点多，喝到后来呢，他说咱们偷个车抢劫去吧，我以为他吹牛，就跟着去了，谁知道他真的敲辆大货车，那这个时候我也不能怂了，我就上车了。
7: 停，
8: 倒着说。
6: 倒。
8: 我让你倒着说，就从不能怂这开始往前说。
4: 哎呦啊，想不起来了，有点头疼，警察叔叔。
9: 问题来了，二人共同犯罪，小龙承担责任，撇清强哥，这样的行为犯了什么罪？答案是包庇罪。刑法第310条明确，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蔽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剧中唐小龙为了包庇高启强，找了一个所谓的同伙交代出去，那个同伙也犯了包庇罪，所以唐小龙实际是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和包庇罪，应数罪并罚。

0: 过来，辛苦了。
1: 啊，李警官，
0: 啊，
1: 警官好，
2: 我们是专程来听高材生上课的。
1: 啊，都是一些小学生的东西，很简单。
2: 那可不一定吧？包里装的什么？打开。我就是后悔啊，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要不然现在对付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犯罪嫌疑人，就轻松多了，是不是？
1: 警官，我想，您从小的家庭生活条件应该挺好，像我这种出身低的人，连贪玩的机会都没有。
2: 小伙子，跟出身没关系。所谓的出身呢，只不过说太好用的借口罢了。守台去了。
3: 哦。小盛老师，小盛老师。
4: 哎。
3: 小盛老师，快看我的枪。
4: 这是你买的新枪啊。
3: 啊。
5: 小盛老师，那我们开始吧。不好意思啊，小盛老师。
4: 哦，
5: 辛苦了。
3: 二四多八。
1: 三四。
3: 三四。
2: 你跟孩子说啊，我们都会相信他。
6: 你不管，
2: 成绩必须拿。
5: 药水自己加。
2: 我只要成绩。
1: 这个不对啊。
5: 学生老师吃什么？
1: 哎，好，谢谢你啊，陈姐。
5: 我看看呢，乖宝做的怎么样啦？
1: 啊，很棒。
5: 怎么错了这么多啊？啊，你转过来。认真学了吗？
1: 陈姐，这个是三年级的试题，小陈能做成这样，非常好了，很聪明。
5: 那你告诉妈妈，你认真学了吗？
7: 对呀。
5: 警察姐姐在，你就不会做题了？警察姐姐是抓坏人，又没抓你。你告诉妈妈，你能不能做好？你答应妈妈啊，来。这几道题啊，擦了重做，老师教的一定要记住了，知道吗？好不好？
8: 小盛老师，这几道题麻烦你再辅导他一下。
5: 谢谢啊。
1: 来，小陈，我们把它擦掉。来。

0: 喂，
1: 喂，我是高启强。
0: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1: 哥哥。
2: 能拿着这个电话，
0: 说明陈瑞婷确实信得过你。你愿意替他们报仇？
1: 必须要做掉徐江，否则我们都会完完的。
0: 我听说警察抓不到你们兄弟的把柄，
2: 只好把你们放了。但我想劝你一句，
0: 一次运气好，下一次可不一定。
1: 我只需要一次就够了。
0: 我告诉你那个逃跑司机的地址，你记好了。

0: 知道，这不是专门为你办的卡吗？
1: 事情我都办好了。
0: 陈友谅死了，
1: 他活得好好的。
0: 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
1: 陈淑婷重要吗？徐佳，你要是杀了陈淑婷，顶多就是拖延警察几天，过段时间不是还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那个司机，对吧？我告诉你，警察迟早会找到他的。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有他的地址。来，告诉我，你先把唐小虎放
0: 了。你骗我啊！丢啊！警察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1: 你不信就算了，我现在把他告诉警察好吗？放了唐小虎。
0: 喂。喂。
2: 刚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3: 记得。
2: 让他滚。滚。
4: 照你这么说，你没欠钱，也没结仇，绑了你也没要钱，那他们绑你干嘛呀？
5: 我也不知道啊。
4: 你可想好了，我们不是24小时在你身边的，你不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抓不着人，找不出动机，你就还有被绑的可能。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好好想想。
6: 强哥回来了。
1: 哎，

0: 买了什么呀？
1: 没有地方吃饭了，蹭个饭。
0: 我不经常叫你说来吃饭吗？来，我来拿。
1: 没事，我拿去。在哪？
0: 五楼。
1: 哦，
0: 没有电梯啊，哈，这老厂房这个。

0: 阿顺啊。
1: 哎，哥，
0: 安警官来咱们家做客了，不用脱鞋，我们家直接踩就行了。
1: 安警官您好，
2: 我是来你们家蹭饭。
1: 哎哎哎，我来收拾。
0: 好好，你随便坐。我睡上面那个小阁楼。
2: 你们这一层都是这样做的吗？
0: 没有，原来进来就是这样的，后来我爸说不够地方住嘛，给我们焊了一个小二层。你上去看看。
2: 那你这个架子要好高的是不是？
0: 这个层高是3.4米。
2: 哦，是吗？
0: 嗯，你小心脑袋啊。
2: 哎，
0: 没事吧？
2: 嗯，
0: 这怪我爸，他当时咬死我长不了1.7米，就照着1.7米做的顶，结果我现在都不行了。
2: 哦，你睡这里。
0: 嗯。那些书都是你跟我说的书单，我全给他买回来了。书真是好。
2: 我也是一直想有这么样一个小哥。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阿胜，赶紧准备啊。
1: 好。
0: 这屋是弟弟妹妹他们的

0: 哦，哎，你再看看，小兰和小胜住这里，以前我爸妈是住里面这个屋的。哦，这里面还有一个，
1: 对，还有个，
0: 现在是小兰睡。哦，
1: 这小胜小学的时候就做了，
2: 手这么巧啊！
0: 哎，他可以，
1: 阿胜啊，
3: 哎。
4: 你是不是那个小学的时候还拿过那个区里的什么手工大赛一等奖？
5: 市里的哥，
4: 真的啊？
5: 阿哥，我这差不多了，要不你来？
4: 有没有厕所啊？我要先腾腾仓。
3: 这里，
4: 哦，好，
5: 这里。
4: 枪肯定还在那个真正的同伙手里，高启强，你还是怀疑他？
6: 可咱们没有证据，拿不到搜查令了。我来想办法。来，吃饭，吃饭。哎呀，哎，
4: 你坐，你坐。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6: 你们以前啊，每天吃饭在哪吃啊？
3: 食堂。
6: 上学吃食堂，上班还是食堂，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做。
3: 那以后啊，你有空你来我们家吃饭。
6: 我也想有时间啊，不像你们自己的生意想做就做，想休就休。你看这，没事了还可以去兼职个家教。现在还去吗？
3: 去了。
6: 啊？为什么？
3: 我哥不想我去。
6: 你哥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3: 那个唐小虎被什么人给放出来了？
4: 对，我也是今天下午才听说的。
6: 有联系你吗？
4: 有，给我打了个电话。唐小五给你打电话打的是公用电话，
6: 没打小灵通啊？
4: 我哥小灵通一天都没电，我还打了一天。
6: 哎，你不是跟我介绍说隆重推荐这个东西，说待机时间久，我差点就要买一台。
4: 就是因为待机时间太长，我就老是忘了充电。哦<笑>
6: 这哥俩，一个袭警被抓，一个不知道得罪什么人，被绑架。今天我到你们家，触动很大。
4: 就别看简简单单啊，很温暖，都是以前爸妈留下的一些老家具，一直都没买过新东西，家里什么值钱的都没。
7: 我可知道你们家之前的东西放在哪里了。哪有？我们没有值钱东西。哼，上了锁呢。
8: 里面装的都是以前不用的呢。哼，
7: 不用东西为什么要上锁？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乳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致慢性单纯性鼻炎、致过敏性鼻炎、致鼻窦炎。拨打400010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不要鼻塞，不要流涕，不要头痛。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乳通苍蛾鼻炎片。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0: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乳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0107077，免。

0: 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颅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教授，我没什么印象之前的理由把锁啊。
10: 你前两天让我上的，我装锁那天你还看见了吧？

0: 我确实没什么印象，在这酒吧死了。
1: 你忘了？
0: 小尚，安警官说咱们家那里面有值钱的东西，我想你打开给他看看。
2: 嗯，为什么看？
1: 哎呀，人家安警官没有这意思的，人家安警官是来做客，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搜查的。要是搜查的话，他还要回局里要办个什么那个搜查令的。
0: 你把钥匙给我，给我。
1: 安警官来是来吃饭做客的。
2: 你搞得我这是饭怎么？
0: 安警官，我真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呀？把钥匙给我。
1: 先吃饭呗，不重要。
0: 你把钥匙给我。那上了把锁，锁了什么呀？给我看看。把钥匙给我。

0: 别打开，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的笑话让你看得少吗？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

0: 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后冒险开车上路。
2: 4点钟喝的什么酒啊？
3: 看到这个结果没有？76。
1: 面对抽血检测被损友怂恿现场逃跑，
4: 邓某冲我们填写单据的时候突然就往医院大门方向跑，我们反应很快，立即追了上去。
2: 为什么会突然逃走呢？觉得你跑得掉吗？
5: 那时候也很紧张，也很慌，然后看到他消息可能也就没多想。
6: 那为什么当时你给他出主意叫他跑呢？
7: 我当时我也喝多了。
1: 一个裹着白布的篮球，丈夫兴奋击打还口出狂言，
8: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惧还有无助。
1: 不打不骂，丈夫却以自残威胁妻子。
9: 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她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她看。
1: 不见淤青，不留伤疤，无需拳脚亦可施暴。
10: 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陆晨。进入夏季，人们聚餐饮酒活动增多，加上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球迷看球饮酒助兴，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为筑牢道路安全防线，公安交管部门加大查处打击力度。
11: 近日，湖南株洲荷塘交警在辖区内遇到一名小车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
2: 你4点钟喝的什么酒啊？
12: 啤酒，
2: 喝了好多瓶啤酒，就两瓶啤酒。
11: 经查，驾驶人聂某凌晨2点左右和几个朋友聚餐喝酒，凌晨4点左右酒局结束，聂某想着半夜应该不会查酒驾，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后经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聂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4.11毫克，属醉驾。交警依法对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前些天，驾驶人胡某晚上和朋友聚餐时饮用了大半瓶冰镇啤酒，餐后他们准备前往上饶玉山游玩，而驾驶人胡某自感饮酒量少，状态清醒，不会影响驾驶，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料车辆途经归峰服务区时，胡某准备给车辆加油，欲交警执勤检查。
3: 看到这个结果没有？76。
5: 你现在的这个行为是属于一个酒驾。
11: 面对检测结果，胡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这时胡某坦言自己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全家老小全靠他驾车务工维持，此次酒驾被查，驾驶证将被依法暂扣，直接断了收入来源。他对自己的侥幸鲁莽行为万分悔恨，但为时已晚。再来看湖北宜昌交警近日夜查时遇到的荒唐一幕，驾驶人邓某酒后驾车被交警查获，在医院准备抽血检测时，邓某悄悄向朋友发送信息寻求对策，朋友竟然怂恿他找机会快点跑，抽血就是5年，跑得掉明天就没事儿。看到信息后，邓某趁交警办理手续填写执法单据时拔腿就跑。
4: 当时我们正在办理血检的相关手续，邓某冲我们填写单据的时候突然就往医院大门方向跑，我们反应很快，立即追了上去，在大门口就把他控制住了。
11: 经最终鉴定，邓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26.09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根据法律规定，邓某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在医院的时候和朋友聊了些什么？为什么会突然逃跑呢？觉得你跑得掉吗？
5: 我那时候我手机没有联系朋友，是我刚好要抽血了，拿起来看就看见朋友的消息了，那时候也很紧张也很慌，然后看到他消息可能也就没多想，就照着那个朋友说的就做了。
6: 那为什么当时你给他出主意叫他跑呢？
7: 我当时我也喝多了。
4: 我们想提醒广大驾驶员，酒后驾驶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旦被查获，应当积极配合执法。任何试图逃跑、逃避检测的行为都是徒劳的，不仅不会减轻处罚，

0: 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法律后果。
1: 由于酒精的麻痹作用，喝酒后人会变得行动笨拙，操作能力降低，意识判断减慢。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来看今年5月发生在云南沅江的一起单方事故。一辆小汽车在行驶中突然撞向路中央的花坛，随即失控翻车，四轮朝天躺在路面。好在驾驶人无大碍，自行从车内爬出。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驾驶人浑身酒气，经血检其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91.53毫克，属于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2: 在饮酒后，人对于声音光线的刺激反应时间会延长，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驾驶人呢也可能出现困倦、短暂的睡眠这些情况，这时候呢就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其次，酒精也会麻痹人的心理，让驾驶人轻视甚至无视酒驾的危害，自认为能够开车，甚至呢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儿，但是呢，悲剧往往都是由这些侥幸心理作祟而导致的。
1: 6月16日，一辆白色小车在江苏扬州江平快速路行驶时，慢慢减速，停在了快车道。隧道管理工作人员巡查发现情况后，立刻报警。在事发现场，交警拉开车门后，发现驾驶人正低头倚靠在车内驾驶座上熟睡，存在酒后驾驶嫌疑。随后交警通过呼喊、轻拍肩膀的方式唤醒当事人，当事人惊醒后猛然踩下油门驾车逃离，车辆在车道内失控偏移，从左侧车道斜行至右侧车道并撞击墙体，造成车辆右前轮损毁，无法正常行驶，最终被迫停下。经最终血液检测，这名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206.1毫克，涉嫌醉酒驾驶。目前当事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立案调查。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已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0: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3: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反家暴共识深入人心，而一种看不见的伤害充斥在恶语和冷眼中，很难留下证据，这就是精神暴力。如今法律已经明确，精神暴力也是家暴，但是这个结论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怎么一步步被看见、被认定的呢？
4: 篮球外面有一块白布包着，白布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句，要打死原告，打死他。看到篮球，我十分震惊。
1: 15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个裹着白布、写着恐吓字迹的篮球，法官陈静的内心依旧久久不能平静。2011年3月，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诉讼案。法官陈静了解到，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小丽常年遭受家暴，但因为碍于面子一直隐忍。直到2011年2月，小丽被当时的丈夫倪某打成了轻微伤，她才下定决心提起离婚。庭审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家暴的行为。
4: 法庭上，被告辩称婚姻存续期间，他确实有殴打过原告，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行为属于家庭暴力，以为只是平常之间出现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
1: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申请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小丽和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除了身体的伤害，陈静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4: 被告还将这个篮球用白布包着，在白布外面写着攻击原告的字句，挂在家中的阳台上，经常击打篮球，边击打篮球边辱骂原告。
1: 一天，原告小丽抱着那个篮球出现在了陈静的面前。
4: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惧还有无助。
1: 与身体可见的伤痕相比，击打特定篮球的这个情节究竟该如何认定呢？陈静回忆，在十几年前，一些人对于家庭暴力还存在错误的观念。
4: 当时的社会观念还

0: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认为家庭老公打老婆是正常的事情，床头打架床尾和，身体方面的都觉得不怎么样，精神方面就那个威胁几下，又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痕啊伤疤，那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1: 当时我国法律对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判例可供参考。翻阅相关文件，陈静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找到了关于精神暴力的论述，结合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经过多轮论证，法院认为被告倪某击打特定篮球并谩骂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构成要件。2014年2月，这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将威胁这种非身体接触的精神侵害认定为家庭暴力。在各方的倡导和推动下，立法机关最终将精神侵害纳入家暴概念，并列举了经常性谩骂、恐吓两种形式。从法条到具体案例，经常性谩骂该如何认定，又该怎么证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作出了回应。
2: 本案中呢，张某和赵某于201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张某也就是男方，就是基本上是每日辱骂这个赵某，同时呢偶有动手。
1: 在这起离婚诉讼案中，女方赵某因无法忍受男方张某长期的辱骂家暴等问题，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翻阅庭审笔录，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也承认，结婚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2: 在庭审当中呢，张某不仅自认长期家暴，还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这种错误的言论，坚称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管教，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
1: 法官介绍，由于语言暴力自身的特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以及行为本身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是判断是否构成精神暴力的重要标尺。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赵某提供的证据和张某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张某以辱骂、殴打、言语恐吓的方式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失费的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长期辱骂恐吓构成精神暴力，以自残相威胁同样可以被认定为精神家暴。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3: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他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他看。
1: 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4: 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
1: 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界。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发布反家暴典型案例，明确将各类隐性暴力纳入规制范畴。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需要法律给出依据，司法厘清规则也需要受害者勇敢打破沉默。
5: 哎，为什么我被人打了？哎，为什么我被人精神上伤害了？所以他其实心理状态上真的不愿意跟别人讲啊。其实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其实任何事情一旦发生了，都一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所以当他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就已经在保护自己了。
1: 心理干预、司法救助多部门联。

0: 行动，一项项举措正编织成一张越来越细密的法律织网，守护着屋檐下的安宁。
1: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更在于对人性尊严的守护。反家暴法施行十年，精神暴力从认知盲区走向清晰边界。这不仅是法律条文的完善，更是文明家庭关系的法治奠基。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密码泄露，银行 APP 发来紧急预警提示。
4: 老人的不解的卡应该开卡在国外。
5: 上面有密码已泄露几个大字，特别惹眼。
3: 看似正规的官方提醒，银行工作人员为何报警？
6: 我开过去派出所的。你说你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事情，这个也明显不是他们中国银行的这个
7: 界面，
6: 也不是中国银行的这个网站啊。
1: 日常生活中，手机银行 APP 带给我们便利，但是谁能想到银行 APP 居然也冒出了盗版，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作案工具。来看发生在江苏南通一银行网点的一幕。
0: 这名女子就是当事人王女士，她告诉银行工作人员要办理银行卡密码变更业务，不过这张卡不是她本人的，而是她亲戚的。
8: 你银行卡密码不是你本人，他怎么改密码了？
0: 银行工作人员告诉王女士，修改密码需要本人办理，如果无法亲自到银行网点办理，可以在银行 APP 上重置。而王女士则说，她亲戚在国外，发现银行 APP 上提示密码泄露了，对方曾在 APP 上操作，因无法收到验证码，修改失败，所以才想让她来代为办理。
4: 老人的不解的卡应该开卡在国外，需要改办密码，
5: 客户就拿出他与其海外大姑姐的微信聊天记录翻阅给我们看，当时有一张截图，是一张 APP 的截图，上面有密码已泄露几个大字，特别惹眼。
0: 看到这张截图，银行工作人员和一旁的经理立刻察觉到不对劲，因为截图画面与银行正规的 APP 的页面并不相同。他们赶紧向王女士询问详细情况，而当王女士拿出和对方的聊天记录后，他们一下子察觉到异常。
8: 谁发给他这个信息的？他别是自己被人家诈骗了吧？
4: 这钱没有少，
8: 他别再乱解这些链接了。
0: 钱经理仔细查看了王女士亲戚发来的截图，发现她下载的并不是正规的银行官方软件。银行经理分析，王女士亲戚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当即向警方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与对方取得联系。
6: 我开过去派出所的。你说你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事情，
9: 我这边刷到说有的苹果用户的银行卡密码已经泄露了。
0: 随后王女士亲戚点击了这条视频上的链接，下载了一款银行 APP， 殊不知这个软件是诈骗团伙仿冒的虚假银行软件。
10: 当事人遭遇的是比较典型的冒充官方引流类的网络钓鱼诈骗，其特点呢是冒充官方发布一些不实的金融账户风险提示，引起当事人的恐慌，并诱导其下载陌生的涉诈 APP。
0: 下载软件后 APP 上显示的密码已泄露几个字，让王女士亲戚瞬间慌了神，她立即在上面操作修改密码，但由于无法收到验证码，没有修改成功，所以才委托王女士到银行代为办理修改密码。所幸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察觉异常，阻止了进一步操作，经查她的银行账户没有任何损失。
6: 你没有点进去什么更改密码啊？这可能是骗人的。你短信上收到这种就是说你密码已经泄露了，什么让你更改密码都是假的，这个也明显不是他们中国银行的这个
7: 界面，
6: 也不是中国银行的这个网站啊。
0: 得知自己险些被骗，王女士亲戚心有余悸。民警介绍，一旦在虚假 APP 上填写了账号密码，不仅面临卡内余额被盗刷的风险，诈骗团伙还会以此设下陷阱，进一步行骗。
10: 当事人如果在此类高仿的 APP 上填写账号密码并进行修改的话呢，骗子就会获取到其银行卡密码，并对其的账户内资金进行一个盗刷。后续呢，骗子可能会以账户冻结为由呢，向受害人索取解冻的保证金。
0: 警方提示，切勿轻信网上的风险提示，如安装软件一定要通过手机应用商城等正规渠道下载。
10: 对于不明链接呢，也请不要点击，如不清楚可以至银行线下网点进行咨询。
1: 14届

0: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近日对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进行了审议。目前草案正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对于环境保护、赴南极旅游等做出了系统性规范。
1: 据了解，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共7章57条，第一章总则将保护南极环境写入立法目的，明确保护环境是开展南极活动应当坚持的原则之一，并规定鼓励以绿色低碳的方式开展南极活动。第三章对南极环境保护作出专章规定。
2: 草案第三章呢，明确了南极环境保护的总体要求，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明确南极动植物保护、废弃物处理处置、防止海洋污染进入了南极特别保护区、南极特别管理区、南极海洋保护区等区域环境保护的要求，并对呢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作出规定。
1: 此外，草案还对未分类处理、处置废弃物或者实施其他可能影响、损害南极环境的行为设置严格的法律责任。
3: 从总体上来讲，这部法律，它的目的要把我们，党和国家关于中国在南极活动的这样的一些南极事业发展的战略部署，要以法律的方式把它规定下来，也向全世界宣示我们中国在南极这个事务方面的一些立场、战略和我们的一些方案。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一些法律的规范，更好地完成就是中国在这个南极活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顶层的设计，然后呢，更好地履行国际的义务，然后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这种形象。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更好地来规范我们中国在南极的各方面的一些活动，提升我们保护南极环境的这种水平和我们的能力，能够更好的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能够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1: 开展极地考察40多年来，我国的南极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在南极持续开展了海洋生态、地质学、空间科学、气候变化等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同时，我国赴南极旅游人数逐年增多。为了更好规范和保障南极旅游活动，草案对南极旅游活动的定义、申请许可、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
2: 一是呢，明确南极旅游活动的定义，规定呢申请南极旅游等活动许可，应当呢向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提交南极活动方案、环境影响评估文件、应急计划、财产担保和保险证明等申请材料。二是呢，分别对南极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设定义务。三是规定呢，南极旅游等活动结束后，应当按照规定向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提交活动报告。四是呢，明确有关法律责任，例如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开展南极旅游等活动的，由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责令其立即停止活动，限期离开南极，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不得申请南极活动许可。
0: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4: 7月6号，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司法部举办以“监督促公正，以公开赢公信”为主题的第51次检察开放日活动。活动邀请部分人民监督员参观并座谈交流。据悉，目前全国共有人民监督员2.5万人。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邀请人民监督员95.95万人次，监督办案活动61.97万件次，共提出监督意见建议30万余条，检察机关采纳26.5万余条，采纳率为88.3%，有力促进检察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
0: 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5: 近日，由广东深圳龙岗区禁毒委员会联合平地街道办事处开展“无毒青春，健康未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通过情景剧、歌曲等多种文艺形式，围绕新型毒品的伪装隐蔽、新型成瘾物质危害等热点问题，面向青少年普及禁毒知识，传播禁毒理念，引导学生树立珍爱生命。

0: 远离毒品的自觉意识。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粮食收割季节，不少农户为了方便，会将粮食晾晒在路边。在山东安丘，一名村民在查看自家晾晒的玉米时，却不慎发生了意外。
2: 对，我打击我弟弟，我说你快跑，玉米医院，我说是，不让我说他病了，你快去看看他。我以为他是谁病了。
3: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夜色笼罩的非机动车道上，一名男子倒在晾晒的玉米上，伤势危重。该男子被紧急送医后，民警对现场展开了勘查，发现现场无刹车痕迹，也没有剐蹭痕迹，周边区域也没有安装公共场所视频设施。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4: 根据他体表的这种外轻内重的损伤情况，我们就开始往交通事故的方向怀疑。
5: 这个车辆到达案发地点，监控放大显示它的右侧反光镜就已经破损缺失了。
3: 现场仅有的零星杂物和几片新鲜散落的黑色塑料碎片指向一辆无牌蓝色破旧三轮汽车，可车主坚称毫不知情。那么关键证据缺失的情况下，警方怎样锁定真凶？
1: 这起肇事逃逸致死案真相如何？法院又将如何判决呢？7月6日20:25，一线栏目为您详细讲述，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男子依靠妻子飞黄腾达，却出轨年轻女同事，致其怀孕。女同事背着男子偷偷生下孩子，逼迫男子给抚养费并娶自己。男子将女同事欺骗后又将其抛弃，女同事悲痛之下竟挥刀刺向男子，这场情感纠葛最终将如何收场？夺命情债，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秋日的午后，北方某市一家公司的大门口，一位怀抱着婴儿的年轻女子正在硬往里面闯，三四个保安把她团团围住，女子啊怎么也闯不进大门，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她哭喊着：李明，你别当缩头乌龟，有本事你出来。这时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拉着这个闹事儿的女人就往外拖，边拖边呵斥道：你是不是又犯病了？怎么自己跑出来了？男人转头对围观的人解释道：这是我老家的亲戚，他脑子有病，大家散了吧。可这位抱着孩子的女人却一边挣扎一边喊：你才有病，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到底什么时候和我结婚？女人的这句话不亚于一颗炸弹，

0: 观的人们一下子炸了锅，纷纷猜测这二人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纠葛呢？这件事啊，还要从这位男人的感情经历说起。这位男人名叫李明，他在上大学的期间认识了女同学杜英。杜英的家境优渥，开朗活泼，他的身边有很多的追求者。可是啊，他却偏偏被这个瘦弱白净、气质忧郁的李明所吸引了。李明家境一般，长相也平平，他不敢相信杜英竟然能喜欢上他，感觉像在做梦一样。杜英的父母听说女儿找了一个家境一般的男友，他们非常反对，认为李明无法带给杜英优渥的幸福生活。但架不住杜英对李明是死心塌地，一副非他不嫁的态度，父母拗不过杜英，只得答应了他们先交往着。随着交往的深入，杜英的父母发现，虽然李明啊家庭条件不好，但是小伙子知书达理，谈吐不凡，渐渐的也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就这样，毕业时李明顺理成章地入职到了杜英父亲所在的公司，顺利地留在了这座城市。
1: 两人结婚后，李明陪着杜英住在岳父母家里，他也希望能借岳父之力在事业上有所突破，因此他时刻寻觅机会，只是他不知道这契机究竟何时会降临，而自己又将面临什么样的考验。
0: 转眼两年过去了，李明在公司里依然是个基层员工，杜英便央求父亲，李明入职这么久了，也该帮他进步一下了。父亲说，爸爸知道，但是集团有规定，要想升职必须先去外省的分公司锻炼一段时间，我和你妈商量了，等你怀孕之后由我们照顾你，到那个时候再让李明去外地锻炼锻炼。杜英听了只得作罢，想着赶紧要个孩子，李明也就有希望升职了。可是越是着急要孩子，杜英的肚子就越是一点动静也没有。眼看着身边已经有人升职加薪，李明按耐不住，再三让妻子求岳父帮忙，拗不过女儿，杜总只得找了个机会安排李明到外省的分公司任职。李明到任后，很快便和当地的员工打成一片，大家知道她是公司老总的女婿，对她都是非常的热情与尊敬。公司里有一个名叫瑶瑶的女孩，格外的大胆泼辣，即使明知道李明已婚，瑶瑶依然毫不掩饰对李明的仰慕之情，热切地向李明表达爱意。
1: 李明碍于自己有家室，表面上对瑶瑶唯恐避之不及，但是内心的躁动使他早已按捺不住。一次饭局中，李明在酒精的作用下与瑶瑶越过了道德的边界，二人发生了关系。谁也没料到，这一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0: 不久，瑶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甜蜜地想，有了这个孩子，李明就是我的了。于是她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李明。李明却惊出一身冷汗，他冷冷地质问，你怎么肯定这个孩子是我的？这可激怒了瑶瑶，好，那我就把孩子生下来再做亲子鉴定。李明见他反应如此激烈，想来应该不假，连忙换了一副嘴脸，好言安慰道，瑶瑶，你听我说，我知道你很爱我，可是以我现在的地位和收入，没有办法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啊，等我晋升了，就再也不用看媳妇儿家的脸色过活了，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离婚然后娶你。听话，先把这个孩子打掉吧。瑶瑶感觉李明就是在哄骗自己，于是推开李明骂道，你说的天花乱坠的，其实是想骗我把孩子打了吧？我可不傻，没了这个孩子，你还会再

0: 我见面吗？他想了想又说，要我打掉这个孩子也可以，但是条件是你立即离婚和我结婚。说完，瑶瑶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李明思来想去，这个孩子就像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柄利剑，妻子家可是他的大靠山，如果现在和杜英离婚，就等于让他放弃大好前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正当李明茫然地走在大街上时，突然过街天桥下面的一则小广告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写着两个大字，办证。李明一下子有了主意，他立即拨打了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给自己办了一本假的离婚证。
1: 李明骗瑶瑶说自己已离婚，让他打掉孩子，可瑶瑶却暗自决定留下孩子。
0: 瑶瑶他爸生气地说，找你干什么？你把我女儿肚子搞大了，她一个未婚大姑娘现在快要生了，你连个面都不露，你还是人吗？
1: 李明得知瑶瑶生下了孩子，他竟抛下瑶瑶母子躲了起来。
0: 你个骗子，孩子是你非要生的，以后你爱死不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瑶瑶愤怒起诉李明索要抚养费，李明却又突然出现示好，恳请他撤诉。是李明真心悔改，还是他另有所图？夺命情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不久后，李明约瑶瑶见面，神神秘秘地拿出了那本离婚证，说，我答应你的事儿已经做到了，现在该你履行承诺了。瑶瑶信以为真，高兴地说，明哥，你陪我一起去做流产手术吧。李明不耐烦地说，我可不去，最近正是我升职考察的关键时期，我媳妇儿那边也是好说歹说，她才答应悄悄的离婚，不告诉她父母的。我要是陪你去医院，万一被人发现了，不就全完了吗？瑶瑶只得一个人来到医院。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时候，巨大的恐惧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最终她落荒而逃。没打掉这个孩子，回去和李明怎么交代？想到这儿，瑶瑶对李明谎称已经做完了手术，需要休养，干脆辞职回老家去了。
1: 李明得知孩子被打掉了，瞬间感觉如释重负。他算了一下日子，自己即将被调回总公司，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了。此刻正在畅想未来的李明并不知道，一个巨大的麻烦即将来临。
0: 不久，李明调回总公司，并且在岳父的帮助下报名竞争部门经理的职位，可谓是前途无限。一天，一个50多岁的男人在公司门口堵住了李明，那个人自我介绍说是瑶瑶的父亲。李明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连忙拉着瑶瑶爸往外走，离开公司好远才停住脚步，问道，你找我干什么？瑶瑶他爸生气地说，找你干什么？你把我女儿肚子搞大了，她一个未婚大姑娘现在快要生了，你连个面都不露，你还是人吗？李明闻言差点晕倒，瑶瑶快生了，她不是早就把孩子打掉了吗？怎么会快要生了呢？原来那个疯女人不纠缠他，是等着孩子出事之后再找他，太狠毒了。他恶狠狠地对瑶瑶爸说，说吧，你们想要讹诈多少钱？瑶瑶爸气得直哆嗦，讹诈？我们才不要你的臭钱，要不是看我女儿可怜，我这辈子都不愿意见你这个混蛋。我这次来就是要你去看望一下瑶瑶，然后尽快和她结婚。李明无奈，向妻子谎称出差，偷偷来到了瑶瑶家，指着挺着大肚子的瑶瑶质问，你要我离婚，我说到做到，你答应把孩子打掉，为什么不做？你安的什么心？瑶瑶见李明一点儿不念旧情，气得扑过去又打又骂，这一闹使得她羊水破裂，早产了。

幸的是送医及时，最终母子平安。事已至此，瑶瑶爸提出先在瑶瑶老家办一场婚礼，等李明升职成功再登记结婚。

0: 明就又玩起了失踪。无论瑶瑶怎么打电话发信息，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任何回音。瑶瑶天天抱着孩子以泪洗面，父母看着她又心疼又生气，忍不住抱怨她一个女孩子不自重，看看现在闹成什么样子，太丢人了。瑶瑶感觉非常绝望，她抱着孩子来到河边，录下视频发给李明。她告诉李明，李明，今天你不来见我，我就抱着你儿子跳下去，我说到做到。可是李明却只回复了一句话，你个骗子，孩子是你非要生的，以后你爱死不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之后李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彻底没了音信。瑶瑶一气之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李明承担孩子的抚养费。那么李明会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诉讼呢？
0: 李明突然接到法院的电话，通知他被瑶瑶起诉了，向他索要孩子的抚养费。李明冲着电话大吼，他是个疯子，是他非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法官告诉他，当初不管是哪一方坚持要生的孩子，只要孩子生出来了，父母都必须担负起监护的职责。李明担心诉讼的事儿被妻子和单位发现，只得主动向瑶瑶低头。他找到瑶瑶，诚恳地说，都是我的错，你消消气儿。前段时间啊，因为我太忙了，才没顾得上给你孩子的抚养费。说着他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瑶瑶，并解释说，这是我的工资卡，交给你，所有的钱都是你的，以后咱家的花销都由你掌握。瑶瑶听他说咱家，惊喜地问道，你升职的事儿搞定了，我们可以结婚了吗？李明装出一副可怜相，叹口气说，为了竞争这个职位，我天天加班，饭都顾不上吃。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的这次竞聘竟然会毁在你的手里。瑶瑶一时间没转过弯来，诧异地问，为啥说会毁在我手里呢？李明苦笑道，你忘了，我的前岳父可是我们单位的领导啊，我前妻那边还算好说话，一直帮我瞒着他爸，并没有公开我俩离婚的事儿。可是你起诉我的事情，万一让竞争对手发现了，一定会告诉我的前岳父的。你再想想，等咱们孩子长大了，发现妈妈到法院告爸爸，你让他怎么想？瑶瑶长叹一声，好吧，我不告了，但是你发誓一升职就和我结婚。李明信誓旦旦地指天发誓，并要求瑶瑶立刻去法院撤诉。李明走后，瑶瑶拿着卡到银行查询，发现里面只有几万块钱。本来准备去法院撤诉，但是瑶瑶犹豫了。她想，李明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自己，他说这是工资卡，万一他就是想拿着几万块钱打发自己呢？瑶瑶决定先不撤诉，等一个月，看看到底有没有钱进这张卡里再决定。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瑶瑶发现李明留下银行卡后再次失联，决定要上门去讨说法。
6: 你还是人吗？我不图名分，不图钱，自己养着儿子，我受了多少罪，你给我等着，大不了鱼死网破。
5: 找到李明公司后，瑶瑶得知李明并未离婚，一时冲动竟然闹出人命。
6: 瑶瑶忽然抄起了刀，对着李明连刺数刀，而李明由于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
5: 面对故意杀人罪的指控，瑶瑶却大呼冤枉，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判罚？夺命情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6: 一晃一个月过去，瑶瑶没事儿就去查询银行卡的余额，可是一分钱进账都没有。瑶瑶打电话追问李明，为什么这个月没发工资？李明不仅不回答，反而问瑶瑶是否已经撤诉了。瑶瑶坚定地说，老被你骗，我已经信不过你了，这次我要确认你给我的这张卡确实是工资卡以后，我才会撤诉。李明气急败坏地吼道，你有脸说我是骗子？当初要不是被你骗了非要生下这个孩子，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吗？瑶瑶回敬道，你还是人吗？我不图名分，不图钱，自己养着儿子，我受了多少罪。此时的李明彻底失去了耐心，也撕下了伪装，他恶狠狠地说道，受罪都是你自找的，今天我实话告诉你，那张卡的确不是我的工资卡，但卡里那几万块钱是我的全部积蓄，我全都给你了，你从我身上榨不出一分钱了，以后你爱咋样咋样。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并且把瑶瑶的联系方式彻底拉黑。瑶瑶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好啊，李明，你给我等着，大不了鱼死网破。
5: 第二天在公司大门口，被瑶瑶纠缠的李明彻底慌了神，慌乱之下他粗暴地捂住瑶瑶的嘴，没想到他的行为竟被围观的人悄悄录下视频，发给了他的妻子杜英和岳父杜总。那么看到视频的岳父和妻子会作何反应？李明又该如何应对这即将到来的风暴呢？

0: 杜英看到视频后，立即赶到了公司楼下。他看到李明被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拉扯着，赶紧上前把李明拉到了自己身后，对瑶瑶说：“我是他的妻子，有什么话咱们去办公室里坐下来慢慢说。”听到杜英这句话，瑶瑶一下子止住了哭泣，她疑惑地问杜英：“你是他的妻子，你们不是早就离婚了吗？离婚证李明都交给我了呀。”说着便从兜里掏出了一本离婚证。李明见状赶紧上前一步，想要去抢瑶瑶手中的离婚证，可惜离婚证被杜英抢先夺了下来。细看之下，果然是李明和自己的离婚证。杜英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气得直哆嗦，指着李明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这是怎么回事？我离婚了，我怎么不知道？”李明赶紧上前拽住杜英的手解释道：“英子，他是个疯子，你别听他瞎说，咱们回去你听我慢慢解释。”杜英挣脱李明，失声喊道：“你现在就给我解释。”瑶瑶也喊道：“连离婚也是假的吗？你这个骗子。”此时杜总也赶到了现场，他顾不得围观的员工的眼光，心疼地把女儿往外拉，边拉边说：“跟我回去，不要陪着他丢人。”李明什么都顾不得了，连忙扑过去跪下，抱着妻子的腿，声泪俱下求妻子原谅：“英子，我错了，都怪那个歹毒的疯女人，她设下计策把我灌醉，我是被她害的呀。”
1: 李明的这番话让瑶瑶彻底绝望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李明竟会绝情到这般地步。万念俱灰之际，她的目光定格在了旁边水果摊上那把水果刀上。
0: 说时迟那时快，瑶瑶忽然抄起了刀，对着李明连刺数刀。李明震惊地看着鲜血从自己的身体里喷涌出来，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倒在了血泊中。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几秒钟后才有人反应过来，大喊：“快报警，快叫救护车。”瑶瑶却不跑也不哭，反而凄厉地大笑起来，那笑声听得人背脊发凉。不久，警察和医护人员赶到了现场，瑶瑶被警方控制，而李明由于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由于事实清楚，人民检察院很快便以故意杀人罪对瑶瑶提起公诉。瑶瑶辩称李明长期欺骗她，且不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对引发本案应负主要责任。她拿刀是想吓唬李明，主观上没有杀害李明的故意，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不是故意杀人。那么她的辩解成立吗？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死的区别。故意伤害致死与故意杀人在客观上都造成了死亡的结果，在主观上都是故意犯罪。对于突然持械行凶的，虽然并不像预谋杀人那样有明显的杀人目的，但其特点是不计后果，不顾被害人死活。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按实际造成的结果定罪，如果被害人死亡，则可按间接故意杀人罪论处。因为不论犯罪行为在客观上造成的是死亡的结果还是受伤的结果，都在行为人的犯意之内，这样就把行为人主观上的放任同客观上造成的实际后果统一了起来，体现了在认定犯罪上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人民法院根据现场的目击证人证言、李明的尸检报告以及瑶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认为瑶瑶在恼怒的情况下实施了持刀连续捅扎李明身体要害部位的行为，表明瑶瑶在作案时主观上具有放任李明死亡后果发生的故意。人民法

0: 院认为，被告人姚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手持水果刀捅刺被害人，使被害人心肺破裂而死亡，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姚耀在案发后明知有人报警而留在原地等待抓捕，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同时，本案是由于姚耀与被害人的感情纠葛以及孩子的抚养纠纷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对悲剧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可以酌情对被告人姚耀从轻判罚。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姚耀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案中，由于李明未能尽到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和姚耀发生了婚外情，还生下了孩子，可是他不愿负责，不敢面对，一味逃避躲藏，导致姚耀失去了理智，采取过激手段，最终酿成血案。而本案的另一个当事人姚耀呢，他明知李明是有妇之夫，还是主动的投怀送抱，导致自己怀孕，这种破坏他人家庭的行为本就是不道德的。后来他索要孩子抚养费本是合法的维权行为，毕竟孩子是无辜的，但姚耀情急之下未能采用合法的方式维护孩子的利益，反而冲动之下杀害了李明，最终身陷囹圄，使得幼小的孩子既失去了父亲又失去了母亲，可谓是得不偿失啊。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男子醉酒驾车撞坏小区道闸，却声称自己不构成酒驾。另一男子酒后刚开上车就发生碰撞，也理直气壮认为自己不是酒驾。二人面对危险驾驶罪的指控都大呼冤枉，认为只是短距离挪车不构成犯罪，他们的辩解能否成立？酒驾200米，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惊现赝品。
1: 这件事啊，关乎你们全队的情誉，尤其是你的师父张伟。
0: 考古队谍影重重，
2: 我觉得就是张伟干的。
1: 这不有钱找不着了，我得让你来帮帮忙吗？
0: 神秘专家破绽见显，
1: 您要是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吧。
3: 尽快找到魏有钱，一定要抢在警察前头。
0: 命案背后还有怎样的阴谋？
4: 老毛纺厂废旧厂房内发现犯罪嫌疑人魏有钱的踪迹。
0: 普法剧场《惊魂迷影》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昨天大概10点多吧，我锁的门，然后一些吃的喝的都没有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来了再说，等我来了再说。你怎么还报警了呢？你算算，这几个钱我赔给你。
2: 你都被通缉了，知道吗？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3: 您认不认识市考古队的队长张磊？
4: 张队长是出事了吗？
5: 您觉得他能出什么事呢？
6: 这个刘志国，他和考古队走那么近，又和这个张磊关系那么好，既然他死了，他能不知道？
7: 哎，虎哥，哎，我琉璃村的魏有钱，我这手里啊有个毫毛费。
4: 我觉得他的整体锈体结构不大对，尤其是内腹部锈层，看看过于均匀了。要不然，咱们把刘老师请来问问。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跟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9: 钱吧。知道吧？应该的。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问题。
1: 你看，我们就说没问题吧。
2: 杨哥，你再仔细看。
0: 放心吧，刘老师，你再看看里边的修层结构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啊？相信我，一定没问题。
2: 好，是这样。
0: 你俩回去休息吧。我和小周呢，说点别的事儿。
1: 哎，行，
0: 啊，行，你们去吧。

0: 这只有啊，他有问题。
1: 有问题呀、啊、
0: 我把他俩支走啊，就是想和你单独谈谈这个事儿。
1: 好，
0: 这件事儿发生在你们考古队，有没有外人介入？
1: 没有。
0: 那这只友有没有离开过你们考古驻地？
1: 没有。
0: 那就证明……
1: 您的意思是，我们里面有内鬼？
0: 你看啊，你师父刚刚出了事儿，这只友又出现了问题，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小周，这件事肯定是瞒不住的，你打算怎么办？
2: 事关国家文物，
1: 我去报警。
0: 你想好，因为这件事啊，关乎你们全队的情誉，尤其是你的师父。

0: 我检查的仔细点。
1: 这个赵主任不对劲。
2: 什么不对劲了？
1: 他不但把这事儿压下来，还自掏腰包补偿小卖部老板。

0: 李队，你看这个。
1: 哎呦，这
2: 同志你好，我得出去一趟。
3: 刘老师，让他过来吧。
4: 李队长，
0: 哎，
4: 我，
3: 刘老师，您这是去哪儿了？
2: 考古队，我给他们啊送了几本考古书。
3: 啊、哦，人真热情呢、啊，还专门给他们送过去。
2: 这不张队长出点事吗？万一就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3: 行，那您慢点啊。
2: 哎，这出什么事了，张队长？
3: 没事，例行检查。嗯。
2: 那行，我不耽误你们了，我先走了啊。
5: 嗯，好，
3: 慢点，
5: 慢点。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商量一下。嗯。

0: 是跟我说，这件青铜俑很可能是假的。
1: 假的？
2: 嘘，要报警啊！
1: 不是，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真的去哪儿了？
2: 仓库的钥匙只有张队有。
0: 哎，我师父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儿。
1: 爽哥说的对，要是只有张队有，难不成是他？
0: 朱蕊，你说话要讲证据的。
1: 那队里拢共就咱们几个人，不是队长，难不成是我？还是爽子？还是你？
0: 朱蕊，话不是这么说的。两年前，我师父在古玩市场看见一件古董，那是自己掏腰包自己买回来捐给博物馆的。还有，咱们每次探访，有多少慕名而来的大老板，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在咱们手里能淘换点好东西吗？哪次不是我师父出面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你们看不见？啊？
1: 那说不定他是做给我们看的呢。谁知道私底下是个什么情况？
0: 朱蕊，话不是这么说的。你每次都有毛毛躁躁的小毛病，是谁帮的你？是我师父，他亲自带你复测复检，现在亲手把你带出来了，现在他尸骨未寒，你说这种话你是人吗你？
3: 那他大半夜偷偷摸摸溜出去，我们不该怀疑他吗？啊，
4: 你呢？
5: 你也怀疑？
2: 哎，长队的为人我们是都知道，这次这事儿吧，
1: 再说了，这次和以前不一样，青铜俑的价值你心里没数吗？以前的可以用钱来衡量，但现在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无价之宝呢？嗯，难道他不会动心吗？
0: 你这是血口喷人，你这是胡编乱造，我真想把你这张臭嘴给你撕烂了。
1: 怎么说不过我就要动手是吧？
4: 来啊，
1: 来
0: 啊，来
1: 啊，来啊，
0: 来
1: 啊！
0: 来
1: 啊，
0: 你干什么？
6: 别动我！
7: 谢贤，他到底要不要报警吧？

0: 怎么样啊？
1: 差不多，把这个冻冰。
2: 我觉得就是张伟干的，只跟周杰也参与了。毕竟，他是师徒。我刚毕业不久就到队里了，主要负责勘探工作，跟出土的文物很少有接触，更别提能鉴定文物的真假，怎么可能掉包？
3: 至于这个青铜友是怎么被掉包的，我还真不太好判断，因为我每次的工作时间都是集体时间，我们是有工作日志、有纪律要求的，我是没有单独接触这个青铜友的机会。至于张队这个人其实挺好，他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都没有问题，他也不像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但是你说这次他半夜私自离队这个事儿，我也是不好说。
4: 我师父绝对不可能是调包青铜友的人，我敢保证。我师父这个人，他对考古事业是充满了热情，大半辈子了一心扑在考古事业上，至今还是个老光棍。他对考古事业的热情和文化历史的研究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得了的呀。警察同志，如果你连他这样的人都要怀疑的话，却太让人寒心了。我？哦，他们现在连我也怀疑了是吗？如果真是我干的，我会自己揭发自己吗？啊，我会把青铜友掉包的事儿告诉你们吗？真是可笑之极。

0: 大概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们几个人还不能离开琉璃村，随时配合我们的调查和传唤。还有啊，这件事情我会向上级汇报。
1: 至于这个假的青铜俑，你就先带回去。
0: 行，那我们先走了。嗯，来，哎，赵主任，
2: 李局长，
0: 我跟他们几个人都说了，在案前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他们不能离开琉璃村。
2: 哎，
0: 啊，还有啊。
3: 最近这村里也出了不少大事儿，你身为村主任，你也肩负起这个监管的责任，可千万不能让大家胡乱传言啊！哎，
2: 这你放心，我在村里的威信那还是相当可以的，我不让他们说，他们绝对不敢胡乱。
0: 行，那我们走了。
4: 哎，啊，慢走啊！
2: 哎，
3: 师傅，
0: 啊，
3: 你就这样。
0: 放过他们几个了，他们几个都有嫌疑。要我说，就应该把他们都带回局里去，好好问问。丁警官，
3: 嗯，
0: 你现在有证据能证明他们跟这个案子有直接关系吗？他们现在还不属于犯罪嫌疑人啊，我们要拿证据说话，不能凭空猜测。
3: 哎。
5: 哎呀，你今天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3: 哎呀，可别提了，乱成一锅粥了。这一天的事儿啊，还是有钱的事儿啊。不
5: 光有钱的事儿，考古队也出事儿了。
3: 考古队又咋了？又死人了。你看你，
5: 张嘴闭嘴就死人，考古队丢东西了。
3: 嗨，不就是丢东西吗？那能咋的呀？
5: 说你没文化吗？哎，你知道考古队丢的东西多贵重吗？
3: 那多值钱呀！张嘴闭嘴就是钱。你除了钱，你还不是说点别的了？那我那钱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咱儿子在外边上学，上完学毕了业，还得结婚、买房子、找工作、生孩子，哪样不得需要钱呀？只是你那点工资，一家子早喝西北风去了。
5: 哎呦，我的姑奶奶，有的钱能收，有的钱不能收，收了烫手。你就说魏有钱这事儿吧，他要真出了事儿，咱们俩都得跟着吃瓜唠。
3: 哼！哎，你干嘛？
5: 跟你说啊，没有钱的事儿我帮不了忙了，咱们以后再也别联系了，听见没有？
3: 事儿还不知道怎么着呢，你个怂货就把自己财路给断了。
5: 你个老娘们儿，头发长，见识也长。

0: 你敢骗我？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那你把魏有钱掺和进来干什么？
1: 不是，那天那个魏有钱，谁知道他能跟那张伟过了？我还没露脸，他打起来了。
2: 你小子是不是还有别的事瞒着我？
1: 没有。
0: 你还想不想知道你妈葬哪儿了？
1: 那天张伟。他没有把那个假的亲容药带出来，我尽快找到这个

0: 假的秦东玉，我把他销毁。啊，这件事儿你不用管了，去给我办另外一个，尽快找到魏有钱。不是，我要是找到这个魏有钱。我是先把他藏起来，还是安排他跑路啊？
1: 你找到再说吧，一定得抢在警察前头。
0: 对。

0: 经调查研究，考古队的重要文物青铜有失窃，保管青铜有房间的钥匙只有队长张伟一人持有，张伟又因不明原因外出被害，所以青铜有文物盗窃案跟张伟有直接关系。但基于张伟又是422杀人案的被害人，有理由相信杀害张伟的凶手与青铜有盗窃案有直接关联。422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未有钱，仍有重大嫌疑，真的青铜有极有可能还在他手中。经局领导批准，将422杀人案与青铜有文物盗窃案并案调查，全程通缉犯罪嫌疑人魏有钱，追回被盗文物，同时追查赝品青铜有的造假源头。
1: 是。
0: 小张，你把真的青铜有的照片分发给各兄弟单位，请他们协助调查。
2: 是。

0: 哥，你咋才才来呀、啊？快饿死了是吧？你就不安排我跑路？你别给我饿死在这儿！这咋了？你前两天不就说我被通缉了吗？
1: 咋了？你前两天被通缉，这两天你又多了个新罪名。早知道你这样，我当时就不应该救你。说吧，把文物藏哪儿了？
0: 哥，那天你不看见了吗？我那文物就都在那外边那草丛里了。
1: 还跟我装是吧？你再这样我走了我再也不来了啊。
0: 哥，你说的到底是啥文物啊？
1: 就是你们村考古队那个青铜器。

0: 哎，你们快来，快来看！
1: 来了，来了，
2: 来了！
0: 哎，快看，快，你们瞧！哇，这间青铜器器型完整，再看这纹饰，线条古朴精美，铸作的工艺十分的。

0: 高成，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1: 是啊。
2: 你说的是那青铜友？怎么可能啊！我要有那玩意儿，我早就远走高飞了，还能让你们找到我？
3: 你别跟我玩心眼儿啊！报导航都说了，你杀了考古队队长张伟，抢走了他的青铜器。
2: 啊！我是错手杀了张伟，可我没见到什么青铜友啊。这，我杀人我都敢承认，我还不敢承认拿了个青铜器啊。
3: 真的没拿？
2: 我真没拿。我好歹也在他们考古队干过，他们考古队是有规矩的。那张伟好歹是个队长，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把这么贵重的青铜器拿出来啊？
3: 行，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啊！除非你把真的青铜友找出来，自证清白。
2: 我还要什么清白？
3: 我给你条生路，就看你配不配合了。
2: 哎，哥，配合！你说，你现在这清白对我不重要，活路才重要。只要你能给我活路。上刀山，下火海，任你猜想啊，哥。
3: 等我消息。
2: 哎，哥，你这鸡蛋就能撑个一两天的，你可早点给我馅儿啊。

0: 李队，接到群众举报，在城北顺义路老毛纺厂废旧厂房内发现犯罪嫌疑人魏有钱的踪迹。
1: 马上集合，
2: 走吧。
0: 是。

0: 今晚吃一个，明天吃两个。
1: 小刘、小张、跟我走。小陈，带丁警官守后门。
2: 是。

0: 掉了！
1: 谁让你擅自行动的？

0: 姓名。
1: 魏有钱。
0: 性别。
1: 男。
0: 年龄。
1: 28。
0: 家庭住址。
1: 江真市怡宝县琉璃村1205号。
0: 4月22日凌晨1点到3点，你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
1: 我想不起来了。
2: 说说吧，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不是我的铲子吗？
2: 这当然是你的铲子，你用它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呀，这两天我都没用过它。
2: 那这上面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1: 这血迹哪来的？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0: 经过法医鉴定，这把铲子上的血迹属于死者张伟，这把铲子就是杀死张伟的凶器。
1: 不可能，我没用铲子。
2: 那你用了什么呀？
1: 我
2: 啊。

0: 怎么是你？我怎么了？你一个堂堂考古队队长，坚守自盗，在外人面前一本正经，这背后还不是跟我一样？
1: 你胡说什么呢你？<笑>
0: 老狐狸，还敢抵赖？你包里藏的什么？别走！
1: 你不是跟人约好了在这交易吗？赶紧把东西给我！
2: 他跟你说什么了？谁说我在这交易？少废话，给我！老狐狸，你他妈敢骗我！张队。

0: 就完了？
1: 是啊，我这该交代的我都说了。这张伟，我也不是故意杀他的，他要是一不小心磕那儿磕死的。警察同志，这事儿也不能全赖我吧？我招谁惹谁了？我。
2: 你说有人指使你去跟张伟做交易，那个人是谁啊？
1: 李全。
0: 李全是谁？
1: 也是我们村的。
0: 李全让你去和张伟交易什么东西？
1: 当时具体没说是什么东西，就跟我说在那个时间，然后去找张伟拿东西。
0: 那东西呢？
1: 就是给了我一块破石头。
0: 你骗谁呢？大半夜不睡觉，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去为了交易一块破石头，这话你自己信吗？你编都编不圆。
1: 不，警察同志，我真是，我也被骗了，我也是受害者呀，我。
0: 但据我们了解，你和张伟之前就有过激烈的争执。
1: 是啊，我是跟张伟吵了一架，可是我也不至于杀他呀，我也没那胆儿啊，我。
2: 你怎么跟李全联系？
1: 打电话。
3: 李队。魏有钱的供词和我们调查的结果完全对不上啊，你说他是不是在故意为自己开脱，在避重就轻？
4: 从他的状态上来看，他不像撒谎，案发现场应该还有第三个人存在。
5: 那第三个人会是谁呢？

0: 会不会是李全？毕竟是他指使魏有钱和张伟去做交易的。
1: 可以啊，有进步啊。
0: 那是不是马上去找李全？
1: 不急，守株待兔。
2: 哎，主任，我可找着你了。
3: 你还找我干啥呀？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再跟我联系了吗？
2: 哎，主任，话不是那么说的，这不有钱找不着了，我得让你来帮帮忙吗？
3: 这都全城通缉了，警察都找不着他，我能比警察还厉害？
2: 主任啊，你也知道，那有钱找不着，我老姨那儿我没法交代呀。啊，主任，您帮帮忙啊！还行啊，帮帮忙。
3: 不是我不帮他，悠闲这次啊，事闹得太大了，警察都在他家找出杀人凶器来了。
2: 杀人凶器？
3: 啊，就他在窗户里常用的那把铲子，有花纹那个，这一看就是他的铲子呀。
2: 那就是说，有钱用自己的铲子杀了人，又把这把凶器带回自己家了。
3: 啊，要不然大半夜跑出去干啥去，还带把铲子？哎，那什么，你不是跟那个考古队的张队长有交情吗？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看看还有什么线索没有。
2: 哎，主任，那拜托您，要是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吧。
3: 行，您先回去吧，等我信儿吧。啊，
2: 哎，
3: 这边还忙着呢，快走吧。
2: 谢谢啊，
3: 等我信儿吧。
2: 哎，
3: 快走吧。
4: 李警官，就这儿了。
0: 另外我先过去，要是里面有人我再叫你，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李全。

0: 站住！放开我！哎，你个兔崽子，你还跑？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快快走吧你！
2: 不是你们找我进来干什么呀？4月22日凌晨1点到3点，你在哪儿？去干什么了？
0: 大半夜的在家睡觉，能干嘛？是不是你指使的魏有钱去河滩旧船那儿？不是。你认不认识张伟？不认识。
3: 这是你的手机吧？是。通话记录显示，4月21号晚上你跟魏有钱联系过，你们说什么了？
0: 我让他帮我找个活干。他之前不是在考古队上班吗？

0: 我也想去，让他帮我问问。
1: 为什么你的脚印会出现在案发现场？

0: 之后，我就把铁铲藏到了魏有钱家。
1: 你让魏有钱去交易什么了？
0: 一个假的青铜釉。
2: 哎，也不是我让他去的，是刘志国让我去的。
1: 刘志国？
0: 是。刘志国让我找到张伟，拿到假的青铜釉并销毁，然后杀张伟灭口。我上次进去也是因为年轻不懂事，替刘志国顶罪。可是刘志国忘恩负义，答应照顾我妈，后来不但没照顾他老人家，就连他死了葬哪儿都没告诉我。
3: 哎，主任，哎，主任，你说我妈这身体一直都挺硬朗的，咋就突然出事了呢？
4: 哎呀，这人上了年纪，难免会有意外，这谁说的好呢？
3: 不是，你知道他葬哪儿了吗？最后，
4: 哎呦，这还真不知道。不是你那个好兄弟一直在照顾他吗？这人走了之后也没在村里办丧事儿，还真不知道葬哪儿去了。哎，你问问他去呗，啊。
5: 这次他居然让我去杀人，
0: 他刘志国把我当
3: 什么了？
5: 杀人
0: 那可是掉脑袋的重罪，他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好过。于是，我就指使他表弟魏有钱去动手。
6: 这下通了。

0: 哎呦，刘老师，可终于找着你了！这刚才去您家好像还补个空，这要去哪儿啊？拎个包啊？
1: 啊，我给单位请了几天假，打算出去玩一会儿。
0: 哎呦，这可真不巧了，您去不了了，得跟我去趟公安局。
1: 什么事儿？
0: 哎，也没什么大事儿，这不是张伟吗？他生前留下了一份这个考古工作日志，考古队的队员说这是您跟张伟一起研究的成果，但这上面的好多东西我们看不懂啊，所以就想请您过去给指导指导。
1: 啊，可以，
0: 可以啊，行，那咱走。
1: 哎。
2: 哎，刘老师，这边走。

0: 刘老师，您先坐这休息一下，我去拿考古日志啊。您喝酒。哎，地上脏，放桌上就行。
1: 啊，没事，帮我也放。
0: 您坐，您坐。
2: 李队，哎呀，
0: 旅长，
2: 赵主任，您这次可得帮帮我呀！怎么了，赵主任？这是
0: 我思想觉悟不高，辜负了党和政府的培养，愧对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我呀，没脸干这个村主任了。
2: 你这都把我说懵了，到底怎么回事？
0: 家门不幸啊，谁让我娶了这么个败家娘们呢？
2: 那这不务正业不说，这一天还好吃懒做的。
0: 而且，呀，那他背着我收钱，嗯。你们收什么钱了？哎呀，
2: 那个，我不是村主任吗？有点小权利。啊，当然了，这是党和政府赋予的。谁知道这个败家娘们就扯着我这个小旗到处乱收钱，什么征宅基地呀、征地皮呀，都要收钱。那个还有那个县里的补助名额，他也收回扣。嗯。
3: 这种行为啊，肯定是不对的。嗯，但是这不归我们管啊！不，归归归归归，都归都是一件事，都归你们管。
4: 你这还有什么事你就说，别支支吾吾的。哎，
3: 快说吧，赵主任。说吧。
4: 我直说了吧，是魏有钱那事儿。
3: 魏有钱？
5: 大家好，我是三儿娜。 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
3: 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9: 400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把钥匙是干什么的？
1: 这个是那个考古队驻地那个东屋里屋的那个钥匙。
2: 你给我们领队说一下啊，我有点急事儿啊，我先走吧。
3: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见过，
4: 就刚才坐这那男的包里掉出来的。
5: 我们在我师父的考古工作日志上发现了最后几页标记的那些红线和问号部分，证明我师父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青铜有被人掉包的呀。
6: 刘志峰他跑了。
0: 刘老师打算去哪儿旅游啊？
7: 张伟是不是你指使李全去杀的？
2: 我只是让李全去和张伟队长换回青铜友。
0: 你根本就没有想把真的还回来。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夜色中，男子出门后突遭变故。
2: 一回头，一米一万，我说是，我以为他是谁病了。
1: 痕迹缺失，证据稀少，是交通肇事还是故意伤害？
3: 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刹车痕迹，
4: 也没有发现有搏斗的痕迹。
1: 迷雾重重，如何确定侦查方向？倒在玉米上的男子，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江桂兰是山东省安丘市的一名普通村民，为了贴补家用，他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工厂里找了一份临时性的工作。2025年10月26日傍晚，江桂兰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途中她接到了丈夫程亮打来的电话。
2: 又打电话。

0: 那个我几点下班啊？我说是，我已经走开了。他说那我等你吃饭吧。
1: 回到家后，姜桂兰洗菜做饭，和丈夫一起简单的吃了一顿晚饭。
0: 吃了饭，他说就要看看老公锤子。
1: 正值秋收时节，姜桂兰家的田地里收获了不少玉米。跟其他村民一样，他们习惯性地将这些玉米晾晒在距离田地不远的大路边。丈夫程亮要去查看玉米晾晒的情况，姜桂兰没有在意。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丈夫出门没多久，就有一个急促的陌生电话打来，对方在电话里提到，程亮已经被送进医院了。
0: 在这儿吧。来，我打听我弟弟，我弟弟给他医院很近。我说你快跑人民医院，我说是。那我说他病了，你快去看看他。我以为他是真病了。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给姜桂兰打来电话的其实是安丘市公安局的民警。2025年10月26日20点42分，警方接到报警称，一名男子躺在路边晾晒的玉米堆上，伤势严重。将男子紧急送医救治的同时，现场勘查也随之展开。然而，遗留在现场的线索实在有限，这到底是交通事故还是故意伤害案件？民警一时呢无法做出准确判断。那么这起案件的突破口到底藏在哪里？
1: 风筝大街是位于安丘市北部的一条东西走向的主街，案发现场就位于这条大街的非机动车道上。
3: 头是不是头在哪了？你看这地方，那应该我估计应该是这个头在这儿了，身在这儿了。
4: 有一堆晾晒的玉米粒，在这个玉米粒上，有一滩血迹。
5: 现场不是很平的地方，就都是玉米粒，看不出什么喷溅来。出血量是比较大的，外伤说明是比较严重的。当时现场没见人，也不知道伤者主要伤的什么部位。
1: 根据现场血迹的分布情况，侦办民警初步推测，案发时程亮应该是顺着晾晒的玉米堆面朝东正在行走。
5: 现场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工具，也就有个扫帚。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是因为过往的车辆比较多嘛，可能是把那个玉米啊压的散了，他有可能是拿着扫帚去扫一扫这个玉米。
4: 现场我们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刹车痕迹，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刮蹭痕迹。
6: 放着。
7: 玉米堆呈现的是一种比较完整、整齐的一种状态，也没有发现有搏斗的痕迹。
4: 在这个玉米堆四周还有一些这个仪器的槟榔包装袋还有这个烟蒂都有这些东西。
1: 结合现场勘查的情况，民警推测程亮应该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受到了一定的外力，继而倒在了玉米堆上。现场没有刹车痕迹，难道是有人蓄意报复，对程亮实施了伤害？安丘警方随即派出一组民警全面排查程亮的社会关系，寻找潜在的作案动机。
4: 他是附近村庄的一个居民一个普通村民，平常呢就是在厂里上班兼顾在家中个人人务农，主要是这么一个情况年龄在61岁。
1: 经过初步了解，程亮与妻子姜桂兰关系和睦，跟子女老人相处的也很融洽。
5: 这个人为人比较老实，和那个家里和外人也没有什么矛盾，
4: 平时为人比较和善，和邻里

0: 比较团结，啊，没有其他的矛盾和冲突。
1: 就在安丘警方全力展开走访排查的时候，医院里传来了噩耗。程亮因伤势过重，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2: 当时我就两腿一软就蹲地下了，我也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我想找天画画嘛，画孩子时候我都找不出来了。
1: 事关重大，安丘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决心尽快侦破此案。随后，法医对程亮的伤情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专业的鉴定。
0: 当时这个伤者的伤情主要集中在左侧，伤者的身高在1.69米左右，他的右侧颌面部这个挫裂伤口大约在1.5米左右。
3: 根据他体表的这种外轻内重的损伤情况，我们就开始往交通事故的方向怀疑，因为外轻内重这种损伤的表现，它也符合交通事故的一个形成过程。
1: 现场没有监控，没有刹车痕迹，也没有目击者。如果这真的就是一起交通事故，那应该如何寻找肇事车辆呢？侦办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棘手的案件。重新勘查事故现场，侦办民警推测，之所以没有刹车痕迹，很可能是因为肇事车辆撞击到程亮后没有丝毫停留，直接逃离了现场。结合程亮的伤情，侦办民警进一步推测，肇事车辆在剧烈的撞击之后必然会有损坏，从而留下一些痕迹。于是侦办民警对案发现场进行了更为仔细的搜寻，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
4: 这是个
5: 现场留下的一些塑料碎片啊，看它那个破裂的这个新鲜程度啊，一看就是新鲜碰的，不像时间很长的。
3: 我们就高度怀疑有可能是机动车发生碰撞之后产生破损，形成了一些破片。
1: 但是仅凭现场找到的这些黑色塑料碎片，还是无法立即判断出肇事车辆的类型。随后技术人员对碎片进行了拼接和鉴定。
6: 这是一种黑色的工程塑料，家用的小型轿车呢，它不可能是用那种塑料。
0: 根据这个塑料碎片破碎的纹理、形制，看着比较像一个小型的货用车辆的一个反光镜啊。同时呢，它有老化痕迹，它是比较破旧的一辆车，我们推测。
1: 最终，侦办民警锁定了肇事车辆的大致范围，它应该是一辆中小型货运车辆，而现场发现的这些黑色碎片，大概率是肇事车辆的反光镜遗落物。
6: 大型的货车呢，它那个高度不可能和那个能碰到人的下巴那一块，所以说分析来说，还是中型小车、小货车或者是低速的那种货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7: 虽然侦办民警大致锁定了肇事车辆的类型，但是呢，这一线索对于准确的锁定嫌疑人还远远不够。因此，民警把突破口首先放在了查阅事故发生地周边的公共视频上。据了解，事故发生地所在的丰盛大街东西两端呢，分别连接着两条街道，两边的交叉路口均安装了路面监控设施。民警随即兵分两路，分别调取了这两处路口在事故发生前后数十小时的视频资料，希望从中呢可以发现可疑的车辆，进而锁定涉嫌肇事逃逸的嫌疑人。
1: 案件性质确定，肇事车辆不知去向，
6: 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个时间有错误。
1: 突然而至的悲剧到底如何酿成？
2: 他就当上报警的话，这个送医院去的话，那个人没事啊，自责不了啊。
1: 极力掩盖之下，警方如何查明真相？倒在玉米上的男子，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座农家小院是程亮和江桂兰夫妇相守了几十年的家，院子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浸染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烟火气息。看到民警站在院子里，江桂兰一

0: 就不肯相信她的丈夫程亮已经永远离开了。
1: 我在我兜里夹了一窝，他就说上话，我一生气他就这就病了。
0: 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乱了江桂兰一家平静的生活，巨大的悲伤压得他时常喘不过气来。
1: 门是不去上了，他摸过以后我没心干活，我不去了，不去了也不要我了。
0: 江桂兰告诉侦办民警，整件事最让他难以释怀的就是肇事车辆的无情逃逸，如果不是这样，也许她的丈夫还有获救的希望。
1: 他那个房管警察，那个师傅打了他那个腮上，这个腮上割了块肉去，警察把他那打出去的，就那个房管警察打出他去的。
2: 啊、
1: 嗯，他要当上保警的话，那人家给送医院去的话，那人没事啊，自责不了啊。
0: 侦办民警一边极力安慰江桂兰及其家人的情绪，一边从她的话语里捕捉一些有利于案件侦办的关键线索。他们知道，只有尽快找到肇事车辆，才能还被害人一个公道，才能给这个痛苦的家庭带来一丝慰藉。
3: 通过家属提供的时间，给死者是在当天晚上7:10从家中出门，
4: 然后我们就通过家属和我们反映的他出门的时间，我们排查这两个监控的过往的车辆，就重点的是查看这种右侧那个反光镜缺失的或者是损坏的。
0: 数小时目不转睛的细致筛查是对侦办民警视力和意志的双重考验，他们在海量的公共视频里逐帧排查，希望能找到那个反光镜被损坏的可疑车辆。
3: 有一辆蓝色的农用三轮汽车经过案发地东侧路口的时候，我们经过放大对比发现它的右侧反光镜是缺损的。
5: 一开始还看着这个非常高兴，以为差不多就是这辆车。
0: 继续调阅可疑车辆在事故发生时段之前的视频资料，侦办民警遗憾地发现，这辆农用三轮车的反光镜早已破损，也就是说，这辆车很可能并不是肇事车辆。
4: 在排查这个时间段里边的车辆呢，基本上没有符合这种就是反光镜缺失的这种车特征的这车辆，所以说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个时间有错误啊。
3: 然后我们有询问家属，家属称他提供的这个死者出门时间是一个推测时间，也就是他约摸的一个时间啊，因为通过调查，当天晚上6点左右和他的妻子有一次通话啊，他的妻子就是通过这次通话啊推断是个7:10出门的。
0: 江桂兰很可能在极度悲伤的情况下记错了丈夫出门的准确时间。侦办民警没有气馁，他们迅速调整了排查范围，重新开始了大规模的视频筛查工作。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电脑屏幕上的车流来来往往，侦办民警目不转睛，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4: 发现在7点多有一辆车通过案发地点西侧监控的时候反光镜是完好的。
3: 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这个车辆到达案发地点监控放大显示它的右侧反光镜就已经破损缺失了。

0: 那个车辆是一辆三轮汽车吧，因为这种三轮汽车是一般都是农用汽车啊，农村的老百姓用的比较多。
1: 是一辆比较破旧的蓝色三轮汽车，没有悬挂后排的，它的厚度

0: 有一个护栏的架构的一个改装。
1: 根据公共视频中嫌疑车辆的行进方向，侦办民警推测，嫌疑人很可能就居住在事故发生地东侧的几个村庄里。
2: 从西往东的话，是在现场的东侧，所以说我们就重点排查了现场东侧的几个村庄。
3: 我们也是担心这个车辆晚走了的话，一些证据都有可能被毁坏了。
0: 连夜督团查获，对这个车辆寻找这个可疑车辆。同时呢，我们就请求无人机专家通过一个空地联合的一个模式，加大我们的搜索范围和效率。
1: 深秋的乡村寂静而寒冷，手电的光束在黑暗中闪动，侦办民警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小路上回响。与此同时，警用无人机也在这些村庄的上空开展细致巡查，全方位搜寻着嫌疑车辆的踪迹。
3: 差不多凌晨3-4点钟吧，就是在事故现场附近的一个村里面，一户人家的门口发现了这个嫌疑车辆，它的右侧的后视镜缺失了。它这个监控上反光镜它还有一个底座，我们找到那车的时候，它上面就是一根光秃秃的一根柱子了，没有底座了。
4: 大哥，你家的吗？没亏了三轮子是你的是吧？
5: 啊。
1: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嫌疑车辆的主人高波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但很快他便恢复了镇定。他承认自己在事发那天曾经驾车外出过，但矢口否认发生了撞人的事故。
2: 因为他这个反光镜是什么时候缺失的？他说是好几天之前就缺失了，就坏了。
3: 就问他这个，他那个底座去哪里了？他一开始说是本来就没有。后来又说是随手扔了，扔垃圾桶，又扔什么地方去了？
0: 你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是扔到一个空地上了。
4: 那报过去找一下子。
6: 走
4: 过去找一下子，报警去。
1: 为了核实嫌疑人高波的说法，民警随即让他带路，前往他提到的那些地点，去寻找被他丢弃的反光镜底座。最终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上，民警找到了那个被丢弃的反光镜底座，而这恰恰成为了戳穿谎言的关键线索。
3: 我们给他拿出的视频，他才承认了，他说经过那地方碰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也不知道是碰的什么。
7: 我开始上我家走，你就看那脏人，当时我也没事的。我当时我事儿了，我没心事的事，我先放个东西放，啥也没碰着，就是反光镜照了下子。
1: 嫌疑人高波坚持认为他当时并不知道碰到的是什么东西，并且查看后认为并不严重，才驾车离开的。为了彻底还原事故发生的真相，侦办民警将所有提取到的散落碎片以及查获的反光镜底座一同送往了权威鉴定机构，进行了专业鉴定。
0: 鉴定显示呢，这个反光镜支架和当时现场遗落的碎片在分离之前属于一个整体。
1: 在对这些碎片和反光镜底座进行鉴定的同时，侦办民警还在嫌疑车辆的反光镜支柱上提取到了一些生物检材，
2: 进行比对，能够证明是一个人的，是死者遗留的反光镜那个柱上的。
0: 这两份重要的鉴定也就确定了在案发地点、出事地点，伤者和这个可疑车辆是有接触的。
1: 两份鉴定报告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闭环，散落的碎片将肇事车辆与事故现场连接了起来，而生物检材证据则将肇事车与被害人程亮直接关联。 当民警将这两份沉甸甸的鉴定意见书放在高波面前时，高波精心构筑。

0: 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长时间的沉默后，他垂下头，完整供述了自己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不慎撞击到行人程亮的全部经过。
1: 停在一块儿，正好那个没有路灯啊，对面来了个车，他就照着我，直接看不着，那就看他撞上了。
0: 2025年10月28日，安丘市公安局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高波予以刑事拘留。其后，高波的家属与被害人程亮的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主动承担了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2026年2月6日，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依法对高波交通肇事一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波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2: 案件的判决既是对高波违法犯罪行为的严厉惩处，也是对被害人程亮及其家属的一份慰藉。本案中，高波肇事逃逸，致使被撞人员死亡，性质恶劣，后果非常严重。那么，为什么高波最终被判处了缓刑？缓刑考验期内，被告人需要履行哪些义务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3: 根据法律规定，可以适用缓刑的条件，一个是被告人所犯罪行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个，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的危险，且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另外，法律还规定了禁止适用缓刑的情形，如果是累犯或者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得适用缓刑。本案中，法院根据具体案情综合考量本案当中的所有量刑情节，尤其是高波主动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因此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以实现刑罚的教育和改造目的，兼顾社会的稳定和犯罪分子的回归社会。需要注意的是，缓刑并不是无罪释放，而是附条件的不执行刑罚。根据法律规定，缓刑期间，罪犯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管，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考察机关批准，定期到司法所报到学习。如果罪犯在缓刑期间违反了前面所说这些义务，并且情节严重，将撤销缓刑，收监执行原判刑罚。
2: 一桩令人痛心的交通肇事案件，再次给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敲响了安全警钟。作为驾驶员，要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谨慎驾驶，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作为行人，在夜间或者是低能见度条件下出行时，一定要注意避让，选择亮度较好的区域，保持对周围车流情况的警觉。另外呢，还要指出的是，晾晒粮食不要占用公共道路，因为这里面会有巨大的安全隐患。
4: 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5: 中式智和

0: 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滋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时分，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1: 一看那个垂头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0: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栏目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如何正确使用 AED？ 你或许在地铁站里见过标注着 AED 的设备，它的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主要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能自动识别是否需要电击抢救。研究发现，大多数成人突发非创伤性心搏骤停的原因是室颤，发病时每延迟一分钟除颤，抢救成功率就会降低5%到10%，因此在发病早期尽快使用 AED 非常关键。它的使用并不复杂，开机后按语音提示贴好电极片，连接导线，等待设备分析心率，如果提示需要电击，在无人接触患者后按下按钮即可。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适合除颤，不符合条件时绝不会放电，对普通晕倒者同样也是安全的。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251万巨款消失，受害人却三缄其口。跨省追赃，工具人织就洗钱链条。深情劝返，境外迷途者能否回国归案？赎罪告白，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我已经跟民警说清楚了，然后你也极力配合。
8: 我会照顾好家里，照顾好你母亲，照顾好女儿，照顾好儿子，我会等你的。
9: 啊，就前天要看里面前，就是现在是不见的状态，是不是？
8: 对
9: 啊，那不可能啊！你个人。
4: 2024年9月14日傍晚，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郑女士，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七台河市公安局桃山分局。
10: 当时见到咱们民警的时候，表现得很抗拒，能看出来。
4: 见郑女士不开口，身旁的女儿便焦急地说：“母亲银行卡里的251万元钱不翼而飞了。”
11: 问他是什么情况，他也不说，只是说自己银行卡里钱没了，钱没了，然后受害人家属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4: 为了弄清钱款去向，民警登录了郑女士的手机银行。流水显示，这251万在9月11日至13日3天之内，被分成6笔转入了6个不同的个人账户，其中有4笔是高达50万元的转账。
9: 钱，你看，你像这些钱，它全部都是那个转出的啊，黑天天没事儿。那你要说他这个钱要是消失的，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毕竟有没有说有人陌生人联系你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人这个找你借钱啊等等的，你自己把这钱付出去了。
4: 面对民警的询问，郑女士却坚称自己从未操作过任何转账。
11: 大额转账必须本人操作，需要人脸人证，这东西他本人不操作的话，肯定是钱转不出去。
4: 若郑女士所言非虚，这251万究竟是如何被转走的？更反常的是，民警通过轨迹研判，发现转账期间，郑女士每天都会前往小区附近的宾馆。
11: 这行为就很异常，他有地方住，还要他还去宾馆开房，大概在宾馆能待个3-4个小时就走了，就退房了。
4: 这些反常迹象让民警预感到了危险的气息。继续追查，民警在郑女士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了几个无法查询机主的虚拟号码。
11: 同时，发现的手机里边有一个公安系统5.85一个程序，我们对这个程序进行分析时候发现是个木马软件。
4: 这是一个伪造的公安系统软件，该软件能够拦截手机通话、短信息、验证码等各类信息。民警初步确定郑女士可能被电信诈骗了，然而无论民警如何劝说，郑女士对事情的真相始终讳莫如深。
12: 但我们不能等着受害人啊，因为受害人到我们这块之后几乎懵了啊，什么都想不明白，他也说不明白，在他的内心当中啊，他觉得他没有被骗。
13: 一个报案警情，一个受害人在三峡区被诈骗了251万，啊！
4: 警方并未等待郑女士醒悟，便立即启动了追赃行动。受害人的资金直接流入的银行卡被警方列为一级卡账户。调查这些一级卡账户，民警发现这些卡主都是一些年龄偏大的人。资金流水显示，郑女士被骗的251万元已通过6名一级卡卡主，分别在陕西铜川、渭南、江西南昌、天津静海等地的银行被取出现金。民警判断，这些卡主取现之后会按指令将现金交给被称为车队车手的下一环节人员。
12: 找到一级卡需要时间，我们直接从一级卡跳过去啊，直接抓这个车手。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助老百姓把受害的钱给找到，钱往哪儿走，我们人往哪儿走。
4: 2024年9月15日清晨，多组民警奔赴各地展开侦查。
14: 再说了。
4: 陕西组民警侦查发现，一级卡卡主丁某荣在2024年9月14日分别去了铜川市的两家银行，共计取出了50万。

0: 万元现金。民警注意到丁某荣在两家银行取款时，银行内都出现过同一名黑衣男子，此人并未办理任何业务。那么这名黑衣男子在银行的目的是什么？丁某荣又会将50万现金交给谁呢？民警细致查看丁某荣离开银行之后途经路线的公共视频。
1: 啊，把银行那个装钱兜子放那个
2: 他自己放那儿
1: 包里了。嗯，哎，干什么？没拎住，太沉了，
2: 钱太沉了，掉嘛？
1: 哎，掉了，
2: 又掉了，
1: 现金啊，现金，现金全掉了。
0: 视频画面显示，当丁某荣行至一个路口时，他的身旁又出现了另一名黑衣男子。
1: 哎，停下了，
2: 哎，这儿停了。
1: 啊，他把那个兜子给。把他拎装钱的兜给他换了
2: 啊，
1: 换这个兜里了。下午的钱，在这说话呢，
2: 钱
1: 给这男的了，给这男的了，
2: 给男的了。
0: 完成交接之后，这名黑衣男子就拎着装钱的袋子迅速离开了。
2: 啊，往这边，
1: 这是啊，这车手捂脸呢，这躲摄像头呢，这是。
3: 他就是一个运钱的一个工具，他把取到钱以后，会根据那个老板要求，把钱送到另一个下一个地点，交给下一个人。
0: 继续视频追踪，民警获取到这名车手清晰的面部影像，身份很快确认，此人叫朱某亮，是山东潍坊人。这时民警发现出现在银行里的那名黑衣男子竟又尾随在朱某亮的身后，民警判断此人很可能是电诈分子安排的暗哨。
4: 这个暗哨的作用呢，就是盯着车手，防止他们把这个资金取到自己手上之后脱离电诈分子的管控。
0: 经身份核查，尾随朱某亮的黑衣男子叫刘某明，同样也是山东潍坊人。行至一个路口，朱某亮突然停下脚步，将50万现金转交给了刘某明。原来刘某明不仅是暗哨，也是第二层车手。继续侦查，刘某明接到50万现金之后，迅速联系了一辆网约车，目的地直指咸阳市三原县高速收费站附近。可是当刘某明下车之后，竟突然消失在监控盲区。民警在三原县侦查无果之后，立即转战渭南侦查。
1: 在渭南这个工行
0: 前期侦查，民警发现一级卡卡主汪某贵于2024年9月14日上午在陕西省渭南市取现50万。
1: 这就暗哨
2: 啊，这个是暗哨。
1: 对，这是暗哨
2: 啊。那他倒没戴口罩啊。
1: 嗯，那卡主取钱呢，他进银行假装问业务
2: 啊，
1: 或者是走了。
2: 对，走了
1: 取钱啊，他走了
2: 取钱，那个卡主走了。
1: 他上哪儿了？
0: 民警通过公共视频很快就确认了暗哨邹某任和车手高某祥的身份。高某祥在汪某贵手中取得50万现金后，于当天下午2点左右乘坐网约车前往了三原县。一天之内，两伙车手不约而同奔赴三原县，这里必然是赃款转移的关键节点。于是民警再次返回三原县，对高某祥下车地点周边展开地毯式排查。
1: 方圆2公里我们找摄像头，所有摄像头全看了，这无意之中找摄像头，看他在这下车，然后过去。
0: 高某祥下车的地点是一个路口，让办案民警意外的是，此前消失的刘某明竟然也出现在这里。2024年9月14日下午3点21分左右，一辆白色轿车驶到两人身旁停下，随后高某祥和刘某明各自将接收的50万元赃款同时交给了白色轿车的驾驶人。
4: 发现那个这辆车是租车行的啊，我们也立刻前往了该租车行，发现当日租车的男子叫倪某。
0: 通过研判，民警发现倪某福接收100万赃款之后，立刻从咸阳乘坐飞机去往了湖南长沙。到达长沙后，将钱交给了一个叫林某元的男子。
3: 我们对林某开展工作的时候发现他是个虚拟币的商人。

0: 接到钱之后，他们会通过以现金转移 U 币、虚拟币的形式，然后把钱转移到境外。
1: 虚拟币是属于一种境外。

0: 昌的侦查也取得重大突破。
1: 咱们当时发现这个一级卡卡主郑某先，他是杭州人，到南昌市取款。咱们到南昌调取这个银行内部和周边监控，发现郑某先取款前后一直有名男子跟随着他。
0: 郑某先走出银行之后，紧随在另一名体态偏胖的男子身后走向路边的绿化带。在绿化带的后面，两人蹲下身子，郑某先将刚刚取出的150,000现金转移给了该男子。
1: 这名男子接到钱之后，打了这辆出租车就到了一个公园的附近，走进这个公园的树林里。
0: 经过大量的工作，民警成功确认那名体态偏胖的车手叫白某，暗哨叫庞某新。
2: 两个人的这个户籍全部都是吉林白城人，而且通过了这个侦查发现，两个人在生活以及这个轨迹上有重合，所以我们初步断定白某和庞某两个人应该是犯罪同伙。
0: 民警侦查发现，白某和庞某新取到150,000赃款之后，在公园里将赃款转移给了两名骑电动车的男子。经深入侦查，这两名男子是虚拟币商人肖某华和车手肖某全。两人得手后，从南昌逃往了湖北十堰。
1: 然后我们马上从南昌赶到湖北十堰，在18号我们到达了湖北十堰，对这个两名肖某展开工作。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在十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在当地一家宾馆抓获了肖某华和肖某全，当场查获现金47万元。经查，其中150,000元正是郑女士被骗的赃款。
1: 这个肖某华呢，他本身是一个生意人，境外飞机这个软件认识这个境外的这个犯罪分子，然后跟人联系上的，通过这个购买 U 币为这个电信诈骗犯罪转移资金。
12: 他去找一个小店。
0: 江西组民警顺着庞某新和白某的行动轨迹追查，获知他们从南昌返回了吉林白城。

0: 研判中，民警又发现了新的疑点，两人在动身南昌之前均收到过来自同一账户的转账。巧合的是，转账金额与两人往返白城与南昌的差旅开销高度吻合。为白某和庞某新转账的人是谁呢？通过调查，一个叫李某兰的湖南长沙女子进入了警方视线。民警发现李某兰无固定职业，但她的银行账户却频繁有资金流入。
1: 他说这些来路不明的资金之后呢，也会把这些资金进行给一些他与他生活没有交集的人进行转账。
0: 核查李某兰转账的对象，民警发现其中不少人此前均有为电诈集团跑分的前科。
1: 当时我们就怀疑这个人能不能是这个诈骗分子在国内的一个代理人。
0: 这时侦控的民警发现白某和庞某新又离开白城市，前往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警分析，这两人大概率又去转移其他电信诈骗案件的涉案资金了。于是民警追踪到齐齐哈尔。2024年9月21日上午，白某和庞某新在一家银行附近接受一名卡主取出的40万现金时，被民警当场抓获。白某和庞某新到案后供述，他们是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结识了化名财神的境外上线，为了赚取佣金，成为接取转移诈骗资金的工具人。那么为两人转账的李某兰又是什么背景呢？随后一组民警奔赴湖南长沙，对李某兰展开侦查。在走访中，民警了解到李某兰的丈夫叫胡某，一年前外出去打工了。
1: 他的丈夫胡某，他在一年之前有过在云南的轨迹，他之后这个人就没有具体的生活轨迹了。
0: 胡某离家后，李某兰便与婆婆一起生活，抚养着两个孩子，生活朴素而拮据，
1: 而且生活圈子吧也圈子也不复杂。我们发现就是说，他不太像就是说类似于国内的电诈分子的代理人。
2: 要有人吗？
0: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李某兰满脸茫然。她表示，所有转账的事情都是帮助丈夫胡某做的。一年前，胡某是偷渡去了境外，并在一家网络赌场工作。最初，李某兰对频繁给陌生人转账的事情也曾感到疑惑。
3: 她老公一直说：“你不要管这些，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好。”在李某的再三追问下，胡某也只是承认说是网赌的资金。
0: 在李某兰的家中，民警查获了一个账本。上面记录着他向不同人员支付费用的明细，同时在李某兰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大量的收款码。
1: 诈骗集团呢，会收取一些车手和暗哨的一些收款码，通过这些二维码进行扫码支付一些所谓他们那个犯罪的一些资金。
4: 他是专门为这个国内取现的这些车手啊、暗哨啊提供食宿费用、车旅费用的这个类似于会计的工作。
0: 如果不是民警的到来，李某兰从未想到自己竟然参与了电信诈骗。
1: 特别是他听到这些我们电信诈骗这个受害者被骗了200多万，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特别惊讶。
0: 案件到了收网时刻，天津、静海、陕西铜川、渭南涉案的车手、暗哨以及虚拟币商人林某元等人全部落网。
1: 我们对李某进行抓捕之后呢，发现呢，他在短短一个月的期限内呢，现金转换成虚拟币方式，为境外电诈分子转移了将近1000多万的犯罪资金。
0: 随后，民警找到多名一级卡卡主，了解了这些人都接到过自称是国家扶贫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要给他们发放扶贫款。但条件是需要用他们的银行卡去完成爱心传递任务。为了拿到扶贫款，这些人不仅提供了个人的银行卡，还帮助到异地取现，沦为了诈骗工具人。
4: 他们取现之后就会交给这些所谓的工作人员。

0: 人员，实际上呢，工作人员就是我们说的车手。
1: 当你把它这个拿给别人用了啊，别人这个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啊，会牵涉到你啊，不要因为这一点利益啊，就把自己个人信息啊，把自己卡呀，拿去给别人用了。
2: 案发半个月后，受害人郑女士终于幡然醒悟，道出事情真相。原来，2024年9月11日，郑女士接到自称上海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对方称其涉嫌参与一起金额高达千万的洗钱案。
3: 这你是寻思我这怎么还能那个就是有那个就是参与这么洗钱案件了呢？
2: 为获取信任，对方与郑女士进行视频通话，郑女士看到对方身着警服。
3: 那时候我还觉得我挺有警惕的呢，就是他们招庄的那个号都那个告诉我了。
2: 随后，对方又发来有他照片和身份信息的通缉令，并警告郑女士不得向家人及七台河警方透露此事。
0: 如果你把这个事儿泄露出去，导致延误他们这个案情的这个进展，啊，最后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刑事处罚。
2: 除此之外，对方提出对郑女士进行资金审查。被恐惧和自证清白的想法驱使，郑女士按照对方的指令到宾馆开了房间，将251万元转入到了一张银行卡内。又下载了一个伪造的公安系统软件，并根据提示输入了银行卡卡号和取款密码。9月11日至13日，所谓的资金审查期间，对方要求他做出摇头、眨眼等动作，完成了人脸认证，分6次转走了银行卡内的251万元。
0: 电话里是不允许办案的，如果外地公安想找你核实案件，首先他们第一必须要来到这个当地，跟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报备，之后由当地的民警配合。
2: 通过数日调查，民警在齐齐哈尔查扣的40万元现金是另一起跨境诈骗案件的赃款。受害人是在英国留学的小李，民警联系到了小李的母亲张女士。
4: 就是中秋过了第二天，9月19号就去了英国，自己一个人去的。
2: 案发当天，小李刚刚落地英国，就接到一名自称是国际刑警的电话。
5: 散布一些不良言论，被国际刑警通缉之类的。
2: 同样，对方也是通过视频给小李出示了通缉令。
5: 他就吓住了，然后就跟着别人走了。
2: 见时机成熟，骗子又开始诱骗小李交纳保证金。为了证明清白，小李将70万元打入了骗子指定的安全账户中。钱款刚刚到账，白某和庞某新便按照上线的指示，第一时间赶到黑龙江齐齐哈尔。
6: 但是咱们在抓获白某和庞某的过程中，帮助他啊，也算间接的帮他挽回了40万的被害资金。
7: 我已经把我们帮助电信诈骗的那个资金已经跟民警说清楚了，然后你也极力配合。
8: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就在想，你不回来还我的话，我就会跟你离婚，但是你还了我们的话，我绝对不会抛弃你的，你一定要坚强，一定要等着我跟女儿儿子来接你的那一天，你知不知道？
2: 身陷囹圄的李某兰依然牵挂丈夫胡某，她提出录制一段视频，希望能换回迷途的丈夫。远在境外的胡某看到妻子的视频，悔恨不已，主动联系了七台河警方。
9: 我叫胡，我湖南长沙的，我在勐拉，小勐拉这边，因为我老婆的那些转账都是我安排的。
2: 视频中，胡某坦白，起初他偷渡到境外，本想着赚大钱。
10: 胡某呢，当时受到别人的蛊惑啊，想到境外挣一些大钱，但是他到了境外之后，发现呢，他这个实际情况跟他想象的差很远。
2: 于是，在赌场工作的胡某通过老乡介绍接触了电诈集团，但这个集团等级森严， 胡某始终

0: 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
1: 开始是做那个支付，做那个支付，后来就又涉及这个跑分这一方面了。
2: 为这个车手和境内的车手和暗哨支付一些差旅费，这些费用他在从中呢能赚取一些部分佣金。
0: 不久，胡某发现在境外转账十分不便，资金流转屡屡受阻。
3: 于是他联想到了自己国内的这妻子李某兰，他会给这个李某兰发送一些收款的二维码，等着李某兰收到之后，按照这个胡那个胡那边指定的金额进行一个转账。
1: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吧，想着这个东西也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情。就
0: 胡某贪图蝇头小利的侥幸心理，让对真相一无所知的妻子李某兰也变成了电诈分子的帮凶，一同触犯了法律。
1: 老婆被抓了，我不可能躲在外面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个鬼地方他也不来了。
0: 2024年10月14日，胡某来到七台河市公安局投案自首。经查，仅一个月内，胡某夫妻被国内转移犯罪资金人员提供费用达30余万元，获利9000多元。
4: 受害人被骗是251万，我们公安机关通过近一个月的工作，给他追回来166万，抓获犯罪嫌疑人，22人。现在对针对电诈案件呢，我们叫什么？逢诈必打，只要有电诈案件啊，无论数额多少，我们都给受害人查，给受害人办。你只要搞，真的让老百姓看到希望。

0: 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荒地藏金，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2: 是我的销售渠道遇到了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啊。
4: 这个塔寨就是一个火药桶，有一天如果钱的来源断了，这个火药桶就会爆炸。
5: 林胜文那个视频呢？
6: 那个视频应该在林胜武手里。
7: 我们能不能在东山搞一次扫毒行动，打击一下制毒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
8: 可以，但不能触及到塔寨村。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在赵家良的设计下，塔寨村在法国的毒品被一举查获，制毒团伙头目林耀东回到了村里，一场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内部危机正在上演，他将如何面对族人集体逼宫呢？我们继续跟着由真实大案改编的破冰行动一起出击。

0: 我还在这儿呢。
1: 反了，看东书，摔杯为号，表演正式开始。林耀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声情并茂之间便拿捏住了场面。
2: 林耀华，1968年出生，林耀东的弟弟，是塔寨村的二房头，一直在塔寨村务农，目前任深圳市大龙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3: 同时兼任塔寨村村委会副主任。
2: 林宗辉。
1: 有意思的是，一个靠灰产起家的贩毒集团没钱可分食，再也没有了铁板一块的样子。但显然东叔的管理学技巧仅能镇住虾兵蟹将，灰叔可不吃这套。
2: 副总经理，
4: 有意思，辈分高，岁数比林耀华大两岁，可是排位却在林耀华的后面。
5: 虽然塔寨村都姓林，但是也不是铁板一块。
1: 祖宗听了你的话都得气炸，塔寨村的兴聚堂不讲德不讲理，只讲钱，有钱赚你就是老大，没钱了你啥也不是。
6: 同富贵容易，可是这个共患难真不容易。我算是看出来了，大家这是在兴师问罪，跟我要钱来的。没问题，所有人的账我都认。我想让大家好好的想一想，我们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大家再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塔寨有幼儿园，有敬老院，有我们自己的工厂，我们在村子里面就可以上班，不需要出去打工。我们真的做到了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全世界这样的村子有几个？有吗？
1: 宗祠内演讲，警局内吃瓜。不知道的还以为东叔在发获奖感言呢。塔寨里的这群人如果知道督导组正在逐一分析各房户口本，怕是一时间不知道该感动好呢，还是一动不敢动。
2: 4年之前，林耀东在深圳成立大龙贸易有限公司的时候，林景文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林灿，林耀华的儿子，1990年出生，东山市大龙房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
0: 此人蛮横霸道，4年前曾经带领大房和二房的村民跟三房的村民在塔寨村发生了械斗，
2: 打残了林宗辉的二儿子林二宝，后被刑事拘留，后来因为林宗辉的主动撤诉而被释放。
7: 塔寨村中的这些村民在林氏家族的组织下结伙实施制毒贩毒活动，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相互包庇掩护，公然对抗执法，这属于有组织毒品犯罪。其中头房房头林耀东是组长，也是犯罪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根据刑法规定属于该集团的首要分子，要按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处罚。而各房头骨干成员作为主犯，要对自己组织指导参与的全部罪行进行处罚。普通村民如果明知是制毒仍参与其中，同样构成制造毒品罪的共犯，如果是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法不责众，而是违法必究，罪行相适应。回到剧中，林耀东虽然暂时稳住了族人，但他自己也清楚快要稳不住了，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办？我们继续看。
2: 林宗辉当过兵，电大中文专科毕业，从部队复员以后在惠东经营过一家塑料制品公司。
0: 4年前塔寨村村主任换届，他把公司交给大儿子，自己回到塔寨村想竞选村主任一职。后来因为这事儿，塔寨村的大房和二房对林宗辉产生了不满。

0: 并且发生了械斗。林宗辉的二儿子林二宝被林灿打伤致残，但这场械斗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林耀东的二弟林耀祖的死引起的。林灿认为林耀祖是林宗辉害死的，后来警察介入调查，林耀祖是因为心肌梗塞抢救不及时而死，林宗辉并没有责任。但是疯传其实是因为林耀祖支持林宗辉当选村主任，引来了林耀东和林耀华的不满而被气死的。
1: 林宗辉的三子林三宝去年七月份因为车祸意外身亡。
2: 林氏宗祠别说还挺好看的，取景地为广东中山茶东村陈氏宗祠。这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落于2013年3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此刻东叔很落寞，

0: 听您说了，这同富贵容易，共患难可真不容易。
1: 不怪他们，其实他们的心情我能理解。的确，是我的销售渠道遇到了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啊。
0: 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要不
2: 新老毒贩就毒品交易的创新突破进行了首轮沟通。林景文这个毒二代倒是很有互联网思维，这个建议放在任何正经行业都是紧跟时代的好思路。林耀东拒绝儿子的那一刻，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传统行业老板对互联网转型的本能抗拒。只不过这个传统行业是贩毒，某种意义上林耀东也算是一个保守派企业家，只不过他的企业早晚要被公安机关依法取缔。
3: 说不通吧，
4: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实业越来越不好做，林耀东回东山发展也说得通。为了拉林耀东回乡，东山给足了他实惠，大龙房地产公司一成立，他就成功排到了东山开发区80000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推出了丽景花园项目，楼盘开盘当天就被抢售一空。光凭这个楼盘，林耀东至少挣了1亿。
3: 如果林耀东把回塔寨村当做一个筹码，在政府那里得到不少的实惠和好处的话，你们想一想啊，一个楼盘就能挣1亿，那他为什么还要做毒品生意啊？啊，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买卖。
5: 除非这中间他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领导这问题问到了腰眼上，有钱了就洗白，上岸享受人生啊，把脑袋别腰上图什么呢？那当然是因为毒品生意的利润率是任何合法生意都无法比拟的啊。这就像一个人习惯了坐火箭，再让他骑自行车，他会觉得那不是交通工具，是刑具。贪欲这个东西一旦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就没有回头路可走。
6: Je ne sais rien du tout. Parlez à mon avocat.

Ah, petit nouveau.

0: 说话，你告诉我我的钱呢？
1: 法国渠道断了，几个亿的货栽了，卫星电话的那头都沉默了，这是实打实的灾难。
2: 我也心疼啊。
0: 哎，这不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事，这是几个亿的生意啊。你还知道是好几个亿，你给我怎么解释？
2: 我知道，可我有什么办法吗？啊，莱恩抓了，何瑞荣了也被抓了，小货方没了，我们中间的渠道断了，经营这么多年的这个市场就这么没了。好在我及时解决了何瑞荣，这才查不到你和我。
0: 我这还有货。
2: 等等先，我法国那边的销售网络已经断了。
0: 刘浩宇，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在塔寨，我脚下就是塔寨村，这个塔寨就……
1: 但更值得玩味的是他说的火药桶理论。他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咱们这么久没闹翻，全靠一起挣大钱，一旦没了钱，塔寨要爆炸，你也完蛋。林耀东的危机管理能力确实一流，能在这种高压下迅速止损并规划下一步。那刘浩宇接下来会找谁接盘呢？
3: 林耀东组织村民制贩的毒品动辄上吨，如此庞大的毒品数量，难怪啊他要坚持传统，不肯轻易尝试新途径。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快速发展，利用各类互联网工具在线实时勾连、洽谈交易、支付毒资以及交付毒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毒贩依托境外匿名网络、零接触交易、虚拟身份运作的新型犯罪模式。这其实就是林景文口中所说的在互联网上找买家是高度契合的。所以接下来林耀东究竟会坚持古法贩毒，还是会接受林景文提出的创新形式呢？我们一起接着看。
4: 不是说少见面吗？现在要多见面。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5: 什么事？
4: 李飞配合调查这么多天了，按理说该交代的早就交代，可是林胜文说出了300万的关键证据，怎么就没报
5: 啊？二叔，你确定林胜文手机里存着你说的那个视频吗？
4: 我确定，阿灿亲眼见过。
5: 那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之后亲口说的李飞看过那个视频吗？
4: 他是没亲口说，他说出来以后直接去了甜蜜蜜，跟那儿的小姐露了口风。
6: 我把那视频一亮，那小警察吓得立马就把我给放出来了。
7: 十点来啊。
8: 他说什么？
4: 会不会听错了？那的女孩都是我们养的，怎么可能听错？
5: 那李飞为什么不拿出来？除非他没有。林胜文那个视频呢？
4: 他说他给销毁了。他跟小姐说，亮出了证据是吹牛，那个手机也丢了。
1: 这段海边对话堪称本集最让人细思极恐的一场戏。两人之间的试探与猜疑，把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摊在了桌面上。
4: 林胜福，他弟弟死了3天就跑，连头七都没过。那个视频应该在林胜武手里。
1: 那此时此刻的林胜武究竟藏在了哪儿？身上是否真的有这段致命的视频？
9: 就要死说没有，兴许还有可能活下去。

0: 哥，你干嘛呀？哎呀，我就是出来放松放松，你别生气了啊！
1: 闭嘴！哎，
0: 哥，
1: 这是。

0: 哥，哥，你干嘛呀？哥，我真的错了，哥，哥，我改还不行吗？你给我个机会呀，哥！
1: 出来！
0: 你给我个机会，我改还不行吗？哥，你真打呀，哥！
1: 有个又蠢又坏又贪的弟弟，怎么办呢？
0: 亲哥哥打得再狠，也没有塔寨那两房的手段狠。
2: 哥，你别打了，别打我，哥，哥，妈，从妈去世以后，你就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我不就缺钱吗？我手头紧吗？哥，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让你别出去，别出去，明天还要看到你了。
3: 你跑不了了，你知道吗？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死到临头了，你都分不清轻重。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中式治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树，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犯了两个错，第一，你偷偷背着村里人和东北人做交易；第二，你违反村规私自制毒。这还不够啊，你到了警察局，
2: 私自制毒，违规交易，进了公安局还满嘴跑火车，这么飘的弟弟简直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3: 那我怎么办呀？
2: 这也是犯罪团伙最残酷的生存法则，对外人狠，对自己人更得狠。
1: 我问你，手机视频你给警察看了吗？你保证？
3: 我发誓，这种事情我肯定不会说出去。
1: 视频在哪儿？
3: 在我这儿。
1: 给我。

0: 喂，慧叔，我是圣武。
1: 你们在哪儿呢？带着圣儿回来吧。
0: 这个
1: 都商量好了，圣文必须带着全家离开村子。
0: 他们没有别的要求吗？
1: 有，就是咱们这房下一单的生意要交出10%的利润。
0: 对不起，慧叔，对不起，对不起。
1: 上午咱俩别说这个，回来吧。

弟死了后，林胜武外出逃命，对盘根错节的塔寨了如指掌。林胜武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惨遭灭口的人呢？

0: 顺当。
1: 你谁啊？
0: 哼，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五哥吗？
0: 哎，是我。你在哪儿呢？
1: 我在珠海呢。
0: 在家吗？
1: 在啊。
0: 是这样啊，顺的，我那个呢，刚才顺道来珠海，让我下车吃饭，钱包不小心让人给摸了，我想为你借点钱。
1: 借？还说那么难听，我给你拿2万，够不够？
0: 够了，谢谢兄弟。
1: 你在哪呢？我给你送过去。
0: 哼，我在你家楼下呢。顺子，我就不上来了啊，我一会儿赶着去私会呢。
1: 好，我马上下来。
0: 好，我等你啊。

0: 五哥。
1: 哎，兄弟，
0: 都这么晚了，要不今天别走了，在我这睡一晚，明天再走吧。
1: 真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啊。我这不是做了笔生意吗？四会的兄弟还等着我呢。不瞒你说啊，我在珠海都耽搁了一段时间了。
0: 五哥，我刚刚翻了翻，家里只有这些了，全部都给你拿过来了。我不知道我老婆白天拿了4万块钱去做美容针了，不好意思啊。要不然咱们现在去附近找个提款机，我再给您取点。
1: 不用了，兄弟，谢谢啊。我去四会再找他们要点就行了，改天我顺道来珠海，一定把钱给你花了。
0: 嗨，你说这些干嘛呀？
1: 走了啊。啊，谢谢兄弟。师傅，咱们去四会啊。
2: 四会太远了。哎，到时间了，我该收车了。
1: 放心吧，一分钱也不会少你的啊。
3: 走了哥，慢点啊。
0: 喂，刚子，你哥是在金拓出租车公司吧？让他赶紧帮我查辆车。

0: 困了。
1: 对不起啊，拖不住了，我爸太热情让他生疑。哎，不过我听你的就给了他4000。三哥，圣武跟出租车司机说去四会，我记下那个车的车牌，我让刚子他哥去查了一下，看那辆车到底是不是去四会了，回头有什么消息我马上打给你。
0: 顺子，
2: 这辆车去哪儿了必须查到，我说明白了。
3: 如果林圣武不当毒贩去干点别的，说不定也是个人才。林灿虽然狠，但智商还是差了不少。这一段逃亡戏中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林圣武把36计玩得明明白白，只能说聪明的大脑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另外一方面也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4: 我总有一种奇怪，
3: 可见毒品犯罪案件中通常也会掺杂着涉黑性质的犯罪行为，
4: 整个氛围非常诡异。我认为独山市公安局出现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出现在领导身上。
3: 省厅会议上天价保护伞的这位内部领导会是马云波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内部讨论也充分显示出了严谨和慎重。
5: 马云波身上确实是有一些缺点，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对大局的把握稍有欠缺。当时让他去的时候啊，我还是有过犹豫，可事实上呢，他到了东山才半年，这东山的缉毒工作大有改观吗？
6: 对，镇江说的是对的。他去之前，农平跟东山的地下毒品价格应该在15000左右一公斤。他去了半年之后，地下毒品价格升到30000块钱一公斤，这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加大，毒品货源稀少，那么它的价格也就攀升上去了。嗯，
5: 对对对。为此呢，省厅还嘉奖了马云波同志。
6: 哦，云波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也是我举荐他来到东山市任公安局副局长。他来的时候干劲十足，现在好像有些力不从心呀。这也许是镇江所说的他身上的缺点所致吧。不过毒贩对马云波恨之入骨，
7: 你仔细说一下。
6: 你应该是在5年前他还在我手下工作，他带人端掉了一伙从云南运往广东的贩毒团伙，贩毒分子跟踪了他一个多月。

0: 马云博的爱人于慧身上一共中了150多粒弹丸，其中9粒弹丸深入他的脑部、颈椎、腰椎等重要部分和脏器。有了弹丸，小的比米粒都小，医生都不敢做手术了。至今这9粒弹丸。
1: 还镶嵌在于慧的身上。李维民的这段发言更像是委婉的背书，却也道出了马云波的痛点。禁毒英雄的光环背后是妻子巨大的牺牲，满心愧疚的马云波如何面对长期陷入病痛的妻子？病重的妻子会成为毒贩拿捏这位硬汉的软肋吗？

0: 毒贩对缉毒警察及其家属的报复行为，在法律上可能同时触犯多个罪名。为报复警察之前的执法活动，使用枪支伏击警察及其家属，要构成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这要看他枪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取人性命还是让他吃到教训。如果对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进行暴力袭击，则可能构成袭警罪。如果暴力袭击的手段是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驾驶机动车，则要按照袭警罪加重处罚。如果造成民警死亡或重伤的后果，则直接升级为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有这样的过往，马云波的沉重和痛苦就非常合理了。只是不知道这段经历会给马云波的人生带来什么改变。我们继续回到剧情中。
1: 基本恢复了，我现在让他暂停工作，我想我要在案彻底结案之后再恢复他的工作。
2: 好，派人保护好李飞的生命安全，以防再次发生不测。
1: 已经安排了。
3: 那维民他们的联合调查组要不要撤出东山呢？
2: 不，继续留在东山，以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联合督导组的名义。联合督导组由现在调查组的原班人马组成。明明啊，你还是组长。
1: 是，
2: 左男人副组长。
4: 这一段的部署非常精彩，联合督导组成立这段充分展示了公安机关的斗争智慧。
1: 当然了，
2: 这只是表面工作，
5: 要内紧外松。
4: 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操作，实际上是换了个方式继续深入调查，
2: 反而会让他们有所警觉。其实我们成立联合督导组的真实目的，
5: 就是要去除制毒分子和保护散民的戒心，让他们觉得呀，这只是一个过程。维民，你们下一步的工作重心要转到塔寨村和东山市公安局上。
1: 是。阿婷，雷婷，我有个想法。

0: 我们能不能在东山搞一次扫毒行动，打击一下制毒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也提振一下我们公安民警的志气。
1: 可以，但不能触及到塔寨村。
0: 是。
2: 另外，我们下面要集中力量找到失踪的林胜武，不管是死是活，一定要找到他。
3: 同时，警方将林胜武这个关键人物作为下一阶段的突破口，所以办案就像下棋，有时候你以为对方在撤退，其实人家在布局。
2: 要保密，不能使用东山和龙平的一个警力。
4: 是。顺子说他只借给林胜武4000块钱，然后亲自送林胜武上了一辆出租车。他也是亲耳听的，林胜武跟出租汽车司机说要去四会。
3: 不怕恶人心肠狠，就怕恶人长脑子。林耀东对林胜武行踪的分析让人不得不承认，这个反派确实是揣摩人心的高手。
4: 哦，林胜武是在四会的通联大厦附近下的车。说咱们的人现在都在四会找林胜武呢。
5: 阿灿，你的人在四会恐怕找不到他。
4: 说，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6: 他回珠海了，
7: 一共172块钱，你还需要点什么？
8: 再过2杯苏打水。
7: 182。

0: 阿灿，我早就跟你说过，凭你的脑子是转不过林胜武的。
1: 他明明要借20000，可你为什么只让顺子借给他4000块？
2: 爸，我不是怕他钱多了到处跑吗？
3: 阿灿，你看，是因为你的一时疏忽，出卖了你的朋友顺子，也给你自己带来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4: 这个顺子是做什么生意的？
5: 师傅，咱们去私会啊。
3: 走私烟是吧？
4: 做这个生意的人靠的是现金买卖，所以他的家里边不可能只有几千块钱。
3: 是因为你跟顺子通了气，顺子怕他跑远，所以只给了4000。他当着顺子的面上了出租车，说要去私会，那是让顺子把这个情况透露给你，让你误以为他在私会。
5: 师傅，去珠海。
4: 而你就中了计了，对吗？
6: 仅凭4000块这一个细节，就像开了天眼一样，吹倒出了林胜武的去向。
1: 有一个事儿，我还是没想明白。
3: 你说，
1: 他已经跑了，天高任鸟飞，那么多地方可去，他为什么偏偏要回珠海呢？
3: 他第一个落脚的地点是哪里？
7: 他逃亡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珠海，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他在珠海住在什么地方，那就说明他在珠海有一个非常安全的藏匿窝点。
4: 他跟顺子其实并不是交情很深的朋友，做过一两单生意而已。越是这样的朋友，他借了钱之后转身一走，越是无处可查。他在珠海会不会还有这样的朋友？非常有可能，因为他选择了珠海，而四会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
3: 如果在四会，他想找到一个藏匿的地方，
4: 很难。
7: 因为你手下的人在四处找他，
4: 在珠海一有可能借到钱，二他可以回到他以前住的那个安全的地点。为什么不回去呢？
6: 在塔寨这个犯罪王国里，能打能拼的不少，但能跟林耀东在智商上过招的不多。

0: 我知道该上哪儿找他去了。
1: 圣武啊，今天你能捡回一条小命，确实是有点子本事的。你在乎骨肉情深，也讲究族人义气，但这一路踩了不少法律红线。我们一个个说，林圣武为弟弟林圣文串供，藏匿关键视频证据，法律上分两层定性。第一，他指使林圣文谎称视频已删除，手机丢失，这属于指使他人作伪证，触犯妨害作证罪。若后续出现删除视频、损毁手机等销毁证据的行为，才会同步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第二，他主动帮林圣文逃避追查，协助出逃，这涉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古代律法里的亲亲相隐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早已不再适用。近亲属没有包庇犯罪分子的法定免责理由，如果事先与毒品犯罪分子通谋，则要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来论处。值得注意的是，林圣武本人逃亡过程中携带的视频证据对本案侦破至关重要，他的选择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东山市公安局内部黑幕能否被揭开。我们一起接着往后看。
2: 魂叔，这都是您爱吃的。
3: 行了，别忙了，坐吧。
2: 嗯，
3: 有什么想说的就说，我就喝这个就行了，还能提提神。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8: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7: 把收获扛上车。
8: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从前我问慎武，为什么要那么替你卖命？你猜慎武怎么说？慎武说啊，整个大寨村，他就只信辉叔啊，您一个人的。
1: 哦，
0: 辉叔啊，您还记得二宝的腿是怎么被打断的吗？三房的人少，做同样的活，却给那么少的钱。
2: 原来塔寨村内部是大房、二房压三房的格局，宗族团结一致对外的表面下，藏着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林宗辉这种隐忍背后，究竟是懦弱，还是在暗中布局，等待时机？林宗辉这个角色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
3: 林三，
4: 我闭嘴！
3: 这事仅仅是钱的事吗？
4: 林灿，你什么身份，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我爹说话？
0: 二宝听不下去了，上去理论了几句，就被林灿打断了腿。哦！要不是慎文慎武，
4: 给我打！
0: 不顾自己抢住了二宝，二宝。二宝能活到今天吗？
4: 走，走，快走！
0: 我现在做梦了，还老能梦到那天那些场景。
4: 辉叔，快走！
5: 本期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山雨欲来。联合督导组摸清林耀东等人的底细，雷霆风暴蓄势待发，塔寨已成火药桶。而遥控器就攥在林慎武手中，究竟什么时候会爆炸？更多硬核法理拆解，剧情深度解读，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0: 难道辉叔您当年就是这么做的，才换回来你们一家人的平安啊？
6: 李飞，你自由了。
7: 晋都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太重要，他跟何千村的大毒枭陈光明就是小学同学。
8: 怀疑我？可以啊！
9: 我肯定逮到你。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8: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8: 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9: 你好，爸
1: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精心策划、接连举行的婚礼，
23: 一个妈妈3000，一个爸爸3000，
17: 三个丈夫，三段婚姻，三年美梦，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24: 我不能原谅，人生的至暗时刻。
17: 虚假的爱情，真实的陷阱。他又结婚了，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山东小伙赵鑫毕业后就去了北京独自打拼，而千里之外的上海浙江商人李文龙经营着一家民宿。原本赵鑫和李文龙的生活如同两条平行线，毫无交集。然而2021年，一名女子的出现让他们的命运莫名有了交集。这一年的国庆节期间，上海姑娘林欢欢和往年男友赵鑫在南方的老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24: 所有的亲戚，就是父母的亲戚啊，然后自己的朋友啊，自己的同学啊，包括更上层的祖父祖母的亲戚都会来的。
25: 每走一步说出新娘的好，比如温柔善良大方啊，夸夸新娘好不好？
26: 好，
25: 迈出你人生的第一步。
26: 贤惠，第二步。
17: 婚礼现场，这对新人笑得很灿烂，谁也没有想到，短短一个月后，林欢欢在浙江又和李文龙举办了一场婚礼。
27: 比山东那个小伙子，哎，对我更好一些，我觉得可能更加适合成为一个能够长期相处的结婚对象。
2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林欢欢和网恋男友赵鑫闪婚仅一个月，转身便和另外一位男子李文龙步入了婚姻殿堂，理由是第二位更适合结婚。这令人匪夷所思，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从2021年国庆节到2024年12月，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林欢欢游走在赵鑫和李文龙之间，还和他们养育了孩子。这事儿呢，竟然一点都没露馅儿。那么赵鑫和李文龙为何一直呢被蒙在鼓里？这两起荒诞的姻缘闹剧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17: 2024年11月，李文龙收到了林欢欢发来的一条语音：“
26: 宝宝叫爸爸，
29: 爸爸
26: 叫爸爸，
30: 爹爹，爹爹，
29: 爸爸。”
17: 这是一段听起来很温馨的语音，但是李文龙隐隐的感觉，孩子喊的爸爸很可能并不是他。
24: 旁边有个男的声音，都是让孩子叫爸爸，叫爸爸。然后我想想不对。
17: 怀疑的种子一旦在心里种下，那就会以惊人的速度生根发芽。李文龙开始回忆自己和林欢欢交往的点点滴滴。越来越多的疑点从记忆深处冒了出来。思索再三，李文龙没有选择与林欢欢当面对质，而是私下聘请律师查询了林欢欢的户籍登记信息。
23: 查到他2017年迁入崇明的这个户籍的原因，就是迁入户籍的原因上面写的是婚姻。
17: 难道说林欢欢早在2017年就已经和别人结婚了？这个发现让李文龙彻底崩溃了，他最终还是找到林欢欢当面对质。
23: 刚开始是否认的，那么后面呢，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他就去派出所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慧叔。

0: 2024年12月20日，李文龙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报了案。
1: 其实到最后，他也不愿意相信自己被骗了嘛，他觉得这些发生的似乎又很真实。那么到最后，突然在3年之后，你告诉我这是一场空，他情感上是很难接受的。
0: 4个月后，赵鑫在上海市闵行区也报了案。
1: 浦东警方发现了这个线索，把闵行的那边的报案并过来。
0: 直到此时，李文龙和赵鑫才得知了一个让他们俩完全无法接受的真相：他们的妻子是同一个人，他们的孩子也是同一个人。而这个所谓的妻子和孩子，在法律意义上都是属于第三个男人的。该男子名叫程伟，2017年他与林欢欢登记结婚，2023年2月他和林欢欢生下了一个女儿，目前两人仍处于婚姻存续状态。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何会演变到如今这样混乱的地步？据赵鑫说，这还得从2021年2月说起。当时他和网恋女友林欢欢从虚拟世界走到了现实空间，
1: 从北京把工作换到了上海，男方的工作地点是在上海的嘉定，那么我们嫌疑人呢，他是在这个奉贤和崇明，包括浦东他都待的，然后所以他们在路途上其实是有点距离，他们过的是一种周末夫妻式的生活。
0: 2021年6月，林欢欢告诉赵鑫自己怀孕了。
2: 检查的各种体检单子都有啊，相应的医院的证明，所以我们才着急的。
0: 赵鑫说，当时他父母特意跑到上海见了未来的儿媳妇林欢欢和他的父母，双方商定利用11假期先在山东举办婚礼，之后回上海领证，然后再到女方家里补办一场婚宴。尽管双方父母见面十分顺利，但是婚礼当天林欢欢的父母并没有出席，跟着林欢欢一起来到山东的只有一个叫小敏的朋友，这让赵鑫一家很不满意。
1: 说我的父母对你不满意，有意见。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俩是闹过一次分手的。
0: 考虑到林欢欢已经怀有身孕，办完婚礼后赵鑫多次提议和林欢欢一起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一直未能成行。
1: 就说我们早点领证，不然到时候孩子出生证都没有办法上。
2: 整天催的，但是他就是不理。
0: 对此，林欢欢的说法是，不去领证其实是为了赵鑫和孩子。
2: 他是说他那个之前他公司赔钱，牵扯到我，
1: 在一个民事官司上没能还钱，我现在是失信人员，我去领证呢会对你们有影响，对以后的孩子也会有影响。
0: 至于给孩子上户口的事儿，林欢欢也表示不用赵鑫担心，
1: 却告诉他在我们这里。就是单身母亲也是可以上户口的，也是可以开出生证的，只要写我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
0: 赵鑫信以为真，但是没过多久，他明显的感觉到林欢欢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2: 10月份办完酒席，12月份基本上分开了，中间只偶尔见了几面，屈指可数，后来就不欢而散了。
0: 尽管结婚后2个月两个人就闹到了分手，但毕竟林欢欢怀有身孕，赵鑫始终放不下她，
2: 一直有这个牵绊，然后就一直给她说那个我付抚养费。
0: 然而几乎在同一时期，以李文龙的视角看则是另一个故事。据李文龙说，他和林欢欢是2021年5月认识的，当时他和几个朋友在上海合伙开民宿，林欢欢要租仓库，而房东正巧是李文龙的朋友。
2: 他开宠物店了，也没结婚，然后就说介绍认识一下。当时印象，只能说的人也挺开朗的。
0: 李文龙说，之前他一直忙于工作，婚姻问题就耽搁了。跟林欢欢认识之后，他发现彼此很投缘。尽管他比林欢欢大了10几岁，但对婚姻家庭等很多问题的看法都趋于一致，由此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1: 认识之后1个月之内就确定了关系，然后又同居了，就觉得特别靠谱， 因为见到了真人嘛，跟一般的婚恋诈骗还不太一样。
0: 当时的李文龙满心都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为了让林欢欢过得好一些，他还特意租下了一套别墅当居所。
2: 想想也是差不多要结婚了，他们有孩子了，我想这两个需求呢都碰到了。
0: 很快李文龙的父母也从浙江老家赶到了上海，他们想跟林欢欢的父母商量一下婚礼的事儿。据李文龙回忆，双方父母第一次见面约在了林欢欢之前居住的公寓里，不过那天林欢欢的父亲并没有出现。
2: 他说他父亲有战友过来去陪一下战友。
0: 李文龙说，当时他父母和林欢欢的母亲聊得很愉快，临别之际他父母还主动给林欢欢送了一份88000元的彩礼。这次见面后，林欢欢把李文龙拉进了自己的家庭聊天群里。
1: 在群里他妈妈就会营造一种自己的老年生活非常的丰富的情况，今天需要和同学出游，明天需要和爸爸去办事儿，然后就是各种行程非常忙，没有时间去帮他们见证，所以呢这个领证要推迟，但是呢也会告诉他我们是很支持你们的。
0: 李文龙原本打算先在上海举办一场婚礼，然后等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再回浙江老家办第二场，只是这个计划一再被打乱。
2: 我催他催了好几次了去领证，他就说没时间或者怎么样，去掉了。
0: 在当时的李文龙看来，林欢欢一家对他这个未来女婿还是非常满意的，他们的婚姻已经得到了双方家庭的认可，早领证晚领证关系并不大。
1: 爸爸给你们准备了很多结婚的礼物，他会拍这个爱马仕的皮带呀，包括去金店的照片呢，就说这个都是我们为你们结婚所准备的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也觉得嫌疑人的父母是很不错很支持的。
2: 好像就是叫他家里人再把那个算命的再排一下日子，还怎么样，然后会拖下来。
0: 就这样，上海的婚礼没办成，结婚证也没有领到，眼看就到了原先约好的在浙江老家办婚宴的日子了。
2: 一直推到我这边办酒席呢，办证
1: 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而且说见父母就见父母，说办婚礼就办婚礼，办婚礼之前还有出去旅居啊，然后拍婚纱照啊，种种环节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中这种谈恋爱到结婚的流程是一模一样的。
0: 婚礼办完后，林欢欢回到上海继续经营宠物店，而李文龙则用实际行动给林欢欢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
1: 自己本来开民宿嘛，他有很多自由的时间，他白天帮他去宠物店给小狗洗澡美容，甚至帮他去接送这些宠物，帮他支付宠物店的租金水电，就是全力的去支持他。
0: 然而甜蜜的婚后生活没过多久，李文龙和朋友因为民宿的经营问题产生了争执，一气之下他选择了回浙江老家打工，这也导致了他的收入锐减。
1: 离开上海的时候，自己经济上面其实并不是很宽裕，他在外地其实是在工地上工作的。
0: 没过多久，林欢欢就告诉李文龙她怀孕的消息，同时也提到因为怀有身孕就不方便再经营宠物店了。那个时候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李文龙无法从浙江返回上海，
1: 会说我近期经济比较困难，我的宠物店又经营不下去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我在跑滴滴，我也在尽力的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我在哪里哪里兼职。他说我也是不想给你添麻烦嘛。
3: 那么在被害人不能够长期在上海陪伴的情况下，他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在被害人看来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1: 经常会说老公我要申请一个这个可以吗，或者是老公宝宝需要一个什么什么的，就是他其实拿捏了这种男性对于妻子和孩子的这样一种关心。
2: 当时是觉得他们在那边一个人，男的也不在旁边，觉得挺对不起他们，不愧疚，我们反正长期要钱了，我尽量在这个方面补偿一点。
0: 对于 于李文龙来说，尽管和林欢欢还没有领证，但是他们已经举办了婚礼，还有了孩子，因此

0: 他打工赚的钱几乎每个月全部转给了林欢欢。2023年2月，林欢欢要生孩子的时候，李文龙迫切地想去医院看一下，但林欢欢一直都不同意。
1: 他就说那个医院里只能一个看护，他妈在这里要换来换去麻烦。
0: 怀着对妻子和孩子的愧疚心理，大到请月嫂住院支付手术费，小到给孩子买一本书一个玩具，只要林欢欢提出，李文龙都会赶紧买单。
2: 有一个女性在没有领证的情况下愿意为她结婚生子，还自己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也不需要过多的去陪伴和精力的投入，
3: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再去提自己的要求，那么就会更加让这些被害人去心疼她，
2: 可能还觉得自己还蛮有福气的。然后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他其实很难去识别这样一个骗局，
3: 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所以他也深信不疑的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付出，他是很愿意的。
0: 生完孩子后，林欢欢也会经常给李文龙发一些孩子的照片或者小视频，
3: 营造了一种就是她一个人在苦苦的怀孕，一个人在医院里面生孩子，包括一个人坐月子的这样各种这种可怜的这样一个情境，让被害人有更大的这样一种愧疚感，所以就更愿意经济上来继续去付出。
4: 书里赵鑫和李文龙两个人讲述的细节可以发现，林欢欢和他们从相识到结婚的时间线有很多重叠的地方。2021年5月，林欢欢刚认识李文龙的时候呢，正是他和赵鑫在上海过着周末夫妻的那个时间段。2021年6月，林欢欢告诉赵鑫自己怀孕了，而当时呢，他已经搬进了李文龙租的别墅里，开始规划和李文龙的婚礼了。2021年10月和11月，林欢欢和赵鑫、李文龙分别举行了婚礼，再加上双方父母见面、拍摄婚纱照、筹办婚礼等事宜，林欢欢的日程可以说是安排得满满当当。这么长的时间里，林欢欢的丈夫程伟为何没有出现？他对整件事情是否知情呢？林欢欢的父母为何会允许并配合女儿实施这一连串的欺诈行为呢？
0: 在三个男人之间反复游走，他有怎样的动机，又有怎样的计划？他又结婚了，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面对赵鑫和李文龙的指控，林欢欢承认他确实欺骗了他们，但同时他也提到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有一段失败的婚姻。林欢欢说，2017年的时候，父母一直催他赶紧结婚，这让他不厌其烦。于是他便在网络上找到了同样被父母催婚的程伟，两人沟通之后一拍即合。
5: 他玩他的，我玩我的，然后只是为了应付父母，然后结了这个婚。
0: 结婚后，林欢欢和程伟一直过着分居的生活。
5: 当时，可能想法也不成熟。这样父母也不会去干涉我们，反而挺自由的，所以就觉得哎，这婚姻不错，然后就把婚结了。
0: 然而一段时间过后，林欢欢的想法变了，她开始渴望获得一种正常的婚恋关系。
5: 当我去参加别人婚礼的时候，我就很羡慕那一种，就是他爱你，你爱你，爱他，生活在一起和和睦睦的那一种生活，很憧憬。又想想自己的婚姻过得还挺可怜的。
0: 当时林欢欢独自在上海开宠物店，日常的经营压力也不小，但她又不能找程伟求助，思来想去，她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瞒着程伟以单身的名义在网上寻找男友。很快她便将目光锁定在了当时在北京打工的山东小伙赵鑫身上，两人通过网络结识后迅速坠入了爱河。
5: 我就趁他来上海的时候给他做饭啊，给他寄衣服寄键盘，因为他是个 IT 男嘛，我们就以这样的异地恋的方式在一起。
0: 林欢欢的甜言蜜语和温柔体贴很快就让赵鑫彻底沦陷了。
3: 也知道他在上海有这个固定的住处啊，有固定的这个工作嘛，

0: 他就觉得这是在这边正常生活的一个女孩子嘛。
1: 不久后，赵鑫为了和林欢欢在一起，毅然辞去了北京的工作，搬来了上海。
0: 查出过一次怀孕，但是怀孕没多久就流产了，
2: 觉得心里也不是很爽，然后我就想报复一下他们家，所以我就跟他继续说我还接着怀孕，然后就一直吊着他。
1: 为了继续圆谎，林欢欢在网上下载了别人的检查单，伪造了产检记录。随后他偶然间又认识了李文龙，而赵鑫当时正好因为工作关系要去外地出个长差，两人聚少离多，感情慢慢就淡了，
2: 就吵架了。吵了以后他就把我拉黑了，他也没跟我联系，我以为就这么结束了。
0: 他想反正他经济上所给的支持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他也是想分手的，他觉得这个事情就可以平稳的过去，就是以谈恋爱分手的这样一个形式结束掉。
1: 林欢欢说，他完全没有料到赵鑫会对他捏造出来的孩子念念不忘。
2: 我想着既然我跟他已经不会有结果了，其实我说骗不骗他，就是我没有必要再把这个事实告诉他了，我就想让他愧疚一点。
0: 法治意识非常淡薄，就是把这些男性的这种有点当儿戏的感觉，印钞机一样，就是一个工具吧。
1: 面对赵鑫，林欢欢继续撒谎，他说自己在分手后独自生下了他们的儿子，但是当赵鑫提出想要见见孩子的时候，林欢欢又以各种理由来推脱和拒绝。
0: 觉得很异常，因为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了一些骗婚的案例，好像似乎跟我们俩的事儿有点类似。
3: 好，我就问钱的问题，然后他一直在搪塞。
1: 2024年5月，林欢欢就带着自己和程伟一起生的女儿去跟赵鑫见一面，当时这个女儿才刚1岁多。
2: 我跟他说替他生了个男孩，结果我带着我女儿去，他也没有说哎，怎么长得跟小姑娘一样。
0: 几年没能见到孩子，后来第一次见到孩子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比实际的应该的这个月龄要看起来小很多，本身按照时间推算可能有2岁多啦，为什么看起来只有1岁出头的样子，也不太会说话嘛。
3: 我怀疑小孩得了什么病，还问他就是是不是得了什么癌小子，对，不长个的。
0: 嫌疑人当时以孩子发育不良就搪塞过去了。
1: 赵鑫说他当时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疑问，毕竟他和林欢欢已经分手很久了，这个孩子是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他希望可以做一个亲子鉴定。
0: 跟他控诉说我一个人怀孕呢，一个人带孩子呢，然后我对你怎么怎么样啊，对你多么的关心呢，你在这种情况下还怀疑我。
1: 面对林欢欢的哭诉，赵鑫也很无奈，他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处理。
0: 就说你冷静一下，我反思一下是我自己不对，主要还是因为我们长期没有见面嘛，所以我有一点这种情绪上的崩溃，我有一点怀疑，请你理解我。反而又是被害人过来在求和，然后就这样反反复复。
4: 面对民警，林欢欢说对于他婚外的这两段骗婚经历，他的父母并不知情。但是据李文龙回忆，林欢欢的父母在家庭群里表达过对他们这段婚姻的支持。从李文龙提供的婚礼现场照片看，林欢欢的父母呢也确实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赵鑫也证实在双方父母见面时他见过林欢欢的父母，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此外，林欢欢一直强调他和程伟是因父母催婚而假结婚的，婚后一直分居，那怎么还会有一个女儿呢？整件事情的背后还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
1: 以孩子为饵，他暗设陷阱，因善念入局，怎料一切成空。他又结婚了，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林欢欢坦言，早在和赵鑫父母见面的时候，他就想到了雇佣演员来扮演自己的父母。
2: 我不想让我爸妈知道我做了这件事情，我自己父母也出现不了，那我只能找演员。
0: 因为这个费用也比较高，一个群演这种扮演结婚父母的可能要3000块钱，一个妈妈3000，一个爸爸3000。
2: 他是按次数收费的，就是见一次给一次钱，而且根据参加活动的时长不一样，性质不一样，他说的是价格是不一样的。
1: 为了节约演员的费用和赵鑫在山东举办的那场婚礼，林欢欢只是邀请了一个普通朋友代为出席。
2: 我总不能一个人去参加婚礼，多尴尬呀！我就找了一个
5: 伴娘，
2: 走的也不是很近的朋友，因为走得很近的都知道我结婚了。
3: 他父母没有去，他们就非常可疑，然后我们家里就起了怀疑，然后就没有给到彩礼了。
1: 林欢欢说，他后来之所以选择和赵鑫分手，也是因为赵鑫无法给他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对他来说，开民宿的李文龙出手阔绰，老实憨厚，是一个比赵鑫更为理想的猎物。
2: 我觉得他人也挺好的，挺老实的，然后帮我一直照顾着宠物店，当时他还算是民宿小开吧，我觉得哎，还挺有前途的。
1: 于是林欢欢一边吊着赵鑫，一边再次以单身的名义和李文龙迅速建立了恋爱关系。
0: 这几名男性都不是很有婚恋的经验，也相对来说确实是比较单纯善良，他们在当下的情况下也是很想找一名女性这样结婚生子嘛。
1: 当时李文龙急切地想要步入婚姻的殿堂，林欢欢决定故伎重演，再次雇佣了演员来假扮父母，精心策划了一场双方父母见面的戏码。
2: 我只告诉他们我的个人情况以及他们要演的事情需要注意的点就好了，他们也不会多问我关于我为什么要有这场戏，或者目的是什么之类的话。
1: 就这样，李文龙满心欢喜地落入了林欢欢设好的甜蜜陷阱里。
2: 他们好像很专业，我们碰完头以后，他们就简单地问了我，比方说姓名，小名是什么，然后具体的也没有问什么，然后就演得还不错。有那么一刻，都把我自己给感动了。
0: 要求两边为了不穿帮是要出现不同的群演，所以就是说在他们两家办婚礼的这个假父母甚至都不是同一档。
1: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官也注意到市场上能够提供这种角色扮演服务的经纪公司并不少见。
6: 从行业的长期健康的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这个行业还是有必要有一定相应的有完善和改进的地方。我们是在合同中首先要列明，那你要明确不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不能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我觉得这是一个虽然是雇佣演员配合演戏，但是也要有一个基本的底线。
1: 在接受调查时，林欢欢表示，他原本打算先和程伟离婚，再和李文龙领证。
2: 在微信上也有跟我现有老公跟他说了很多次，我们把婚离了，因为我们俩是真不合适，在一起就会吵架。
1: 但是林欢欢的父母强烈反对他离婚，甚至质疑他们夫妻俩为什么结婚多年至今还没有孩子。父母又开始向林欢欢施加压力，而这同样也是程伟面临的问题。为了应付双方的父母，林欢欢和程伟决定再合作一次。
6: 责怪或者是埋怨父母的这种心态在里面，也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啊。反正当时就是你父母催婚我嘛，那么导致后续这个产生的这一系列的行为。
1: 因为迟迟不能离婚，导致林欢欢一再拖延和李文龙的领证时间。而随着李文龙的收入锐减，林欢欢再次改变了主意。
2: 以他现在3000多的工资，支持不了小孩的生活开销，我觉得可能不适合在一起。
1: 还没等到林欢欢跟李文龙主动提出分手，他随手发送的一段录音让整件事彻底败露。
2: 本来想让他开心一下的， 然后我发给他了，发给他了以后呢，他听到里面有我爸的声音，他以为是别的男人的声音，所以他才会起疑心。
3: 听过，不是他爸的声音，是他那个结婚时候来的那个爸爸，这个声音不是他爸。然后我问他是谁，
0: 内心的种种疑问之下，那一天孩子的那一声爸爸就可能成为就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林欢欢因为自身经济原因，妄图利用孩子这个特殊的纽带彻底拴住赵鑫、李文龙等人。他先是虚构自己有了孩子，接着又以怀孕、生育、养育等各种理由不断索要钱财。
6: 应该说不尊重婚姻，不尊重法律啊。同时其实他也对于子女和父母，我们检察官其实认为他是欠缺一个基本的道德感和责任感。
3: 编造孩子的谎言，因为亲生骨肉可让你心里憔悴，我不能原谅对我伤害这么大，人生的挚爱是可悲的。
0: 更多的是要提高自己的这样一种甄别的意识，尤其是当你以婚恋为目的的时候，要更多的去核实对方的真实的身份和婚姻状态，这个可能后面才会避免被骗的情况。
4: 本案中，林欢欢承认自己欺骗了赵鑫和李文龙，但是呢，他认为自己和赵鑫、李文龙顶多算是婚外恋，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钱财呢也几乎都是对方自愿赠予的，不属于诈骗。那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那些林欢欢花钱雇佣配合他做戏的演员，他们是否构成共犯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5: 在诈骗罪中呢，受害人都是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财物，那么这也是这一类行为的一个主要特征。因此呢，不能因为受害人主动自愿交付财物，就否定这个行为性质具有诈骗的属性。关键要看受害人自愿交付财物是否违背了他的真实意愿。那比如说在本案中，受害人支付彩礼、赠与物品，是因为他认为双方在谈婚论嫁，这是一个重要前提。但实际上呢，本案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呢，隐瞒了自己已婚这样一个重大事实，从而导致受害人对于双方关系上产生了错误认识，进而又赠与财物或者彩礼，并且数额较大，所以呢，就涉嫌刑法中的这样一个诈骗罪。那换句话，如果说按照犯罪嫌疑人所称自己是婚外恋，但是呢，他没有把这个婚外的关系如实的告诉受害人，受害人呢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同样属于被欺骗。那么这些都是将该案评价为诈骗犯罪的这样一个事实根据。对于他所雇佣的这些人，在这个案件中该怎么去评价，这就涉及到我们刑法第25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那么在刑法当中呢，共同犯罪是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因此如果这些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演员，他知道自己被雇佣扮演父母的角色是为了帮助犯罪嫌疑人收取彩礼，存在是对方受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的这样一个共谋，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认定他们双方是一个共同犯罪。如果不知道，那纯粹属于被利用，这就不是属于共犯了。所以这些演员跟这个犯罪人之间的沟通，这个内容是认定是不是成立共同犯罪很重要的事实依据。
4: 在情感和金钱的双重骗局中，赵鑫和李文龙付出的代价太过沉重。婚恋并非儿戏，一定不要被情感冲昏头脑，该有的了解和调查一个都不能少。
7: 多吃点，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9: 血糖高试了很多。

0: 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5: 格力真好。
1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8: 场上分胜负，
19: 下是兄弟，
12: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种伤痕和平入室，凶手到底是谁？
1: 又施展棍棒，又施展刀具，然后再施展这个绳子。
0: 数枚烟头，众多好友，真相令人胆寒。
2: 把人杀了以后，比较紧张，能抽烟了。
0: 夜半敲门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星子，我一兄弟。
1: 找你什么事儿？给你送的什么？是不是钱？
0: 他给打牌欠我钱，他说这凑齐了，这给我来还上。
2: 先给你两万，帮我捎个人，赶紧回去上班，时间来不及了。
3: 放心，
4: 我会捎成灰。

0: 你这是一大清早特意来给你送钱，啊？我们这帮人就是口碑很重要，你有钱之后，你第一时间给人拿过去，你要么你这头也没有挑日子还呢，是吧？
1: 那个李广发，你心里有底吧？你确定他不会吐风吗？
2: 钱我给他，债务也帮他还了，而且他在里面要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他敢认？
1: 你给了多少钱？
2: 2万。
1: 抠搜，我这2万块钱能干啥呀？
2: 你确定2万块钱能堵住他嘴啊？给多少能堵住他的嘴？你说，就他那样式。 给的多了倒省事，再说了，时间那么紧，能弄明白不错。
1: 整明白了吗？
2: 咋的？只有办事有毛病是吧？你行你来，
1: 不让问呢。
2: 轮着你问了。
1: 问你咋的？
2: 你说咋的啊？
1: 不动手啊？事儿办不明白，脾气挺大。
2: 你能办？我给你钱，10万、20万、30万，你给我送进去，把人捞出来，你办。
1: 可以，拿来。
3: 你俩是不是有点塞脸？
2: 你要咬人呐！啊，你这个嘴怎么这么贱呢？

咋盯的呀？这一天到晚的忙啥呢？不就指导组那几个人吗？盯不了啊。哎，那边要是没打电话，告诉我们要二次时间，你们咋办呢？尸体如果被运到省里面会咋样？乔振兴就不是自杀了，汪海就不是黑社会了，谁是黑社会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还得是我。忙活三年了，马上要见着光了啊！闹这么一出啊，我当处长，你们务必盯好指导组啊！

一举一动都给我盯着。你们倒是忙活了，不是安监控啊，就是跟踪啊，结果呢？怎么？金海歌厅

他妈持刀赌不查！啊！尸体处理了。

0: 出来就是等了，妈好不好？我有啥用？你去吧去。吃饭。
1: 啥事准备吃饭重要？动筷子。
0: 吃啊！不吃他更不高兴。
2: 快吃，来。

等这段时间过去以后，找几个姓老谢孙女吃个饭，该敬的礼数还得敬了。

0: 经过调查，昨天早晨火化工雷广发和张爽负责搬运尸体，分别送往火化车间和告别厅。你看他俩都承认，就是在走廊运送尸体那一刻啊发生碰撞，应该就是这一刻啊把尸体就给搞毁了。但是哎呀，就是受限于这个视频的角度，就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当时情形。你这个走廊就这么一个监控，停尸房没监控。不过雷广发和张爽啊两个人也都交代，昨天呢计划火化的尸体数量多，工作量大，两个人在搬运尸体的这个过程中会有点心急，然后就把这个推车搞混了。许军
1: 啊，哦，这两个火化工的背景查了没有？
0: 查了，张爽为人比较简单啊，就是口碑也不错，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嫌疑。雷广发他爱赌钱，然后有酒瘾，跟他一起打牌那些牌友也都能证明这一点。同时呢，我们也查了雷广发的手机还有他的银行账户，你没发现什么异常？
1: 就这么寸？
0: 你寸到家了？这是我们草拟的一份报告，局长，您帮着把把关。怎么还有别的分物？
1: 没了。
0: 那就这样，那您先忙着，我就先回去了。好。

0: 一会儿见了面呢，你主说，我附和。
1: 明白，控制情绪，搂着点。
0: 哎，
2: 你好，先生，请问你们找谁？
1: 我们找指导组。
2: 如果你们找指导组的话，需要提前预约。

0: 我们到了，到是到了。
1: 人家闭门不见，打电话也不接呀。
2: 等，就在那儿等着。
0: 好。

0: 没打招呼就来了，有事儿啊？老乔啊，哎，其实这个事儿搞得我也是非常的被动，我这电话都攥在手里了，可是后来想了想，还是过来一下，当面给你瞧瞧。分局那边啊，把相关人员啊全都问了一遍。
1: 得出来的结论呢，是这个火化工雷广发操作失误，这个尸体啊误烧。老徐，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我就想问问你，你信吗？哎，你说这火葬场每年？
2: 误烧几个人？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这个分局的人啊，确实是把相关人员都问了一遍，得出来的交代，确实是误烧。
3: 那你让我怎么交代？我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呢？人家说要二次尸检，你尸体就误烧了。洪亮从火葬场出来，人家指导小组就从楼上搬走了，我在这去请人，连见都不见。
1: 你让我拿这个缺根人说，我怎么交代？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他们什么意思？啊？这可是对东平检查的不信任。
2: 老许，你就给我交个底儿，这东西，你信吗？

0: 这得多不信任你们，人家才搬走的，弄出事儿来了，让我来刷脸来了。我这脸皮也是够厚的，怎么关系处成这样？
1: 尸体误烧这事一出，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
0: 还想说清？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你不想想，人家省院为什么要进行二次尸检？这倒好，要拉尸体了，哎，又来了个误烧，你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看吧。

0: 范长，我就太给你脸了，还嘚瑟吗？认不认怂？
1: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0: 你看，你看，你看。
1: 王宇，要找你就弄死我。

0: 站起来。
1: 你说你都多大了，还学人打打杀杀的，还弄个什么？我告诉你啊，你爸要没教好你，我替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
0: 去打。那条狗都不如，还在街上捡垃圾。忘恩负义，
1: 你这不趁我病要我命吗？
2: 我给你出个主意哈，如果你答应，这个货运站还让你当总经理，我给你开工资，日常经营我不干涉。还有哈，以后你要有那本事做大做强了，我再给你点股份，我够意思吧？
1: 你是不是现金啊？
3: 你跟张文京说，按我意思草你份合同。
2: 来，合个影吧。
4: 啊，对对对，
2: 留个纪念。别想。
4: 来，一二。
1: 我想了一下，你说的对。当年你爸呀，确实算是帮过你爸，现在又在里头了，你又这么难。哎，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2500万，你跟你爸说一下，赶紧把这地方呢过户回来给我，就完事儿了，好不好？
0: 王月，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小爷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没门，只要我在一天，这个货运站你拿不走。干嘛呀？拿这个吓唬我？来，我试试你敢不敢弄死我。
1: 给我嘴硬。来来来，给他拍个视频。
0: 哎呀，
1: 拍个视频，我让子健呢给你爸看，你好好锁啊。
5: 你儿子我还扛得住，我告诉你，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扛住了，你这个当老子的在里面也得给我扛住了。爹，出来以后把我弄死，王玉他丫的，弄死他。
1: 我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0: 我现在啊，全靠这小饮料吊着。这外卖跟方便面都快把我给吃馊了。
1: 那方便面有那么多的口味儿，你换一换吧。
2: 王老师啊，您说，一般这种情况，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1: 这领导办事儿啊，是要讲程序，就是说要走流程。等一等吧。
2: 你去问问
3: 二位组长，孙专委还没给回信吗？
4: 这是你该操心的吗？我们都还没急呢，你急什么呀？

0: 三天了，还要继续等下去吗？他们今天又换了一辆车。你向孙专委请示的时候，他告诉你到底要等几天了吗？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看起来还挺贵。
1: 我等不下去了，再别去了。
0: 我怎么觉得这粥里边坐的好像是个女司机？
1: 我跟你说正经的了。
0: 我也正常经经的给您回复了好几遍，我给专委汇报完，他就让我俩字儿等着。我理解的等着就是让咱们先耗着。
1: 耗着？你们是一不办都这么耗着吗？
0: 你们一不办没后路。
1: 我们不耗着，我们一不是这么耗着。
0: 你是随时都可以脱掉衣服走人的，我不行。
1: 我还得继续干呢。我告诉你，洪亮，上手段这事是你提出来的，出事扣分题，你要去负责任。
0: 于是组长，我就是副组长，我只不过提了一个建议，让您首肯了您判断您做的决定，你当然表扬我。
1: 你这个人，我真……
0: 你自己处理吧。哎，现在不能动手，
1: 今天第三个了。
0: 谁的电话不是每天一堆呢？你看我在意过吗？

0: 蓝书记好。
1: 哎，洪亮啊。
2: 我听说最近大家都挺辛苦的，想代表市委政法委请指导小组的同志在我们市委小食堂吃个饭。
1: 你看方便吗？喂，
0: 书记刚才信号不好，麻烦您再说一遍。
1: 我就说啊，大家都挺辛苦，想请大家在市委小食堂吃个饭，你看方不方便？

0: 你看咱们什么时间呀？
1: 对，看书记方便的时间。
0: 那就这样，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咱们就今天晚上。
2: 晚上六点半，好不好？
3: 好啊。
2: 那我派车接你们去。
3: 车我们有。
2: 那行，我们就六点半见。
3: 好的，书记，晚上见。
4: 哎。

0: 律师，
1: 万副总，
2: 折腾你一趟啊！
1: 哎呦，万副总，你说你有什么事电话说就行了，你非得约到这儿来，真的是。
2: 来，来坐，走走走，咱边喝边聊
1: 啊。万副总，你说这王玉把万朝给抓了，你报警啊？找我干嘛？
2: 哎，我报警不如直接找程律师好使吗？来，喝茶喝茶。
1: 我呀，
2: 程律师，咱俩这打交道也挺长时间了。

0: 们不能真把我当傻子吧？你说你现在是给我哥打官司呢，还是给王玉打官司？不能这样。
1: 明白了。如果您对我的辩护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找我的当事人，就你哥，让他解雇我。但这事儿可不是咱俩就这么随便说说就行了呀，得依照法律程序。
2: 今天这顿饭呢，是以市委政法委的名义，感谢省检察院指导小组。任俊同志也跟我汇报了，前一段时间指导小组的同志都特别辛苦，帮我们查漏补缺，也解决了不少问题。
3: 蓝书记客气了。这些工作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这样，咱们东平的同志以茶代酒，敬指导小组一杯，来，感谢啊！来来来，感谢感谢，都请坐，都坐。行了，边吃边聊啊。

0: 确实啊，这次省院指导小组对我们帮助很大，也给了我们市院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1: 学习不敢当，我们还怕给市院的同志添乱。
2: 这说哪儿去了？怎么是添乱呢？我们是同志，都是为了办案。嗯。哎呀，许局，乔振兴的事情汇报一下。
3: 哦。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摸排、调查、取证，是无胜。当然啊，我说误烧，大家很难理解。但是通过我们对殡仪馆的这个操作流程进行的排查推演，确实存在一些疏漏。发生这种事情呢，不奇怪。当然啊，概率很低，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0: 许局在最开始跟我说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也很难接受，但就像刚才许局说的，概率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
3: 嗯，是是。要不这样，雷广发呢现在还没有被释放，指导组呢可以再审一次，我们陪同。我们也可以不陪，你们单独的审。还有其他的相关人员，比如说另外一个火化工，殡仪馆的馆长，还有雷广发平时打牌的牌友。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对指导组啊一路力登，全程配合。
1: 我们指导组相信东平市局的调查结果，误伤。
2: 都动筷子。
3: 哎，对对对。
2: 边吃边聊。
4: 程律师，虽然你是张文京进去之后才跳出来，但是你早就裹在这个案子里，你跟王玉啥关系那不难打听。咱东平就这么大点地方，对不对？你跟市检察院的关系那更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呢嘛。

0: 你那简历里边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以前跟谢鸿飞一样都是检察官吗？还有你那未婚妻，那不就是市检察院检察长的老妹儿？我没说错吧？
1: 工作中啊，有分歧，有不同的看法，这都很正常。就是别藏着掖着，有什么问题呢，摆在桌面上，是吧？有问题解决问题。你先坐下。今天在这儿呢，我还真得批评你。你说接二连三的出幺蛾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办案水平看到差距了吧？啊，否则省里也不会派指导小组下来。在这儿呢，我也表个态，指导小组的同志呢，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工作，该批批，该捅捅，啊，不要考虑难看不难看。
0: 咱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呀！我哥就那么一个儿子，你别的事儿他可以忍一忍，风平浪静。那万朝要是出点事儿，那他那脾气你们都了解。还有你们别再逼我了，你们再逼我，没准哪天我真找指导小组去了，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控制不了。那东平宾馆嘛，我认识路。程律师，咱俩就别演戏了，你让王玉算算账，看看是万朝值钱还是这官司值钱。

0: 行，我知道了。但是你们也都听好了，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那指导指导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才几个人呀，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再说了，你们都替他们做了，不就把他们养懒了，养退化了？
1: 谢谢蓝书记的信任和指导，我们努力。
0: 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看看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继续开展。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嗯，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0: 吹着。
1: 怎么了？
0: 孙专委还有15分钟到达东平宾馆。

0: 先给你们一个好消息，院里技术信息中心鉴定过了，张文京的几份签名笔记，其中有三份有伪造嫌疑。
1: 张伟，是王老师首先发现张文京笔记问题的。
2: 辛苦啊，陈翔同志。 这几天你们对石院闭门不见，我也知道了。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是不是，洪亮？
3: 啊，领导，
2: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关系重大，你必须想清楚，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
0: 给我态度，我们一定在亚平组长领导下，弓必须开，没有回头箭。专委，如果因为判断失误出现任何问题，作为组长，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0: 我向你们传达省院党组的意见，可以对李仁俊、谢鸿飞动用侦查手段。考虑到今后的工作量，浩泽和小梁留下来辅助你们的工作。在乔振兴尸体误烧的当天，谢鸿飞接到李仁俊电话之后，马上又给程子健打了一通电话，时长56秒。
1: 有个事情需要汇报，程子健除了是万海的辩护律师，也是李仁俊的准妹夫。
2: 所以那个电话是不是李仁俊希望让程子健？
0: 李仁俊得到二次事件的消息没有直接告诉程子健，还要通过谢鸿飞传话，多一个人知道又多一层风险，何必呢？
2: 那所以您觉得说给程子健打电话这事儿很有可能就是谢鸿飞自己的一个主观意愿？
0: 明天一早我先回海州，有什么事随时沟通。
2: 有事儿。这是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的 U 盘，里边有他对万安的所有的调查结果，还有分析过程。

0: 你解释解释，
1: 李姐，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我就马上让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
0: 现在还没给答复。
1: 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2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解释解释。
1: 李姐，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
2: 我就马上让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
1: 现在还没给答复。
0: 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3: 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两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1: 李姐，您先别生气，这省院的仪器还有专业人员的素质确实比咱们市里要高出不少啊。
3: 你这个时候想起专业人员素质来了？哎，当初你们审查卷宗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签个字看一遍这事就算完了？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谢主任。
1: 李姐，你也说的对，其实呢，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他证明不了什么。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不是伪造，是真的。还有口供可以证明，他教唆证人作伪证，替万海开脱罪行，还有王玉等人指证他，这些足以证明张文京他就是万海的左膀右臂呀。
3: 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
1: 您是担心他们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那这样吧，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提出来单独审查，可是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4: 那张文京案怎么解释？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社会交代？
1: 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京态度反复，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
0: 老谢，咱们办案子不能只靠可能两个字儿。
1: 李姐，我这次一定把工作做在前头，绝不辜负我们东平政法系统两年多来的努力，您放心。

0: 次跟你说得很清楚，是指导组自己查出来的，跟我没有关系。
1: 怎么了？
2: 我的当事人情绪有点激动，没事啊，
1: 冷静点啊，
2: 没事没事。
3: 别把事情搞大，你冷静点，听我解释行吗？
2: 你想干啥？首先第一点啊，王玉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受我们的控制。第二点，你儿子大白天跑到人家办公室抢公章，还威胁人家。
0: 你跑到这儿去跟我说这个呀、啊？你赶紧去救他。
2: 你弟弟万红也来找过，让我去对王玉说说好话。
3: 你说我该不该去？
2: 赶紧去。咱们俩相处也挺久的了，我自认为是了解你的，你应该了解我吧。
0: 我明白了，我是黑社会，永远是。
3: 我现在就去。
2: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0: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2: 哎。

0: 哎呀，说子健，你还真给这万家人当律师，怎么当成保姆了呢？那屁大点事儿也得麻烦你啊，啊？
1: 王总，出出气，出完气就把人给放了，别惹事儿。你说他就一个孩子了，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0: 哎，我就是要给他关起来，这样的万家人呢，他能把这嘴给我闭上，不是吗？
1: 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这事儿吧，做得有点过了，这种事儿得把握一个度。哎，王总，你看吧，哎，你这不也写了吗？合作共赢，咱得合作呀，对吧？而且现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咱们不要节外生枝了。有任何事儿呢，一审结束了以后再说，啊。
0: 我就觉着呢，你们对这万家人啊，太客气了，还给他搞什么减刑？这要搁着我，哎。我要弄，就弄彻底。
1: 但是王总，我得提醒你，到目前为止，就这个集散中心，
2: 他的法定代表人还不是你。
0: 所以啊，他才敢过来跟我要这公章呢。他是抢啊，这地方是我的，他敢抢吗？他那天报警了，警察来了，是不是也得说这地方是他们家的产业呀？如果我把他放了，他再过来闹事儿，你管呀？
1: 物资集散中心现在是涉案资产，万海他判不了，他根本过不了户，他现在归你了，所有的收益都是你。你知道陈总花了多大的力气吗？
0: 都已经花力气，还在乎我这点吗？我等多久了？三年了。让我办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已经办了？陈总一手遮天呀，啊，上通天，下通地，我这点事儿，动动嘴皮子给我办了呀。完了吗？
1: 是。哎呀，可是陈总真的没时间管你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
0: 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来来来，哎，你过来，你看看外头，啊，我外面有八条铁轨，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们多大产业？我这鸡毛蒜皮的事
1: 儿？你到底要干嘛呀，王月？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想让我放人是吧？行，你让那个万红过来跟我道个歉，把砸我的东西都给我赔了，也没多少钱，也就100万。
1: 100万？你疯了吧？你，哎，你是不是天天垫这个东西？你把脑子垫坏了？他家什么情况？你现在不知道啊？别说100万了，连1万都拿不出来。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各位领导，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到各位。最近见过万海吗？原来打算是要见的，但是我这手上的案子啊，真的太多了，就一直没去成。有个问题，我上次就想问，你是怎么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的？其实，是他找的我。
1: 不过你也知道啊，东平吧，也就这么点大，有刑辩经验的律师来来回回也就这么几个人。嗯，程律师，听说你之前在县检察院，也算是在公诉岗位上做了6年多，对吧？
0: 对。
1: 那为什么做律师？
0: 哎呦，其实，在县检察院的时候吧。 每次开庭啊，我都对面的律师特别好奇，我想知道，他们知道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我们的难点在哪吗？他会怎么跟我辩？他会怎么给我制造困难？我一旦好奇了以后吧，就说不住了。所以呢，我也想借这个想法，走出这个体制，推自己一把，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当然了，也许在你们看来。 我是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选择了面包，但是其实这个面包当中还是有一些理想在的，而且都是从事法律工作嘛。只要我的热爱没变，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你和市院
1: 的谢鸿飞主任关系怎么样？万海案之前认识吗？
0: 谢鸿飞主任认识，但真的不熟。
2: 因为谢主任在市院工作这么多年，大家也都知道他。我跟他也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吧。哟，
3: 哎，洪亮，小张，回来了。
2: 哎呦，回来了，好啊，早就该回来。不是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声，我派车帮你们把材料运过来啊？<笑>哦，对了，郑主任怎么没来啊？
3: 是不是还在忙着张文京的事儿啊？
2: 哎呦，你们可是真辛苦啊！<笑>

0: 本案呢，正要向你们汇报。关于张文京笔迹鉴定出错的事儿，我们已经找公安机关核实过，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王主任承认是他自己能力不足，没看出来。当时啊，鉴定量大，又没有仔细做，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技术性的鉴定结果偏差。哦，对了，我们已经给市局发了检查建议。
1: 要求他们纠正整改，
0: 啊，就因为他一个技术偏差，因为一个能力不足，张文京人一辈子毁了，你这坑人的吗？
1: 是啊，
0: 其实啊，这件事呢，我也有责任，李简呢已经严厉的批评了，
1: 管一下，
0: 哎，不用不用，实事求是嘛。 我工作的失误就是我的失误，学学老同志。我确实对我们市局的鉴定中心呢太信任。你说我如果对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的话，哎，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1: 哎，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份签名是伪造的，谁伪造的？
0: 伪造的吗？就这个事儿，暂时我还得接着查呀。是要查，必须要查。我们办案组啊，在第一时间就开会讨论了。啊，
2: 这是会议纪要。
0: 哦，
2: 哎，你们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
0: 应该的嘛。嗯，我们觉得呀，这很有可能是望海团伙，企图将罪责转嫁到张文京身上的一种手段。他呢，就是想靠这招啊，减轻对他的量刑。哎呦，啊，我们已经敦促公安机关了，进一步的侦查，一旦有结果，马上会通知你们。
2: 辛苦赵先生，
0: 不辛苦应该的嘛。那我没别的事儿，
2: 哦，那还有个会。
0: 哦，啊。
2: 行，你忙啊。那天早上，您几点到的？
0: 乔振兴告别会，您几点到的呀？ 我大概比你早到七八分钟吧。那您和李简谁先谁后啊？我们俩前后脚到。您当时走的是哪条？没完了是吧？为了那通电话，过不去了是吧？这个月的12号，
3: 谢鸿飞主任给你通了一通电话，你们聊了些什么？
4: 电话呀，有吗？有，12号早上。喂，省院要进行二次尸检。啥尸检啊？
3: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什么时候啊？
4: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好，
3: 我知道了，我来处理。通话时长56秒。 这是你和谢鸿飞主任到今天为止通过的最后一通电话。你再仔细想想。12号，孟良，
0: 咱们俩认识也有10多年了吧？ 我多少比你年长几岁，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哎，好，那天当着面检查李简的电话，并且对我都那样了，我觉得有点过，你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了。不是，我。
2: 关起门来，我高低得跟您叫声老哥。我其实已经憋了好几天了。
1: 一直想寻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环境单独，我跟您道歉。
0: 哎，不用不用，
1: 你听我说，说我们仨，我们从走进咱们东平世园的那天开始，前面是您带的，您是看着我们仨长大的。
0: 哎，不不不，长大谈不上，我是看着你们仨进步的。
1: 所以您非常了解我跟乔振兴什么感情，我的好哥们儿、好战友、好兄弟走了，要送一程，最后一面还没见着，人就给烧了，还是被错烧，所以我当时崩溃了，我逮谁就冲谁来了，我要找一个发泄口，我要宣泄出来，所以我整个人我疯了。
2: 不说了，洪亮，有你这番话，咱俩就算翻篇了。
1: 我还一句废话
2: 啊！你说，
1: 我真不是不尊重你，我更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不相信程子杰。
3: 12号，谢主任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记得当时是谢主任祝贺我订婚。
4: 你刚才不是说

你和谢主任不熟吗？所以我并没有邀请他，而且我也是知道的，我们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期间是尽量减少私下接触。

0: 56秒，对，您，我给任俊打电话，万里任俊第一时间给您打，您第一时间给程子健打的，然后就出这事儿了。
1: 省院要进行二次尸检，啥尸检啊？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
2: 什么时候啊？
0: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处理好。
2: 我不得不想，我就肯定纳闷啊。您那时候说刚才说比我早七八分钟到的，那七八分钟时间也挺紧的呀。
0: 完了，你又骑电动车，还得打电话，你这电哦，想起来，我呀，那天从家里早出发了什么？嘿，路边呢正好一个早点摊，我买了碗豆腐脑，买了两个水煎包，我吃的舒舒服服的，踏踏实实的，打了那个电话。怎么样？你说行了？
2: 好吧。哎呦！
0: 那你为啥要给程子健说二次尸检呢？我没有给程子健说二次尸检的事儿，我是跟程子健说，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我们要给乔振兴做二次尸检，你让程子健找万海配合。万海在里边关着呢，万海以前能主刀啊？
2: 嘿，老乔做二次尸检跟我没关系。 可是万海不配合，跟我有关系。蓝书记再三叮嘱说，让我一定要配合你们指导组工作。这不是前不久吗？那个郑主任跟我一起去到看守所提审万海吗？万海态度那个差呀，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无论如何要给程子健打个电话，要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啊，我们也就说了一分钟不到，洪亮，你看行不行啊？
0: 说行就行。哎呀，我呢，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但是，我是一个干了30年的老检察，纪律我懂，底线我还能守得住。跑风漏气儿的事儿，我不会做。还有别的事儿吗？
3: 那行，有事儿随时找我。
4: 谢主任，哎。

0: 那今天先到这儿。
1: 那我送送各位领导。
0: 如果今后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你。
1: 当然，我一定全力以赴。
2: 留步吧。
1: 那行，那我就不送了，慢走。

0: 出什么事儿了？
1: 乔振兴告别会那天早上电话，刚才问我给你电话里都说什么了？
0: 郑亚平他们也刚走，问的也是这事儿。你怎么说的？
2: 谢哲，你是怎么说的？
0: 我说的是让你做完海豚组，好好配合指导组。 完了，你怎么说的？
1: 我一开始说的是你众口铎听惯。啊？这怎么能对上了？你脑子里是不是有水呀？你别着急，后来我给圆上了。我说，你让我别离开东平，要积极配合指导组调查，这不就对上了？其实他今天突然过来这么一问，我确实没想到。而且人家已经清楚的把通话时长56秒告诉我。
0: 明明是调查好了的呀，这事现在关系大了。
2: 这样，指导组不是在问你，就说你记错了。我给你料定婚的事儿不是在这个电话里说的。
0: 谢主任，我觉得要不现在你去找洪亮，就说你突然想起来了，你把我的这个版本跟他说一遍，这样比较自然吧。
2: 不行，这档是指导组不过去的，你给我记住。 要是指导组不再问你，那就算了；要是再问你，你就说你记错了。你给我记住了，我给你打的电话内容是做万海的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明白了吗？行吧。
3: 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对于宋简的5份张文清笔记鉴定的结果如下。 检材3至检材5运笔不流畅，笔画呆板，书写不流畅，有弯曲抖动现象。综上所述，得出鉴定意见：检材3、检材4、检材5和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
4: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我已经认罪了。
5: 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你很清楚。证据有问题，你的案子没有结束。郑某人，给你添麻烦了啊！上次的时候我说的很清楚，认罪认罚，请求宽大处理。
6: 张文静，我们一共讯问了你2次。 第1次，你坚决指控东平公检法栽赃你和万海是黑社会；可第2次，你却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
4: 能告诉我们原因吗？
7: 张文清，
4: 如果你在派出所里遇到了任何事情，请告诉我，
7: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的。

0: 小周，把这个卷宗去存档。
1: 好，
0: 把门关上。
1: 好。
2: 喂，怎么不接电话了？现在说话方便吗？
3: 啊，方便。
2: 指导组找我谈话了。

0: 坚守是非黑白，恪守法律理想。经过这几个月，我确实是做错了，
1: 我确实做错了很多。
0: 我给万海出谋划策，试图用我的法律知识为其掩盖违法事实，逃避法律责任。我有罪，是我不赦。
1: 我就是黑社会，
0: 我就是黑社会。那些证明我违法犯罪的非法合同都是我签的，每一个合同每一个字都是我张景签的。张景，请你珍惜机会，乔振兴都死了，我只想活着。你怎么知道乔振兴死了？

0: 我认罪了，我已经认罪了，你们不要再来烦我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
1: 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0: 离开东平，滚出东平。
2: 我就是黑社会，以后别来了。

0: 自从我和你啊分别后，我只走进监狱不由。
1: 他们显然是受到了威胁。
2: 子言，问问世远，邵小燕家的地址，我们得找到他。如果他也受到威胁，我们的线索就都断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了。
3: 好的，主任。

0: 你们认不出来了，我姓洪，洪亮。
1: 嫂子好。
0: 哎，你好，你好。
1: 这我同事小张。
0: 哎，你好。张老谢是吧？他在单位呢，没在家。
1: 啊，我知道，我刚从他们单位回来，也刚跟他谈完话，现在要跟您聊聊天。
0: 啊，找我呀？
1: 嗯，方便吗？
0: 方便方便。哎，来，进来进来。
1: 不用换鞋哈。
0: 啊，不用不用不用。
1: 好好好，
0: 来吧。坐，别客气啊。坐。洪亮，一晃咱们也得有十几年没见了，是吧？
1: 对。嫂子，你们家以前不住这儿啊？
0: 以前住那老城嘛。老谢跟我说了，说你跟着那个指导组啊，到东平来，我还跟他说呢，让他请你来家里吃顿饭。可他说了，你们太忙了。来，小伙子坐。
1: 谢谢。
0: 小伙子来坐。坐。
2: 你也坐。
0: 喝水。
2: 录个音可以吧？
1: 整整留着。
0: 录吧。洪亮，你今天过来专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闲聊吗？
0: 聊。
1: 嫂子现在还上班吗？
0: 我呀，两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呢就办了病退了。
1: 现在身体怎么样？
0: 就那样吧，反正就在家歇着了。
1: 那等于你们家这个收入来源就只能靠老谢一人工资。
0: 还有我的退休金。
1: 也不多吧？
0: 还行。
1: 我记得好像老谢有个妹妹叫谢红
0: 玉玉。
3: 哎，
0: 哎呦，我那小姑子啊，从小身体就不好，后来不得了那个肺癌吗？我们家那钱呢，全都用在他身上了，我都见不着老谢的工资，一发工资，老谢的钱就用到医院那儿去了。
1: 现在人怎么样？
0: 人走了。
1: 多长时间？
0: 有八九年了吧。
1: 哎，但是嫂子，你这边还有个兄弟是吧？
0: 啊，对，那个我有个哥。
1: 哦，哥。
0: 嗯。
1: 他们家怎么样？
0: 还行。退休了。我那个侄子啊，30多岁了，也没个工作啊，就在家啃老呢。
1: 都这样。那需要你们两口子帮忙？
0: 那不用，不用我们。
1: 行了，挺好。不是，你看你们家这房子是不是也不错，是吧？
0: 这两年刚买的。老谢不是赶上单位那个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吗？
3: 对对对，
0: 就你去过那个。我们把那个房子卖了，又凑的钱买了这个。这个面积也不大，80-90平。
1: 够住。
0: 对对对。
1: 全额还是贷款？
0: 洪亮，你问的这些，跟你今天来找我有关系吗？
1: 就是我还是得了解一下这个老谢的基础的财产情况。
2: 正常流程。
0: 正常流程是吧？那老谢知道你们来吗？我给他打个电话。
1: 嫂子。
0: 嗯。
1: 电话可以打。他就未必接。

0: 老谢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你们是要查他是吗？是不是？凭什么呀？啊！老谢怎么了？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这些奖杯啊，10年前你见过。 那是多少？现在有多少？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这是领导对他的认可，同志对他的肯定。老谢，你不了解吗？啊！你刚进检察院的时候，大过年的，老谢把你们三个人请到家里来，专门让我给你们包饺子，让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吃到包着钢镚的饺子。这是为什么啊？他怕你们想家，这些你都忘了？
1: 哦，刚才你进来一直在问我们家的钱啊，你是不是怀疑他有经济问题？我告诉你，我们家没钱，以前那些钱都给我小姑子看病了，这两年的钱都买了这房子了。老妈生病了，在乡下没钱请保姆，我们请不起，我们没钱。我告诉你，我们不是那个贪官，不是乔振兴。
0: 我们家搜不出300万，我连见都没见过300万。小伙子，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正常程序是吧？
2: 对。
0: 来，手续呢？我看看。文件也行。有吗？
2: 暂时也没有。
0: 没有是吧？请你们出去。
2: 我们家不欢迎你，出去！出去！拿着你的笔走，出去！怀疑我们老谢，瞎了眼了。喂，你说。
0: 我跟你说，洪亮来家里了，还带了个人来。
3: 东问西问的，到底怎么了？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0: 什么都没问出来。哎，胡老师，要是刚那电话他真打通了，怎么办呀？
1: 打通，你就得接。我接？不，我接我说什么呀？年轻同志必须得要经受锻炼。做咱们这个工作，坚决不能害怕得罪人。那胡老师，我问问你，如果这电话要是您接了，您说什么呀？
2: 我不能接，我不能得罪这个人。
3: 喂，洪老师，向红飞好像往他老家方向去了。
4: 你们听着，我马

0: 是，应该不是这儿。电动车，我看是不是这辆车？应该是。
1: 你先进。

0: 有人吗？
1: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哎，大娘您好。
1: 你们是谁呀？
2: 啊，这儿是谢鸿飞谢主任家吗？
1: 嗯，
2: 我们是那个谢主任的同事，来了解点情况。
1: 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大娘您好。
0: 你们是谁呀？
1: 啊，我们是谢主任的同事。
0: 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1: 哦，我们是那个。
2: 怎么回事啊？啊，啥意思啊？
3: 你从哪儿来的？
2: 我当时问你，你们从哪儿过来的？怎么会跟到这儿来呢？
3: 你别喊了，
2: 没完没了啊，是吧？讨厌不讨厌呀？出去出去出去，他拉我去。
0: 这，
4: 老谢。
5: 我告诉你，洪亮。有什么事咱俩明天办公室说。
2: 你不找我，我还得找你呢。
4: 哎，
6: 对，是你还没下火，他们找这儿来了。
7: 妈，别激动啊，没啥事儿，没啥事儿。妈，快喝点汤啊。
8: 老毛病，可也没事。
4: 大娘好啊，来都来了，咱是不是聊聊？
2: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0: 好点事，
4: 哎，
0: 好好说。
3: 你没事，
4: 没事，
3: 老太太，
4: 没事，没事，没事。谢主任，
2: 哦，叫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你别扒拉我，
2: 来，来，来，来，小张，我给你挂好。
4: 哎，哎，
2: 您说，
4: 哎，
2: 不是说吗？
4: 啊，
2: 哎，今天你们审了我一天了，是吧？啊，谁给你的权利？洪亮，你个王八犊子，你翅膀硬了是吧？给我上上手段了，今天去了我家，现在又追到我老娘这里了，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4: 我呢，现在脑袋里边也一堆问号。你说你今天下班，你不回城里那个家，你就跑这儿来了，你搁谁谁不怀疑啊？你明天又不是休息日，你明天还得找我谈话，那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一会儿，你还得再骑一个半点再回城里，你再回家你睡不睡？
2: 你管得着吗？
9: 洪亮，
2: 小张，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拒绝回答你。现在我都想问问你俩。你们是怎么找到大屠村的？丁超是吧？
4: 肯定的呀。
2: 你看，你都承认了。好，现在你告诉我，谁盯的梢？啊，你们对我下了什么手段？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明天我就到省院去告你，还有你。
4: 老谢，您是前辈，咱都是老检察。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吗？如果上手段，是不是肯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是不是不能跟当事人来讲？你现在还说让我把这个盯梢人张三、李四、王二麻的名字告诉你啊？那你不让我从中作梁吗？
2: 你少给我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4: 你又上坟又烧纸，你大半夜不急的呀？
2: 这点招数我都明白。第一，没有证据吧？第二，把手续让我看呀、啊！我不跟你废话，我这就给李检打电话。
4: 哎，
2: 我给纪委打电话，我他妈告你！
4: 行行，你别搞，我走，
2: 走走走走走。
4: 是，哎呀，好心好意，真是的。哎，我多问一句，你摄像头，你咋拍我呢？他不应该拍你老娘那个方向吗？
2: 刮大风，把它吹歪了，不行啊！
4: 行啊，小张，你腿脚好，你上去给老谢挣过来吧。
10: 我挣啥呀？
4: 嗯，
10: 那明显就是冲着这门拍的。
2: 干什么，小张？
4: 哎，
2: 我告诉你，这是我养的鸡窝。你干什么？啊，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4: 我爸一直说要在院里长个鸡窝，就逼着我给弄。我哪会啊？我正好进里边学习一下，行吗？
2: 不能！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进我的鸡窝。姑娘，我告诉你，我鸡要有三长两短，我怎么饶不了你？
9: 你听我说，
2: 姑娘，你怎么出来？姑娘，你别进去啊！姑娘。
9: 鸡窝他们有什么看的呀？
2: 哎呀，季叔，你怎么找人呢？
9: 洪亮，
2: 你怎么什么穿了你？
9: 季叔，
2: 你
9: 给我撤开！
2: 洪亮，
10: 你出去，你出去！
2: 鸡窝有什么好看的呀？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0: 姓魏，我们代表省院第十一部对你涉嫌徇私枉法的线索进行处查，请配合。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去了以后，把人和起获的金条都带回来。
2: 谢主任人呢？
1: 在会议室呢。哦，对了，省院指导组的洪亮和张怀恩也跟过来了，想申请跟我们一起分。

0: 我们两个人，你们连夜问，把出河工作做到位，别过分，啊，当然也别放松，按程序走。好，
1: 哎，那省院那两个人呢？
2: 他们想办，就让他们问，咱们不回避问题。明白了，理解。
3: 子言，是这儿吗？
4: 按师院给的地址，就在这附近。
3: 你好，麻烦问一下，这个位置在？
1: 三楼宽左边那家。
3: 谢谢。
4: 放开我！
3: 走！
4: 放开他！关你屁事！放开他！我们检察院吗？什么样也不行！
3: 子言，报警！
2: 闪开！
4: 干嘛呢？
5: 小玄，他们是什么人？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立案了吗？这是初步核查阶段，
0: 谢主任，流程还是要走的。那他俩为什么在这儿？我们俩呢？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又没问你。
1: 金条是他们发现的，而且他们是省院11部的人，并且已经跟李简汇报过，李简也同意了。

0: 谢鸿飞，56岁，海东省人，现任东平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先说说你和你爱人的收入情况吧。
1: 我一个月工资1万出头点，我爱人退休了，工资2000多，3000不到吧。那你在大图村的老房子翻修花了多少钱？
0: 我老娘住的那个房子，装修大概花了10万不到。村里装修本来就便宜，包工头是我村里的熟人，给我打了个折。
1: 平时还有别的开销吗？
0: 去年老娘

0: 生病做手术住院啥的，前前后后花了3万多。我女儿上学花了点钱，啊，我还买了一个二手的电瓶车，9万多块钱吧。我这个人平常也没有什么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市院的同事聚会，我也很少参加。
1: 喜欢喝的茶叶，茶叶也是买了廉价的花茶，这基本上就是我所有的开销。除了工资，我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你和你爱人的工资一个月合计不到13000，你们的积蓄都用来买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你哪来的钱买这价值80万的金条？
0: 老张，你这账可算的不对啊！这些黄金不是我现在买的。 是我一辈子积蓄一毛一块的攒下来买的，那都是那些时候十几年以前金价最低的时候我买的。这黄金上面都有编号，我什么时候买入的，购买人是谁，你们可以去看嘛，可以去查嘛，都是我自己亲手买的，不是别人给我的。
1: 有收据或者是发票吗？
0: 近几年买的有发票，这十几年以前买的我上哪儿找发票去？
1: 既然是合法收入，那为什么要藏在鸡窝里呢？

0: 我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1: 有必要回答。我不想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媳妇儿对我妈不好。
2: 对不起，我有
3: 问题。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见你说话。
4: 怎么说？知道组已经盯上你和谢鸿飞了。
5: 并把那天上午我跟谢主任的通话时长说得分秒不差。收手吧，之后肯定还得来找我，这事没完。
4: 谢鸿飞呢？
5: 没联系了呀。我们现在有了默契，这时候越联系越说不清楚。静观其变吧。
4: 尸体为误烧这个结论，指导组表面上是接受了，暗地里他们肯定是在查的。

0: 谢鸿飞那边你有把握吗？
1: 七成吧。
0: 所以你得私下找人去打听打听他呀，我们才能想好对策。
1: 我知道了。偏偏王毅这个时候还要出事。
0: 王总这是不知足啊。集散中心是满足不了他了。
1: 对，软硬不吃还变本加厉。
0: 没关系，下点成本先把他分住。
2: 咱们都是结了婚的人，我说的这些你应该都懂，我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要是撒谎，你们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没有二话。
3: 他的问题我拒绝回答。
4: 这已经是我们的问题了。谢主任，你听好了，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请你回答我。
2: 非得逼我吗？
4: 必须回答。
3: 好，我就回答你们。
2: 我从小受过穷，吃过苦。
3: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上鸡蛋，我他妈穷怕了。我就是喜欢看着这些金条，我不肯花，我也不舍得花它。我看着它，我心里都踏实。我看着这些金条在我手里头，我就是满足。我在咱们市院兢兢业业的干了30多年了，我拿我的合法收入买的这些黄金，怎么了？有哪条法律说我不能买金条啊？大晚上的，被他从金窝里发现了这么多金条，我怎么解释啊？你告诉我怎么解释？我能拿个大喇叭见人就说这些金条是我的合法收入买的啊？我是藏在金窝里是为了不让我媳妇知道，真信了？我说得出口吗？我怎么要脸呢？我
5: 询问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录音，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6: 嗯，
5: 大概3年前的3月份，胡小天打伤了刘贵之后，赵文静来找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把事实告诉他了，他让我照实跟警察说。
6: 事实是什么？
5: 出事那天，吴小天跟刘贵在另一个保险发生了冲突。
3: 我告诉你啊，你再敢在我店里玩那个东西，我他妈弄死你！
5: 走，
3: 李凡，
4: 你回来！
5: 别打了，
4: 给我把东西给我，
3: 给我！
5: 刘贵被推倒了，磕了脑袋。
7: 你的意思是说，不是万海指使吴小天打的刘贵？
5: 不是，跟万海没关系，万海根本不知道这事儿。
6: 你为什么要改证词？
8: 是钱波。
5: 大概过了半年之后，陈波在休息室找到了我。
9: 张文京是谁？
10: 张文京是万海的律师，威胁我做假证。
9: 什么时候找的你？
10: 3月24号。
9: 做什么伪证？
10: 万家灯火包厢，我万海让吴小天打散刘贵，张文京让我跟警察撒谎，说万海完全不知道。
9: 怎么证明万海不知道？他又是怎么教的你？
10: 他让我说是刘贵欠吴小天的钱，他们个人恩怨，万海不在场。
4: 那实际情况是什么？
10: 这小婉，是我听见万海说的，是我听见万海说让吴啸天打三六给他。
9: 张文静是怎么具体威胁的你？
10: 他说如果我不让他说了错，他就开除我，他让我在东平混不下去。
4: 那你又是怎么主动愿意去举报张文静的？
10: 我意识到我自己在犯罪，我自愿去公安局举报自首，我之前的证词都是受到威胁的，都是假的。
6: 他们为什么让你诬陷张文静？
11: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不按他们说的做我就活不了了。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我不想这样，你们杀了我。是钱吗？

0: 我转过这，
1: 来，
0: 不行。
2: 行哥，您这，
0: 王哥，
3: 王总，王总，
2: 陈总，您怎么来了？
3: 这不你让我来的吗？那我就来了呗。这个常事呗。行了，也让你升格停下来啊。
4: 听说王总喜欢玩牌啊？哎，坐下来，咱玩一把。
2: 不是，陈总，你挺忙的，咱玩这玩意干啥呀？
3: 来，玩一把吧。
2: 不，你要不这样，您今天来，您有事说事儿。
3: 那个王总，平时玩多大呀？
2: 小的100-200，大的1000-2000。
3: 哎，子健，他上次问你要多少钱来着？
5: 100万。王总。是100万吗？
3: 咱们就玩100万。来吧，王总，谁输了游戏结束。
2: 我跟你开玩笑。
1: 来，您别当真，我没别的意思，我不就是想把这事儿过户，这不3年了吗？
3: 王总，哎，我记得你有句什么人生格言吧，不搏不精彩。这把只要你赢了，给你这100万。如果我赢了，我不要你的100万。我想要啥，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2: 非得这样吗？

0: 两个 S。
1: 王总，给你个机会啊，你来。

万朝关在哪儿了？钥匙。 王总，刚才那把要是你赢了，你敢拿着100万吗？

0: 王总，咱俩应该是同一艘船上的人吧？船没到岸呢，风浪挺大的，你这个时候在晃船呢，是想测测你的水性，还是想测测我的水性啊？你这是需要什么？风平浪静啊！
1: 哦，对了，王总，万家灯火 KTV 你知道吧？
2: 知道，就是前坡那场。
1: 你的了，再见。
2: 嗯，
1: 给他过户。

0: 李浅。
1: 怎么样？
0: 还要再查？
1: 多长时间？一天？两天？
2: 一星期？
0: 还是要根据咱们的调查情况才能。
1: 那行，知道，早点回去休息，走吧。
0: 行，那我先走了。
3: 李姐，
1: 什么时候盯上的？除了今天还有别的吗？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敲菜？哎，我借你们冯老师用一下啊，我走。上车。哎呀，
2: 去哪儿啊？
4: 羊汤馆啊。这天都快亮了，垫过肚子
2: 没开门呢。
4: 开门了。
2: 开门俩小时以后呢？
4: 开门了，我说开门了。
2: 肯定不可能开门。
4: 我说开门就开门了，你在东平，我在东平，一个羊汤馆你都不信我。洪亮，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你刚来东平上我们家吃饭，我问你为啥来的，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查什么郑亚平？你这脸皮够厚的，你什么犊子都敢跟我扯。哎，你是十一部的人，你到这儿来傻子都知道你不是奔着张文京来的吧？行，你们有纪律，我尊重你，我不问，但我怎么跟你表的态还记得吗？我说不管你怎么办，你要查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怎么做的。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你查到我的主犯检察官了，我怎么办？万海怎么办？我是换新人吗？还是我自己上？时间成本呢？万海案是有期限的。洪亮，我求求你了，祖宗，我支持你工作，拜托你也支持支持我的工作好吗？
2: 哎，我咋不支持了？我有可能帮你清除你队伍当中的蛀虫，我怎么不能帮你了？
1: 他家里发现金条了，
2: 我不能查吗？
1: 乔振英死了，
2: 死得不明不白的。
1: 我说二次尸检人没了给烧了，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
2: 我不该查吗？
1: 所以乔振兴重要还是谢鸿飞重要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
4: 洪亮，我告诉你，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2: 那咱俩说啥呀？
1: 反正呢，咱仨呢，只有你还能穿检服了。
2: 我马上我脱衣服，我走人了，对吧？
1: 那位呢，挫骨扬灰了，穿不上了。
2: 就说告别会，人想穿身检服都不能穿。
1: 他不冤吗？你好好穿着，替我们俩争口气啊！完了呢，对得起这身衣裳，心里有杆秤，你自己好好称量称量。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2: 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4: 你心里边有答案。说谢鸿飞怎么样不重要，乔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
2: 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都拉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
4: 洪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查谢鸿飞，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呀，随便你查，我等着你查我。

0: 大哥，你这件事儿一定要在这儿办吗？申请，申请啊！别的地方办不了是不是？怎么的？有人给你罩着当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净和你们擦屁股了我。你瞧这星子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的？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
1: 预审之前去震慑他，也进去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茶汁儿，你到时候扎针你都来不及。
2: 对，您说的对，你消消气儿。
1: 雷广发，我现在人已经给你放了，人也已经被你们接走了。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把嘴都给我封上。
3: 再一个不小心出去乱讲，就会把我给牵出来的，知道吗？
2: 我给您保证，啊，这一定老老实实的。
3: 不给您添任何麻烦了。
0: 你保证不就是放屁吗？你哼什么呀？你添的麻烦还少吗？以后做事动动脑子，别总侥幸。
3: 孙局，来，您看看。
2: 孙局，您看这样成吗？还是用别的方法？
3: 就整这些没有用。
0: 是是是，
3: 指导组不好对付，一定要小心。
2: 行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来，孙局，您慢走啊，这个您今儿批评的对啊，以后我们一定都把工作做到位，不给您添麻烦。
3: 孙局，慢走啊。
2: 来，来，来，是的是，慢走，慢走，慢走。告诉熊哥，做掉雷广发。
4: 雷广发这胖子还挺有劲儿，挺能折腾，这次有点费劲。

你们知道一吨垃圾能发多少度电吗？500度。也就是说，这一爪子下去，差不多能抓10吨左右，大概能发个5000度电。

所以说，再折腾又能咋？雷广发折腾了一辈子，烧了也就能发个十几度电，他还不如垃圾。

0: 雷鹏发上不了了，可是今天放上来了，什么叫找不着？雷鹏8:6就提前释放了，今日就失踪了。我上他家也看了，家里没人， 电话通没，就是没人接。他常去的地方我都去了，澡堂子还有那麻将馆。
1: 根本就没人看你。尊重，明白。您多费心，在尽快帮他戒除毒瘾的同时，一定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2: 明白，请放心。

0: 七八，
1: 报告，
0: 停，罗雷，
2: 是。

0: 大娘，大娘，
1: 你怎么来了？不是你什么意思？
0: 我来看看大娘啊。
1: 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呀、啊？
0: 谢主任，我今天来啊，真不是找你的。你看，大娘之前做手术是我给找的专家，安排的医院，我得负责到底。大娘，
1: 来，
0: 干嘛呀？谢谢，
1: 来，
0: 谢主任。老谢，你说你担心什么呀？这不没事吗？你这身衣服还穿着。
1: 程子健，我没什么可以再帮你们的了。张文静的事儿我尽力了，别再来缠着我妈了。
0: 可我怎么觉得，我对老娘的关心还不够？老娘的病啊是个持久战，以后方方面面的康复啊，打针啊，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2: 张文静的事儿你辛苦了。

是办案失误还是人为的原因啊？还没查清楚啊，蓝书记，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连续两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静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惊现赝品，
2: 这件事儿啊，关乎你们全队的情誉，尤其是你的师傅张伟。
1: 考古队谍影重重，
3: 我觉得就是张伟干的。
4: 这不是有钱找不着了，我得让你来帮帮忙吗？
1: 神秘专家破绽见显，
4: 您要是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吧，
5: 尽快找到魏有钱，一定要抢在警察前头。
1: 命案背后还有怎样的阴谋？
6: 老毛纺厂废旧厂房内发现犯罪嫌疑人魏有钱的踪迹。
1: 普法剧场《惊魂迷影》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昨天大概10点多吧，我锁的门，然后一些吃的喝的都没有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来了再说，等我来了再说。你怎么还报警了呢？你算算，这几个钱我赔给你。
2: 你都被通缉了，知道吗？
3: 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4: 您认不认识市考古队的队长张磊？
5: 张队长是出事了吗？
6: 您觉得他能出什么事呢？
7: 这个刘志国，他和考古队走那么近，又和这个张磊关系那么好，现在他死了，他能不知道？
8: 哎，虎哥，哎，我刘离村的魏有钱，我这手里啊有个毫毛费。
5: 我觉得他的整体锈体结构不大对，尤其是内腹部锈层，看看过于均匀了。要不然，咱们把刘老师请来问问。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

0: 没问题。
1: 你看，我们就说没问题吧。
2: 杨工，您再仔细看。
3: 放心吧。刘老师，你再看看里边的锈层结构是不是真的没问题
1: 啊？
3: 啊，相信我，一定没问题。
1: 好，是这样。
0: 你俩回去休息吧。我和小周呢，说点别的事儿。
1: 哎，行，
3: 啊，行，你们去吧。

0: 这只有啊，它有问题。
1: 有问题
0: 呀！我把他俩支走啊，就是想和你单独谈谈这个事儿。
1: 好，
0: 这件事儿发生在你们考古队，有没有外人介入？
1: 没有。
0: 那这只有有没有离开过你们考古驻地？
1: 没有。
0: 那就证明，
1: 您的意思是我们里面有内鬼？
0: 你看啊，你师父刚刚出了事儿，这只友又出现了问题，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小周，这件事肯定是瞒不住的，你打算怎么办？
2: 事关国家文物，
1: 我去报警。
0: 你想好，因为这件事啊，我

0: 检查的仔细点。
1: 这个赵主任不对劲。
0: 什么不对劲了？
1: 他不但把这事儿压下来，还自掏腰包补偿小卖部。

0: 你对，你看这个。哎呦，这！
1: 通知，你好，我得出去一趟。
2: 刘老师，让他过来吧。
0: 刘老师，您这是去哪儿了？
1: 考古队，我给他们送了几本考古书。
0: 啊，您真热情呢，还专门给他们送过去。
1: 这不张队长出点事吗？万一就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0: 行，那您慢点啊。
1: 哎，这出什么事了？
0: 没事，例行检查。
1: 那行，我不耽误你们了，我先走了啊。
3: 嗯，好，
0: 慢点，
3: 慢点。

0: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商量一下。
1: 嗯。
0: 刘老师跟我说，这件青铜俑很可能是假的。
2: 假的？
0: 嘘，
2: 要不要报警啊？不是，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真的去哪儿了？
3: 仓库的钥匙只有张队有。
0: 哎，我师父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儿。
2: 爽哥说的对，要是只有张队有，难不成是他？
0: 朱蕊，你说话要讲证据的。
2: 那队里拢共就咱们几个人，不是队长，难不成是我？还是爽子？还是你？
0: 朱蕊，话不是这么说的。两年前，我师父在古玩市场看见一件古董，那是自己掏腰包自己买回来捐给博物馆的。还有，咱们每次探访，有多少慕名而来的大老板，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在咱们手里能淘换点好东西吗？哪次不是我师父出面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你们看不见？啊？
2: 那说不定他是做给我们看的呢，谁知道私底下是个什么情况？
0: 朱蕊，话不是这么说的。你，你每次都有毛毛躁躁的小毛病，是谁帮的你？是我师父，他亲自带你复测复检，现在亲手把你带出来了。现在他尸骨未寒，你说这种话，你是人吗你？
4: 那他大半夜偷偷摸摸溜出去，我们不该怀疑他吗？啊？
5: 你呢？你也怀疑？
3: 哎，张队的为人我们是都知道，这次这事儿吧。
2: 再说了，这次和以前不一样，青铜有的价值你心里没数吗？以前的可以用钱来衡量，但现在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无价之宝呢？嗯，难道他不会动心吗？
0: 你这是血口喷人，你这是胡编乱造，我真想把你这张臭嘴给你撕烂了。
2: 怎么说不过我就要动手是吧？
5: 来啊，
2: 来
0: 啊，来
2: 啊，来啊，
0: 来啊，
6: 来
2: 啊！
6: 你干什么？
0: 别动我！
6: 先想想到底要不要报警吧。

0: 我觉得就是张伟干的，只跟周杰也参与了，毕竟他是师徒。我刚毕业不久就到队里了，主要负责勘探工作，跟出土的文物很少有接触，更别提能鉴定文物的真假，怎么可能调包？
1: 至于这个青铜友是怎么被调包的，我还真不太好判断，因为我每次的工作时间都是集体时间，我们是有工作日志、有纪律要求的，我是没有单独接触这个青铜友的机会。至于张队这个人其实挺好，他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都没有问题，他也不像是能干出这种事儿的人。但是你说这次他半夜私自离队这个事儿，我也是不好说。
2: 我师父绝对不可能是调包青铜友的人，我敢保证。我师父这个人，他对考古事业是充满了热情，大半辈子了一心扑在考古事业上，至今还是个老光棍。他对考古事业的热情和文化历史的研究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得了的呀。警察同志，如果你连他这样的人都要怀疑的话，就太让人寒心了。古华，哦，他们现在连我也怀疑了是吗？如果真是我干的，我会自己揭发自己吗？啊，我会把青铜友调包的事儿告诉你们吗？真是可笑之极。
3: 大概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们几个人还不能离开琉璃村，随时配合我们的调查和传唤。还有啊，这件事情我会向上级汇报。
4: 至于这个假的青铜友，你就先带回去。
3: 行，那我们先走吧。哎，赵主任，
5: 李局长，
3: 我跟他们几个人都说了，在案件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他们不能离开琉璃村。
5: 哎，
3: 啊，还有啊，最近这村里也出了不少大事儿，你身为村主任，你也肩负起这个监管的责任，可千万不能让大家胡乱传言啊。
5: 哎，这你放心，我在村里的威信那还是相当可以的，我不让他们说，他们绝对不敢胡咧。
3: 行，那我们走了。
5: 哎，啊，慢走啊。
3: 哎，
6: 师哥，
3: 啊，
6: 你就这样放过他们几个了？他们几个都有嫌疑，要我说，就应该把他们都带回局里去好好问问。
3: 丁警官，
6: 嗯。
3: 你现在有证据能证明他们跟这个案子有直接关系吗？
7: 他们现在还不属于犯罪嫌疑人啊，我们要拿证据说话，不能凭空猜测。
6: 哎，
5: 哎呀，
8: 你今天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5: 哎呀，可别提啊，乱成一锅粥了，这一天的事儿啊。
8: 还是有钱的事儿啊。
5: 不光有钱的事儿，考古队也出事儿了。
8: 考古队又咋了？又死人了。
5: 你看你张嘴闭嘴就死人，考古队丢东西了。
8: 嗨，不就是丢东西吗？那能咋的？
5: 说你没文化吗？哎，你知道考古队丢的东西多贵重吗？
8: 那多值钱呀。
5: 张嘴闭嘴就是钱。你除了钱你还不会说点别的了？
8: 那我那钱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咱儿子在外边上学，上完学毕了业还得结婚买房子找工作生孩子，哪样不得需要钱呀？只是你那点工资一家子早喝西北风去了。
5: 哎呦，我的姑奶奶，有的钱能说

0: 有的钱不能收，收了烫手。你就说魏有钱这事儿吧，他要真出了事儿，咱们俩都得跟着吃瓜唠。
1: 哼，哎，你干嘛？哎，
0: 来，我跟你说啊，魏有钱的事儿我帮不了忙了，咱们以后再也别联系了，听见没有？
1: 还不知道怎么着呢，
2: 你个怂货就把自己财路给断
0: 了。你个老娘们儿，头发长，见识也长。

0: 你敢骗我？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那你把魏有钱掺和进来干什么？
1: 不是，那天那个魏有钱，谁知道他能跟他这张伟过了？我还没露脸，他打起来了。
2: 你小子是不是还有别的事瞒着我？
1: 没有。
2: 你还想不想知道你妈葬哪儿了？
1: 那天张伟。他没有把那个假的青龙药带出来，我尽快找到这个假的青龙药，我把它销毁。啊，
0: 这件事儿你不用管了，去给我办另外一个，尽快找到魏有钱。
1: 不是，我要是找到这个魏有钱，我是先把它藏起来，还是安排他跑路啊？
0: 你找到再说吧，一定得抢在警察前头。

0: 经调查研究，考古队的重要文物青铜有石器，保管青铜有房间的钥匙只有队长张伟一人持有，张伟又因不明原因外出被害，所以青铜有文物盗窃案跟张伟有直接关系。但基于张伟又是422杀人案的被害人，有理由相信杀害张伟的凶手与青铜有盗窃案有直接关联。422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未有钱，仍有重大嫌疑，真的青铜有极有可能还在他手中。经局领导批准，将422杀人案与青铜有文物盗窃案并案调查，全程通缉犯罪嫌疑人魏有钱，追回被盗文物，同时追查赝品青铜有的造假源头。
1: 是。
0: 小张，你把真的青铜有的照片分发给各兄弟单位，请他们协助调查。
2: 是。

0: 哥，你咋才来呀？快饿死了啊！你就不安排我跑路，也别给我饿死在这儿。这咋了？你前两天不就说我被通缉了吗？
1: 咋了？你前两天被通缉，这两天你又多了个新罪名。早知道你这样，我当时就不应该救你。说吧，把文物藏哪儿了？
0: 哥，那天你不看见了吗？我那文物就都在那外边那草丛里了。
1: 还跟我装是吧？你再这样，我走了我再也不来了啊。
0: 别哥，你说的到底是啥文物啊？
1: 就是你们村考古队那个青铜器。

0: 哎，你们快来，快来看，
1: 来了来了
2: 来了！
0: 哎，看看，快，你们瞧，
3: 哇，
0: 这件青铜器器形完整，再看这纹饰，线条古朴精美，铸作的工艺十分的高超，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4: 是啊，
5: 你说的是那青铜友？怎么可能啊！我要有那玩意儿，我早就远走高飞了，还能让你们找到我？
6: 别跟我玩心眼儿，啊！报导航都说了，你杀了考古队队长张伟，抢走了他的青铜器。
5: 啊！我是错手杀了张伟，可我没见到什么青铜友啊。我杀人我都敢承认，我还不敢承认拿了个青铜器。
6: 真的没拿？
5: 我真没拿。我好歹也在他们考古队干过，他们考古队是有规矩的。那张伟好歹是个队长，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把这么贵重的青铜器拿出来
6: 啊？行行行行行，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啊，除非你把真的青铜友找出来，自证清白。
5: 我还要什么清白？
6: 我给你条生路，就看你配不配合了。
5: 哎，哥，配合。你说，你现在这清白对我不重要，活路才重要。只要你能给我活路，上刀山，下火海，任你猜想啊，哥。
6: 等我消息。
5: 哎哥，你这鸡蛋就能撑个一两天的，你可早点给我馅儿啊。

0: 李队，接到群众举报，在城北顺义路老毛房厂废旧厂房内发现犯罪嫌疑人魏有钱的踪迹。
1: 马上集合，
2: 是
3: 是。

0: 今天啊吃一个，明天吃两个。
1: 小刘、小张、庚子、小陈，带丁警官守后门。
2: 是。

0: 我抓到他，掉了。谁让你擅自行动的？赶紧。
1: 姓名？
0: 魏有钱。
1: 性别？
0: 男。年龄？28。
1: 家庭住址，
0: 江真市怡宝县琉璃村1205号。
1: 4月22日凌晨1点到3点，你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
0: 我想不起来了。
2: 说说吧，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不是我的铲子吗？
2: 这当然是你的铲子，你用它干什么了？
0: 我没干什么呀，这两天我都没用过它。
2: 那这上面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0: 这血迹哪来的？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
1: 经过法医鉴定，这把铲子上的血迹属于死者张伟，这把铲子就是杀死张伟的凶器。
0: 不可能，我没用铲子。
2: 那你用了什么呀？
0: 我
2: 啊。

0: 怎么是你？我怎么了？你一个堂堂考古队队长，坚守自盗，在外人面前一本正经，这背后还不是跟我一样？
1: 你胡说什么呢你？<笑>
0: 老狐狸，还敢抵赖？你包里藏的什么？别走！
1: 你不是跟人约好了在这儿交易吗？赶紧把东西给我！
2: 他跟你说什么？先说我在这儿交易，
1: 少废话，给我！
2: 给我！给我！

我是你的徒弟，你他妈敢骗我？张队，张队。

0: 就完了。
1: 是啊，我这该交代的我都说了。这张伟，我也不是故意杀他的，他也是一不小心磕那儿磕死的。警察同志，这事儿也不能全赖我吧？我招谁惹谁了？我。
2: 你说有人指使你去跟张伟做交易，那个人是谁啊？
1: 李全。
0: 李全是谁？
1: 也是我们村的。
0: 李全让你去和张伟交易什么东西？
1: 当时具体没说是什么东西，就跟我说在那个时间，然后去找张伟拿东西。
0: 那东西呢？
1: 就是给了我一块破石头。
0: 你骗谁呢？大半夜不睡觉，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去为了交易一块破石头，这话你自己信吗？你编都编不圆。
1: 不，警察同志，我真是，我也被骗了，我也是受害者呀，我。
0: 但据我们了解，你和张伟之前就有过激烈的争执。
1: 是啊，我是跟张伟吵了一架，可是我也不至于杀他呀，我也没那胆儿啊，我。
2: 你怎么跟李全联系？
1: 打电话。
3: 李队，魏有钱的供词和我们调查的结果完全对不上啊！你说他是不是在故意为自己开脱，在避重就轻？
4: 从他的状态上来看，他不像撒谎。案发现场应该还有第三个人存在。
5: 那第三个人会是谁？
3: 会不会是李全？毕竟是他指使魏有钱和张伟去做交易的。
4: 可以呀、啊，有进步啊。
3: 那是不是马上去找李全？
4: 不急，守株待兔。
6: 哎，主任，我可找着你了。
7: 你还找我干啥呀？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再跟我联系了吗？
6: 哎，主任，话不是那么说的，这不有钱找不着了，我得让你来帮帮忙吗？
8: 这都全城通缉了，警察都找不着他，我能比警察还厉害？
6: 主任啊，你也知道，那有钱找不着，我老姨那儿我没法交代呀。啊。主任，您帮帮忙啊！还行啊，帮帮忙。
8: 不是我不帮他，悠闲这次啊，事闹得太大了，警察都在他家找出杀人凶器来了。
6: 杀人凶器？
7: 啊，就他在炒股里常用的那把铲子，有花纹那个，这一看就是他的铲子呀。
6: 那就是说，有钱儿用自己的铲子杀了人，又把这把凶器带回自己家了，
7: 啊？要不然大半夜跑出去干啥去？还带把铲子？
8: 哎，那什么，你不是跟那个考古队的张队长有交情吗？你再仔细好好想想，看看还有什么线索没有？
6: 啊，哎，主任，那拜托您，要是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吧。
7: 行。你先回去吧，等我信儿吧啊！
6: 哎，
7: 这边还忙呢，快走吧。
6: 谢谢啊，
7: 等我信儿吧。
6: 哎，
7: 快走吧。
9: 林警官，就这儿了。
10: 另外，我先过去，要是里面有人，我再叫你。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李全。

0: 你干什么？放开我！
1: 哎，你个兔崽子，你还跑！
0: 放开我！
1: 你放开我！
0: 快走吧你！
2: 不是你们抓我进来干什么呀？
3: 4月22日凌晨1点到3点，你在哪儿？去干什么了？
2: 大半夜的在家睡觉能干嘛？
3: 是不是你指使的魏有钱去河滩旧船那儿？
2: 不是。
3: 你认不认识张伟？
2: 不认识。
4: 这是你的手机吧？
2: 是。
4: 通话记录显示，4月21号晚上你跟魏有钱联系过，你们说什么了？
2: 我让他帮我找个活干，他之前不是在考古队上班吗？我也想去，让他帮我问问。
4: 为什么你的脚印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张伟的尸体之下？
2: 今天晚上1点半，河滩旧船大书棚，帮我取点东西，到时候有人会跟你做交易的。
5: 赶紧给我！
6: 他可以说什么？
5: 谁说给我
6: 交易了？
5: 赶紧把东西给我！

0: 之后，我就把铁铲藏到了魏有钱家。
1: 你让魏有钱去交易什么了？
0: 一个假的青铜釉。
2: 哎，也不是我让他去的，是刘志国让我去的。
1: 刘志国？
0: 是。刘志国让我找到张伟，拿到假的青铜釉并销毁，然后杀张伟灭口。我上次进去也是因为年轻不懂事，替刘志国顶罪。可是刘志国忘恩负义，答应照顾我妈，后来不但没照顾他老人家，就连他死了葬哪儿都没告诉我。
3: 哎，主任，主任，你说我妈这身体一直都挺硬朗的，咋就突然出事了呢？
4: 哎呀，这人上了年纪，难免会有意外，这谁说的好呢？
3: 不是你。

0: 知道他葬哪儿了吗？最后，
1: 哎呦，这还真不知道。不是你那个好兄弟一直在照顾他吗？这人走了之后也没在村里办丧事儿，还真不知道葬哪儿去了。哎，你问问他去呗，啊。
2: 这次他居然让我去杀人。
0: 他刘志国把我当
2: 什么了？杀人？
0: 那可是掉脑袋重罪，他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好过。于是，我就指使他表弟没有钱去动手。
3: 这下通了。

0: 哎呦，刘老师，可终于找着你了！这刚才去您家，我还补个工。这要去哪儿啊？拎个包啊？
1: 我给单位请了几天假，打算出去玩一会儿。
0: 哎呦，这可真不巧了，您去不了了，得跟我去趟公安局。
1: 什么事儿？
0: 哎，也没什么大事儿，这不是张伟吗？ 他生前留下了一份这个考古工作日志，考古队的队员说这是您跟张伟一起研究的成果，但这上面的好多东西我们看不懂啊，所以就想请您过去给指导指导。啊，
1: 可以，
0: 可以啊，行，那咱走，哎。
2: 哎，刘老师，这边走。

0: 刘老师，您先坐这休息一下，我去拿考古日志。啊，您喝水喝不容易。哎，地上脏，放桌上就行。啊，
1: 没事，帮我也放。啊，您坐，您坐。
0: 李队，
2: 哎呀，旅长，
0: 刘赵主任，您这次可得帮帮我呀。怎么了，赵主任？这是，
2: 是我思想觉悟不高。
0: 辜负了党和政府的培养，愧对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我呀没脸干这个村主任了。
2: 你这都把我说懵了，到底怎么回事？家门不幸啊，谁让我娶了这么个败家娘们呢？
0: 这不务正业不说，这一天还好吃懒做的，而且，呀，那他还背着我收钱。
2: 你们收什么钱了？
0: 哎呀，那个。 我不是村主任吗？有点小权利，啊，当然了，这是党和政府赋予的。谁让这个败家娘们就扯着我这个小旗到处乱收钱，什么征宅基地啊、征地皮啊都要收钱，那个还有那个县里的补助名额，他也收回扣。嗯，
2: 这种行为啊，肯定是不对的。嗯，
0: 但是，他不归我们管啊。
3: 不，归归归归归，都归都是一件事，都归你们管。不是，
4: 你这还有什么事你就说，别支支吾吾的。
3: 快说吧，赵主任。说吧。
2: 你不直说了吧？是魏有钱那事儿。
3: 魏有钱？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

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

0: 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把钥匙是干什么的？
1: 这个是那个考古队驻地那个东屋里屋的那个钥匙。
2: 你给李队说一下啊，我有点急事儿，我先走吧。
3: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见过，
4: 就刚才坐这那男的包里掉出来的。
5: 我们在我师父的考古工作日志上发现了最后几页标记的那些红线和问号部分，证明我师父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青铜有被人掉包了呀。
6: 刘志博他跑了。
0: 刘老师打算去哪儿旅游啊？
7: 张伟是不是你指使李全去杀的？
2: 我只是让李全去和张伟队长换回青铜友。
0: 你根本就没有想把真的还回来。
8: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源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啊、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蹦蹦，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7: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8: 男子依靠妻子飞黄腾达，却出轨年轻女同事致其怀孕。女同事背着男子偷偷生下孩子，逼迫男子给抚养费并娶自己。男子将女同事欺骗后又将其抛弃，女同事悲痛之下竟挥刀刺向男子，这场情感纠葛最终将如何收场？夺命情债，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秋日的午后，北方某市一家公司的大门口，一位怀抱着婴儿的年轻女子正在硬往里面闯，三四个保安把她团团围住，女子啊怎么也闯不进大门，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她哭喊着：李明，你别当缩头乌龟，有本事你出来。这时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拉着这个闹事的女人就往外拖，边拖边呵斥道：你是不是又犯病了？怎么自己跑出来了？男人转头对围观的人解释道：这是我。

0: 我老家的亲戚，他脑子有病，大家散了吧。可这位抱着孩子的女人却一边挣扎一边喊，你才有病，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到底什么时候和我结婚。女人的这句话不亚于一颗炸弹，围观的人们一下子炸了锅，纷纷猜测这二人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纠葛呢？这件事啊，还要从这位男人的感情经历说起。这位男人名叫李明，他在上大学的期间认识了女同学杜英。杜英的家境优渥，开朗活泼，他的身边有很多的追求者。可是啊，他却偏偏被这个瘦弱白净、气质忧郁的李明所吸引了。李明家境一般，长相也平平，他不敢相信杜英竟然能喜欢上他，感觉像在做梦一样。杜英的父母听说女儿找了一个家境一般的男友，他们非常反对，认为李明无法带给杜英优渥的幸福生活。但架不住杜英对李明是死心塌地，一副非他不嫁的态度，父母拗不过杜英，只得答应了他们先交往着。随着交往的深入，杜英的父母发现，虽然李明啊家庭条件不好，但是小伙子知书达理，谈吐不凡，渐渐的也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就这样，毕业时李明顺理成章的入职到了杜英父亲所在的公司，顺利的留在了这座城市。
1: 两人结婚后，李明陪着杜英住在岳父母家里，他也希望能借岳父之力在事业上有所突破，因此他时刻寻觅机会，只是他不知道这契机究竟何时会降临，而自己又将面临什么样的考验。
0: 转眼两年过去了，李明在公司里依然是个基层员工，杜英便央求父亲，李明入职这么久了，也该帮他进步一下了。父亲说，爸爸知道，但是集团有规定，要想升职必须先去外省的分公司锻炼一段时间，我和你妈商量了，等你怀孕之后由我们照顾你，到那个时候再让李明去外地锻炼锻炼。杜英听了只得作罢，想着赶紧要个孩子，李明也就有希望升职了。可是越是着急要孩子，杜英的肚子就越是一点动静也没有。眼看着身边已经有人升职加薪，李明按耐不住，再三让妻子求岳父帮忙。拗不过女儿，杜总只得找了个机会安排李明到外省的分公司任职。李明到任后，很快便和当地的员工打成一片，大家知道她是公司老总的女婿，对她都是非常的热情与尊敬。公司里有一个名叫瑶瑶的女孩，格外的大胆泼辣，即使明知道李明已婚，瑶瑶依然毫不掩饰对李明的仰慕之情，热切地向李明表达爱意。
1: 李明碍于自己有家室，表面上对瑶瑶唯恐避之不及，但是内心的躁动使他早已按捺不住。一次饭局中，李明在酒精的作用下与瑶瑶越过了道德的边界，二人发生了关系。谁也没料到，这一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0: 不久，瑶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甜蜜地想，有了这个孩子，李明就是我的了。于是她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李明。李明却惊出一身冷汗，他冷冷地质问，你怎么肯定这个孩子是我的？这可激怒了瑶瑶，好，那我就把孩子生下来再做亲子鉴定。李明见他反应如此激烈，想来应该不假，连忙换了一副嘴脸，好言安慰道，瑶瑶，你听我说，我知道你很爱我，可是以我现在的地位和收入，没有办法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啊，等我晋升了，就再也不用看媳妇儿家的脸色过活了，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离婚，然后娶你。

0: 先把这个孩子打掉吧。瑶瑶感觉李明就是在哄骗自己，于是推开李明骂道，你说的天花乱坠的，其实是想骗我把孩子打了吧。我可不傻，没了这个孩子，你还会再和我见面吗？他想了想又说，要我打掉这个孩子也可以，但是条件是你立即离婚和我结婚。说完，瑶瑶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李明思来想去，这个孩子就像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柄利剑，妻子家可是他的大靠山，如果现在和杜英离婚，就等于让他放弃大好前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正当李明茫然地走在大街上时，突然过街天桥下面的一则小广告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写着两个大字，办证。李明一下子有了主意，他立即拨打了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给自己办了一本假的离婚证。
1: 李明骗瑶瑶说自己已离婚，让他打掉孩子，可瑶瑶却暗自决定留下孩子。
0: 瑶瑶他爸生气地说，找你干什么？你把我女儿肚子搞大了，她一个未婚大姑娘现在快要生了，你连个面都不露，你还是人吗？
1: 李明得知瑶瑶生下了孩子，他竟抛下瑶瑶母子躲了起来。
0: 你个骗子，孩子是你非要生的，以后你爱死不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瑶瑶愤怒起诉李明索要抚养费，李明却又突然出现示好，恳请他撤诉。是李明真心悔改，还是他另有所图？夺命情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不久后，李明约瑶瑶见面，神神秘秘地拿出了那本离婚证，说，我答应你的事儿已经做到了，现在该你履行承诺了。瑶瑶信以为真，高兴地说，明哥，你陪我一起去做流产手术吧。李明不耐烦地说，我可不去，最近正是我升职考察的关键时期，我媳妇儿那边也是好说歹说，她才答应悄悄的离婚，不告诉她父母的。我要是陪你去医院，万一被人发现了，不就全完了吗？瑶瑶只得一个人来到医院。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时候，巨大的恐惧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最终她落荒而逃。没打掉这个孩子，回去和李明怎么交代？想到这儿，瑶瑶对李明谎称已经做完了手术，需要休养，干脆辞职回老家去了。
1: 李明得知孩子被打掉了，瞬间感觉如释重负。他算了一下日子，自己即将被调回总公司，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了。此刻正在畅想未来的李明并不知道，一个巨大的麻烦即将来临。
0: 不久，李明调回总公司，并且在岳父的帮助下报名竞争部门经理的职位，可谓是前途无限。一天，一个50多岁的男人在公司门口堵住了李明，那个人自我介绍说是瑶瑶的父亲。李明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连忙拉着瑶瑶爸往外走，离开公司好远才停住脚步，问道，你找我干什么？瑶瑶他爸生气地说，找你干什么？你把我女儿肚子搞大了，她一个未婚大姑娘现在快要生了，你连个面都不露，你还是人吗？李明闻言差点晕倒，瑶瑶快生了，她不是早就把孩子打掉了吗？怎么会快要生了呢？原来那个疯女人不纠缠他，是等着孩子出事之后再找他，太狠毒了。他恶狠狠地对瑶瑶爸说，说吧，你们想要讹诈多少钱？瑶瑶爸气得直哆嗦，讹诈？我们才不要你的臭钱，要不是看我女儿可怜，我这辈子都不愿意见你这个混蛋。我这次来就是要你去看望一下瑶瑶，然后尽快和她结婚。李明无奈，向妻子谎称出差，偷偷来到了瑶瑶家。指着挺着大肚子的瑶瑶

0: 质问：“你要我离婚，我说到做到。你答应把孩子打掉，为什么不做？你安的什么心？”瑶瑶见李明一点不念旧情，气得扑过去又打又骂。这一闹，使得她羊水破裂，早产了。万幸的是，送医及时，最终母子平安。事已至此，瑶瑶爸提出先在瑶瑶老家办一场婚礼。 等李明升职成功，再登记结婚。但李明每个月必须给孩子5000元抚养费，如果李明不答应，瑶瑶就要抱着孩子上单位去找他。李明没有办法，只得答应下来。可是，抚养费才给了3个月，李明就又玩起了失踪。 无论瑶瑶怎么打电话、发信息，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任何回音。瑶瑶天天抱着孩子，以泪洗面。父母看着她，又心疼又生气，忍不住抱怨她：“一个女孩子，不自重，看看现在闹成什么样子，太丢人了。”瑶瑶感觉非常绝望，她抱着孩子来到河边。 录下视频发给李明，他告诉李明：“李明，今天你不来见我，我就抱着你儿子跳下去。我说到做到。”可是李明却只回复了一句话：“你个骗子，孩子是你非要生的，以后你爱死不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之后，李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彻底没了音信。 瑶瑶一气之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李明承担孩子的抚养费。那么李明会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诉讼呢？李明突然接到法院的电话，通知他被瑶瑶起诉了，向他索要孩子的抚养费。李明冲着电话大吼：“他是个疯子，是他非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1: 法官告诉他，当初不管是哪一方坚持要生的孩子，只要孩子生出来了，父母都必须担负起监护的职责。李明担心诉讼的事儿被妻子和单位发现，只得主动向瑶瑶低头。他找到瑶瑶，诚恳地说：“都是我的错，你消消气儿。前段时间啊，因为我太忙了，才没顾得上给你孩子的抚养费。” 说着，他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瑶瑶，并解释说：“这是我的工资卡，交给你，所有的钱都是你的，以后咱家的花销都由你掌握。”瑶瑶听他说“咱家”，惊喜地问道：“你升职的事儿搞定了，我们可以结婚了吗？”李明装出一副可怜相，叹口气说：“为了竞争这个职位。” 我天天加班，饭都顾不上吃。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的这次竞聘竟然会毁在你的手里。瑶瑶一时间没转过弯来，诧异地问：“为啥说会毁在我手里呢？”李明苦笑道：“你忘了，我的前岳父可是我们单位的领导啊。我前妻那边还算好说话。” 一直帮我瞒着他爸，并没有公开我俩离婚的事儿。可是你起诉我的事情，万一让竞争对手发现了，一定会告诉我的前岳父的。你再想想，等咱们孩子长大了，发现妈妈到法院告爸爸，你让他怎么想？”瑶瑶长叹一声：“好吧，我不告了。但是你发誓一升职就和我结婚。” 李明信誓旦旦地指天发誓，并要求瑶瑶立刻去法院撤诉。李明走后，瑶瑶拿着卡到银行查询，发现里面只有几万块钱。本来准备去法院撤诉，但是瑶瑶犹豫了。她想，李明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自己，他说这是工资卡，万一他就是想拿着几万块钱打发自己呢？ 瑶瑶决定先不撤诉，等一个月，看看到底有没有钱进这张卡里，再决定。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

0: 迎收看法律讲堂。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瑶瑶发现李明留下银行卡后再次失联，决定要上门去讨说法。
2: 你还是人吗？我不图名分，不图钱，自己养着儿子，我受了多少罪，你给我等着，大不了鱼死网破。
1: 找到李明公司后，瑶瑶得知李明并未离婚，一时冲动竟然闹出人命。
2: 瑶瑶忽然抄起了刀，对着李明连刺数刀，而李明由于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
1: 面对故意杀人罪的指控，瑶瑶却大呼冤枉，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判罚？夺命情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一晃一个月过去，瑶瑶没事儿就去查询银行卡的余额，可是一分钱进账都没有。瑶瑶打电话追问李明，为什么这个月没发工资？李明不仅不回答，反而问瑶瑶是否已经撤诉了。瑶瑶坚定地说，老被你骗，我已经信不过你了，这次我要确认你给我的这张卡确实是工资卡以后，我才会撤诉。李明气急败坏地吼道，你有脸说我是骗子？当初要不是被你骗了非要生下这个孩子，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吗？瑶瑶回敬道，你还是人吗？我不图名分，不图钱，自己养着儿子，我受了多少罪。此时的李明彻底失去了耐心，也撕下了伪装，他恶狠狠地说道，受罪都是你自找的，今天我实话告诉你，那张卡的确不是我的工资卡，但卡里那几万块钱是我的全部积蓄，我全都给你了，你从我身上榨不出一分钱了，以后你爱咋样咋样。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并且把瑶瑶的联系方式彻底拉黑。瑶瑶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好啊，李明，你给我等着，大不了鱼死网破。
1: 第二天在公司大门口被瑶瑶纠缠的李明彻底慌了神，慌乱之下他粗暴地捂住瑶瑶的嘴，没想到他的行为竟被围观的人悄悄录下视频，发给了他的妻子杜英和岳父杜总。

0: 看到视频的岳父和妻子会作何反应？李明又该如何应对这即将到来的风暴呢？
1: 杜英看到视频后，立即赶到了公司楼下。他看到李明被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拉扯着，赶紧上前把李明拉到了自己身后，对瑶瑶说：我是他的妻子，有什么话咱们去办公室里坐下来慢慢说。听到杜英这句话，瑶瑶一下子止住了哭泣，她疑惑地问杜英：你是他的妻子，你们不是早就离婚了吗？离婚证李明都交给我了呀。说着便从兜里掏出了一本离婚证。李明见状赶紧上前一步，想要去抢瑶瑶手中的离婚证，可惜离婚证被杜英抢先夺了下来。细看之下，果然是李明和自己的离婚证。杜英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气得直哆嗦，指着李明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这是怎么回事？我离婚了，我怎么不知道？李明赶紧上前拽住杜英的手解释道：英子，他是个疯子，你别听他瞎说，咱们回去你听我慢慢解释。杜英挣脱李明，失声喊道：你现在就给我解释。瑶瑶也喊道：连离婚也是假的吗？你这个骗子。此时杜总也赶到了现场，他顾不得围观的员工的眼光，心疼地把女儿往外拉，边拉边说：跟我回去，不要陪着她丢人。李明什么都顾不得了，连忙扑过去跪下，抱着妻子的腿，声泪俱下求妻子原谅：英子，我错了，都怪那个歹毒的疯女人，她设下计策把我灌醉，我是被她害的呀。
0: 李明的这番话让瑶瑶彻底绝望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李明竟会绝情到这般地步。万念俱灰之际，她的目光定格在了旁边水果摊上那把水果刀上。
1: 说时迟那时快，瑶瑶忽然抄起了刀，对着李明连刺数刀。李明震惊地看着鲜血从自己的身体里喷涌出来，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就倒在了血泊中。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几秒钟后才有人反应过来，大喊：快报警，快叫救护车。瑶瑶却不跑也不哭，反而凄厉地大笑起来，那笑声听得人背脊发凉。不久警察和医护人员赶到了现场，瑶瑶被警方控制，而李明由于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由于事实清楚，人民检察院很快便以故意杀人罪对瑶瑶提起公诉。瑶瑶辩称李明长期欺骗她，且不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对引发本案应负主要责任。她拿刀是想吓唬李明，主观上没有杀害李明的故意，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不是故意杀人。那么他的辩解成立吗？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死的区别。故意伤害致死与故意杀人在客观上都造成了死亡的结果，在主观上都是故意犯罪。对于突然持械行凶的，虽然并不像预谋杀人那样有明显的杀人目的，但其特点是不计后果，不顾被害人死活。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按实际造成的结果定罪，如果被害人死亡，则可按间接故意杀人罪论处。因为不论犯罪行为在客观上造成的是死亡的结果还是受伤的结果，都在行为人的犯意之内，这样就把行为人主观上的放任同客观上造成的实际后果统一了起来，体现了在认定犯罪上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人民法院根据现场的目击证人证言、李明的尸检报告以及瑶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认为瑶瑶在恼怒的情况下实施了持刀连续捅扎李明身体要害部位的行为。

0: 为，表明姚耀在作案时主观上具有放任李明死亡后果发生的故意。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姚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手持水果刀捅刺被害人，使被害人心肺破裂而死亡，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姚耀在案发后明知有人报警而留在原地等待抓捕，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同时，本案是由于姚耀与被害人的感情纠葛以及孩子的抚养纠纷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对悲剧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可以酌情对被告人姚耀从轻判罚。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姚耀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案中，由于李明未能尽到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和姚耀发生了婚外情，还生下了孩子，可是他不愿负责，不敢面对，一味逃避躲藏，导致姚耀失去了理智，采取过激手段，最终酿成血案。而本案的另一个当事人姚耀呢，他明知李明是有妇之夫，还是主动的投怀送抱，导致自己怀孕，这种破坏他人家庭的行为本就是不道德的。后来他索要孩子抚养费本是合法的维权行为，毕竟孩子是无辜的，但姚耀情急之下未能采用合法的方式维护孩子的利益，反而冲动之下杀害了李明，最终身陷囹圄，使得幼小的孩子既失去了父亲又失去了母亲，可谓是得不偿失啊。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男子醉酒驾车撞坏小区道闸，却声称自己不构成酒驾。另一男子酒后刚开上车就发生碰撞，也理直气壮认为自己不是酒驾。二人面对危险驾驶罪的指控都大呼冤枉，认为只是短距离挪车，不构成犯罪。他们的辩解能否成立？酒驾200米，下期播出。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夜色中，男子出门后突遭变故。
1: 一回头，一米一万，我说是，我以为他是谁病了。
0: 痕迹缺失，证据稀少，是交通肇事还是故意伤害？
2: 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刹车痕迹，
3: 也没有发现有搏斗的痕迹。
0: 迷雾重重，如何确定侦查方向？倒在玉米上的男子，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姜桂兰是山东省安丘市的一名普通村民，为了贴补家用，他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工厂里找了一份临时性的工作。2025年10月26日傍晚，姜桂兰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途中她接到了丈夫程亮打来的电话。
1: 就打电话问我几点下班，我说是我已经走开了，他说那我等你吃饭吧。
0: 回到家后，姜桂兰洗菜做饭，和丈夫一起简单的吃了一顿晚饭。
1: 吃了饭，他说就要看看老公锤子。
0: 正值秋收时节，姜桂兰家的田地里收获了不少玉米。跟其他村民一样，他们习惯性地将这些玉米晾晒在距离田地不远的大路边。丈夫程亮要去查看玉米晾晒的情况，姜桂兰没有在意。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丈夫出门没多久，就有一个急促的陌生电话打来，对方在电话里提到，程亮已经被送进医院了。
1: 这儿吧，我打击我弟弟，我弟弟给他医院很近，我说你快跑，人民医院，我说是，那我说他病了，你快去看看他，我以为他是谁病了。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给江桂兰打来电话的其实是安丘市公安局的民警。2025年10月26日20:42，警方接到报警称，一名男子躺在路边晾晒的玉米堆上，伤势严重。将男子紧急送医救治的同时，现场勘查也随之展开。然而，遗留在现场的线索实在有限，这到底是交通事故还是故意伤害案件？民警一时呢无法做出准确判断。那么，这起案件的突破口到底藏在哪里？
1: 风筝大街是位于安丘市北部的一条东西走向的主街，案发现场就位于这条大街的非机动车道上。
2: 吐，是不是吐在这儿了？你看这地方，那应该我估计应该是这个吐在这儿了，晒在这儿了。
3: 有一堆晾晒的玉米粒，在这个玉米粒上，有一滩血迹。
4: 现场不是很平的地方，就都是玉米粒，也看不出什么喷溅来。
5: 出血量是比较大的，外伤说明是比较严重的。
4: 当时现场没见人，也不知道伤者主要伤的什么部位。
1: 根据现场血迹的分布情况，侦办民警初步推测，案发时乘辆应该是顺着晾晒

0: 的玉米堆面朝东正在行走。
1: 下床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工具，也就有个扫帚，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是因为过往的车辆比较多嘛，可能是把那个玉米啊压得散了，他有可能是拿着扫帚去扫一扫这个玉米。
2: 现场我们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刹车痕迹，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刮蹭痕迹。
3: 放着。
4: 玉米堆呈现的是一种比较完整整齐的一种状态，也没有发现有搏斗的痕迹。
2: 在这个玉米堆四周还有一些这个仪器的槟榔包装袋啊，还有这个烟蒂啊，都有这些东西。
0: 结合现场勘查的情况，民警推测程亮应该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受到了一定的外力，继而倒在了玉米堆上。现场没有刹车痕迹，难道是有人蓄意报复，对程亮实施了伤害？安丘警方随即派出一组民警全面排查程亮的社会关系，寻找潜在的作案动机。
2: 他是附近村庄的一个居民啊，一个普通村民，平常呢就是在厂里上班，兼顾在家中个人人务农，主要是这么一个情况，年龄在61岁。
0: 经过初步了解，程亮与妻子江桂兰关系和睦，跟子女老人相处的也很融洽。
1: 这个人为人比较老实，和那个家里和外人也没有什么矛盾，
2: 平时为人比较和善，和邻里比较团结。没有其他的矛盾和冲突。
0: 就在安丘警方全力展开走访排查的时候，医院里传来了噩耗。程亮因伤势过重，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5: 当时我就两腿一软就蹲地下了，我也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我想找电话号码和孩子说，我都找不出来了。
0: 事关重大，安丘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决心尽快侦破此案。随后法医对程亮的伤情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专业的鉴定。
2: 当时这个伤者的伤情主要集中在左侧，伤者的身高在1.69米左右，他的右侧颌面部这个挫裂伤口大约在1.5米左右。
4: 根据他体表的这种外轻内重的损伤情况，我们就开始往交通事故的方向怀疑，因为外轻内重这种损伤的表现，它也符合交通事故的一个形成过程。
0: 现场没有监控，没有刹车痕迹，也没有目击者。如果这真的就是一起交通事故，那应该如何寻找肇事车辆呢？侦办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棘手的案件。重新勘查事故现场，侦办民警推测，之所以没有刹车痕迹，很可能是因为肇事车辆撞击到程亮后没有丝毫停留，直接逃离了现场。结合程亮的伤情，侦办民警进一步推测，肇事车辆在剧烈的撞击之后必然会有损坏，从而留下一些痕迹。于是侦办民警对案发现场进行了更为仔细的搜寻，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
6: 这是个
1: 现场留下的一些塑料碎片啊，看它那个破裂的这个新鲜程度啊，一看就是新鲜碰的，不像时间很长的。
4: 我们就高度怀疑有可能是机动车发生碰撞之后产生破损，形成了一些破片。
0: 但是仅凭现场找到的这些黑色塑料碎片，还是无法立即判断出肇事车辆的类型。随后技术人员对碎片进行了拼接和鉴定。
1: 这是一种黑色的工程塑料，家用的小型轿车呢，它不可能是用那种塑料。
2: 根据这个塑料碎片破碎的纹理、形制，看着比较像一个小型的货用车辆的一个反光镜啊，同时呢它有老化痕迹，它是比较破旧的一辆车，我们推测。
0: 最终，侦办民警锁定了肇事车辆的大致范围，它应该是一辆中小型货运车辆。而现场发现的这些黑色碎片， 大概率是肇事车辆的反光。

0: 竟已落雾。
1: 大型的货车呢，它那个高度不可能和那个能碰到人的下巴那一块，所以说分析来说还是中型小车、小货车或者是低速的那种货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2: 虽然侦办民警大致锁定了肇事车辆的类型，但是呢，这一线索对于准确的锁定嫌疑人还远远不够。因此，民警把突破口首先放在了查阅事故发生地周边的公共视频上。据了解，事故发生地所在的丰盛大街东西两端呢，分别连接着两条街道，两边的交叉路口均安装了路面监控设施。民警随即兵分两路，分别调取了这两处路口在事故发生前后数十小时的视频资料，希望从中呢可以发现可疑的车辆，进而锁定涉嫌肇事逃逸的嫌疑人。
0: 案件性质确定，肇事车辆不知去向，
1: 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个时间有错误。
0: 突然而至的悲剧到底如何酿成？
3: 他要早上报警的话，他就给他送医院去的话，那个人没事啊，自责不了啊。
0: 极力掩盖之下，警方如何查明真相？倒在玉米上的男子，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座农家小院是程亮和江桂兰夫妇相守了几十年的家，院子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浸染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烟火气息。看到民警站在院子里，江桂兰依旧不肯相信她的丈夫程亮已经永远离开了。
3: 我到家里我才跟他说傻话，我一生气他就累得病了。
0: 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乱了江桂兰一家平静的生活，巨大的悲伤压得她时常喘不过气来。
3: 门是不去上了，他摸过以后我没心干活，我不去了，不去了也不要我了。
0: 江桂兰告诉侦办民警，整件事最让她难以释怀的就是肇事车辆的无情逃逸，如果不是这样，也许她的丈夫还有获救的希望。
3: 那个师傅打着他那个腮上，这个腮上割了块肉去，就正把他那个打出去的，就那个防护镜打出他去的。
4: 啊、
3: 嗯！他要早上报警的话，那人家给他送医院去的话，那个人没事啊，自责不了啊。
0: 侦办民警一边极力安慰江桂兰及其家人的情绪，一边从他的话语里捕捉一些有利于案件侦办的关键线索。他们知道，只有尽快找到肇事车辆，才能还被害人一个公道，才能给这个痛苦的家庭带来一丝慰藉。
5: 通过家属提供的时间，给死者是在当天晚上7:10从家中出门。
1: 然后我们就通过家属和我们反映的他出门的时间，我们排查这两个监控的过往的车辆，就重点的是查看这种右侧那个反光镜缺失的或者是损坏的。
0: 数小时目不转睛的细致筛查是对侦办民警视力和意志的双重考验。他们在海量的公共视频里逐帧排查，希望能找到那个反光镜被损坏的可疑车辆。
5: 有一辆蓝色的农用三轮汽车经过案发地东侧路口的时候，我们经过放大对比发现它的右侧反光镜是缺损的。
6: 一开始还看着这个非常高兴，以为差不多就是这辆车。
0: 继续调阅可疑车辆在事故发生时段之前的视频资料，侦办民警遗憾地发现，这辆农用三轮车的反光镜早已破损，也就是说，这辆车很可能并不是肇事车辆。
1: 在排查这个时间段里边的车辆呢，基本上没有符合这种就是反光镜缺失的这种车特征的这车辆。所以说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个时间有错。

0: 然后我们有训位假说，假说成他提供的这个死者出门事件是一个推测事件，也就是他约摸的一个事件啊。因为通过调查，当天晚上6点左右和他的妻子有一次通话啊，他的妻子就是通过这次通话啊推断是个7点10分出门的。
1: 江桂兰很可能在极度悲伤的情况下记错了丈夫出门的准确时间。侦办民警没有气馁，他们迅速调整了排查范围，重新开始了大规模的视频筛查工作。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电脑屏幕上的车流来来往往，侦办民警目不转睛，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发现在7点多一点有一辆车通过案发地点西侧监控的时候，反光镜是完好的。
0: 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这个车辆到达案发地点，监控放大显示它的右侧反光镜就已经破损缺失了。

0: 因为这个车辆是一辆三轮汽车吧，因为这种三轮汽车是一般都是农用汽车，啊，农村的老百姓用的比较多。
1: 是一辆比较破旧的蓝色三轮汽车，没有悬挂后排的，它的后斗有一个后栏的加高的一个改装。
2: 根据公共视频中嫌疑车辆的行进方向，侦办民警推测，嫌疑人很可能就居住在事故发生地东侧的几个村庄里。
3: 从西往东的话是在现场的东侧，所以说我们就重点排查了现场东侧的几个村庄。
0: 我们也是担心这个车辆晚找到的话，一些证据就有可能被毁坏了。
1: 连夜兜村串户对这个车辆寻找着可疑车辆，同时呢我们就请求无人机侦探啊，通过一个空地联合的一个模式，加大我们的搜索范围和效率。
2: 深秋的乡村寂静而寒冷，手电的光束在黑暗中闪动，侦办民警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小路上回响。与此同时，警用无人机也在这些村庄的上空开展细致巡查，全方位搜寻着嫌疑车辆的踪迹。
0: 差不多凌晨三四点钟吧，就是在事故现场附近的一个村里面，一户人家的门口发现了这个嫌疑车辆，它的右侧的后视镜缺失了。它这个监控上反光镜它还有一个底座，我们找到那车的时候，它上面就是一根光秃秃的一根柱子了，没有底座了。
4: 大哥，你家的吗？没哭着喊来的是你的是吧？
2: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嫌疑车辆的主人高波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但很快他便恢复了镇定。他承认自己在事发那天曾经驾车外出过，但矢口否认发生了撞人的事故。
3: 因为他这个反光镜是什么时候缺失的？他说是好几天之前就缺失了，就坏了。
0: 就问他这个，他那个底座去哪里了？他一开始说是本来就没有。后来又说是随手扔了，扔垃圾桶，又扔什么地方去了。
1: 你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是扔到一个空地上了。
4: 那报报警找去吧。
0: 这样，
4: 都报警找去吧，报警去。
2: 为了核实嫌疑人高波的说法，民警随即让他带路，前往他提到的那些地点，去寻找被他丢弃的反光镜底座。最终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上，民警找到了那个被丢弃的反光镜底座，而这恰恰成为了戳穿谎言的关键线索。

0: 我们给他拿出的视频，他才，这不是他才承认了，他说经过那地方碰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也不知道是碰的什么。
1: 我开始朝我家走，你就看那脏了，当时我也没事的，我当时我事的，我没心事的事，我先脏了个东西放，啥也没穿着，这是反光镜脏了一下子。
2: 嫌疑人高波坚持认为他当时并不知道碰到的是什么东西，并且查看后认为并不严重才驾车离开的。为了彻底还原事故发生的真相，侦办民警将所有提取到的散落碎片以及查获的反光镜底座一同送往了权威鉴定机构进行了专业鉴定。
3: 鉴定显示呢，这个反光镜指甲和当时现场遗落的碎片在分离之前属于一个整体。
2: 在对这些碎片和反光镜底座进行鉴定的同时，侦办民警还在嫌疑车辆的反光镜支柱上提取到了一些生物检材，
4: 进行比对，能够证明是一个人的，是死者遗留在反光镜那个柱上的。
3: 这两份重要的鉴定也就确定了在案发地点、出事地点，伤者和这个可疑车辆是有接触的。
2: 两份鉴定报告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闭环，散落的碎片将肇事车辆与事故现场连接了起来，而生物检材证据则将肇事车与被害人程亮直接关联。当民警将这两份沉甸甸的鉴定意见书放在高波面前时，高波精心构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长时间的沉默后，他垂下头，完整供述了自己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不慎撞击到行人程亮的全部经过。
1: 沉在一块儿，正好那个没有路灯啊，对面来了个车，他就照着我，直接看不着，你就看那照着。
2: 2025年10月28日，安丘市公安局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高波予以刑事拘留。其后高波的家属与被害人程亮的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主动承担了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2026年2月6日，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依法对高波交通肇事一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波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5: 案件的判决既是对高波违法犯罪行为的严厉惩处，也是对被害人程亮及其家属的一份慰藉。本案中，高波肇事逃逸，致使被撞人员死亡，性质恶劣，后果非常严重。那么，为什么高波最终被判处了缓刑？缓刑考验期内，被告人需要履行哪些义务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6: 根据法律规定，可以适用缓刑的条件，一个是被告人所犯罪行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个，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的危险，且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另外，法律还规定了禁止适用缓刑的情形，如果是累犯或者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得适用缓刑。本案中，法院根据具体案情综合考量本案当中的所有量刑情节，尤其是高波主动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因此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以实现刑罚的教育和改造目的，兼顾社会的稳定和犯罪分子的回归社会。需要注意的是，缓刑并不是无罪释放，而是附条件的不执行刑罚。根据法律规定，缓刑期间，罪犯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管，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考察机关批准，定期到司法所报到学习。如果罪犯在缓刑期间违

0: 违反了前面所说这些义务，并且情节严重，将撤销缓刑、收监执行原判刑罚。
1: 一桩令人痛心的交通肇事案件再次给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敲响了安全警钟。作为驾驶员，要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谨慎驾驶，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作为行人，在夜间或者是低能监督条件下出行时，一定要注意避让，选择亮度较好的区域，保持对周围车流情况的警觉。另外呢，还要指出的是，晾晒粮食不要占用公共道路。
2: 因为这里面会有巨大的安全隐患。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尊明礼法以助乾坤，兼治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清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3: 文脉千年仍风流。爸爸，爸爸，老师，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
5: 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好了，
7: 哎，怎么这么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3: 你也不收钱，算拉着你点吧。
14: 两百，两百，两百，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1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时分，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1: 一看那个腿头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0: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惊现赝品，
8: 这件事儿啊，关乎你们全队的情誉，尤其是你的师父张伟。
7: 考古队谍影重重，
9: 我觉得就是张伟干的。
8: 这不有钱找不着了，我得让你来帮帮忙吗？
7: 神秘专家破绽见显，
8: 您要是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吧。
10: 尽快找到魏有钱，一定要抢在警察前头。
7: 命案背后还有怎样的阴谋？
11: 老毛纺厂废旧厂房内发现犯罪嫌疑人魏有钱的踪迹。
7: 普法剧场《惊魂迷影》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昨天大概10点多吧，我锁的门，然后一些吃的喝的都没有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来了再说，等我来了再说。你怎么还报警了呢？你算算，这几个钱我赔给你。
2: 你都被通缉了，知道吗？
3: 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4: 您认不认识市考古队的队长张磊？
5: 张队长是出事了吗？
6: 您觉得他能出什么事呢？
7: 这个刘志国，他和考古队走那么近，又和这个张磊关系那么好，现在他死了，他能不知道？
8: 哎，虎哥，哎，我刘离村的魏有钱，我这手里啊有个毫毛费。
5: 我觉得他的整体锈体结构不大对，尤其是内腹部锈藏，看看过于均匀了。要不然，咱们把刘老师请来问问。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

0: 上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没问题。
1: 你看，我们就说没问题吧。
2: 杨哥，你再仔细看。
0: 放心吧，刘老师，你再看看里边的修层结构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啊？
1: 啊，
0: 相信我，一定没问题。
1: 好，
0: 是这样，你俩回去休息吧。我和小周呢，说点别的事。
1: 哎，行，
0: 啊，行，你们去吧。

0: 这只有啊，他有问题。
1: 有问题？
0: 我把他俩支走啊，就是想和你单独谈谈这个事儿。
1: 好，
0: 这件事儿发生在你们考古队，有没有外人介入？
1: 没有。
0: 那这只有有没有离开过你们考古驻地？
1: 没有。
0: 那就证明，
1: 您的意思是我们里面有内鬼？
0: 你看啊，你师父刚刚出了事儿，这只友又出现了问题，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小周，这件事肯定是瞒不住的，你打算怎么办？
2: 事关国家文物，
1: 我去报警。
0: 你想好，因为这件事啊关乎你们全队的情绪，尤其是你的师父张伟。

0: 检查的仔细点，
1: 这个赵主任不对劲。
2: 什么不对劲了？
1: 他不但把这事儿压下来，还自掏腰包补偿小卖部老。

0: 哎呦，这！
1: 同志，你好，我得出去一趟。
0: 刘老师，让他过来吧。
2: 徐队长，
3: 哎，
2: 行吧。
0: 刘老师，您这是去哪儿了？
1: 考古队，我给他们呀、送了几本考古书。
0: 啊、哦，您真热情啊，还专门给他们送过去。
1: 这不张队长出点事吗？万一就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0: 行，那您慢点啊。
1: 哎，这出什么事了，张队长？
0: 没事，例行检查。
1: 那行，我不耽误你们了，我先走了啊。
4: 嗯，好，
0: 慢点，
4: 慢点。

0: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商量一下。刘老师跟我说，这件青铜俑很可能是假的。假的？嘘！那要报警啊！不是，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真的去哪儿了？
1: 仓库的钥匙只有张队有。
0: 哎，我师傅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儿。
2: 爽哥说的对，要是只有张队有。
0: 难不成是他？朱瑞，你说话要讲证据的。那队里拢共就咱们几个人，不是队长，难不成是我？还是爽子？还是你？朱瑞，话不是这么说的。2年前，我师傅在古玩市场看见一件古董，那是自己掏腰包自己买回来捐给博物馆的。还有，咱们每次探访，有多少慕名而来的大老板，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在咱们手里能淘换点好东西吗？哪次不是我师傅出面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你们看不见？啊？那说不定他是做给我们看的呢。谁知道私底下是个什么情况？
3: 朱瑞，话不是这么说的。你每次都有毛毛躁躁的小毛病，是谁帮的你？是我师傅，他亲自带你复测复检。
2: 现在亲手把你带出来了，现在他尸骨未寒，你说这种话，你是什么你？
0: 那他大半夜偷偷摸摸溜出去，我们不该怀疑他吗？啊？你呢？你也怀疑？哎，
1: 长队的为人我们是都知道，这次就是吧。
2: 再说了，这次和以前不一样，青铜有的价值你心里没数吗？以前的可以用钱来衡量。
0: 但现在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无价之宝呢？嗯，难道他不会动心吗？
4: 你这是血口喷人，你这是胡编乱造，我真想把你这张臭嘴给你撕烂了！
0: 怎么，说不过我就要动手是吧？
5: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
6: 你干什么？
5: 别动我！
6: 先想想到底要不要报警吧。

0: 怎么样啊？
1: 差不多，把这个冬兵。
2: 我觉得就是张伟干的，只跟周杰也参与了。毕竟他是师徒。我刚毕业不久就到队里了，主要负责勘探工作，跟出土的文物很少有接触，更别提能鉴定文物的真假，怎么可能调包？
3: 至于这个青铜友是怎么被调包的，我还真不太好判断，因为我每次的工作时间都是集体时间，我们是有工作日志、有纪律要求的，我是没有单独接触这个青铜友的机会。至于张队这个人其实挺好，他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都没有问题，他也不像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

0: 是你说这次他半夜私自离队这个事儿，为什么不好说？
1: 我师父绝对不可能是调拨青铜友的人，我敢保证。我师父这个人，他对考古事业是充满了热情，大半辈子了

0: 华？哦，他们现在连我也怀疑了是吗？如果真是我干的，我会自己揭发自己吗？啊，我会把青铜有调包的事儿告诉你们吗？真是可笑之极。
1: 大概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们几个人还不能离开琉璃村，随时配合我们的调查和传唤。还有啊，这件事情我会向上级汇报。
2: 至于这个假的青铜油，你就先带回去。
1: 行，那我们先走了。赵主任，
3: 李局长，
1: 我跟他们几个人都说了，在案前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他们不能离开琉璃村。
3: 哎，
1: 啊，还有啊，最近这村里也出了不少大事儿，你身为村主任，你也肩负起这个监管的责任，可千万不能让大家胡乱传言啊。
3: 哎，这你放心，我在村里的威信那还是相当可以的，我不让他们说，他们绝对不敢胡乱。
1: 行，那我们走了。
3: 哎，啊，慢走啊。
1: 哎，
4: 师哥。
1: 啊，
4: 你就这样放过他们几个了？他们几个都有嫌疑，要我说就应该把他们都带回局里去好好问问。
1: 丁警官，
4: 嗯，
1: 你现在有证据能证明他们跟这个案子有直接关系吗？
5: 他们现在还不属于犯罪嫌疑人啊，我们要拿证据说话，不能凭空猜测。
6: 哎，你今天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3: 哎呀，可别提啊，乱成一锅粥了，这一天的事儿啊。
6: 还是有钱的事儿啊？
3: 不光有钱的事儿，考古队也出事儿了。
6: 考古队又咋了？又死人了。
3: 你看你，张嘴闭嘴就死人，考古队丢东西了。
6: 嗨，不就是丢东西吗？那能咋的呀？
3: 说你没文化吗？哎，你知道考古队丢的东西多贵重吗？
6: 那多值钱呀！
3: 张嘴闭嘴就是钱。哎，你除了钱，你还不会说点别的了？
6: 那我那钱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咱儿子在外边上学，上完学毕了业，还得结婚、买房子、找工作、生孩子，哪样不得需要钱呀？只是你那点工资，一家子早喝西北风去了。
3: 哎呦，我的姑奶奶，有的钱能收，有的钱不能收，收了烫手。你就说魏有钱这事儿吧，他要真出了事儿，咱们俩都得跟着吃瓜唠。
6: 哼！哎，你干嘛？
3: 跟你说啊，没有钱的事儿我帮不了忙了，咱们以后再也别联系了，听见没有？
6: 事儿还不知道怎么着呢，你个怂货就把自己财路给断
3: 了。你个老娘们儿，头发长，见识也长。

0: 们张伟过来，我还没露脸，他就打起来了。
1: 你小子是不是还有别的事瞒着我？
0: 没有。
2: 你还想不想知道你妈葬哪儿了？
0: 那天张伟他没有把那个假的青龙药带出来，我尽快找到这个假的青龙药，我把它销毁。啊，
2: 这件事儿你不用管了，去给我办另外一个，尽快找到魏有钱。
0: 不是，我要是找到这个魏有钱，我是先把它藏起来，还是安排它跑路啊？
2: 你找到再说吧，一定得抢在警察前头。

0: 你敢骗我？不敢！
1: 那你把魏有钱掺和进来干什么？
0: 不是，那天那个魏有钱，谁知道他能。

0: 经调查研究，考古队的重要文物青铜有失窃，保管青铜有房间的钥匙只有队长张伟一人持有，张伟又因不明原因外出被害，所以青铜有文物盗窃案跟张伟有直接关系。但基于张伟又是422杀人案的被害人，有理由相信杀害张伟的凶手与青铜有盗窃案有直接关联。422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未有钱，仍有重大嫌疑，真的青铜有极有可能还在他手中。经局领导批准，将422杀人案与青铜有文物盗窃案并案调查，全程通缉犯罪嫌疑人未有钱，追回被盗文物，同时追查赝品青铜有的造假源头。
1: 是。
0: 小张，你把真的青铜有的照片分发给各兄弟单位，请他们协助调查。
2: 是。

0: 哥，你咋才才来呀、啊？快饿死了是吧？你就不安排我跑路，也别给我饿死在这儿。这咋了？你前两天不就说我被通缉了吗？
1: 咋了？你前两天被通缉，这两天你又多了个新罪名。早知道你这样，我当时就不应该救你。说吧，把文物藏哪儿了？
0: 哥，那天你不看见了吗？我那文物就都在那外边那草丛里了。
1: 还跟我装是吧？你再这样我走了我再也不来了啊。
0: 哥，你说的到底是啥文物啊？
1: 就是你们村考古队那个

0: 哎，你们快来，快来看！
1: 来了，来了，
2: 来了！
0: 哎，快看，快，你们瞧！哇，这间青铜器器形完整，再看这纹饰，线条古朴精美，铸造的工艺十分的高超，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3: 是啊。
4: 你说的是那青铜友？怎么可能啊！我要有那玩意儿，我早就远走高飞了，还能让你们找到我？
5: 你别跟我玩心眼儿啊！报导上都说了，你杀了考古队队长张伟，抢走了他的青铜器。
4: 啊！我是错手杀了张伟，可我没见到什么青铜友啊。这，我杀人我都敢承认，我还不敢承认拿了个青铜器。
5: 真的没拿？
4: 我真没拿。我好歹也在他们考古队干过，他们考古队是有规矩的。那张伟好歹是个队长，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把这么贵重的青铜器拿出来啊？
5: 行，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啊，除非你把真的青铜友找出来，自证清白。
4: 我还要什么清白？
5: 我给你条生路，就看你配不配合了。
4: 哎，哥，配合。你说，你现在，这清白对我不重要，活路才重要。只要你能给我活路，上刀山，下火海，任你猜想啊，哥。
5: 等我消息。
4: 哎，哥，你这鸡蛋就能撑个一两天的，你可早点给我馅儿啊。

0: 李队，
1: 对，
0: 接到群众举报，在城北顺义路老毛纺厂废旧厂房内发现犯罪嫌疑人魏有钱的踪迹。
1: 马上集合，
0: 是
2: 是。

0: 今日啊吃一个，明天吃两个。
1: 小刘、小张，跟我走。小陈，带丁警官守后门。
2: 是。

0: 老实点！
1: 啊，我够了！啊啊！

0: 我抓到他，掉了。
1: 姓名，
2: 魏有钱。
1: 性别，
2: 男。
1: 年龄，
2: 28。
1: 家庭住址，
2: 江真市怡宝县琉璃村1205号。
1: 4月22日凌晨1点到3点，你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
2: 我想不起来了。
3: 说说吧，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不是我的铲子吗？
3: 这当然是你的铲子，你用它干什么了？
2: 我没干什么呀，这两天我都没用过它。
3: 那这上面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2: 这血迹哪来的？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经过法医鉴定，这把铲子上的血迹属于死者张伟，这把铲子就是杀死张伟的凶器。
2: 不可能，我没用铲子。
3: 那你用了什么呀？
2: 我
3: 啊，

0: 怎么是你？
1: 我怎么了？你一个堂堂考古队队长坚守自盗，在外人面前一本正经，这背后还不是跟我一样？
0: 你胡说什么呢你？
1: 老狐狸还敢抵赖？你包里藏的什么？别走，你不是跟人约好了在这儿交易吗？赶紧把东西给我！
0: 他跟你说什么？谁说我在这儿交易？少废话，给我，
1: 给我！
0: 给我！老狐狸，你他妈敢骗我！
2: 张队，张队。

0: 这就完了？
1: 是啊，我这该交代的我都说了。这张伟，我也不是故意杀他的，他要是一不小心磕那儿磕死的。警察同志，这事儿也不能全赖我吧？我招谁惹谁了？我。
2: 你说有人指使你去跟张伟做交易，那个人是谁啊？
1: 李全。
0: 李全是谁？
1: 也是我们村的。
0: 李全让你去和张伟交易什么东西？
1: 当时具体没说是什么东西，就跟我说在那个时间，然后去找张伟拿东西。
0: 那东西呢？
1: 就是给了我一块破石头。
0: 你骗谁呢？大半夜不睡觉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去为了交易一块破石头，这话你自己信吗？你编都编不圆。
1: 不，警察同志，我真是，我也被骗了，我也是受害者呀、啊、我。
0: 但据我们了解，你和张伟之前就有过激烈的争执。
1: 是啊，我是跟张伟吵了一架，可是我也不至于杀他呀，我也没那胆儿啊我。

0: 你怎么跟李泉联系？
1: 打电话。
2: 李队，魏有钱的供词和我们调查的结果完全对不上，你说他是不是在故意为自己开脱，在避重就轻？
3: 从他的状态上来看，他不像撒谎，案发现场应该还有第三个人存在。
4: 那第三个人会是谁？
2: 会不会是李泉？毕竟是他指使魏有钱和张伟去做交易的。
5: 可以呀、啊，有进步啊。
2: 那是不是马上去找李泉？
5: 不急，守株待兔。
6: 哎，主任，我可找着你了。
7: 你还找我干啥呀？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再跟我联系了吗？
6: 哎，主任，话不是那么说的，这不有钱找不着了，我得让你来帮帮忙吗？
8: 这都全城通缉了，警察都找不着他，我能比警察还厉害？
6: 主任啊，您也知道，那有钱找不着，我老姨那儿我没法交代呀。好，主任。您帮帮忙啊，你白琴啊，帮帮忙。
8: 不是我不帮他，悠闲这次啊事闹得太大了，警察都在他家找出杀人凶器来了。
6: 杀人凶器
7: 啊、就他在炒股队常用的那把铲子，有花纹那个，这一看就是他的铲子呀。
6: 那就是说有钱儿用自己的铲子杀了人，又把这把凶器带回自己家了
7: 啊？要不然大半夜跑出去干啥去，还带把铲子？哎，
8: 那什么，你不是跟那个考古队的张队长有交情吗？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看看还有什么线索没有。
6: 哎，主任，那拜托您要是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吧。
7: 行，你先回去吧，等我信儿吧啊！
6: 哎，
7: 这边还忙呢，你快走吧。
6: 谢谢啊，
7: 等我信儿吧。
6: 哎，
7: 不走了。
9: 林警官，就这儿了。
10: 另外，我先过去，要是里面有人，我再叫你。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李泉。

0: 站住！
1: 别追！别跑！站住！别跑！丽娟，站住！别跑！别跑！丽娟！
2: 哎，你个兔崽子，你还跑！
0: 开我！
2: 开吧你！
0: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快快走吧你！
3: 不是你们抓我进来干什么呀？
4: 4月22日凌晨1点到3点，你在哪儿？去干什么了？
3: 大半夜的，在家睡觉能干嘛？
4: 是不是你指使的魏有钱去河滩旧船那儿？
3: 不是。
4: 你认不认识张伟？
3: 不认识。

0: 是你的手机吧？
1: 是。
0: 通话记录显示，4月21号晚上你跟魏有钱联系过，你们说什么了？
1: 我让他帮我找个活干，他之前不是在考古队上班吗？我也想去，让他帮我问问。
0: 为什么你的脚印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张伟的尸体之下？
1: 今天晚上1点半，河滩旧船大树棚，帮我取点东西，到时候有人会跟你做交易的。
2: 东西赶紧给我！
3: 发给你说什么？谁花给我？
2: 少爷，赶紧把东西给我！

0: 之后，我就把铁铲藏到了魏有钱家。
1: 你让魏有钱去交易什么了？
0: 一个假的青铜釉。
2: 哎，也不是我让他去的，是刘志国让我去的。
1: 刘志国？
0: 是。刘志国让我找到张伟，拿到假的青铜釉并销毁，然后杀张伟灭口。我上次进去也是因为年轻不懂事，替刘志国顶罪。可是刘志国忘恩负义，答应照顾我妈，后来不但没照顾他老人家，就连他死了葬哪儿都没告诉我。
3: 哎，主任，哎，主任，
4: 你说我妈这身体一直都挺硬朗的，咋就突然出事了呢？
5: 哎呀，这人上了年纪，难免会有意外，这谁说的好呢？
4: 你知道他葬哪儿了吗？最后，
5: 哎呦，这还真不知道。不是你那个好兄弟一直在照顾他吗？这人走了之后也没在村里办丧事儿，还真不知道葬哪儿去了。哎，你问问他去呗。啊，
6: 这次他居然让我去杀人。
0: 刘志国把我当
6: 什么了？杀人！
0: 那可是掉脑袋重罪，他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好过。于是，我就指使他表弟魏有钱去动手。
7: 啊，这下通了。

哎呀，刘老师，可终于找着你了！这刚才去您家，我还补个工。这要去哪儿啊？还拎个包啊？

0: 我给单位请了几天假，打算出去玩一会
1: 儿。哎呦，这可真不巧了，您去不了了，得跟我去趟公安局。
0: 什么事儿？
1: 哎，也没什么大事儿。这不是张伟吗？他生前留下了一份这个考古工作日志，考古队的队员说这是您跟张伟一起研究的成果，但这上面的好多东西我们看不懂啊，所以就想请您过去给指导指导。
0: 啊，可以，
1: 可以啊，行，那咱走。
0: 哎，
2: 哎，刘老师，这边走。

0: 您先坐这休息一下，我去拿考古日志啊。
1: 您喝水。
0: 哎，地上脏，放桌上就行啊。
1: 没事，帮我也放。
0: 啊，您坐，您坐。
2: 李队。哎呀，
3: 刘长啊，刘
4: 赵主任，
5: 您这次可得帮帮我呀。
3: 怎么了，赵主任？这是，
6: 是我思想觉悟不高，辜负了党和政府的培养，愧对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我呀，没脸干这个村主任了。
3: 你这都把我说懵了，到底怎么回事？
6: 家门不幸啊，谁让我娶了这么个败家娘们呢？
5: 那这不务正业不说，这一天还好吃懒做的，而且，呀，那他还背着我收钱。
3: 你们收什么钱了？
6: 哎呀，那个，我不是村主任吗？有点小权利。
5: 啊，当然了，这是党和政府赋予的。谁知道这个败家娘们就扯着我这个小旗到处乱收钱，什么征宅基地呀、啊、征地皮呀、啊，都要收钱。那个还有那个县里的补助名额，他也收回扣。
3: 这种行为啊，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不归我们管啊！
6: 不，归，都是一件事，都归你们管。
4: 不是，这还有什么事你就说，别支支吾吾的。
2: 快说吧，赵主任，说吧。
6: 我直说了吧，是魏有钱那事儿。
2: 魏有钱？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5: 血糖高吗？
1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6: 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